0: 肝癌。
1: 沉默的一种癌症，好像许多朋友一查，他可能就是晚期。
2: 四扇门，四种命运，风平浪静，为何身体从不报警？肿瘤变多，选择错了，结局天差地别。背叛没希望，真的就推不开了吗？当治愈变成奢望，医生还能为你争取什么？
0: 我们国家因为是乙肝的大国，产生的这肝硬化，最终发展成肝癌的病人也是非常多的。我以前也接诊过小于16岁的。
3: 乙肝主要是通过血液、性传播、母婴传播这三条，
4: 找到肿瘤的供血血管，把它给化疗药打到局部。
5: 放射治疗是我们常规的一个抗肿瘤的治疗方式。
2: 今晚9:20，华西论剑推开这四扇门，读懂肝癌分期，选对治疗方法。
6: 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
7: 养成良好用眼习惯，守护孩子明眸世界。
8: 啦啦嘿，飞船上亮，我们是宇宙护卫。
9: 宇宙护卫队之超甲恐龙队，壁虎和一指弹。
10: 毛毛，接住！喂，哎，毛毛，你最棒！
11: 毛毛，毛毛，
12: 下面是我霹雳为大家精心准备的压轴表演，好期待呀！
10: 一指弹，指环中间的光环经过量子对冲，能散发斥力，隔空把动物弹走。
12: 这里被超甲恐龙队占领了，统统给我走开！
11: 好吃的。

0: 哎，所有地方都擦完了，大家巡逻回来肯定会十分惊讶。哇，我们是不是走错地方了？
1: 流星，你把小青石打扫得真干净啊！
2: 看这地板，走在上面就像滑冰一样。<笑>
1: 因为你们真的在滑呀。擦得太光滑也不好。
3: 流星，环境是很多变的，要学会适应各种环境。
1: 不适应环境？
0: 你让我！
4: 是壁虎洛奇。
5: 护卫队，伊林和黑洞要用一指禅把大家都弹走。
3: 水师任务坐标：目的地森林广场。
6: 宇宙护卫队，
7: 出发！
6: 风暴力量，
8: 闪电伸缩，
9: 彩虹能量，
10: 百变流星，
3: 彩虹机甲，
1: 流星机甲，
6: 风暴机甲。
4: 我什么时候才能拥有自己的机甲呀？
0: 把居民转移到安全的地方。闪电流星，搜救其他居民以及洛奇。
4: 收到，
0: 大家跟我来。
11: 霹雳十八弹一块。
12: 加油，霹雳！
11: 又一弹，
9: 等着去吧。

0: 救！塞牙了！哎呀！哎呀！
1: 黑刀，
0: 霹雳，那有一只壁虎，我正要把它赶走。我疼，我疼，我疼疼！
2: 不许伤害洛奇！
3: 啊，流星，小心！
1: 流星。这次就算你用百变流星，也敌不过我的一指弹。
0: 别忘了还有我呢！
1: 干得漂亮！别让他下来！
0: 好的，霹雳。
2: 好，我得想个办法。
3: 流星，抓住我！
2: 罗奇，你真厉害，多亏你，我才能脱身。
4: 没什么，我只是手和脚的吸附力比较强。
2: 这里太危险了，我先带你到安全的地方去。
3: 小心！
1: 刘星，别以为躲在上面我就不能把你弹飞。
0: 没错，你们逃不了了。
3: 这样的环境，就算不被弹飞，也会摔下去的。
2: 坏你太爱了！既然躲不开，那我就适应他。洛奇，抱住我！
1: 看我的超级一指弹！
2: 百变流星！耶！
1: 我生气了，晴天霹雳召唤霸王龙号，
0: 黑豆吞噬召唤三角龙号。

0: 王龙后，
1: 三角龙后，
0: 一指弹。
2: 升级后的一指弹，在蓄力弹指之际，可以通过指环的能量，把目标吸到最佳攻击位置。
0: 嘿，试试升级后一指弹的厉害吧！
3: 小一点，变成一点魔法保护乐器。
2: 哇，好酷啊！
0: 过来！我的弹！
1: 升级的一指弹果然厉害！
0: 嘿，过了吧，流星！
4: 雨点魔方变成流星伞。

0: 就算变身流星机甲，你照样被我弹飞。
1: 流星伞拥有了壁虎强大的吸附力，可以让你稳定地站在原地。
2: 了解。
0: 过来让我弹飞吧。
2: 好强的吸附力啊！
0: 可恶，莉莉，我来帮你。瑞，黑豆，你做得很好，再往前走两步，
3: 没问题。
0: 我疼，再疼。黑豆，我辛苦你了。
3: 为什么要疼我呀？
2: 好险！
0: 刚刚只是偷袭，轮到我登场了。不愧是我，轻而易举就把流星机甲弹飞了，
3: 确实很厉害。不过下次偷袭可不可以提前通知我一下呀？
0: 为了占领地球，就算弹飞我自己也在所不惜。
3: 比利，你好伟大呀。
0: 那是当然。
2: 好机会。
0: 一只
2: 流星伞。
0: 什么？
2: 霹雳，使出你的一指弹，我们都会被弹飞。
0: 黑豆，你干什么？
3: 不惜把自己弹飞吗？我来帮你。
0: 来吧，黑豆，我说过，为了占领地球，就算弹飞我自己也在所不惜。
3: 我疼！
2: 趁现在，流星伞解除吸附能力。
0: 超加恐龙队的，
3: 霹雳真的好伟大呀！嘿，
4: 啦啦嘿，
2: 流星，你真厉害！
5: 没什么，要学会适应各种环境，所以我在我的鞋底下面装了许多小吸盘。看来我还得适应鞋子。
6: 猪和相似射线，
7: 加油加油！我的鼻子可厉害了，只要闻一闻就能知道谁从我身后跑过去了。
8: 那你说现在跑过去的是谁？
7: 是羚羊菲菲，还有小猎豹小正午。
8: 哇，你的鼻子也太神奇了吧。
7: 那是当然。
9: 射线发射器被射中的人会产生幻觉，
10: 把其他人的外貌连同声音都认成霹雳，
9: 不过只能持续一小会。
0: 这里被超甲恐龙队占领了，都给我走开。霹雳来了，快跑。
8: 霹雳
3: 走开走开，走开！
6: 我用巧克力做了一件物品，在不能舔的前提下，谁先找到谁就能全部吃掉。
11: 肯定是我先找到。

0: 彩虹这么聪明，肯定会做的最不像巧克力才对。哦，我才是桌子。
1: 如果能掰断，就是真的巧克力。这是真桌子，砸到脚真疼啊！哎呀！

0: 么又是霹雳？走开！
1: 别着急，我们马上就到。
2: 显示任务坐标：目的地草原运动场。
1: 宇宙护卫队，
3: 出发！
4: 风暴力量，
5: 闪电飞行。

0: 伊莉，走开，走开！
1: 彩虹、闪电、流星，在射线的效果消失之前，负责维持秩序，保护居民的安全。我去找琪琪。
2: 收到。
1: 琪琪，
3: 放我！
4: 风暴，你要干嘛？
5: 快对付他呀！他就是伊莉。
6: 伊莉说的对。
1: 如果我前面的霹雳是琪琪，那真正的霹雳就在你们中间。
5: 黑豆，快到小猪身边！
6: 好的，霹雳。
5: 分不清谁是谁，你怎么对付我？
1: 哪个霹雳是琪琪变的？
5: 我是琪琪啊！我是琪琪啊！我是琪琪，是我，是我，是我！
1: 我得先找出琪琪才行，不能误伤了琪琪。
5: 风暴，让我们三个赛跑吧！
1: 对呀、啊，琪琪体力不好，最先跑累的肯定就是小猪琪琪了。你才是琪琪。
6: 我是黑豆，我体力比小猪差，怎么了？我不是小猪，是恐龙。
1: 又分不清谁是谁了，我得想想其他办法。
4: 风暴，快回头！
1: 刚刚是谁喊的？
5: 是我，是我，是我！
1: 又来了。对了，流星说过，只要我一吻，
5: 真的是我。
1: 别吵了，小猪的嗅觉比狗还灵敏，如果是琪琪的话，一定可以闻出我身上有什么气味。
5: 有弱弱的巧克力味道，你是不是从有巧克力的旁边经过？
1: 这都可以闻出来。
5: 是巧克力。
1: 第一个能说出来才是真正的琪琪。
5: 找到又怎么样？黑洞，一起上！
6: 好。站住！
5: 别跑！站住！
1: 估计他们跨栏不太行，看我的！
5: 太笨了，看我的！这次一定要跨过去！我生气了，晴天霹雳召唤霸王龙号，
6: 黑豆吞噬召唤三角龙号。

0: 王龙号，
1: 三小龙号，
2: 相似射线发射器。
3: 现在的相似射线发射器会让被射中的人把所有人以及运动场上的障碍物都看成霸王龙号。

0: 来得正好，这就让宇宙护卫队尝尝被霹雳统治的恐惧。
1: 千万不要被射线射中，不然会陷入混乱的。
2: 想射中我可没那么容易。霸王龙后在那儿，百变流星。
0: 好机会，
1: 小心。糟糕，大家都中招了。
0: 这下看你还怎么分清谁是真正的霸王龙号。
3: 不好，他们都陷入幻觉了。
2: 别踩，那是船床。
1: 到底真正的霸王龙号在哪儿啊？
3: 风暴，我来帮你分辨清楚。雨点魔方变成风暴战锤。

0: 的嗅觉比狗的更灵。现在风暴战锤能使用小猪鼻子灵敏的特点，并快速传达给机甲。风暴是挂了啊！
1: 收到。又是跨栏。
2: 黑洞快跑，这样他就认不出来了。

0: 快出来！嘿
1: 嘿，他果然看不出来。
0: 什么声音？霹雳，飞刀，你们在哪里啊？
2: 飞刀，先撤！
0: 别想跑了！
2: 原来他早就知道我们在哪儿了，
3: 他在故意捉弄我们。
0: 霹雳黑洞，我们走。
2: 地球本来就是超甲恐龙队的。
3: 霹雳说的对。
4: 风暴，你说你只要闻一闻就可以找出巧克力啊？
5: 当然，可是每个闻起来都有巧克力的味道，奇怪了。
6: 那是为了防止被马上猜出来，我在上面都喷了巧克力的气味。啊，哈哈，
5: 不愧是彩虹，看来这招是行不通了。
4: 不是行不通，闻东西还是得看天赋才行。好吃。
6: 四屯核线力球球发射器。
7: 珊瑚礁群在哪儿？那边不是珊瑚礁群吗？
8: 就快找到了。
2: 快看，就在前面。
7: 这里可真漂亮。
9: 那当然了。

0: 这可是星云选中的地方。
1: 泡泡，你怎么变成球了？
2: 我怎么也变成球了？
1: 这里被超甲恐龙队占领了，都给我走开！
3: 绚丽球球发射器可以发射五颜六色的漂浮球，球球会把动物包裹起来，身体难以移动。
0: 这些杂乱的颜色太影响珊瑚礁的美观了。我马上走。
1: 你这个球走得太慢了，竟敢扎我！
4: 我们巡逻回来了。
5: 哦，彩虹，你在干什么？
6: 我装饰了一下休息室，想让屋里更漂亮一些。你们看，
5: 哇，真是太酷炫了，像是在舞会大厅一样。
4: 彩虹，漂亮是漂亮，不过好像有点晃眼啊。
5: 这光怎么摇摇晃晃的？
4: 先把灯关上。这些五颜六色的光让大家眼晕，彩虹，要美观也需要注意安全性啊。
6: 我也发现了，看来需要再研究一下。
4: 有任务。
5: 是四团泡泡，
2: 不会对，伊犁和星云占领了珊瑚礁，还有奇怪的球球裹住了大家。放松，放松，只要放松，我就可以恢复原样。放松，放松，我没有脚去那边。
4: 别着急，我们马上就到。
6: 显示让我坐标，目的地海底珊瑚礁。
4: 宇宙护卫队，
7: 出发！
8: 风暴力量。
9: 闪电伸缩。

0: 百变流星。
1: 护卫队，泡泡刚才跟我们失散了。
2: 别着急，流星，你负责照顾虎克和小海星，其他人分头去寻找泡泡。
0: 是的。
3: 把动物们赶走后，这里果然变得更美了。
1: 那还不是多亏了我。
4: 你好，又见面了。
1: 又是你，扎了我竟然还敢回来。哎呀，竟敢又扎我。
3: 还不是你总要摸它，心云就不会犯这种低级错误。
4: 彩虹，谢谢。
5: 我一紧张就会膨胀，根本游不动。
6: 没关系，小雨儿，快帮泡泡放松一下。我，
1: 彩虹，这次就算你使用彩虹能量，也别想阻止我。绚丽球球，发射！

0: 果然还是要看星云的。
1: 哼，还不是我提前发射了这些球球。哼，别想跑。你这第三次打我了。
0: 星女美丽的形象全被破坏了。
1: 我饶不了你。
0: 快喷水。动作也比你优雅。
2: 我有办法了，小雨啊，9点钟方向。
0: 你想对星云做什么？
1: 今天第四次扎我。第五次。第六次。第七次。太早了，惊天霹雳，召唤霸王龙号。
0: 星云变幻，召唤翼龙号。

0: 霸王龙号，
1: 龙号
0: 绚丽球球发射器，
2: 升级后的球球发射器可以控制球球的移动，好好发挥它真正的威力吧。
3: 小雨点变成雨点魔方保护泡泡。
4: 彩虹泡泡小心。
0: 护卫队来得正好，试试移动球球站的厉害。
4: 放力量！
0: 彩虹，轮到你了，护卫队球球，给我上！
3: 雨点魔方变成彩虹罩。

0: 就算你穿上彩虹机甲也没用。
1: 彩虹，对不起，我们也是身不由己。
2: 没关系，彩虹能量。
0: 护卫队球球太小，容易被套住，那就看我的超级无敌大霸王龙球球出击！哎呀，我真聪明，把翼龙号也套上球球吧。
2: 我反对，星云绝不会套上球球，实在是太丑了。
0: 反对无效。
2: 不要啊！这是你第二次破坏星云的形象了。
0: 跟我上！
2: 彩虹能量！

0: 这样的泡泡有什么可怕的？
1: 彩虹机甲现在发射的能量炮可以像刺豚一样变大变小，还能控制它的移动。
0: 星云，快来帮我撞开能量炮！
2: 星云不想被指挥。
1: 彩虹能量解除。
3: 星云，听力，我们走。
0: 地球本来就是超级恐龙队的。
1: 我发现了，上次是因为光的颜色太多，变化过于频繁，造成了视觉疲劳。现在做了改进，只用了一个颜色的灯光就没事啦。那，
4: 看上去虽然不错，可是怎么感觉很热呢？
1: 我想起来了，特定的色调会引起不同的冷暖感受，那我再

0: 勤以修身，俭以养德，让勤俭节约成为生活的一部分。
1: 查出肝癌先别慌，可如果你连自己在哪一扇门里都不知道呢？
2: 熬夜呀，吃垃圾食品，最后看到这个检查报告，肝癌。
3: 沉默的一种癌症，好像许多朋友一查，它可能就是晚期。
1: 四扇门，四种命运，风平浪静，为何身体从不报警？肿瘤变多，选择错了，结局天差地别，背叛没希望，真的就推不开了吗？当治愈变成奢望，医生还能为你争取什么？
4: 我们国家因为是乙肝的大国，产生的这个肝硬化，最终发展成肝癌的病人也是非常多的。我以前也接诊过小于16岁的。
5: 乙肝主要是通过血液、性传播、母婴传播这三条，
6: 找到肿瘤的供血血管，把它给化疗药打到局部。
7: 放射治疗是我们常规的一个抗肿瘤的治疗方式。
1: 今晚9:20，华西论剑推开这四扇门，读懂肝癌分期，选对治疗方法。
8: 13个联络点，3支行动队，178号人的性命，也包括你和我。
9: 除了组织以外，能对任何人说实话。
10: 我需要一个让我坚持下去的理由。
11: 我是在帮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
12: 你的任务就是潜伏。
13: 现在情况紧急，我希望你能够分得清孰轻孰重。
14: 影子可能出现了。
12: 他舍不得杀你。
15: 同英雄的叛徒，心意如何？
11: 这是不是真的？回答我。

0: 为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0: 啊？
1: 哎，我说跟上了。肚子饿得咕咕叫，我实在是走不动了。
2: 哎，呆子，人参果都吃了，还饿？
1: 那哪管用啊！

0: 二兄，下得山去才能投宿化斋。
1: 你说的倒好听。有了。太好了。

0: 那西天取经的唐僧上山来了。
1: 好，吃了唐僧肉，益寿有延年。
2: 夫人，那唐僧手下有三个徒弟，其中大闹天宫的
1: 不就是那孙悟空吗？
2: 夫人还是小心从事为好。
1: 哦，你留守洞中，我去看看。
3: 师父，你看我老猪都快饿昏了嘞。

0: 我也觉得饥饿了。
1: 师父，
0: 你去化些斋来吧。
1: 师父，这荒山野岭，一无村庄，二无人家，小徒弟上哪儿化斋去？
2: 师兄，你一个跟头就十万八千里，弄点斋饭了还不容易吗？啊，
1: 呆子，过来。你懂什么？这里山势险峻，是怕藏有妖精。要是我走远了，有妖精来害师傅，怎么办？
2: 这光天化日的，哪有妖精啊？师傅，师兄是骗你呢。我刚才我明明在地里头看见有犁杖瓦罐的，那不是人家的东西吗？
1: 呆子，
3: 悟空，
1: 师傅，
3: 那你为何不去化斋呀？
1: 师傅，带我打探一下。师傅，那南山有一片红，想必是熟透的果子。哦，我去摘几个给你们吃。
2: 太好了！
4: 妖怪！
1: 师傅。
2: 我说，这妖怪呢？师兄，这妖怪呢？
1: 想必是过路的妖怪。
2: 师兄，你可真的会说嘴。这妖怪还有过路的，常住的。
5: 二师兄，大师兄说的对呀，这荒山野岭的，还是小心为是。
0: 既然没事了，那就快去吧。
1: 您先坐。师父，我回来，你千万不可走出圈外。
2: 这猴子可真会捣鬼，画个圈儿叫我们钻。
6: 夫人。

1: 师主，莫害怕。我这徒弟虽然相貌丑陋，却是好人。
2: 小女子，见礼。
3: 馒头。
2: 二兄。
1: 这位师傅像是饿得紧了，那就请吃一个吧。
3: 师兄。
4: 师傅，
0: 女施主，这荒山野岭，只有我师徒几人和你。

0: 个妇道人家多有不便，请上路吧。
1: 长老说话有诈，此山叫老虎岭，山前山后都有人家，怎么叫荒山野岭？
2: 师父，大师兄明讲，这一带渺无人烟，可是这女子……
0: 女施主，你怎么独自一人在山间行走？
1: 长老，小女子家住在北山岭下，只因父母年老多病，无人使唤，我这才独自行走，前去给我丈夫送饭。即使师父饿了，那就请吃一个吧。
0: 善哉，只是你这饭要是被我们吃了，你丈夫责怪你，岂不是贫僧的罪过？
1: 长老，我丈夫是个好人，他爱的是修桥补路，连老济贫，他要是知道这饭是师父吃了，那更是情愿。
3: 师父，你看，
0: 只是我的大徒弟已经摘果子去了。
4: 送到嘴边的饭都不吃，师父你真是，你师父，你要是不吃，那我老朱可是先吃了啊。
0: 八戒
4: 啊，
0: 这饭是女菩萨送与她丈夫的午饭，你不能吃。
1: 吃吧，吃吧，快。长老，你既不要小女子的食物，那就请到我家里去吧。我父母乐善好施，广斋僧人，若见师父去了，必定准备斋饭款待长老，就随我同去吧。
0: 这
4: 师父，咱们快走吧。啊，
5: 师父，师父，还是等等大师兄吧。
4: 去你的吧。大师兄半天都不回来，师父都快饿昏了。
5: 二师兄，
4: 去吧。师父，咱们走吧。啊，
5: 二师兄，
4: 去去去，你得快走吧。啊，师父。
0: 也好，
6: 师父，
7: 悟空。

0: 啊，师傅，师傅，
1: 阿弥陀佛，
0: 师傅，这女子没气儿了。悟空，
2: 师傅，
0: 悟空，
2: 他，
0: 你为何无故伤人？
2: 师傅，我打的是妖怪。
0: 胡说，这明明是民家女子。
2: 哎，师傅，妖怪常会变化骗人，刚才我若来迟半步，你定遭他的毒手。
3: 师傅，大师兄火眼金睛不会有错。
4: 管他妖精不妖精啊，哎，这篮子饭食正好归咱们受用了。师傅，徒弟不恭，我先用饭了。
3: 你怎么啃起石头来了啊？
2: 师傅您看，
4: 师傅，这是师兄使的障眼法，他把一篮子香喷喷的饭食故意的变成了石头癞蛤蟆哄骗你。哎，这他免得你怪罪他打死了好人，要念那紧箍咒。
3: 你二师兄，二师兄，你怎么这样冤枉大师兄呢？他诚心保护师父，从不弄虚作假。
0: 悟空，
2: 师父

0: 出家人念念不离善心，扫地怕伤蝼蚁命，爱惜飞蛾杀照灯。你怎么步步行凶，屡次伤人，取经有什么用？你回去吧。
1: 师父，你叫我回哪儿去？
0: 我不要你做徒弟了。

0: 师傅，若是定要我走，求你发个慈悲，念个松骨咒，取下我头上这个箍，也算我跟你一场。
1: 当初菩萨并不曾教我念什么松骨咒啊。
0: 师傅，你想，我老孙500年前在花果山水帘洞，身为齐天大圣，头戴紫金冠，身穿赭黄袍，如今却带个金箍回去，实在难见故人。师傅若是不能把它摘下，就还带我去西天走走吧。
1: 既如此，就再饶你这一次，以后可不许再行凶伤人了。
0: 是是是是。师傅，吃桃，吃桃，吃桃。
2: 师傅，老妈妈寻闺女来了。
3: 这荒山野岭的，这老妇人从何而来呀？
4: 请问长老，你可曾看见一个送饭的女子吗？
2: 没看见，没看见。
1: 老人家，
3: 师傅不要靠近。
1: 老人家，
4: 师傅慈悲，快告诉我老婆子，我的女儿是怎么死在这儿的？
1: 都怪贫僧，教徒无方，是我那徒弟。啊，
4: 好你个出家人，纵毒行凶，打死我的女儿！你，
0: 妖怪，
2: 悟空，

0: 夫人。夫人，刚才是我放的黑雾，将它引开了。
1: 哼，不得唐僧，绝不罢休。
0: 夫人，夫人，这些和尚去得快呀，过了这座山头，可就不归夫人管辖了呀。
1: 绝不让唐僧落入他人之手。哦，
0: 夫人。

0: 就是那个孙悟空。
1: 既是如此，那夫人您

0: 师傅，你肉眼凡胎，人妖不变，你不需要降妖除怪，只怕你到不了西天。
1: 我命在天，该哪个妖怪争了主了，也是前生注定，不用你管，你回去吧。
0: 师父让我回去倒也可以，只是徒弟有一件大事
1: 还不曾了。什么事？
2: 师父，他要跟你分行李呢，跟你做了几年和尚，莫不成空着手回去？
3: 二师兄，你怎能这么说呢？
0: 师父，我是说徒弟还不曾报得您的大恩呢。
1: 我何曾与你有恩？
0: 当您大闹天宫，被压五行山，多蒙观音菩萨与我受戒，师父大救我脱身。倘若不保你同上西天，现得我知恩不报，叫人笑看吧老孙。
3: 师父，看在菩萨的份上，留下大师兄吧。
1: 观音菩萨，
0: 师父，是观音菩萨叫我保你上西天取经的。
1: 好吧，既是如此，就再饶你一次吧。再若杀生，为师定将那咒语念上二十遍。
3: 大师兄，
2: 念上三十遍也行啊。

0: 你们看，老公公虔心向佛，善哉。
1: 师父，您先别高兴，人家是等咱们打官司呢。
0: 八戒，你说什么？
1: 你想啊，师兄伤了他家两条人命，他要去告官呢。
2: 呆子，你懂什么？师父，我去看看。记住，
3: 老头，你怎么在这儿念经？
4: 我在此等我老妻小女前往山前寺里烧香请愿。
3: 你不用袖子里装鬼来哄我，我认得你。
4: 长老，长老打从山上来可见我妻小。
5: 小女前往地里送饭，老妈妈又去寻她，天都到这般时候了还不见回来。
1: 得，
2: 你这妖精脸番变化被我识破，如今竟敢又来骗人。
4: 可长老，
0: 老人家，
4: 难道他母女二人都死了？我的天哪！可怜我一家人，就剩我这孤身人。是哪个行凶作恶，乱杀无辜呀？
0: 老人家，都怪贫僧管教不严，徒儿误伤人命。

0: 果然是长老的徒弟行凶啊！可怜我一家行善，世代信佛呀。
1: 是啊，
0: 不想他母女二人竟死于佛毒之手。
2: 住嘴！
3: 好好儿，竟敢花言巧语骗我师父！
1: 大师兄，不可造次。
3: 好，一好怪！
1: 哎，猴子！哎，走！
4: 你还敢行凶？师父，妖精不出，怕你难取真经，乱杀好人，取经何用？
1: 师父，您看。
4: 取真经，佛祖发旨，弟子谨记。
3: 妖精，妖精，砍刀！

0: 妖怪！
1: 二兄，
2: 师兄，
1: 二兄，
2: 师兄，
1: 二兄，师兄，
3: 师父，不要再念了，不要念了。
2: 师父说：“您别念了，您别念了。”啊！

0: 大师兄，
1: 师傅，师傅，那老头变成了一堆骷髅。
2: 备马。

0: 师父，你野性未除，连伤三命，佛祖也不宽容于你。
1: 师父，
0: 你回去吧。师父，你错怪我了。那白骨精是个妖魔，他几次变化为的是加害于你，你却屡次的赶我。
2: 好，我走。师父，大师兄一路降妖除怪，诚心保护师父，纵有错处，看在师徒情分上，宽恕了他吧。
0: 师父。
2: 你是怕我言而无信，吴京。师父，打开包袱，取出纸笔，代我写下一纸贬书，从此与武功不再相见。师父，写不得呀，师父。 此去西天，路途艰险，大师兄不能走啊！
0: 八戒，
3: 哎，
0: 嬷嬷，
3: 师傅，您真舍得让师兄走啊？
0: 快！

0: 师父，歇不得呀！我若走了，谁为你除妖仙怪保你性命？
1: 难道八戒、沙僧就不能降妖？

这贬书便是凭证，从此以后，你再不是我徒弟了。

0: 并非师父无情绝义，只因你连伤三命，佛祖怪罪，天理难容，我实难留你。
1: 师父，师父，弟子跟你一场，请受弟子一拜。
0: 不要拜，我已经不是你的师父了。
1: 不，

0: 青山环抱苗乡寨，璀璨苗银玉酒该，苗银纹路藏古韵，银器塑千秋，雕工精湛的银器让苗银成为享誉四方的民族特色瑰宝。一代代匠人坚守初心，以锤为笔，以银为纸，将古老锻打纹样代代承袭。
1: 我们十一世家是世代铸银器的，就讲究真材实料，手工匠心，龙凤银斧银杯，每一个都是老银匠师傅纯手工雕刻。
0: 龙凤银壶银杯为品牌推广惠利于民。
2: 这套龙凤银壶银杯上面的龙凤包括祥云如意都雕刻的栩栩如生，这个工艺啊真是太行了，谁看到都忍不住夸赞。我打了一个电话，这套龙凤银壶银杯就送到家了。
0: 看，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大品牌史一世家龙凤银壶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祥云纹与如意边饰，高贵

典雅，吉祥如意，尽显中式传统美学的雍容华贵，内胆光滑，持久耐用。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

0: 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可不是普通的茶具，而是来自苗寨的龙凤银壶银杯。它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看起来高贵典雅、精致大气，用它来泡茶真的是够气派、够档次。
2: 就是我们石银世家的每一套龙壶、银壶、银杯，都是我们苗族老匠人一锤一赞敲出来的匠心。我们家做银器就讲究真材实料、手工匠心，每个银壶、银杯都是老银匠师傅纯手工雕刻，从银料熔炼、手工锻打到精细雕刻、抛光打磨，耗时3天才能雕刻出一个银壶，一整天才能雕刻出一个银杯。壶和杯子上都刻着龙凤图案，龙纹矫健霸气，凤纹温文华贵，祥云缠绕。你看这个光泽和质感，往茶台上一摆，气派又吉祥。不管是我们自己用还是送人，都特别有面子，银光闪闪，大气磅礴。想要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
1: 是的，咱们苗族的老匠人一辈子就守着这一门手艺，每一次捶打都是对银料的淬炼，每一次蘸刻都是对纹样的打磨。那郑总，今天呢，咱们石银世家品牌推广活动，这一套高端的龙凤银壶银杯多少钱呢？
2: 那我们这款龙凤银壶银杯专卖店的统一售价是2980元。
1: 这个价格说实话还不算太贵，因为以前呢，我去这个苗族旅游的时候啊，我就发现单单一个银壶都要好几千。但是咱们这一次推广活动的目的呢，就是为了让苗寨传承的工艺能够走出大山，帮助老百姓省钱，帮大家谋福利。那所以今天这个价格肯定是不行的。
2: 主持人，你说的没得错的，我们苗族人呢都很实在，既然上了我们这个节目，就没打算赚钱，就是为了给我们品牌啊做个宣传。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我们就免费送给你，不要钱。
1: 哇，直接免费送啊！
2: 对，目的就是让领导的朋友啊能够为我们品牌做个宣传。如果你拿到的不是龙凤银壶银杯，退；如果你拿到的跟我们的宣传不一样，退；如果你拿到的跟专柜里面不一样，还退。
1: 哇，郑总的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如果说对产品的质量没有信心，那是不可能做出这样的承诺的。那郑总呢，这龙凤银壶银杯可是货真价实的银子做的，市面上最少也得好几千啊。那今天呢，为了做品牌宣传，真的是免费送啊？为什么呢？
2: 这是为啥呢？现在好产品了，真的需要品牌推广。为庆祝我们品牌成立20周年，今天我要打响品牌，为了回馈全国的新老顾客，同时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的扩张，提升品牌知名度，所以啊，经董事会研究决定，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龙凤银壶银杯作为宣传推广品，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只要你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员，原价2980元的龙凤银壶银杯，今天免费送给你。大家都晓得，现在传统手工苗银蘸刻工艺的老匠人越来越少了，所以啊，每个人只能限定2套，而且只限100个名额。我们这么做的目的，就是为了砍掉中间层层加价，拿来补贴啊全国的顾客朋友，让大家拿到我们的龙凤银壶银杯之后，在你的街坊邻居、亲朋好友、同事面前，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这样呢，我们的目的就达到了。在这里，我代表厂里面感谢大家的厚爱与支持。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大使，都可以免费得到龙凤银壶银杯。不过因为成本价太高啊，每个人只能限定2套，只有100个名额。你使用满意后，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你有任何的不满意，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
1: 哇，简直是太棒了，不愧是大品牌大厂家大手笔，郑总真的是够大气够豪爽哈。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说您也喜欢这款精美绝伦荧光

0: 闪闪璀璨耀眼的龙凤银狐银杯，请马上拨打屏上方电话报名领取吧。但是呢，今天是限时限量的哈，因为这个成本比较昂贵，每人呢是限领两套，只限100个名额，您抢到呢就是赚到，所以呢请赶紧拨打电话吧。
1: 大品牌史一史家龙凤银狐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狐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狐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0: 这款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狐银杯，现在打进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只要您愿意成为龙凤银狐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这款龙凤银狐银杯就给您送到府上。如果您啊刚打开电视，一定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数量不多，名额有限，100套福利所剩无几。手工龙凤雕花，一壶4杯，别给自己留遗憾。还没有抢到的朋友，请赶紧打电话了。现在名额呢正在直线下降，真的是没有想到啊，郑总活动这么的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100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领完的。
2: 是的。谢谢大家，非常感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这说明大家啊对我们的龙凤银狐银杯是非常的认可，它的细节设计也是非常的讲究，整个杯子啊采用的是浮雕手法，内胆是光滑细腻。
0: 所以说今天观众朋友们，您真的是有福了，今天领到手的龙凤银狐银杯龙凤雕花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家里边有老人的，送父母尽孝心，爱喝茶的朋友自己用，养生又体面。
1: 品牌史一史家龙凤银狐银杯免费送，免费送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价值2980元，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狐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价值2980元的龙凤银狐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3: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4: 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5: 查出肝癌先别慌，可如果你连自己在哪一扇门里都不知道呢？
6: 熬夜呀，吃垃圾食品，最后看到这个检查报告，肝癌。
7: 沉默的一种癌症，好像许多朋友一查，它可能就是晚期。
5: 4扇门，4种命运，风平浪静，为何身体从不报警？肿瘤变多，选择错了，结局天差地别，背叛没希望，真的就推不开了吗？当治愈变成奢望，医生还能为你争取什么？
8: 我们国家因为是乙肝的大国，产生的这个肝硬化，最终发展的肝癌的病人也是非常多的。我以前也接诊过小于16岁的。
9: 乙肝主要是通过血液、性传播、母婴传播这3条，
10: 找到肿瘤的供血血管，把它给化疗药打到局部。
11: 放射治疗是我们常规的一个抗肿瘤的治疗方式。
5: 今晚9:20，华西论剑推开这4扇门，读懂肝癌分期，选对治疗方法。
12: 怎么办？清泉找不到姑母的尸体，我找你算账。
13: 联络上海，立刻准备释放毒剂。
14: 是。
13: 你的生命只剩下了最后的34天，我准备把这种病菌投放到广州和上海这2座城市。
12: 那你现在就可以把我给杀了。
13: 你以为我不敢吗？

0: 师傅，咱们这边走吧。师傅，啊，你怎么了，师傅？你怎么了，师傅？哎，慢点，慢点。
1: 师傅，走了一天的路，水米不曾沾牙。要是大师兄在，
0: 嗨，你别大师兄的了。哎，他这会儿不定在哪儿快活呢。
1: 你听，师傅都饿了，咱俩谁去化斋呀？
0: 那当然我去了。哼，这个上哪儿化去？
2: 八戒怎么还不回来呀？

0: 二师兄，二师兄。二师兄，二师兄，
1: 你看哪儿去了？哪儿花宅去了？
0: 二师兄，
2: 妖怪，
3: 大师兄不在。这斋饭也难化呀！哎，
2: 你不跟师傅在一块儿，你找我干什么？
0: 就在这儿，
2: 都怪你这
0: 师傅。

好啊。

就是东土大唐派往西天取经的和尚。您可千万别叫他跑了。

0: 为师的错怪你了。
1: 你等可是唐僧的徒弟，嗯，
2: 你这妖怪，你倒聪明。我是你猪八戒爷爷，速将我师父唐三藏放出来，我饶你不死。
1: 你师父已经让我做成人肉包子了。
2: 师弟，打我！打我！
3: 唐长老，
0: 啊，你
3: 长老莫怕，我不是妖怪。
0: 你不是妖怪的夫人吗？
3: 长老，离此西去百余里，有个宝象国城，我本是国王的公主，名叫百花羞。13年前，

0: 长老，我若能再见父王一面，便死也瞑目了。
1: 公主，不要悲伤。如若公主能够救得贫僧性命，贫僧愿意做烧书传话之人，将实情禀告报相国国君。
0: 唐长老，唐长老，长老，
1: 女菩萨，
0: 长老，请将书信与珠花交于我父王。快走。快走。
2: 好，请饶过你们这帮和尚，快走
0: 走。
3: 啊，怎么跑了？
4: 夫人，夫人，你怎么了？夫人，夫人，你稍后带我为你治病。夫人，
2: 我
4: 来为你治病。

0: 夫人，你好些了吗？
1: 嗯。
0: 夫人，好些了吗？
1: 嗯。
0: 夫人。
1: 夫君，舍利子虽能为我止痛，却不能断我病根，只怕难与郎君白头到老。
0: 夫人，不要悲伤。抓来的那个唐朝和尚，只要你吃了他的肉，便可长生不老啊。
1: 长生不老恐怕不行吧。
0: 嗯，怎么？
1: 唐朝来的那个和尚让人给放走了。
0: 啊，是谁如此大胆放走了那个和尚？快去把他给我抓回来啊。
1: 慢，不要去抓了，那个和尚是我放走的。
0: 你，哎，
1: 夫人放的，这可就……
2: 你给我出去！
1: 嗯，
0: 出去！
1: 哼，夫君，
0: 哎，
1: 夫君，我以往心痛，都是因为在梦中梦见一个金甲神人向妾身索命。
0: 金甲神？什么金甲神？
1: 我小时在宫中许下一桩心愿，若能招个贤驸马，定能上名山拜仙佛，斋生不死。自从配了你，夫妻恩爱13年了，一直未了心愿，故此神人责问，若再不还愿，只怕性命难保。
0: 真有这事儿？
1: 我见你抓的那个唐朝和尚怕触怒神灵降罪于我，故此我将那个和尚放走。大夫，看在我的薄面，就饶了那个和尚吧，只当为我还愿。
0: 只是你吃不到那唐僧肉，又怎么能长生不老呢？
1: 啊，要吃了唐僧肉，惹恼了天灵，只怕妾身就更难还命了。
3: 在哪儿呢？
0: 快进！
3: 嗯，我不是怕你们，看在我夫人份上，饶了你师父。
4: 在哪儿呢，师父？
3: 快到后山找你师父去吧。如若再来犯我仙界，我绝不轻饶。
4: 这上哪儿去找啊？
5: 再找一找吧。
4: 都怪你不好好看着师父，
5: 你就会睡觉。
4: 都怪你，都
5: 找不到师父，我看你怎么办。
6: 八戒。
4: 嗯。啊，
6: 八戒，
4: 师傅，
6: 夫君，
5: 师傅，
6: 八戒，
4: 师傅，哎呀，可找到你了。
7: 13年前，不见了王儿，宫内宫外遍寻不着，只说是迷失路径，无处找寻。谁知是妖怪射了去。众卿家，谁能兴兵领将，迁去湾子山洞，捉拿妖怪，救我百花公主？
8: 这陛下，这位长老既敢独自去往西天取经，必有降妖之术，何不就请他带兵前去搭救公主？
7: 长老，你若有手段捉拿妖怪，救我孩儿还朝，朕与你结为兄弟，同坐龙床，共享富贵。
9: 贫僧不会降妖捉怪。
7: 长老如无本事，怎敢去西天取经？
9: 陛下，贫僧独自一人，实难到此，一路上全靠两个徒弟护持。
7: 那就快宣高徒上殿。
9: 陛下，我那两个徒弟相貌丑陋，不敢擅自入朝，只怕惊了圣驾。
7: 难道朕还怕他不成？宣上殿来。
10: 是。

0: 哎，你看，你看看，
1: 这多有气派啊！哎，
2: 诸能参见国王陛下。
3: 陛下，陛下，贫僧罪该万死，果然惊了圣驾。
4: 长老，
1: 陛下。请我们弟兄来是吃酒啊还是用斋呀、啊、
4: 请问二位长老，你们哪一位能降妖？
0: 我
1: 去。陛下，老朱我乃天蓬元帅下凡，善于变化，最能降妖。
4: 你那就变化一个给寡人看看。
1: 老朱，我长得兴头，能把天捅个窟窿，
4: 收了神通吧。朱长老如此神通，定能降妖。
0: 师父，我去助二师兄一臂之力。
5: 猪八戒，你等有钱来送死呢。
1: 你为何强抢百花羞公主？快把他给我放开！哎哎哎
5: 沙和尚，你怎么知道百花羞公主在我的洞中？是什么人命你前来索要公主的？快说！说！
6: 大王，你是问谁走漏了消息？
5: 谁？
6: 是夫人。
5: 你怎么敢说是夫人放的？快说！
6: 是夫人放走的，又让唐僧捎带书信，国王这才派了两个和尚前来索取公主，你说是不是呢？
5: 我去找那个贱人。你为何放走了唐僧，又传书带话？你给我从实招来，不然我就杀了你。妖怪，不得无礼，此事与公主无干。那你为何前来索要公主？因为看见了宝象国公主的化影图形，我师父才知道你的夫人就是公主，这才向国王说起，国王恳求我们来营救公主，他何曾有什么书信呢？
7: 哎呀，我糊涂啊，错怪了夫人，千万别生我的气啊，此事与夫人无关，只恨那唐僧。
6: 大王，难道就这样算了？
7: 此事与夫人无关，只恨那唐僧。
6: 唐僧就在宫中。
8: 小婿拜见父王。你是何方人士？何时与公主匹配？
9: 臣是城东碗的山波月庄人家，小婿自幼好习弓马，13年前上山打猎，见一只猛虎驮着一个少女，小婿箭射猛虎，救了公主性命。公主感恩图报，愿以终身相许。
8: 既是孤王女婿，为何没有信物？
9: 是啊，父王，小婿救下公主时，那猛虎口含珠花逃走，在山中修炼成精，如今变成了取经人。父王，他就是虎精所变。
8: 我

0: 来，来，
1: 请。
0: 你可会歌舞？
1: 奴婢还会舞剑呢。
0: 哦，你会舞剑？
1: 是。
0: 好，快快舞来。

0: 师兄。师兄。是我。
1: 你叫我的？
0: 是啊。
1: 天哪，你怎么说开话了？
0: 师兄，你怎么一人回来了？
1: 嗨，沙和尚叫那妖怪抓进洞子去了。
0: 如今师父已被黄袍妖怪变成猛虎，锁在朝房笼子里面。
1: 嗨，好厉害呀，这可怎么办呢？这
0: 快去搭救师父性命吧。
1: 我说白龙马，白龙马呀，你
0: 快去救师父吧。
1: 嗨，我也没有办法呀。你呀，还是回你的西海龙宫，我回我的高老庄啊。
0: 师兄。
1: 你这是干什么？
0: 你不能走啊。
1: 你救不了他，我也救不了他，咱们俩是无能为力呀。
0: 你去花果山请大师兄前来呀。
1: 找他？去不得，去不得，师父把他贬走了，他怎么肯回？

0: 他怎么来了？
1: 孩子们，快把剑戏给我要上来！哪里来的生人？
2: 不是生人，是熟人。
1: 瞧你的长嘴模样，我看就不像是好人。快快抱上去！
2: 去！好大的架子，哼！才分开几天呢，你就不认得人了，哼！
1: 哦，你抬起头来，让俺瞧瞧。
2: 去！弼马温，弼马温，我让你瞧个够！
1: 啊！原来是八戒呀、
2: 哥哥，
1: 八戒、到这儿来干什么？想必是你得罪了师父，他也把你贬出来了啊？
2: 不是，
1: 说，快说，给我讲。
2: 师父想你，叫我来请你来了。
1: 想我？他怎么会想我？他对天发誓，写下贬书，怎么会来想我呢？
2: 师哥，师父确实想你啊，想你啊。
1: 你倒说说他怎么个想我法啊？
2: 师父那天在马上叫徒弟，我和沙僧都没听见，师父就想起你来了。师父还夸你呢，聪明伶俐又能干，一叫就应，问一答十。师父在睡梦中还叫悟空呢。这才叫我来请你啊。
1: 八戒，你难得来我这花果山，就看看我这山上的景致如何啊？
2: 别看了，咱们快走吧。
1: 就随我来吧。
2: 别打，
1: 走吧，走吧。那便是水帘洞。八戒，这花果山可好啊？
2: 花果山果然名不虚传呢。
1: 可过的日子？
2: 这么好地方，怎么过不了日子呢？走吧，啊！
1: 来，小的们！八戒，这果子你可吃吗？
2: 我是入乡随俗啊，我可以，我就来这个吧。
1: 兄弟，随俺到水帘洞耍耍如何？走吧，
2: 别去水帘洞了，
1: 走吧。
2: 我怕师父等急了，咱们还是快回去吧。
1: 那就就此道别，请上路吧。走吧。
2: 上哪儿去了？呸！你该死的猴子，不当和尚，你要当妖精呢？请你不去，你不识抬举，你的遭瘟的弼马温！
1: 小子们，把猪八戒给我押上来！猪八戒，你为何骂我？
2: 谁骂你了你？
1: 你还想骗俺？你刚才骂骂咧咧，我岂能饶你？

0: 什么人？拿马过来！
1: 别！
0: 重打80大棍！
1: 我师哥，看在师傅的面子上，你就饶了我吧。
0: 师傅赶我之时，他可好绝情啊！
1: 不看师傅的份上，看观音菩萨的份上，你就饶了我吧。
0: 观音菩萨，好，我不打你。师傅赛拿肉蛋，从实讲来。
1: 没有，师傅就是想你。
0: 小子们，给我打！
1: 别打！师兄，
0: 你还想瞒我？俺老孙身在水帘洞，心随取经僧。师傅，步步有难，处处该贼，他现在在哪里受难？
1: 师兄，你好仁义呀！
0: 八戒，快讲。
1: 师父，
0: 快讲。
1: 他受苦了。

0: 临行之时我嘱咐于你，若有妖精来你就提俺老孙是唐僧的大徒弟，你怎么不提呢？
1: 我说了，可那妖怪说，什么孙行者，他要敢来，我就扒了他的皮，抽了他的筋，啃了他的骨头，吃了他的心。
0: 什么人敢这样骂？
1: 师兄，你别生气，不是我骂你，是那妖精骂你。
0: 我抓住那妖精，定将他碎尸万段。
1: 对，
0: 大进，咱们走，
1: 咱们走。
0: 你们好生看守家园，待俺老孙取经回来，咱们共享欢乐啊！啊，八戒，走！
2: 哎，大师兄，
0: 沙师弟。
2: 哎，二师兄，哎，公主，这是我大师兄孙悟空。
3: 啊，孙长老。
0: 沙师弟，那妖精可还在洞中？
3: 那黄袍狼昨日去父王宫中，至今未见回来。
0: 啊！
3: 哎呀，他回来了。
0: 二位师弟，快快保护公主回宫。
3: 快走。
4: 夫人，
3: 夫君，
4: 夫人，
3: 夫君，
4: 我不在家，叫你受委屈了。
3: 夫君，昨日你进朝认亲，怎不连夜回来？今早猪八戒劫走了沙和尚，把这洞府也糟蹋得不成样子了。
4: 不妨事，不妨事。
3: 郎君，我心疼病又犯了。哎呀，
4: 不要紧，我拿出宝贝给你治病啊。
3: 哎呀，我吃了吧。
4: 夫人，这宝贝可千万不能吃下去呀！你要是把它吃了，你就会变成妖怪了。
3: 啊！
4: 夫人，你怎么变成地府嘴脸了？
0: 谁是你的夫人啊？连你老祖宗都不认得了啊！

0: 方妖怪？
1: 哼，俺乃是齐天大圣孙悟空。啊！哈哈。

0: 那妖怪怎么没了？
1: 想必不是凡间的，
0: 那就是天上的。
1: 嗯，对。
2: 回我了。

0: 哎，
1: 悟净，哎，你们好生看好师傅，我走了。
2: 哎，大师兄，师傅，
3: 悟空，悟空，为师的错怪你了。
4: 师傅，
3: 悟空。

0: 平安。
1: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580元的镶石曼冠辰石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新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镶石曼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580元的镶石曼金钻表，成为镶石曼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5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2: 女人看包，男人看表，喜欢飞轮金钻表的朋友们有福了，出口品质的大品牌镶石曼金钻表，过去很多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不要2000，不要1000，今天一分钱都不要，让您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四七星期双显示，美观时尚，够大够闪够气派。王总啊，这么豪华这么名贵的镶石曼金钻表，真的可以免费领吗？
3: 千真万确啊，镶石曼面向国内推广，今天免费领，那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镶石曼金钻表。我们这款镶石曼金钻表价值2580元，看这是合格证品牌价，但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今天一分钱不要，让您免费领。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2: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了。王总啊，这么珍贵的出口品质的金钻表，很多外国友人啊都在戴，对，平时啊要卖到2580元，今天呢让大家免费领，这是为什么呢？
3: 我们之所以这么做呢，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啊更多人知道我们的镶石曼金钻表，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的镶石曼金钻表，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做宣传推广。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镶石曼品牌宣传员，那么原价2580元的镶石曼金钻表呢，那今天不要一分钱，让大家免费领走，免费戴。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免费送给大家，人人都是我们的代言人，金杯。

0: 口碑。那大家拿到我们的香氏曼金钻表之后啊，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同时也为了鼓励更多的观众朋友们积极参与报名，我宣布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您价值598元的龙凤男女戒指，权威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不要钱，免费送，先到先得，
1: 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呢，咱们的王总也讲了，今天咱们不花一分钱，您不仅可以拿到咱们璀璨耀眼的香氏曼金钻表，而且还送给您价值598元的男女龙凤对戒，真的是太划算，太超值了。
2: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纪念永恒，金钻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香氏曼金钻表，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580元的香氏曼观辰时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新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香氏曼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580元的香氏曼金钻表，成为香氏曼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5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3: 戴上这出口品质的香氏曼金钻表，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4: 这男人啊，一辈子没有戴过表，那可真是太遗憾了。我呢特别喜欢金钻表，但是啊，商场里头一块普通的金钻表啊都要好几千，一直没有舍得买。出口品质的飞轮金钻表厂家在电视上招募宣传员，不要钱，免费送，这个活动太棒了，我直接啊就申请了2块，我和老伴啊1人1块，你看看啊，这金钻表一戴啊多气派啊，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
5: 可不是嘛，不光能拿到金钻表，还能再送一对金灿灿的龙凤戒指。我们老两口啊，结婚的时候都没舍得买，现在却都戴上了，别提我有多高兴了。我和老伴儿啊，每天都带着它，图个吉祥如意，真是太值了。
6: 因为这2-3千的金钻表戴上去就是好看，有金的，有钻，金灿灿，亮闪闪，一看就是高档表。现在厂家正好搞活动做宣传，现在一分钱都不要，免费领取，我就赶紧打电话预定了2块，男款我先生戴，女款我戴，这代表了我们情比金坚，这太超值了。
2: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580元的香氏曼观辰时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新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香氏曼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580元的香氏曼金钻表，成为香氏曼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5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哇，观众朋友们，我们打进各位名额，
7: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580元的镶石曼观辰石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新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镶石曼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580元的镶石曼金钻表，成为镶石曼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5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580元的镶石曼观辰石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新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
8: 食品安全是金，百姓健康是福。守护舌尖上的食品安全，
9: 查出肝癌先别慌，可如果你连自己在哪一扇门里都不知道呢？
10: 熬夜啊，吃垃圾食品，最后看到这个检查报告，肝癌。
11: 沉默的一种癌症，好像许多朋友一查，它可能就是晚期。
9: 四扇门，四种命运，风平浪静，为何身体从不报警？肿瘤变多，选择错了，结局天差地别，背叛没希望，真的就推不开了吗？当治愈变成奢望，医生还能为你争取什么？
12: 我们国家因为是乙肝的大国，产生的这个肝硬化，最终发展的肝癌的病人也是非常多的。
13: 我以前也接诊过小于16岁的。
14: 乙肝主要是通过血液、性传播、母婴传播这三条，
15: 找到肿瘤的供血血管，把它给化疗药打到局部。
16: 放射治疗是我们常规的一个抗肿瘤的治�疗方式。
9: 今晚9:20，华西论剑推开这四扇门，读懂肝癌分期，选对治疗方法。
17: 13个联络点，3支行动队，178号人的性命，也包括你和我。
18: 除了组织以外，不对任何人说实话。
19: 我需要一个让我坚持下去的理由。
20: 我是在帮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
17: 你的任务就是潜伏。
21: 现在情况紧急，我希望你能够分得清孰轻孰重。
22: 影子可能出现了。
17: 他舍不得杀你。
19: 同英雄的叛徒，心意如何呢？
21: 这是不是真的？回答我。

0: 为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猴哥，我说不骗人了，你又拿个树枝来打我，嗨，哎，啊，嘿嘿，乌鸦哎，你又是师兄变的，对不对？哎，我老朱这回可没睡觉啊，哼，哈哈哈哈。

0: 这哪有妖怪？哎，我是过路的。
1: 大王，他说他是过路的。大王，这和尚像镇上土上面的。
2: 好，
1: 你看，

0: 你就是猪八戒。
1: 不是不是不是，
0: 小人们用钩子把他的嘴勾出来。
1: 你们看个够吗？谢谢你们吧。
0: 还让我抓住了一个。
2: 哎呀，太好了，带上了。
0: 好，小的们，把它给我抬上来。
3: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家伙真够重。
1: 放了我，放了我，放了我，哎呦，放了，放了，放
4: 放，你老实点。
1: 好，
2: 哎，贤弟抓错了，吃这个和尚没用啊，
3: 没用，没用，
1: 没用，没用，就放了我吧。
3: 不能放，
0: 不能放，
3: 不能放。
0: 哥哥，咱们待会儿把他脱了毛，拿盐腌着吃。
1: 腌着吃，那不如蒸着煮着好受。倒霉了，我碰到这些卖盐肉的妖精啊。
0: 哥哥啊，他和唐僧都是一起的，他就是猪八戒呀。
2: 哎，我知道，可是吃猪八戒的肉没用，非吃唐僧的肉才能长生不老啊。
0: 嗨，有了猪八戒，唐僧就不远了。
5: 师傅，你瞧。
0: 哎，你们看，唐僧来了。山下就是。
5: 师弟，跟上。师傅，您瞧。
0: 好个孙悟空，果真名不虚传呐！唐僧肉吃不成了。
6: 二大王，唐僧肉为什么吃不成？
0: 你看他那根铁棒，我们洞里有谁能经得起？
6: 大王，唐僧肉吃不成，不如做个人情，把猪八戒还给他吧。
0: 哎，唐僧还是要吃，不过不能硬取啊。你们先回洞去。
6: 好，
0: 我自有办法。
7: 师父，
8: 救命啊！师父，救命啊！师父，
9: 师父在前面。
8: 救命啊！师父，救命啊！
9: 师
8: 父，望师父救命啊！
0: 嗯，哎呀，
9: 师傅，不可！
0: 哎，悟净，悟净，可怜他上了年纪，又摔伤了腿。我是僧，他是道，衣冠随便，修行之理则同。悟净，
9: 哎，师傅，
0: 悟净，去把行李放在马上，你驮他一程吧。
9: 师傅，我。
10: 老道长，还是我来托你吧。
11: 有劳长老，多谢，多谢。

0: 哦，哥哥，有劳先帝，你来看。别动！啊！嗯，哥哥，这回咱们可以吃唐僧肉了。
1: 对，
2: 至今还没有抓到孙悟空，这猴子神通广大。
1: 吃他的师傅，岂肯善罢甘休？
3: 哥哥，你也太抬举他了。那猴子在途中想暗算于我，被我用移山之法将他压住。小的们，先把唐僧拉下去，洗刷干净。一会儿咱们蒸着吃啊！哎，去你了吧！啊！你们这帮妖怪，谁敢动我师傅一个指头，我大师兄来了绝不轻饶你们！
1: 好你个沙和尚，还胆敢口出狂言！贤弟，那猴子压在五行山下500年都不曾死，可要慎重啊！
3: 好，那就等把猴子抓到，咱们一块儿吃。嗯，小的们，把他们都给我压下去！
4: 好，
3: 师傅，师傅，等待会儿。
1: 我让精细鬼拿着咱们的宝贝，把那孙猴子装回来，不就得了吧？好，不过是用你的紫金葫芦，还是用我的玉净瓶呢？
3: 既然那猴子神通广大，用一件宝贝恐怕拿不住他。那就两件都拿去吧。嗯嗯。
5: 好你个山神，不怕老孙倒怕那妖怪，咱把山借给他来压老孙。
6: 小神不敢，小神不敢。只因那妖怪神通广大，是他念动咒语，每日聚我山神土地到他洞中听用。
5: 这是什么妖怪，竟敢把山神土地破坏？啊！哦！哎，山神，你看那放光的是什么宝物？
6: 哦，大圣，那是妖魔的宝物。
5: 哦，好，既如此，你回去吧，我自有法拿它。哦。
7: 哦，山神，我们是庞来山来。
5: 庞来山是诸神仙的地方啊！
7: 我就是神仙，
5: 是神仙。我今天到这里要渡个成仙了道的好人。
7: 好啊！
5: 我们是好人，
7: 渡了我们吧。
5: 渡了神仙，
7: 渡了我们。
5: 神仙，渡了我们。
7: 真好人呐！
5: 你们从哪儿来呀？
7: 要到哪里去？
8: 我们从莲花洞挖到的，去捉拿孙悟空。
5: 哦，是保护唐僧去取经的孙悟空吗？我和你们一道去拿吧。
7: 不用帮忙，我家二大王叫我们去拿宝贝来捉拿他的。
5: 什么宝贝？
7: 紫金红葫芦。
8: 杨志与净瓶。
5: 拿来给我看看。
7: 啊！
0: 这么个小瓶儿小葫芦可怎么装人呢？
1: 哎，老神仙你还不知道啊，我把这宝贝底儿朝天口朝地，我不管叫了谁的名字，他一答应就装进去了，过了13刻就化成脓水了。
0: 好宝贝，好厉害，
1: 给我。
0: 好，我给你们看看我的宝贝。
1: 你也宝贝。好啊，
0: 来。
2: 老神仙，这是什么宝贝啊？
1: 哎，老神仙，老神仙，我们这是永远不识泰山啊！老神仙，
0: 起来，
1: 老神仙，老神仙，
3: 你这葫芦也是仙家的宝贝吧？
1: 是吗？
0: 你这是葫芦孙子，我这是葫芦爷爷。
2: 爷爷啊，
1: 我老神仙，
3: 老神仙，
1: 老神仙，
3: 你这葫芦虽大，可是它不中用啊！我这葫芦虽小，它能装千人呐！
1: 是啊，
0: 装人有什么稀罕？我这葫芦连天都装得下啊！
3: 老神仙，你这只怕是谎话吧？
1: 不信不信，若是真能装天，装给我们看看，
3: 装给我们看看。
0: 若是不信，待贫道装一次天给你们看一看。
1: 那好。
4: 三太子，三太子。
5: 大圣。
4: 三太子，俺老孙有事求你。
5: 大圣，大圣有何吩咐？
4: 待俺老孙一念咒语，你就把天遮起来啊。
5: 好吧。
4: 多谢多谢。
0: 董事大兵，听兵听将，如不听我调遣，我便打上凌霄宝殿。你们一个个不得安生，你们全都要听俺调遣。

0: 要不然快把天放进来吧。
1: 呀哈，天怎么又亮了
2: 啊？哎呀，谁亮了？天亮了！
3: 哎呀，您发令我别想
2: 天灵啊！
4: 这精细鬼灵力虫怎么还不回来？
1: 别着急，出不了事儿。喝，
4: 好喝。
2: 老神仙，等等，哎，等等我们呀！
3: 法力无边呐，
1: 老神仙，
3: 你能不能告诉我们那个孙悟空在哪儿？
2: 是啊，啊！
5: 你们来看，孙行者就在那儿呢。啊，
3: 真在那儿啊！
5: 孙行者，来了！哎呀，
3: 灵力虫，过来，过来，过来！他把那孙悟空装到他葫芦里去了，我们怎么办？
6: 他那宝贝啊，能装天，又能装孙行者，何不拿咱们这个跟他换换？
3: 行，给他换。走，
2: 哎，老神仙，
3: 你把孙悟空装到你葫芦里去了，我们回去不好交差呀。
2: 是啊，
3: 是不是拿我们这个葫芦跟您这个葫芦换一换？
2: 对
3: 啊，
2: 对，
5: 拿你们这个装人的葫芦换我这装天的葫芦，你可真是个精细鬼呀！哎，
6: 我看，不如用咱们两个这个宝贝啊换他那一个宝贝，怎么样？
2: 对，快，老神仙，我看我们用两个宝贝换您这一个宝贝怎么样？
3: 怎么样？

0: 好吧，就算我会去。
1: 啊，太好了，
2: 给我们换了。
0: 好好好，
1: 哎，谢谢。
0: 我这个装天的宝贝换你们两个装人的宝贝。
1: 哎，对对对，
2: 老师爷，
0: 好，
2: 您
0: 给。
3: 哎呦，哎呦，我。
1: 太棒了，请看好宝贝。嗯
3: 啊。
4: 大王，孙悟空装在里面怕是早已化尽了。
1: 请大王看看吧。
3: 好，打开看看。
1: 打开，
4: 是。
3: 哎呦，
5: 孙悟空早已化尽，可以吃唐僧肉了。
4: 唐僧肉啊，
6: 小子们，
5: 你二人以小换大，得了这样的宝贝确实精灵。来
1: 啊，谢谢大王，谢谢大王。
5: 哥哥，此宝既然可以装天，我们何不演示演示啊？
4: 我来演示，我来演示，我来演示。我
1: 你来。
4: 不是，
1: 注意注意，天要黑了。
5: 小的们，点起火把。
1: 点火把。
5: 怎么不灵？
7: 那老神仙一定是猴子变的，用假宝贝把咱们真的换走了。
1: 大王息怒，大王息怒。我听了老神仙说呀，还有句咒语呢。
4: 对，有咒语。
1: 好，来，
4: 好，
1: 我来。若有半生不肯，就上凌霄宝殿，同祈祷兵啊。
3: 不灵，这肯定是假的。
1: 怎么变小了？
4: 抓住他！
5: 猴毛！猴毛
4: 上了猴子的当了！
8: 哎呀，这是怎么回事儿？
5: 你们两个该死的东西，闪开！
4: 哎呦，大王饶命啊！是他要换的，他换的嘛，他要换。
5: 你们两个废物！
3: 贤进，那猴子得了宝贝，必然来巡视，咱们得想个办法对付啊！
5: 哥哥，咱们还有黄金绳啊！
3: 黄金绳还在干娘手里呢。
5: 我马上赶回鸭龙洞，让干娘带着宝贝来一趟。
4: 大王，让我们去吧，我们得赶紧办公室了。
1: 接回来。
5: 好，你们两个一起去，走吧。
4: 是，
1: 谢谢大王。
3: 妈，这回你们得精明些，火速把老奶奶接来。
5: 是，再有差错，绝不轻饶。走吧。
1: 快。慢点。别着急。
9: 尝几口糖。

0: 肉，多长几个？
1: 谢谢老太太。
0: 停下了啊！怎么回事儿啊？
2: 我走不动了。
0: 嗯。

0: 原来是个狐狸精。哦，
1: 孩儿参见干娘。
2: 参见干娘。
3: 孩儿们免礼。免礼，免礼了。
2: 谢干娘。
3: 我儿请我到这儿来干什么来了？
1: 干娘，我们抓住了东土来的唐僧，不敢独自享用，请干娘来同吃也好益寿延年呢。
4: 孩儿请干娘来，一则是吃唐僧肉，二则是请干娘帮助孩儿捉拿那孙猴吧。
3: 两难孙行者也逃不过我那黄金绳啊！跟我去看看那唐僧啊！
4: 干娘，这就是那唐僧啊！
3: 这就是那唐僧啊！怪不得细皮嫩肉的。
1: 干娘，这就是沙和尚。
3: 还挺厉害的呢。
5: 慢走。
3: 这就是那猪八戒吧？
6: 该死的老妖猴，我大师兄要知道了，饶不了你们。
7: 二兄，你笑什么？
6: 只当是老妖婆来了，没想到是弼马温到了。
7: 你怎么知道？
3: 那唐僧的肉倒不忙吃，听说那胖胖的猪八戒的耳朵甚是好吃，割一个下来为我下酒。
8: 小的们啊，把猪八戒的耳朵割下来。
6: 招文的猴子，你一进洞来就想割我的耳朵吃。哎呦
9: 我的儿，哼，快给老娘叩头。

0: 郭大儿，滋味不错吧？啊，哼。哈哈哈
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2: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3: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4: 哈哈哈哈咱们的宝贝又都回来了，
3: 哥哥
4: 啊，
3: 那孙猴子也让我给抓回来了，
4: 真的，
3: 小的们还有嘞，
5: 来，
6: 走走走，哎呀，
4: 是他，就是他，啊，有黄金绳捆着，他跑不了了，哎。走，喝酒去！
3: 走，喝去！啊，
4: 来来来。

0: 喝喝喝，
1: 来来来来，
0: 哥哥啊，这回啊咱们就可以放心了，
2: 那咱们就放心的喝吧。
3: 八戒，
4: 猴哥，这回耳朵吃不成了吧？啊，
3: 呆子，老孙变化都是为了你们，你怎么却走漏了风声？如今老孙这就来救你们啊！
4: 你得了吧，你如今都自身难保了，还来救我们？这你别抄大话了，你。
0: 啊，是唐僧肉。
3: 沙师弟，钓根毫毛。快走。

0: 傻师弟，你等着。
1: 大王不好了、啊！
2: 什么事儿？
1: 外边又有一个猴子打来了，他说他叫者行孙。
2: 啊，去吧。
1: 啊、是。
2: 贤弟。刚才抓了个孙行者，这回又来了个者行孙。
3: 别着急，宝贝都在咱们手里头。我去拿他。
2: 对，去把他抓回来。
4: 好你个猴精孙行者呀，倒被你逃出来了。
0: 孙行者是我哥哥，我叫者行孙，是来找你要人的。
4: 我也不和你交手，我叫你一声你敢答应，我就放了你哥哥。
0: 哼，你叫我一千声，我回答一万声。
4: 哼，者行孙。
0: 啊
4: 啊，者行孙。
0: 哼，你外公在此。
4: 哥哥啊，孙行者的弟弟者行孙、啊、让我给装回来了、
1: 是吧？
4: 先别打开、别人都跑了、等有了响声、再打开盖儿。
5: 我的妈耶，我的脚都化了啊！
4: 哦，脚镣都化了
1: 啊是吗？
4: 腰一晃他就完了。
1: 好，快打开看看。咱看看，
4: 者行孙这回真的变成脓水了。
2: 贤弟，唐僧师徒都是被你拿住的，你的功劳很大呀。来，酒来。
5: 大王，
2: 来，哥哥先敬你一杯。
4: 谢谢哥哥。
5: 还有，
2: 来。
1: 好美啊。
6: 大王、二位大王，东莞又来了个行者孙，在那里叫骂呢。
2: 哎呀，捅了猴子窝了。
4: 怎么，
2: 贤弟，黄金绳捆住了孙行者，紫金红葫芦装上了者行孙，这会儿又来了个行者孙。
4: 哥哥，你怕什么？我这紫金红葫芦有多少猴子都能给它装进去。等我再去装它。
2: 好。
4: 我叫你一声，你敢答应吗？
0: 我叫你一声，你敢答应吗？
4: 行者孙，你那葫芦从哪儿来的？
0: 你那葫芦从哪儿来的？
4: 我这葫芦是在开天辟地之时，太上老君从昆仑山的一棵仙藤上摘下来的。
0: 啊，原来彼此彼此，我这葫芦也是从那儿摘的。
4: 我不信。
0: 你不信？当时仙藤上皆有两个葫芦，你这个是雌的，我这个是雄的。
4: 先不管雌雄，我叫你。

0: 声，你敢答应吗？
1: 你叫吧。嗯，
0: 行者孙。
1: 爷爷在此。
0: 行者孙。
1: 爷爷在此。
0: 行者孙。
1: 如今世道变了，你那葫芦见了老公不敢扬威了。
0: 啊。行者孙。
1: 爷爷在此，爷爷在此，爷爷在此。银角大王啊。我的儿，今天你也试试新版。哎
2: 呀，贤弟呀！
3: 哎，妖怪，妖怪！嗯，你别哭了，快把我们放下来，准备好酒菜。嘿，让我师父给你兄弟念念经，好超度超度。
2: 好你个猪八戒呀，闭上你那个臭嘴，你敢取笑我啊？小子们，把他先放下来蒸烂喽！啊，咱们吃饱了再说。
4: 哎，放下！哎，放下！大王啊，猪八戒不好蒸啊！
3: 阿弥陀佛，我老猪是皮厚，不好蒸。哎，
4: 大王，把他扒了皮就好蒸了。
2: 对，把他皮扒了，
3: 不剥皮也好蒸，汤滚了就烂了。哎，
0: 大王啊，行者孙在洞外叫骂呢。啊啊！
2: 他这是欺我洞中无人呐！小子们，把他先吊起来，等我抓了行者孙一块儿蒸。
5: 吊起来，
2: 好。哎哎哎哎！
1: 金角大王，金角大王，
6: 大圣且慢动手。
2: 师祖饶命啊！
7: 师祖，师祖，师祖饶命啊！师祖饶命吧！
6: 童儿，谁让你私逃下界，惹此大祸？你那兄弟呢？
1: 哎，老罐儿，在这葫芦里呢。哦，
7: 师祖，饶了我们吧。
6: 那是我承担的葫芦，还有炼金用的石头，被他们偷下界去。大圣，就请还我宝物。
1: 哦，你这老罐儿纵容家属下界为妖作孽，你该当何罪？
6: 是老夫管教不严，罪过呀，罪过。
1: 既然你当面认错，那就还给你吧。拿去。
6: 哦，这
1: 这是俺老孙的。
6: 这是老夫的一根金丝带，也被他们偷下界去。
7: 谢师祖。
6: 快救你师父去吧。

0: 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太好用了！你瞧，帮我。

0: 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1: 爸爸，哎，
0: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2: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书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0: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3: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0: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2: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2: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5: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

0: 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得放心，用得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喂喂喂，
2: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1: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总特别的卡，很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补贴，对不对？
2: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1天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2: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2: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2: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3: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4: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5: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4: 多贴心呐！
6: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

0: 不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1: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2: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1: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4: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5: 喂喂喂，
6: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

0: 电话已经接通了。
1: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很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补贴，对不对？
0: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3: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4: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3: 多贴心呐！
5: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6: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7: 客官里边请。

0: 我们现在就可以把我给杀了！
1: 你以为我不敢吗？

0: 微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匠心立口碑，实力铸根基，恪守德信，风雨兼程，感恩有你。
3: 通通通，
4: 啦啦啦，
5: 挤挤挤，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
7: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陛下，太子求见。太子觐见。
1: 孩儿叩见父王。
2: 王儿到此何事？
1: 父王，明天是母后的生日，孩儿思念母亲，恳请父王。
2: 为父让你好生的攻读诗书，不得分心。
1: 父王，
2: 不必多言，去吧。
1: 父王，即使不许面见母后，可否准许孩儿明天去皇家寺院进香，祝祷父王母后安康长寿？
2: 难得你一片孝心，早去早回。
1: 谢父王。
2: 明天你要好生的伺候太子。
1: 是。

0: 你是哪里来的妖怪，胆敢前来作祟？我手下三个徒弟都是擒妖捉怪的英豪，你快些逃命去吧。
1: 师父，我不是妖怪。
0: 那你为何警钟现形？
1: 师父，你再仔细地看看。

0: 陛下既是国主，因何这般模样？
1: 只因一年前，我这朝中来了一位全真道人。

0: 含冤不屈的死君王啊。
1: 师父，你不要怕，我是来求你大唐圣僧为我申诉冤屈，擒拿妖魔的。
0: 陛下，你是要我帮你除去那妖怪吗？
1: 正是。
0: 我那大徒弟孙悟空到段会想要捉怪，只是那妖怪如今当了乌鸡国王，我徒弟纵有手段也不敢轻动干戈呀。
1: 师父不必担心，我那太子明日定会到寺庙进香，万望师父与他会面，他若知道我的冤情，定会相助师父。
0: 那太子肉眼凡胎，怎能相信我的言语？
1: 这个无妨，请将此物留下。
0: 陛下，陛下，陛下，
2: 陛下，陛下。啊，玉龟。徒弟，徒弟，
3: 嗯，徒弟，哎，
2: 快，
4: 师父，什么事？
2: 啊，刚才做了一个怪梦。
5: 二兄，二兄，师父叫徒弟呢。
6: 徒弟，
5: 快点，
6: 徒弟，
5: 师父叫徒弟呢。
6: 半夜三更叫什么徒弟呢？
5: 哎，来吧，来吧。哎
4: 呦，哎，快过来，
5: 师父，
2: 徒弟们，你们看，
4: 哦，
5: 玉龟。
7: 太子驾到！
5: 太子还真来了！哎，
4: 啊，
5: 哼！哎，这什么？
8: 兄，这什么？
4: 快吃，快吃，快吃啊！快吃啊！
5: 二兄，
4: 师父，待会儿太子来了以后，你就说他。

0: 殿下，锦香完毕就请起驾回宫。
1: 我刚到这里，还没有观赏寺院呢。
2: 大胆的和尚，闪开！
1: 慢。你是何方僧人，竟敢见驾不参？

0: 东土唐王驾下唐三藏往西天求经献宝去的。
1: 哦，求经献宝。那东土中原有什么宝贝呢？
0: 贫僧有宝。
1: 哦，拿出来给我看看。
0: 此处人多，不便观看，请
1: 你们在此候着。
2: 是。
0: 殿下，宝贝就在里面。
1: 哦，什么宝贝？快打开。
0: 宝名立地祸。
1: 哦，
0: 能知过去未来，能言凶吉祸福。
1: 哦，快快打开。这么一个小人真好玩，来。立地祸，你怎么知道过去未来？凭什么断言凶吉祸福啊？
3: 我什么也不凭，万事俱知。
1: 你无凭无据，怎么能够妄言祸福呢？
3: 殿下，我来问你，一年前你国来了个全真道士，与你父王结为兄弟，可有此事？
1: 有啊，这事尽人皆知啊。
3: 后一年道士何在？万岁是谁？
1: 此话从何说起呀？一年前那道人被风刮走了，当今万岁是我父王啊。你笑什么？快说快说呀，这肚里啊。你
3: 殿下，画风去的是你生身父王，做皇位的是那妖道全真。
1: 胡说，你欺我年轻，说出这样话来，若被我父王知道，定叫你碎尸万段。
3: 小太子，你竟执意相信那妖道啊？
0: 悟空，殿下还有一件宝物献上。
1: 哦，
0: 殿下可曾见过这件宝物？
1: 好你个和尚，你偷去我父王的宝贝，我岂能饶你？
3: 且慢，小太子，你可真是好坏不分呐。实话告诉你，我是这长老的大徒弟，去西天取经的。昨夜你父王托梦于我师父，

0: 母后，
1: 王儿，
0: 母后，母后，
2: 拔剑。啊，八戒，这边，八戒，快来，快来！你看，哎，你看，
3: 这是大石头。
2: 八戒，你把石头搬开，宝贝就在这石头底下呢。
3: 你是叫我干力气活来了？我不干。
2: 八戒，你听着，你要是不搬，这宝贝可就归我了。
3: 我搬呢，我搬不行吗？
2: 那快搬，快！使劲！那边，这
3: 这是一口井，哪有什么宝贝啊？你

0: 八戒，宝贝就在那井底下呢。啊，
1: 你早说呀，我早说带绳子来。你这，哎，这怎么行？哎，
0: 八戒，嗯，八戒，嗯，听着，嗯，嗯，八戒，你看，嗯，
1: 你这干什么呀？
0: 八戒，你抓住这根棍子，我把你放下去，啊？怎么样？
1: 好好，哎，这是个好主意。来来来来
0: 来来来来，
1: 哎，猴哥，我要到井底下，那你就别放了啊。
0: 知道知道。
1: 哎，好，
0: 抓紧。
2: 母亲，你可知道当今国王到底是谁？
3: 皇儿，你疯了，他是你的父王啊。
2: 母亲，母亲啊，一年前后，父王对你的恩爱如何？
3: 皇儿，怎么今日问起这些来了？
2: 母亲，快说，不要耽误了大事。
3: 此事我也不得明白。你父王他一年来恩爱全无，寡言少语，若即若离，叫人难以琢磨。
0: 话锋去的是你生身父王，做皇位的是那妖道全真。
2: 啊，我明白了。
3: 孩儿，你明白什么？
2: 母亲，我要告诉你。
3: 啊。
0: 八戒，你找到宝贝没有？
1: 全是水，哪有什么宝贝？
0: 那宝贝就在水里，你好好找找。
1: 水晶宫，我怎么到这儿来了？
4: 天蓬元帅，请宫里坐。
1: 哎，你这老头是谁呀？你怎么知道我的前身呢？
4: 小神是此处的景龙王。
1: 那你一定有宝贝。你快给我拿出来。你给我拿出宝贝来。
4: 小神法力微小，比不得那江海的龙王，哪有什么宝贝呀？
1: 哎，你就不要推辞了。我猴哥说你有，你就准有。你要不拿出来呀，我就不走了。
4: 既是齐天大圣说了，那我倒真有一件宝贝
1: 啊。有，拿来。
4: 只是不便拿出啊。元帅，请随我来。元帅，请看，这就是那宝贝。
1: 这是死人呢？
4: 这可是宝贝呀！啊，
1: 这死人什么宝贝？你这骗我！
4: 元帅，你不知道，他本是乌鸡国的国王，一年前落入井中。元帅，你来。元帅，你看。是我用定颜珠将它定住，所以才不曾毁坏。你若能将它驮出去。
1: 把它驮出去？
4: 哎，
1: 我是找宝贝来的，管他国王不国王呢，我不管。
4: 元帅，元帅，你若将它驮出去，对你可大有好处嘞。
1: 有好处？
4: 嗯，
1: 我要把它驮出去，你给我多少钱呢？
4: 钱却没有。
1: 没钱？没钱你白使唤人呢。我才不干呢，我不干。

0: 元帅，元帅，你当真不妥？
1: 不妥。
0: 那就请回吧。
2: 八戒，那死人就是宝贝，你把他驮上来。
3: 我知道死多久了，我不驮。
2: 你到底是驮不驮？你不驮，我走了。
3: 猴哥，猴哥，你不能走啊！你走，哎呀，你走我怎么上？
2: 你爬上来。
3: 哎呀，不行不行，这四周滑溜溜的，我上不去我。
2: 那你把死人背上，我把你拉上来。
3: 我驮，我驮，该死的弼马温叫我驮死人。
4: 太子殿下去宝林禅寺，要去后园游玩。
5: 去后园？
4: 后园锁闭，小人宣于陛下的禁令，殿下才没有进去。
5: 他还去过何处？
4: 他与东土大唐取经的和尚在禅房之中叙话多时。
5: 他们都讲些什么？
4: 太子不准小人入内，所以不曾听见。
5: 无用之辈。他现在何处？
4: 他正在皇后宫中。
5: 随我来。
4: 是。

0: 我们要去见皇上，
1: 不可莽撞，快快躲起来。

0: 非万千之幸。寡人今日要在紫铜宫中饮酒。
1: 怎么，梓潼，不愿接驾？妾妃当备美酒，奉候陛下。你们看，这是乌鸡国国王，你看他容颜未改，就像活着的一般。
2: 师父，他身上定有碧水安魂之宝。对了，那龙王说，说这国王身上有什么定颜珠？果然有宝贝，归我老朱了。你说好了，不归我老朱，你这个呆子拿走了定颜珠，这国王就坏了。
1: 悟空啊！
2: 你能不能医活这国王啊？这国王都死了一年多了。
3: 师父，大师兄刚才说他能医好这国王。
2: 呆子，
3: 呆子，
2: 我几时说过？
3: 你说了？啊？你刚才说了，你说了。
2: 大师兄，
3: 师父，可别让这猴子骗了。他要医不好这国王，干嘛让我驮回来呀？
0: 悟空，出家人以慈悲为本，你若是能医活这国王，也好叫他们夫妻团聚，父子重逢啊。
4: 师父，我到太上老君那儿去看看。
0: 我问你，刚才皇儿可曾来过？
5: 不曾来。
0: 你母子为何抱头痛哭？
4: 哪有此事？
5: 母后。

0: 哦，父王也在母后宫中。
1: 你来干什么？
0: 今天是母后的生日，孩儿特备果品奉献父王母后。
1: 今日去宝林禅寺游赏，十分称心吧？
0: 谢父王，孩儿前去进香，不曾游赏。
1: 深更半夜，回宫歇息去吧。还不快走！

0: 你去侍奉太子，不准他离开宫中一步。
1: 是。
2: 徒儿快走，偷胆的贼又来了，快走快走快。哎呀，
3: 啊，老官，这等防备我，俺老孙如今不干那事儿了啊。
2: 你这猴头，上次把我的仙丹偷了个无数，又来干什么啊？
3: 我师父发慈悲，叫我想办法医治那无极国王，我想别无回生之术，特来求你老官把你的九转还魂丹借一千碗搭救一坛。
2: 一千碗啊，当饭吃的？没有没有。
3: 一百碗也罢，怎么样？
2: 没有没有。哎，快快快，
3: 十来碗也罢，
2: 一碗也没有，快走吧。
3: 真哥没有？
2: 没有，到别处借去。快走快走。
3: 如此俺到别处去借。
2: 猴头回来。
3: 老官又叫俺作甚？
0: 你这猴头手脚不稳，我怕你又溜回来偷我的仙丹。我送你一粒吧，来来来，送他一粒吧。拿去拿去，医活那国王也算你的功德吧。

0: 哎呀！把嘴堵上！
1: 快放开我！

0: 陛下，陛下饶命啊！
1: 太子哪里去了？
0: 太子他不见了。
1: 速去传令，搜拿太子。
0: 是。

0: 有人来了。哦，
1: 嗯，您瞧，
0: 师傅，太子来了。
2: 父王，父王，
3: 你父子相聚就在眼前，不要误了大事，赶快回宫去保护你母后要紧。
2: 父王，哦，
1: 去吧，
2: 去，
1: 去呀，
2: 去。啊，
4: 爱妃，我的底细你全然知晓，你若顺从于我，
5: 你这妖道害我陛下，我恨不能
4: 那你也休想活命。
6: 陛下，
1: 陛下，唐朝僧人求见。
4: 来得正好。处死这个贱人。
1: 遵旨。

0: 你这和尚哪里来的？为何见孤不拜？
1: 妖道，你看看他是谁？保护圣
2: 人！
3: 看见！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0: 大师兄，你看看这是怎么回事？
1: 哎呀，
2: 这怎么俩师傅？
1: 这一转眼就变了两个师傅，也不知道哪个真的，哪个是假的。
3: 你是妖怪，
4: 悟空，
3: 他是妖怪，
4: 哎，
3: 他是妖怪，
4: 他是妖怪，
3: 悟空，赶快降妖！
4: 哎呀，
3: 他是妖怪，
4: 悟空。
0: 师弟们，这如何是好？
1: 师兄，我倒有个主意。
0: 哦，
1: 只要你能忍住头疼
0: 啊，
1: 你让
0: 快讲，
1: 你让师傅念紧箍咒，不会念的就是假的。
0: 好，师傅，你就念吧。
5: 你们有。

0: 今后可要管严点儿。
1: 梓潼，
2: 陛下，陛下，
3: 陛下，陛下，陛下，大唐高僧已经上路远行了。

0: 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3: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4: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吧。
5: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6: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7: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
8: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
7: 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6: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3: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2: 既简单还好学。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8: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

0: 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两肋舒适，而且肝得到疏泄。
3: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4: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

0: 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串动，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用担心了。
2: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3: 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地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来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4: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扇窗户打开了似的。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2: 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5: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 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通到上面来，真是谁练谁受益。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止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互助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
2: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4: 这个五脏健康操吧，每人我感觉都有点用，
5: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3: 既简单还好学。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4: 我练完这个孙喉挠痒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3: 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4: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5: 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6: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你这个操啊，我每天就坚持20分钟
7: 哈。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 A 色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0: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 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5: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3: 既简单还好学。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

0: 为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3: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如果您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峨眉山市晴转多云，22到35摄氏度。黄龙晴转多云，1到16度。盐津阵雨转多云，20到32度。小津阵雨转多云，13到27度。岳西阵雨转多云，16到27度。达州大雨转阵雨，22到25度。大邑晴，22到34度。德昌阵雨，18到27度。延边阵雨转阴，20到27度。军连晴转多云，22到31度。古蔺阵雨，21到28度。
1: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2: 13个联络点，3支行动队，178号人的姓名，也包括你和我。
3: 除了组织以外，不对任何人说实话。
4: 我需要一个让我坚持下去的理由。
5: 我是在帮那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
2: 你的任务就是潜伏。
6: 现在情况紧急，我希望你能够分得清孰轻孰重。
7: 影子可能出现了。
2: 他舍不得杀你。
4: 同英雄的叛徒，心意如何呢？
5: 这是不是真的？

0: 好。
1: 悟空，悟空，
2: 过来，过来，八戒，
0: 你哪儿
2: 跑？过来，
0: 哎，打着了，哎呦，
2: 快走，
3: 快走啊！师兄哪儿去了？
4: 是啊，先歇会儿。
3: 哎呦哎呦，妖怪！哎，说啊啊啊
2: 啊！八戒，
3: 你都跑这儿钻着了？
4: 吃饱喝干。
2: 妖怪！
3: 嘿，这么近哪来的妖怪？
2: 师弟，保护师父，赶路要紧。哎，
3: 你总是疑神疑鬼的，哪来的妖怪？
2: 少要啰嗦，快！
3: 妖怪，我不信。青天白日的妖怪，
2: 哎呀，别啰嗦了，
3: 你
2: 快走。
3: 你，师父，快走吧。哎，他老胡说。哎，
5: 驾，
2: 师父，快快
5: 驾。
2: 快走！不好，师傅，快下马！
3: 师傅，师傅，师傅，你风风火火的，差点把师傅摔了。
2: 师傅，
3: 师傅不要紧吧？
2: 不要紧吧？
3: 你去吧。你毛手毛脚的，妖精没见着，你差点把师傅摔坏了。要不是我老朱，
2: 呆子，手脚摔坏倒可医治，

0: 果是妖精把师傅裸了去。
1: 妖精、哎、妖精妖精在哪儿呢？妖精在哪儿？
0: 少要啰嗦。
2: 救命啊、
3: 我听见好像有人在

0: 在叫，好像是。
1: 我也听见，好像有人在喊叫。
2: 哎，走吧，咱们走吧。哎，
0: 你听，好像又叫了一声，像是一个孩子。我们停下来看一看吧。
2: 师傅，过来这山您再发慈悲吧，此处凶多吉少，我们赶路要紧啊。
0: 咦，悟空，你听，确实是个孩子。
2: 该死的妖精，师傅我去看看啊。
0: 哎，
3: 救命啦！
2: 师傅，
0: 悟空，
2: 海神好像在那边。
0: 在那边？我怎么听见好像在这边？
2: 哎，那边那边。哎，走，快走，跟上八戒，快点。
4: 本来在那边，这猴子说在这边呢。哎，走吧，这边。嘿，
2: 跟上，那边。
4: 这边
2: 师傅，那边
3: 救命啊！
2: 师傅当心啊！啊！
3: 救命！
0: 啊！
3: 救命啊！
0: 悟空，你看，那吊着的不是个孩子吗？嗯。
3: 啊！救命啊！
5: 救
2: 师傅
5: 啊！
2: 哎，师傅！哎，师傅！
3: 救命啊！
2: 师傅！
3: 救命啊！
2: 师傅！
3: 救命！
0: 师傅，你们赶快把他解下来。
5: 让我去。
2: 八戒，师弟，
0: 你
2: 好你个小妖怪，你以为我不认得你？你变化了骗谁？
3: 师傅，我不是妖怪。
0: 这
2: 师傅，这山前山后没有人家，这么个小孩哪儿来的？
3: 师傅，我家住在山后一松涧里，昨天我背着父母出来玩，被一阵大风刮到这里，掉了一天一夜。师傅救救我吧，救救我吧。
2: 师傅，
0: 你们看，这分明是个孩子。
2: 师傅，
0: 你悟能、悟净，赶快把他解下来。
2: 八戒，沙师弟，
0: 悟空，
4: 哎，你这样子，这小孩掉的多可怜，你快把他解下来吧。
2: 是，
4: 哎，你这，
0: 哎，快快解下来。
4: 哎，对，
2: 俺去。
3: 师傅，救救我！
4: 你们看这小孩长得大眼睛，虎头虎脑的，多好看啊！
2: 我看他满肚子都是火气。
6: 你们谁驮他一下？
5: 哎，师傅，我驮他。
4: 哎，你去，你去。
2: 哎，师弟，我去。
5: 哎，我驮。
2: 还是让你孙爷爷拖你一程，我送你回家去吧。啊！
5: 哎，来来来，是大师兄来。
4: 快走！
2: 你还挺重的啊！你这妖怪，瞒得管师傅，却瞒不过俺。我知道你是这山中的妖怪，想吃俺师傅。休想！我师傅可不是那么好吃的。
3: 师傅，师傅，我是好人家的孩子，不是妖怪。
0: 你这猴子
2: 啊，
0: 怎么全无半点慈悲心肠？一个小孩子，你驮他一会儿就是了，怎么总说他是妖怪？
2: 哎，我跟他说笑话呢，驮就驮呗。哎，师傅，你们先走吧，啊，先走，先走。你要是撒尿，先跟我说一声啊，免得弄脏了老孙的衣服。哦，啊，这点挺好。

0: 我去。
1: 师兄，哎呀，好大的风啊！哎呀，好一阵旋风、啊。
0: 师傅呢？
1: 哦，那边。哎，这师傅上哪去了？
0: 师傅。
2: 刚才师傅还在马上，
1: 师傅
2: 一转眼不见了。
1: 师傅，
0: 师傅，
1: 师傅，准是灯草做的，风一刮就跑了。
0: 我叫你们看着师傅，你们都干什么去了？
2: 那阵风刮得睁不开眼睛，一转眼师傅就不见了。这，
0: 师傅又叫妖怪掳去了。
1: 你背着孩子上哪儿去了你？
0: 还记得孩子呢？这阵风就是那个妖怪做的怪。啊！师傅不认得妖怪，可你们也不听老孙的劝告。
2: 二叔，你说怎么办？
1: 这怎么办呢？这个
0: 怎么办？
3: 吃了唐僧肉可以长命百岁，
4: 我早就知道了。
0: 徒弟，闪闪应，都出来见我。到山神土地，
5: 是啊，
0: 我来问你，此山叫什么山？
5: 此山名叫浩山，方圆有600里，共有30个土地，30个山神，一时难以会齐，故而来迟，万望大圣多多恕罪。
0: 好了，我且饶了你们的罪名。我来问你，这山上有多少妖怪？
5: 这爷爷，这枯松涧火云洞里只有一个妖怪呀、
6: 啊！那妖怪神通广大，常把我们抓去烧火顶门、提灵贺号啊！
5: 是啊，
7: 小妖们还经常上山讨什么尝利去？
5: 可不是吗？哎呀，
6: 没钱给他，只好上山抓几只山鸡野鹿送去。如若不然的话，就要拆庙宇剥衣服。
5: 可把我们害苦了，大圣啊，求你帮帮忙吧。
0: 这妖精叫什么名字？
5: 这妖怪是牛魔王的儿子。
0: 哦，牛魔王的儿子，他叫什么？
5: 号称圣婴大王，小名红孩儿。
0: 什么？
5: 红孩儿？
0: 红孩儿？
1: 嘿！
0: 弟兄们，起来，起来！
2: 哎，回来了，
1: 怎么样啊？
2: 怎么样？
0: 师傅有救了！那妖精绝不敢伤害师傅。
2: 大师兄，
1: 你倒是说说，说说，快说。
0: 那妖精跟俺老孙有亲。
2: 什么亲戚？
1: 沙师弟，你别听他的，猴哥这是跟我们说笑话呢。这里和花果山相隔万水千山，他和他有什么亲呢？别那么大哈哈了。
0: 八戒，你不知道，500年前牛魔王与俺结为兄弟，
1: 是
0: 他是牛魔王的儿子。
1: 啊？
2: 好。牛魔王的儿子，
0: 对对对，论起辈儿来还管俺叫老叔呢。
1: 你老叔，那你是老叔，那我老朱就是二叔。沙师弟，那你就是三叔了。
2: 大师兄，常言说三年不上

0: 然是亲也不亲，你们五百年没来往了，他肯跟你认亲吗？
1: 少主席，来，你说哪儿去了？乡里乡亲的怎么会不认呢？没准啊，还给我们备下酒席，准备待成我们呢。
2: 哎，纵然他不备酒席，谅他也不敢不放俺师傅。
0: 哎，咱们快去讨还师傅吧。
1: 哎，沙师弟，你还是这儿好好看着行李。
0: 哎，我也
1: 等我们弄来好处，回来笑你。
0: 让我去。
1: 别了，师傅，咱们走。待着。
2: 八戒，快点！快，八戒！
0: 这是哪儿？这
2: 来来
0: 这，
2: 这边，走。
0: 哎呀，火云洞到了！
2: 走，走，八戒，快！
0: 我到，
2: 进门，
0: 我去叫门啊！
2: 开门！
0: 这怎么了？这个？

0: 就是他，
1: 是什么人在我这里吆喝？
0: 这孩子，
2: 我的神君，我倒好意背你，你却弄风把俺师傅卷走了。快快送出俺师傅，不要翻了脸，失了亲啊！
0: 对，
1: 胡说，谁和你有什么亲？谁是你的亲侄？
2: 你不认得？
1: 不认得。
2: 你父亲没跟你提起我啊？
1: 我父亲提你做什么？
0: 这孩子，
2: 贤侄不要无礼。俺与你父亲有八百之交，论起辈来，我还是你叔叔呢。
1: 你这泼猴，我圣婴大王哪有你这样的叔叔？
2: 贤侄，你不知道啊，俺乃是五百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与你父亲结拜时，你还没出世呢。
1: 你跟我攀亲是为了变着法儿的救你师父吧？
2: 哎，不是攀亲，是认亲，说是救师父也不假，还是快把你师爷爷放出来吧。
0: 放出来！
1: 猴头，你欺我年幼，我定不饶你。攀亲！
2: 你小小年纪如此无礼，
0: 你这孩子真不懂事儿，他是你孙大叔，我是你朱二叔，快备酒席给我们接风啊。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老和尚，你的徒弟孙悟空、猪八戒被我的三妹真火烧死了，你就甭指望他们救你了。小子们，喝酒去！啊！
6: 阿弥陀佛。
7: 二舅，先忍着点。
2: 八戒，
0: 啊，水啊！
7: 二兄，酒席没吃上，你倒变成烤全猪了。
0: 去，都怪大师兄，那小妖怪不认亲的偏认，惹得他放了把妖火。你看，都快把我烤熟了。去，
2: 都怪你一心想吃酒席，不曾防备。这回吃亏了吧。
0: 别动啊！你这
7: 大师兄，那妖怪本事不大，就是火势凶猛，何不用相生相克之法取些水来把火扑灭，我们不就得救了吗？
2: 啊，对对对，一时忙倒忘了。
0: 就是嘛。
8: 大哥，兄长，
2: 啊，来吧，
9: 此事吩咐，
10: 大圣前来借雨灭火，降妖救师，请你们大家前来商议。
8: 大圣有求，必当尽力。
2: 有劳各位，你们停在空中，带俺老孙前去与那妖鬼争斗。
8: 好，
2: 等他放火时，听我的号令。你们一起配雨。
8: 好，
10: 本官放心。
11: 大王，大王，大王，不好了，那孙猴子又打来了。
1: 啊！好，
11: 猴头，你是不是给我送烤猪来了？
2: 哼，妖怪，快送我师父出来！
11: 你这猴头，那唐僧要做我的下酒菜了，你休想把他救走！
2: 哼！

0: 二兄，你看大二兄他，快去看他呀！哎，大圣，孙大圣，孙大圣，大二兄，二哥，大师兄。
1: 这么化作了中途短命人啊！大圣，大圣！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0: 大圣怎么样了？
2: 大二兄被火烧死了。啊，
0: 来，你看。
2: 大圣，大圣啊！嗨，
0: 大师兄在八卦炉中都不曾烧死，这点火算什么？他这是急火攻心，昏死过去的。
2: 哦，
0: 哎，不信你摸摸他胸口，还热着呢。
2: 怎么样？他浑身都凉了。大圣。
0: 卷帘大将莫急，带我取还魂珠来。
2: 多谢，
0: 别忙别忙。还用什么还了魂珠啊？它能有七十二般变化，就有七十二条性命。来，你们扯腿。哎。

0: 睁眼了吧？
1: 大圣，
0: 好些了吧，大师兄？
2: 八戒，
0: 好了吧？啊，
1: 大圣，你受苦了。
0: 猴哥，若不是我老猪救你，你早就了蛋了，还不谢谢我啊？
3: 大师兄，果然是二师兄救了你，是不是？
4: 有劳贤弟了。
0: 哎，不谢不谢。
1: 大圣，
4: 那妖怪使的是三昧真火，反水灭不了他。
1: 大圣，你不必太着急了。你说再去哪里请兵助力啊？搭救你师父性命要紧啊！
3: 当初菩萨告诉过我们，叫天天应，叫地地灵。如今到哪里去请救兵？
4: 要降服那红孩儿，就得去请观音菩萨。可是，
1: 师兄，
4: 我皮肉酸麻，腰膝疼痛，架不得筋斗云。
0: 去请观音菩萨，让我老猪去吧。你有什么话就吩咐吧。啊！
1: 大圣，天蓬元帅去得呀？
4: 去是去的。八戒，你见了菩萨要好言相求，求他前来啊！
0: 你放心吧。啊！

0: 大慈大悲的观音菩萨，弟子朱能叩头。你不保唐僧西天取经，来见我有何事干？
1: 菩萨，弟子与师父行至枯松涧火云洞，师父被那圣婴大王轰孩儿掳了去。弟子和师兄与他交战，谁想那小妖怪会放火，师兄被火烧伤了，师兄让我来请菩萨，求菩萨发发慈悲，快救我师父一命啊！
0: 那火云洞洞主不是个伤天害命的，一定是你们冲撞了他。
1: 不是我冲撞他，是我那猴哥冲撞了他。
0: 这样吧，你跟我进洞去见洞主，你赔个礼，我给你讨个人情，把你师父讨救出来。
1: 太好了，他要肯放师傅，我就给他磕头都行啊！谢谢菩萨，谢谢菩萨。
0: 走吧。
2: 大师兄，你看。

0: 就这儿。
1: 就是这儿。
0: 就是这儿。
1: 八戒，啊，不要害怕，进洞去吧。进去吧。

0: 放了我！
1: 猪八戒，你大睁着两眼认不出我是圣婴大王？猪八戒，就凭你这模样，还敢保唐僧取经？

0: 还请观音想我，真是个废物蛋。
1: 嘿，我这老猪上了你这小妖精的当了。我师兄是齐天大圣，不是好惹的，总有一天他会来救我的，到时候我非助你一千钉耙不可。
0: 还逞强呢，我吊你三五天，蒸熟了赏给小的们下酒。
1: 啊，吃了我、啊、告诉你们，你们要吃了我，叫你们都得猪瘟，不得好死。
0: 急如火，快如风。
2: 有，
0: 你们认得老大王的家吗？
3: 认得。
0: 你们快去请老大王和奶奶，请他们来吃唐僧肉。
3: 是
2: 是。
4: 哦，
2: 报告大王，老爷爷来了。
0: 嗯，这么快就接来了、
2: 嗯、
0: 快摆队伍迎接老大王。
3: 是。

0: 我儿请老夫前来有何要事啊？
1: 父王，孩儿昨天捉了个大胖和尚，特请父王同享。
0: 是个什么样的和尚啊？
1: 是唐僧。
0: 哦，是哪个唐僧啊？
1: 是往西天取经的唐僧。
0: 可是孙行者的师父。
1: 是啊。
0: 哎呀，你怎么敢吃他的师父啊？快快把他放了吧，千万可别惹那猴子，他神通广大，变化多端。当年他大闹天宫，玉帝10万天兵布下天罗地网，也不曾捉住他呀。他要是知道你吃了他的师父，他还不来打你？他要是把那金箍棒往山里一戳，岂不连山都掀了去？
1: 父王
0: 啊，
1: 你怎么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我和他交锋了好几次了，他把龙王都请来了，也灭不了我的三昧真火。
0: 是吗？
1: 哼，那当然。
0: 我的儿啊，你自知有三昧真火，却不知他有72般变化呀。
1: 凭他怎么变化，我也认得。
0: 我的儿啊，他要是变作什么苍蝇蚊子，你哪里认得？
1: 父王，您别担心，您放心的吃唐僧肉吧，谅他也不敢进我门来。
0: 如此说来，我儿有本事抵得过他。
1: 那当然。小子们，
2: 有
1: 把唐僧推出去，征收了我同父王同享。
2: 是。
0: 且慢。只是今日不巧，还不能吃。
1: 怎么不能吃？
0: 你母亲近来常劝我做些善事，我想也没什么善事可做，暂且持些斋戒。是啊。今日逢斋，且等明日，我就亲自涮起唐僧，争来与我儿同享。
1: 父王今天怎么了？他怎么吃起斋来？
0: 我还是先去看看唐僧，带路。
1: 你们是从哪儿请来的老大王？
3: 是从半路上请来的。
1: 怪不得回来那么快，不曾到家吗？
3: 不曾到家。
1: 跟我来。
4: 是哪个造棍子的啊？
0: 你这憨货。
5: 饶命，大王饶命啊！
0: 快把他解下来！
1: 慢！
0: 快把他解下来吧，省得得了病，明日蒸着吃就失了味道了。
1: 父王，
0: 何事？
1: 孩儿前几天遇见张天师，他问我哪年哪月哪日哪时出世的，孩儿记不清了，请父王告知孩儿。
0: 为父上了年纪，竟把你的生辰时日给忘了，明日回家问问你母亲便知啊。
1: 父王平日把我的生辰八字挂在嘴上，今天怎么忘了？定是假的。
0: 我是你爸爸，你是我儿子，还会有假吗？
6: 我的儿。
2: 好不孝顺的儿子，哪有儿子打老子的？嗨！
0: 观音菩萨，稍敬拜见菩萨。
6: 悟净，我知你师徒有难，特来降服红孩儿。
0: 多谢菩萨。

0: 第一次拜见观音菩萨。
1: 你是猴子请来的救兵吗？你是猴子请来的救兵吗？你是猴子请来的救兵吗？看清！
0: 菩萨，那妖精再三问你，你为何不敢答应？把个莲花台也丢了，啊？
2: 不，你看。
0: 啊，好啊，这小妖怪得意的很。

0: 施广大法术，求菩萨，菩萨饶命吧，菩萨。
1: 红孩儿，你怎敢变我模样，坏我名声？
0: 菩萨饶命吧，菩萨饶了我吧，菩萨饶了我吧。
1: 既如此，我与你魔顶受戒，你下来。
2: 弄了个不男不女，像什么样子呀？啊，
1: 休得取笑。
2: 是是，
1: 红孩儿，从今以后你就做善财童子吧。退。
0: 原来就这小小法术，岂能降我？
2: 我那儿，菩萨怕你养不大，给你戴上金项圈、金镯子。
1: 和。悟空悟净，快去救你师父吧。
2: 哦，弟子知道了，多谢菩萨。
3: 多谢菩萨。

0: 年轻人出行呢都有自己的车，可是对于老年朋友们来说，现在出个门是不是总犯愁？公交又挤，上下车又不方便，打车贵不舍得，走路远了腿脚还累得慌，那更要紧的是普通的两轮啊，这开着心里边不踏实，就怕不安全不稳当。所以呢，咱们的老年人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安全稳当又方便实用的专用车。
1: 没错，
0: 现在呢，我给大家推荐专为老年人设计的新能源代步车欢福行四轮智能电动车。
2: 欢福行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安全稳当，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放亲友，解放双腿，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
1: 针对老年人的出行需求，那欢福行呢有三大优势。首先啊，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它永远是第一位的。
0: 对，
1: 大家看啊，这辆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我们四个轮子呢，全部都是真空气胎啊，后续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呢，它不挑地面的，土路、水泥路、马路、冰面，还有这个草地，坑坑洼洼的路它都能走。它的轮胎呢，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那么第二就是防侧翻，哎，两轮三轮它容易侧翻，对不对？我们欢福行四轮防侧翻设计呢，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那么第三就是车身用的是高硬度的安全帽材料，特别的结实啊，能够承重500斤，你像拉菜呀、拉个米面油啊、拉人都可以。另外呢，还配备了灵敏的电子刹车啊，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而且功能齐全，操作简单，谁都能开。我们随车还赠送的还有商业保险，让你出行更安心，真正解决了中老年朋友的出行难题。
0: 那今天您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1: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哇！那现在啊，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车全国的统一零售价9980，但是今天呢，我们肯定不一样啊。第一个，我要做推广；那么第二个，就是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都能够出门转转。不会因为路太远去不了，不会因为腿疼去不了，有了欢福行，咱们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走多远就走多远。所以说我们今天呢，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来一个大优惠，直降5000，4980一台的价格给到大家。
0: 哇，4980直接打5折啊！
1: 没错，
0: 但是呢，我觉得这个4980它还是有一点贵啊，所以再给我们优惠一些好不好？
1: 你要知道，主持人，现在呢一个电动轮椅啊，外边啊就要卖个6980或者是5980，是不是？我今天给到大家一个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只要4980。那么今天打电话的朋友啊，都是4980，好吧？
0: 不不不不，我觉得啊不是这个样子的，
1: 那是
0: 4980这个价格，反正我觉得还是不太满意。
1: 5折了，
0: 我建议啊，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应该是在这个4980元。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呢，才能够打动咱们电视机前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才能够造福我们广大的老年朋友们，是不是这个道理？你想想。
1: 那这样吧，今天呢，我给到大家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
0: 10台。
1: 对，价格就是3680，我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
0: 3680十台的名额，您确定吗？
1: 没错，我确定，但是只限本栏目。
2: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0: 两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再免费赠送您一份商业保险，让您的出行更安心。
1: 没错，但是这个价格我们本栏目的只有10台，多一辆都没有了。所以呢，谁打电话打得到，谁就能够抢得到。
0: 对，
1: 今天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我们采用的都是京东、顺丰或者是德邦免费送货到家，或者免费的送到您指定的地点。那3680元包含了购车费、物流费、送货费，还有这个安装费，以及全国联保服务费。那这些费用呢，我们通通全包了，后续啊一分多余的钱费用全都不会有，让您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今天呢可以说是卖一台亏一台。那既然来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
0: 是，
1: 但是本档节目只有限定10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
2: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欢乐幸福，安全出行，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智能电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欢福行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放亲友，解放双腿，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

0: 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
1: 以前老姐妹叫我去稍微远一点的商场超市买鸡蛋买米面油什么的，搞活动再便宜我也从来不去，就怕走得远了腿疼回不来。现在我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里去哪里，座椅往前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买再多的东西都可以放得下，一车多用，再也不用手提着累到腰酸腿疼了。这车呀太为咱老年人着想了。
2: 为了让爸妈接送孩子更安全更放心，我就给他们买了这辆欢福行。那自从有了这个车之后啊，他们接送孩子取个快递买个菜真的是太方便了。而且呀，这个车安全好操作，我爸爸自己一个人能骑，我妈呢自己一个人也可以骑，那有的时候啊他们两个也可以一起出去，真的是很实用很实惠。
3: 这个车啊真不错，我这个腿脚有毛病，出门啊特别困难，现在这个车啊就是我的腿，车座宽敞软和，上下也稳当，现在出门晒个太阳遛个弯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我现在心里啊特别的敞亮。
4: 这车呀扎实得很，你看看这儿的路坑坑洼洼还有土路，但是呀它有四个轮子，好路坏路都能跑得稳稳当当，我都买了两年多了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啥毛病，售后服务也放心，这老年人买这车靠谱。
0: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市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栏目仅售市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0: 以前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欢福行，钥匙一插，电门一拧，想上哪儿去抬腿就走，什么去超市啊，老年大学啊，我比年轻时候还忙活呢，天天出去跑，多欢乐多幸福啊，这比窝在家里啊强太多了，这才是咱老年人该有的生活啊。
1: 自从买了这个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安全又方便还便宜，每次出行啊只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2: 我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走点路我这腿呀、它就疼，自从买了这欢福行的代步车，别提多方便了，这说想走它就走，我这开着就走了，再也不怕这腿疼走不动路了，现在是真正实现了出门自由了。
3: 买的时候就担心电池不耐冻跑不起来，没想到啊一点都不受影响，冬天那么冷，上我们村的大坡呼呼的就上去了，特别有劲，续航能力还特别强，充一回电能跑好几天，一天花不了几毛钱的充电费，算下来比坐公交车还划算。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自轮电动车，实惠还好用。
4: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市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5: 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智能电动车的安全性呢，也是十分有保障的啊。我们采用的是德国生产的制造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奔驰和宝马用的是一样的高端制造的标准。那为的呢，就是要保证您出行的安全和方便。无论是四轮防侧翻超稳设计，还是车身、轮胎、刹车啊，前侧防撞大梁等等，那都是一等一的安全。欢福行呢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新能源板块，在汽车领域绿色出行方案的研发和生产，它是非常专业的。那正因我们的专业性，它也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6: 是的，夜间出行还有照明灯，整个座椅靠背呢就像坐在真皮沙发里边一样舒服，往前一推就变成了一个大的拉货斗，水果蔬菜米面粮油随便装，可以说一车多用，操作呢也特别简单，出行的时候啊这电门一拧就走，一松就停，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去哪儿，心里啊那叫一个踏实。
5: 没错啊，关键是呀、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有了它呢，我们出门那就不用靠别人了啊，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几毛钱就能够跑几十公里，谁都可以开，没有任何的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你爬个坡轻轻松松，没有任何困难，下个坡呢电门一松它自带刹车，而且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险，轻轻松松就停下来了，非常安全。
6: 我建议啊老年朋友们自己呢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啊你想去哪儿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一辆欢福行作为自己的专用车。
5: 没错，
6: 那这辆车呢原价是9980元的欢福行，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要告诉大家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所以说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市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7: 我们小区啊，本来停车位就紧张，但是这个小车确实好停，稍微有个空啊，欢福行一下就钻进去了。我爸妈接送孩子回来之后啊，再也不用里三圈外三圈的去找车位了。老年人骑这个车呀，确实很方便。
8: 这欢福行踏板低， 三驾车方便，座椅高度正合适，我一抬腿坐上去了，坐垫软，靠背也舒服，就算我的腿脚不好，现在也能天天的开着出去转圈，我感觉呀，我这个腿啊从来就没有这么自由过，这车啊买的值，
5: 天黑出门啊也不怕。欢福行这个 LED 大灯啊很亮，照得前面清清楚楚的，后面还有刹车灯和转向灯，没有路灯的地方开着啊也踏实。
6: 儿子一直想给我买车，我就相中这欢福行了，安全稳当，操作还特别简单，一拧就走，一松就停，不用学，上来就会骑，儿子也放心了。
4: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欢乐幸福，安全出行，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智能电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欢福行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放亲友，解放双腿，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
2: 我原来真的是连楼都不愿意下，天天呢是闷在屋里，自从买了欢福行，自己开着去菜市场、去公园，谁也不用扶，亲戚见了都说我像换了个人儿。家里有老人的或者腿脚不方便的，你就赶紧买，早买早欢乐，早买早幸福。
3: 自从我买了欢福行啊，邻居看我出门多了，也非常的安全，什么路况都是稳稳当当，买菜接孙子、取快递去哪里都方便，都跟着买。买了欢福行，没有不竖大拇指的，都说欢福行就是咱们老年人的专用车，太方便了。
0: 我呢特别喜欢钓鱼，有了欢福行啊，四个轮子稳稳当当不说，坐人放东西也方便，我开着，老伴坐着，鱼竿、鱼桶、小板凳全放得下，我俩呀、想去哪儿钓就去哪儿钓。有老人的家里啊，就该有欢福行，早买啊早方便。
1: 我跟儿子呢不在一个小区住，离得也就3-5里路。以前呢去儿子家，等公交是等的心焦，打车呢我又舍不得，走路啊这两条腿呀、就累得不行。现在有了欢福行，不用等公交，不用打车，给孙子带的玩具零食啊往后座一放，电门呐、一扭，稳稳当当的就到他家门口了，挤不着也累不着。咱老年人出行没有欢福行啊还真不行。
9: 农村的老亲戚也就在这方圆10里8里住，但是啊也就是这10里8里的路就困住了咱老年人的腿，就算是不带礼物那也走不动呀。所以说呀，很多亲戚一年都见不了一面，那真的是见一回少一回。有了欢福行那就不一样了，谁都会开，安全稳当，说走就走，老亲戚想见就见，而且座椅一推就是个大货斗，牛奶、鸡蛋、礼盒全装得下，走亲戚访友太方便了，拿再多的礼物也累不着，这车呀真是买对了。
4: 老年人出行不求快，求的是安全稳当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0: 清泉找不到宫本的尸体，我找你算账。
11: 联络上海，立刻准备释放毒气。
12: 是。
11: 你的生命只剩下了最后的34天，我准备把这种病菌投放到广州和上海这两座城市。
10: 那你现在就可以把我给杀了。
11: 你以为我不敢吗？来啊！
12: 指甲，一个传染俩。
1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4: 乐泰亮甲。
1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8: 痛痛痛，
19: 啦啦啦，
20: 急急急，快快快，
21: 喂喂喂，肠胃宁，
22: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着他，拿着他。
1: 在那儿呢，
0: 那儿呢，那怎么搞的？这个啊，
2: 二位道长贫道起手了。
3: 好说好说，
4: 贫道还礼啊。
2: 请问二位道长，不知这城中哪条街上静道好闲，我去化些斋吃。
5: 道长莫说这些百姓话吧。哦，
2: 何为百姓？
6: 你这远来的道士不知我们这儿的规矩，快到君王那儿去领赏吧，何止一顿斋饭。
5: 是啊是啊，
2: 君王还发赏钱。
6: 是啊。
5: 先生不知，我们这车迟国头一等就是万岁君王好道爱贤。哦，
2: 莫非道士做了皇帝？
5: 和皇帝差不多呀。
6: 对，
5: 我家师父道法无边，备受万岁敬重，封为国师。这些和尚修建的就是我家国师的馆驿。哦，
7: 哎，这喝着皇上赐的御酒啊。
8: 是啊，
9: 陛下，
8: 来来来
9: 来，尝尝。
10: 陛下，今晚请陛下驾临三清观，为陛下祈求万寿长生。
8: 万寿，
6: 有劳三位国师，有劳三位国师了。请
8: 请
6: 请
8: 请
6: 请
8: 请请请。
2: 哎呦！哎呦！我不是监工的，我是来此寻亲的。
6: 寻亲的？
0: 他是寻亲的。
6: 寻亲？啊！
0: 这人他的亲人。啊！
11: 哈哈哈哈哈！这老爷不寻亲，为何发笑啊？
8: 是啊，
2: 我出家人无拘无束，自由自在，你们却为何在此做苦力呀？
8: 长老，你是外边来的，不知道我们这儿的厉害呀。君王他喜欢的是老一辈的道士，恼的是我们这些和尚。
11: 他们拆了我们庙宇，罚我们做苦工呢。
2: 原来是这样。哎，依我看，你们一起逃走吧！啊，
11: 逃走？
2: 逃？
11: 不能逃啊！
8: 那仙长把我们画了隐身图，到处张挂，莫说是和尚，就是兔子、毛细的也难逃啊！哎，
2: 我倒认识一个佛门弟子，可以解脱你们，逃出苦难。
8: 有这样的活佛？他在哪儿啊？长老，您告诉我们吧。
2: 啊，他在……哦，他在那儿啊。哎，
12: 不要怕，不要怕！哎，你过来，过来，过来！不要怕，过来！啊，过来呀，过来，过来，过来，过来！不要怕，俺乃是齐天大圣。
8: 齐天大圣，
12: 过来，过来，过来！我教你们个护身的法，你们一起逃走吧！给，一人一根，发给他们。
8: 好，给，这给你。
2: 你们把毫毛捏在无名指里，只管走路。若是有人追呢，你们就攥紧拳头，大叫一声“齐天大圣”，俺就来救你们。
8: 真的，真的，齐天大圣！哎，哪儿去了？
13: 哎呦，我叫你快点，快点，
14: 老东西，就那个老东西，都叫
15: 齐天大圣。

0: 戒，八戒，八戒。沙师弟，沙师弟，起来起来。
1: 大师兄还没睡呢。
0: 我们去受用些点心。
1: 半夜三更的，哪有点心呢？
0: 三清大殿上有好多贡品呢。馒头有豆大。
1: 真的？
0: 我们去吃些。
1: 猴哥，我也去啊，我去，我去。
0: 小声点，别惊动了师傅啊。走。

0: 神风突起，恐怕天尊降临了，快让陛下回宫。
1: 陛下快走。
2: 快，
3: 怎么这么黑呀、啊、大二兄刮的这阵神风把他们全刮跑了。哎呦哎呦哎呦
2: 哎，你着什么急嘛、啊、
3: 还没尝到什么味儿呢。
2: 八戒，我们还没续个礼呢。
3: 不休，偷东西吃还续什么礼啊。
4: 老官让我坐会儿吧。啊，你挪一挪吧。啊，不动。
3: 哼，你去你的吧。你躲开吧。
2: 起落。
3: 这会儿该吃点。
5: 老君，委屈您了。
3: 你们都变好了，你瞧我的。
5: 哎，真像。
2: 上来上来。
3: 可以吃了吧。
6: 吃吧。
3: 来来来。
2: 师弟，哎。

0: 你吃这个吧。
1: 我吃这个吧。
2: 慢点。
3: 我说这阵风来的可真怪，
4: 一定有来历。
3: 好大的胆！
5: 大仙，
4: 说，
5: 大仙，三位大仙呐，我听那三清观里有动静。
3: 啊！我说咱们得到那儿去看看，
4: 对
3: 不对啊？
4: 赶紧去看看，
3: 走
4: 走。
1: 我回去
3: 进去看看，
1: 走，
3: 快。
6: 哎呦
4: 哎呦哎呦哎呦
6: 哎呦
4: 哎
6: 呦
3: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4: 哎呦谁把贡品吃了？
3: 哎，看这样子，倒像是人吃的啊！
4: 可不是嘛！哎，这是
3: 怎么回事？
4: 什么人？
7: 三清爷爷，
3: 来了！二位师兄，像是我们那千心意志惊动了天尊，天尊他驾临这个道观了啊！
4: 怪不得刚才刮起一阵神风
3: 呢。大
8: 哥，我们何不趁此机会向天尊要些圣水金丹，也好长生永寿啊！
3: 事不宜迟，来。
7: 三清爷爷，今日贺驾降临，仙车未返，
1: 大师兄要不够紧的
7: 啊！金丹圣水，
3: 三清爷爷发发慈悲，
1: 这没远了。
3: 三清爷爷，请大发慈悲，
9: 晚辈小仙，谢休拜祝。我等是从蟠桃大会上来的，不曾带的金丹圣水，待改日再来垂赐。
7: 哎呀，三清爷爷，赐一些圣水吧。
9: 晚辈小仙不必服拜，祈求圣水快去取些器皿来。
7: 谢谢三清爷爷。
1: 让我先来，
3: 别抢！先来的，请三清爷快赐圣水。
9: 速出殿外，掩上殿门。
7: 是。
9: 回来，不可泄露了天机。
1: 是。我来打的。
3: 天机不可泄露。
7: 是。多谢天尊。
3: 大哥，你这圣水什么味儿啊？
1: 又酸又涩，不太好喝
3: 啊。你的圣水呢？
1: 你好像有股骚臭味儿
3: 啊。
1: 圣水啊，可能就这个味儿。
8: 可能。
3: 喝。你们几个蠢妖怪啊！
1: 毛脸和尚，
3: 你们有眼无珠，喝的乃是俺们的尿水。
10: 大胆的和尚，竟敢搅闹三清观。
11: 启奏陛下，外面来了四个和尚，
0: 说是去西天取经的，前来倒换官文，现在五凤楼前候旨。哼，
1: 陛下，把他们押上来。
11: 对，
1: 把他们押上来。
11: 是，
0: 押上来。
11: 八戒，别吓。
12: 对对，你看，
1: 就是他们，
12: 对，
1: 就是他们，
12: 看看，
1: 就是
12: 他们，大哥，你看，
11: 师傅，莫怕，你瞧，
1: 哎，就是他们，就是他们，
13: 啊，你看，
11: 八戒跟上，
13: 哎，来了，
1: 陛下，快将他们推出去斩首，
11: 对，
1: 推出去，走，
14: 且慢，
13: 去，
14: 悟空，啊。请问陛下，我们师徒身犯何罪？
15: 这……
1: 你冲撞了国师，还说没罪吗？
14: 陛下，我们是东土大唐去往西天取经的僧人，初来贵国，几时见过你家国师啊？
13: 没见过。对，
15: 陛下，他们是大唐来的。哦，
1: 国师，他们可是大唐的人呐！
0: 哼，启奏陛下，外面有许多老百姓祈求，恳请仙长祈祷一场春雨，普济黎民。
9: 叫他们退下，自会有甘雨降临。
0: 遵命。
13: 哎，猴哥，咱们给他降雨怎么样啊？
9: 这降雨之事还要劳动三位国师哦。
8: 陛下，这又有何难呢？只要杀了这几个和尚，我等自会施法求雨的。
15: 陛下不可鲁莽啊。
11: 陛下，小和尚也会求雨。
15: 哦，那好啊，就让他们比试比试。
11: 愿与三位国师赌个输赢。
1: 什么？
15: 好，
1: 要是你赌输了，怎么样啊？
11: 哼，要是输了，任你等或杀或剐。
16: 陛下。贫道上船求雨。
11: 啊，先生上哪儿去
16: 求雨呀？
11: 先生有话需要向陛下讲明。
16: 讲什么？
11: 你我都上船求雨，若是降了雨，是你的功劳还是我的功劳啊？
16: 不用讲，陛下自然明白。
11: 哦，陛下明白，我这远道来的和尚可就不明白了。哎，还是讲明为好，不然乱了章法，成何体统啊？啊！
9: 大国师，有什么话快向那小和尚讲个明白。
16: 我以令牌为号，一声响风来，二声响云起，三声响电闪雷鸣，四声响雨至，五声响云开雨收。
11: 哦。妙妙妙，请吧，请。

啊！

0: 这老道还有点本事，令牌一响，风就来了。好啊！风婆婆，
1: 大圣，你听我的号令，我叫你放风，你再放风。
2: 这风怎么停了？
3: 哎，风停了，
4: 这老道不行啊！
3: 哎，不行。

0: 哎，雷公，雷母，你们为何住那妖道？小神不知，小神不知。
1: 啊！
2: 俺老孙保护唐僧西天取经，路过车迟国，应该妖道赌圣其余。
1: 啊！
2: 你们等我的棍子为号，助我雷电。啊！懂了没有？
1: 小神明白。
2: 懂了没有？
1: 小神明白。
3: 雨神，大师，我叫你下雨，你就下雨。是，大国师。
2: 你四圣令下，为何不见雨呀？那四位神仙都不在家。嗯，嘿嘿，陛下，风雨雷电都在家，是他法术不灵，请他不来，待我请来给你看看。啊，陛下，那就叫唐朝和尚做法吧。
4: 唐朝和尚，速登坛做法。
2: 哦，师傅，
5: 悟空，我不会求雨啊。
2: 哎，师傅莫怕，你只管念经求雨的事由俺老孙了。走，来。

0: 真好，陛下。真是强中更有强中手啊，快放他们西去吧。
1: 陛下，
2: 国师请起。三位国师为何行此大礼呀？
1: 陛下，唐朝和尚败坏我等名声，我弟兄正要和他再赌输赢。
2: 再赌什么呀？
3: 我要和他比坐禅。
4: 哦，坐禅。
0: 那好啊，陛下，正好观赏观赏。
2: 寡人正好观赏。
5: 悟空，
6: 师父，
5: 这坐台我倒成。就是坐上一二年也不妨事。
6: 那好，
5: 只是这云台。
6: 师父放心，老孙送你上去。
4: 师父上去吧。
6: 请
4: 上吧。

0: 师傅要得羊角风啊！不是，是头风犯了，头风啊！嗯，哼，
1: 这可怎么办呀？师傅，你怎么了？
0: 悟空，我脖子痒得很，悟空，好啊，那妖精想害人，得让老孙也去耍他一耍。
1: 三弟，三弟，三弟，哎呀，三弟，来，
2: 哎呀，好。

0: 陛下，我师弟患有头风，适才是旧病复发，才让这几个和尚得胜。且待我再与他们赌一个隔板猜物，
1: 好，
0: 再定输赢。
2: 什么叫隔板猜物？
0: 就是隔板识物之法，倘若猜得过我，就让他们西去；倘若猜不过我，就请陛下。

0: 我已经放好了。
1: 你们两家谁先猜啊？
2: 陛下。
3: 我猜。
1: 好，国师先猜。

0: 哎呦！
1: 国师，里面是何宝物？
2: 乃是山河社稷袄、乾坤地理群呐。
1: 唐朝和尚，里面是何宝物啊？
3: 陛下，乃是破烂溜丢一口钟。
2: 大胆！
0: 和尚无礼，太无礼了。
2: 大胆！敢笑我国无宝，
0: 我去打开。错了，你错了。
3: 悟空，
4: 哎，师父放心。
5: 这是什么？怎么回事？
6: 哥哥真有理呢！这么大的一个车迟国，这口破钟，你还把它当成宝贝？哎呦！
5: 这是何故？
0: 陛下，妾身我亲手放进一套工衣，怎么变成了？
1: 朕自有主意。

0: 陛下，里面乃是一个仙桃啊，
1: 这回没错。
2: 陛下，里面乃是一颗桃核。
1: 啊？
3: 桃
4: 核，
3: 桃
4: 桃
3: 核，
4: 桃
3: 桃
4: 核，
3: 桃
4: 核，
3: 桃
4: 核，
3: 桃
4: 核。
3: 哈哈哈
1: 哈！你们错了。分明是朕亲手放的仙桃，打开柜子。
5: 是。

0: 这桃是谁吃了？莫非有仙家暗地里相助他们？
1: 有这等事儿，怎么变成猴了？他们还不知道猴哥是吃桃的行家呀！徒儿，
2: 哦，师傅，你怎么进来了？给你剃光头，猜和尚啊？
1: 猜和尚？哎。
2: 不是让我办道士，办道士吗？哎，变了，变了，变了！哎呀，哎呀，哎呦，哎呀，哦！陛下，里面乃是一个和尚，哈哈哈哈哈哈！里面乃是一个道士，是个和尚，道士，和尚，道童出来。 道童出来！小和尚出来！啊，出来！哎，看仔细喽！啊，你。
3: 师傅啊，你不是让我混蛋？陛下，大不了我们弟兄和他们是棋逢对手，贫道在终南山练得一身本领，定要和他们再赌输赢。你还有什么神通啊？砍下头颅还能掌上，滚油锅里如同洗澡啊！
0: 炮信挖斧，照样掌权。专职御林军，沙场听宣。走吧，走吧，走吧，走吧。你们谁先去啊？哎，陛下，我先去。
2: 我先去，可要仔细。国师，恕我大胆领先了。
0: 好，去吧。抬起来，抬起来。看呐，啊，快点，嗯。
2: 哦，哎，啊！头来，头来，头来，头来，头来！
4: 哎呀！
5: 这是，哎，哦，哦，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2: 真好本事啊，
1: 一点都没有。
2: 对，哎，
3: 陛下，这大国师还不曾砍头呢，大国师，该你砍头了。
4: 大国师，小和尚也不肯放过你。 快去与他赌胜。该你砍头了。
3: 大国师可不要言而无信，败坏了名声啊。
5: 哼，砍头就砍头。砍吧。
6: 你看，你看，
7: 你，你，跑
8: 了，跑了，跑了，跑了，跑了，跑了，跑了，跑了，跑了，跑了，跑了，跑了，跑了，跑了，跑了，跑了，跑了，跑了，跑了，跑了，跑了，跑了，跑了，跑了，跑了，跑了，跑了，跑了，跑了，跑了，跑了，跑了，跑了，跑了，跑了，跑了，跑了，跑了，跑了，跑了，跑了，跑了，跑了，跑了，跑了，跑了，跑了，跑了，跑了，跑了，跑了，跑了，跑了，跑了，跑了，跑了，跑了，跑了，跑了，跑了，跑了，跑了，跑了，跑了，跑了，跑了，跑了，跑了，跑了，跑了，跑了，跑了，跑了，跑了，跑了，跑了，跑了，跑了，跑了，跑了，跑了，跑了，跑了，跑了，跑了，跑了，跑了，跑了，跑了，跑了，跑了，跑了，跑了，跑了，跑了，跑了，跑了，跑了，

0: 病啊，
1: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1: 玉药师一摸一揉很方便，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摸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3: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4: 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1: 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1: 请用玉药师一摸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玉药师一摸一揉对症。
5: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1: 请用玉药师一摸一揉对症。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玉药师辅助治疗。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6: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7: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一梳头

0: 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1: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2: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4: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5: 从腰到腿一个像似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6: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御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7: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8: 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7: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 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

0: 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位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3: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2: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以目观山海，以行健文明。
5: 文明上网，让文明信号满格。
6: 查出肝癌，先别慌。可如果你连自己在哪一扇门里都不知道呢？
7: 熬夜啊，吃垃圾食品，最后看到这个检查报告，肝癌。
8: 沉默的一种癌症，好像许多朋友一查，它可能就是晚期。
6: 四扇门，四种命运，风平浪静，为何身体从不报警？肿瘤变多，选择错了，结局天差地别，背叛没希望，真的就推不开了吗？当治愈变成奢望，医生还能为你争取什么？
9: 我们国家因为是乙肝的大国，产生的这个肝硬化，最终发展的肝癌的病人也是非常多的。我以前也接诊过小于16岁的。
10: 乙肝主要是通过血液、性传播、母婴传播这三条，
2: 找到肿瘤的供血血管，把它给化疗药打到局部。
11: 放射治疗是我们常规的一个抗肿瘤的治疗方式。
6: 今晚9:20，华西论剑推开这四扇门，读懂肝癌分期，选对治疗方法。
12: 13个联络点，3支行动队，178号人的姓名，也包括你和我。
13: 除了组织以外，不对任何人说实话。
14: 我需要一个让我坚持下去的理由。
12: 我是在帮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
15: 你的任务就是潜伏。
16: 现在情况紧急，我希望你能够分得清孰轻孰重。
17: 影子可能出现了。
15: 他舍不得杀你。
14: 同英雄的叛徒，心意如何呢？
12: 这是不是真的？回答我。

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 喂，肠胃宁，
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春野女子参见陛下，特献一曲恭贺我王新登大宝，愿我王万岁万万岁。
1: 你弹奏的琵琶勾魂摄魄，令人沉醉，不妨再为我演奏一曲吧。
0: 是。
2: 陛下，陛下，
3: 陛下，启奏陛下，今有东土大唐高僧来我国中求见陛下。
1: 哦，来自东土大唐的人物，快快有请。
3: 是。
1: 退下。
4: 贫僧唐三藏参见女王陛下。唐三藏参见陛下。贫僧唐三藏参见陛下。
3: 陛下，陛下，
1: 快请高僧上座。
4: 谢陛下。请陛下在此文牒之上加盖宝印，贫僧也好和三个徒儿去西天取经。
1: 大唐高僧原本姓陈，
4: 贫僧俗家姓陈，法名三藏，因唐王恩认为玉帝，赐我唐姓。
1: 啊，原来是玉帝。

0: 陛下，
1: 玉帝旅途辛劳，先与高徒道馆一歇息。这官文嘛，我自会派人送去。
2: 太师请。
3: 贵客降临，有失远迎。
4: 太师请。
3: 请
5: 请
4: 请
5: 请
4: 请
5: 请
6: 八戒，
3: 请坐。
2: 多谢。
6: 请那边请。师父，哦，多谢多谢
4: 多谢。
6: 师父，
4: 师父，
5: 师父，
6: 师父，怎么回事？
3: 哎呦，
4: 师父，
6: 师父，
4: 师父，
6: 怎么了？
5: 刚才还好好的，怎么这么会
4: 就？是啊，
6: 怎么回事？怎么了，师父？
4: 哎呦，二兄，哎呦，哎呀，哎呦，
6: 师弟，
4: 二兄，
5: 哎呦，
6: 师弟，
5: 哎呦，
4: 二兄，
5: 哎呦，哎呀，哎呦，我这个肚子，哎，怎么疼起来了？
4: 师父，
5: 哎呦，哎呦，
7: 唐一弟，可是贵体欠安。
6: 哦，我师父和师弟腹痛难忍。师父，想是着了凉了。
4: 师父，
7: 唐一弟进城之前可是喝了河中之水了？
5: 喝了喝了。我和师父一人喝了半钵清水，养着肚子就疼起来了。
6: 笑什么啊？还不快去端热汤来。
0: 悟空，
6: 师父，
7: 热汤也治不好他们二人的腹痛啊。
4: 这怎么回事啊？
7: 我们国中就是女人没有男人，城外那条河叫做子母河。
6: 子母河。
7: 我国二十以上之人才敢喝那河中水，喝了便要降生孩儿。你师父和你师弟喝了子母河的水，成了胎气，想是要生娃娃了。
6: 八戒，别慌，别慌啊！有道是瓜熟自落，将来在你肚上戳个窟窿，从窟窿里会生出个胖娃娃来的。
5: 哎呦，师哥呀，你可给我找一个手轻点的接生婆啊！
6: 好说，师傅，
4: 师傅，
6: 师傅，师傅，
4: 师傅，
3: 敢烦太师指个医家，叫我大徒弟买一贴药来打一打。
6: 好说，好，
7: 吃药也不进士啊！
5: 啊！那可怎么办呢？
7: 贵客莫慌，城南有座谢阳山。
8: 我这泉水不是白送人的。
6: 只因走得急，不曾带的花红酒礼。我带有当朝太师的金印，求师父舍些泉水救我师父唐三藏吧。
8: 你可是孙悟空？
6: 正是，正是我。
8: 要说别人，说不定还能给些泉水，若说是孙悟空，半点不舍。
6: 我老孙不曾与先生接触啊。
8: 我是牛魔王的兄弟，前日家兄来信说你把我侄儿给害了，正要寻你报仇，你倒送上门来了。
6: 他随观音菩萨做了善财童子，你怎么反倒来怪我呀？
8: 呸！徐人为奴。

0: 陛下，太师，陛下怎么样？唐一帝他误饮了子母河的水了。那他们现在怎么样？他的徒弟已经去了谢阳山，取了落胎水，现在已解了胎气，陛下不必担心。那就好。明日清晨。
1: 请他们师徒移居到御花园中，
0: 移居御花园中，
1: 好让他们将养身体。
0: 是。

0: 为什么世间还有像我们这样的孤男寡女不能成双成对？
1: 陛下，贫僧许身佛门，正是为了解救芸芸众生，使世上不再有杀伐纷争，使人间不再有怨女旷妇。
2: 玉帝爷爷
1: 啊，太师，
2: 万千之喜了。
1: 太师可是送来了通关牒文。
2: 我是来向您道喜的。
3: 啊，道喜？
1: 不知太师讲的是什么喜事啊？
2: 玉帝爷爷，此处乃是西凉女国，国中从来没有男子。今日玉帝爷爷降临，本太师奉命前来为我主陛下求亲来了。
1: 求亲？
3: 求亲？给谁求亲呢？是不是给我呀？
4: 太子，
5: 二兄，师父逛了通御花园，这亲事嘛，当然。
1: 胡言乱语。太师，贫僧只身来到贵地，只有三个顽徒相随，不知太师求的是什么亲呢？
2: 我主愿以托国之父召赘玉帝爷爷为夫。南面称尊，永掌西凉国土。
1: 这如何使得？
5: 师父，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

0: 呀。哎，
1: 师父好运气啊。
2: 二兄别乱说。
3: 此乃天赐良缘，望玉帝爷爷速速应允呐。
4: 出家人岂有在还俗之理，此事绝不可为。
3: 大丈夫义士不可错过良机呀。
2: 太师，我师父乃是九修得道的罗汉，大唐天子的钦差，绝不贪图你那托国之富，也不爱你倾国之荣。你去上父国王快些倒换官文，好大发我家师父西去取经。
1: 我倒有个主意。女王不是要配婿吗？干脆上父国王把我老猪留下来不就得了吗？你看
3: 这却不可。
1: 我可是诚心诚意呀。
3: 长老虽说是个男身，只说这脸面。
1: 我是长得丑了点儿，可常言说，粗柳簸箕细柳斗，世上谁嫌男人丑啊？
5: 瞧你这模样，
3: 还望玉帝爷爷三思啊！凡事不可做绝喽啊！
5: 师父，你就答应了吧。
4: 胡说。
5: 以我老孙之见，你还是留在这里招致也好啊。自古道千里姻缘一线牵，哪里去找这等合适的去处啊？
3: 对，
4: 悟空，我们在这里贪图富贵，谁去西天取经呢？
2: 是啊。大师兄，你看这
3: 玉帝爷爷尽管放心，我主旨意让玉帝爷爷留下招亲，让你三个徒弟带领官文前去西天取经。
4: 使不得。
1: 完了。
5: 好好好，太师说的有理。
6: 悟空，
5: 师父留下在此成亲，快倒换官文放我们西去吧。
3: 好。
5: 师父坐坐坐，我们取经回来再拜见师父师娘啊。
1: 行，我们同意了。你快拜上一个酒席，让我们吃饱了好上路啊。
5: 师父，
4: 你这猴头怎么就答应下来了？
1: 师父，我看呢，咱们再住上两三天，反正是有吃有喝的。这
4: 住嘴。
2: 不能啊。
5: 师父放心，刚才我的话不过是将计就计呀。
4: 你说什么？
5: 你就答应他这门亲事，待我们西行以后，你就留在这里和他们成亲。
4: 胡来。
1: 我以为什么妙计呢，原来是这个馊主意。那我老猪也能出啊。
5: 住嘴。师父，只要牒文盖上金印，老孙使个定身法将他君臣定在那里，待我们走了以后再使个法术解开，岂不是两全之策呀？
2: 师父好主意。
5: 是啊。
1: 还是要走啊。
5: 师父你定夺吧。师父。
4: 就这么办吧。
5: 好。
3: 陛下，大喜了，大喜了！我已经向唐玉帝提过亲事了，他大徒弟已经应允了，愿意留下以我王成亲。他二徒弟还吵嚷着要喝喜酒呢。
7: 那唐玉帝呢？
3: 唐玉帝他还有些推脱之词。
7: 叫他们去光禄寺吧，给他徒弟吃喝。那唐玉帝嘛，让他到我这儿干过吧。
3: 好，请。
4: 太师，这是带贫僧到哪儿去呀？
3: 去看我西凉女国的传国之宝啊。
4: 何必深夜前来，明日再看不迟啊。
3: 珍宝光华闪闪，深夜才能看得清啊。
1: 来了，上。
5: 来菜了。

0: 大师，领师傅去看国宝，这葫芦里究竟卖的什么药啊？师傅去了半天，万一有什么歹意？没有歹意，没有歹意，说不定还有一番好意。好意？玉帝爷爷，请啊！请。
1: 太师，陛下，太师领贫僧夜赏国宝，不知为何闯到陛下寝宫。
2: 玉帝哥哥，那就请观赏国宝吧。

0: 陛下，
1: 坐呀。

0: 哥哥，你看，这烛光也知人情，欲照今日之喜呢。
1: 不知陛下喜从何来？
0: 我身为女王，饱享荣华富贵，可是从未享受人间欢乐。今日哥哥到此，真乃天赐良缘。来日哥哥登上宝座，我为王后，从此双宿双飞，这不是万千之喜吗？
1: 佛心四大皆空，贫僧沉念一绝，无缘消受人间富贵。阿弥陀佛。
0: 你说四大皆空，却紧闭双眼，要是你睁开眼睛看看我，我不相信你两眼空空。不敢睁眼看我，还说什么四大皆空呢？

0: 阿弥陀佛。
1: 哥哥，别闭上，睁开眼睛吧。你就睁开眼睛吧。
0: 我就是睁眼看你，又能怎样？
1: 哥哥，哥哥。

0: 玉帝哥哥，良宵难得，就请安歇吧。哎，玉帝哥哥，你怎么不理我呀？玉帝哥哥，你刚才跟那女王软语温存，柔情蜜意，怎么对我理都不理呀？哎，你等等。
1: 人妖岂可相提并论？啊，
0: 你。我可告诉你，今天晚上我把你射到这琵琶洞里来，就是要和你结为夫妻，好事做成以后，我再去那西凉国中，一样做个女王，一样保你荣华富贵，你可想明白了？
1: 切莫再去害人。
0: 啊，你联系了女王，那好，你就依从我安息了吧。我可不是娇滴滴的女王，有的是力气和手段。

0: 上竟敢闯入我的内宅，坏我好事！
1: 呸！你这个不要脸的妖怪！

0: 啊，在这儿呢！哎呦，大师兄，大师兄，你怎么了？
1: 来了！哎呀，快点
0: 坐下，快点坐下！
2: 大师兄，
0: 哎呀，哎呀，你怎么了？啊，
3: 大师兄，你正跟那妖怪战到好处，怎么突然坠下云？
1: 就是嘛！你这是 妖怪不吃用什么兵器扎了我一下，好疼啊！
0: 来来。来，让我看看，疼痛难忍呢。
1: 大师兄，
0: 大师兄，
1: 大师兄，
0: 你不是平时总夸口说你这脑袋的经过练过的，怎么经不住他的一下呢？啊，
1: 说的是，
0: 不知道为什么如此疼痛。
2: 哎，嗨，你看，大师兄哪里疼痛？
0: 来，我看看，来，我看看，来，我看看。哎，你看这个不红不肿，这没伤没破的，这怎么回事呢？
2: 疼啊，疼啊，八戒。
0: 二师兄。
4: 二师兄，这不红不肿的，这怎么下药啊？那怎么办呢？这个快去救师傅要紧！哎，师哥，我老朱去会会他。
0: 八戒，小心！
4: 玉帝哥哥，委屈你了，你我还是和和顺顺做个夫妻吧。
0: 啊！哼！你快还我师！

0: 小美人儿，你长得可是真好看啊！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1: 啊！卯日星官来了！
0: 卯日星官，
2: 卯日星官，
0: 这这这！哎呀，哎，卯日星官，哎，你快点救救我呀！啊，你看疼着呢。
1: 想必是被那女妖怪尾巴上的刀马毒给蛰了。
0: 啊，哎，你快点救救我呀！啊！哎，来来，哎，好了，不疼了，多谢星官，多谢多谢，
1: 不要谢我，是观音菩萨知道你们师徒有难，叫我前来相助的，相助？
0: 哎，妖精在哪儿啊？啊，哎，咱们瞧瞧去，来，
1: 哎，
0: 蝎子，
1: 原来是个蝎子精啊！
0: 啊！

0: 你看，这女王还挺多情啊。
1: 要不是她多情，还惹不出这场麻烦来呢。
0: 可不是嘛。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

0: 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

0: 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1: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2: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肩周炎、颈椎病，
2: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0: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2: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
2: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关节炎，
2: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6: 不做无亏骑士，争当安全使者。
7: 清泉找不到宫本的尸体，我找你算账。联络少海，立刻准备释放毒气。
8: 是。
7: 你的生命只剩下了最后的34天，我准备把这种病菌投放到广州和上海这两座城市。
9: 那你现在就可以把我给杀了。
7: 你以为我不敢吗？来啊！
10: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
11: 痛痛痛！
12: 啦啦啦！
13: 挤挤挤！快快快！
14: 喂喂喂！肠胃宁，
15: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8: 乐泰亮甲。
19: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莎莎，孙悟空不远千里特来拜见。
1: 啊，你就是孙悟空？
0: 啊，正是正是。小弟曾与牛魔王大哥结为兄弟。你

0: 就是我的亲嫂嫂，请受小弟一拜。
1: 你这泼猴，哪个要你见礼？
0: 哎，有道是礼多人不怪呀。
1: 哼，你为何坑害我的儿子红孩儿？
0: 嫂嫂错怪我了，令郎已成正果，现在菩萨身边做了善财童子，与天地同春，日月同庚。你这个当母亲的谢我才对呀。啊，
1: 你这猴子，害得我母子难以相见，还说什么谢你？看见我。
0: 嫂嫂别生气，别生气，不谢就不谢，快把宝扇借我一用吧。啊，
1: 不借。
0: 哎，嫂嫂，看在我与牛魔王大哥结义的份上，快把宝扇借我吧。啊，
1: 你真的要借扇吗？
0: 啊，
1: 这也不难
0: 哦，
1: 你让我砍你三剑。
0: 哦，只要嫂嫂能出气，砍多少都行啊，来吧。

0: 哎，嫂嫂，你也出气了，快把宝扇借给我吧！啊，
1: 好，我把扇子借给你就是。啊，
0: 嫂嫂，你真好，小弟多谢了。嗯。

0: 听说那个孙悟空手段非凡，他身边还有两个有本事的帮手。
1: 把大王请回来不就行了吗？
0: 休提那个无情义的。都是那个狐狸精把他给迷住了。

0: 看着呆呀，是不是又在想他了？
1: 多时不归，还真是有点惦记。
0: 哼，好吧，那你就回去吧。
1: 回去？哎，
0: 回去你就别再来了。
1: 哎呦，哎呀，我的美人，我是随便说说，别生气，我的美人，我是说着玩的，别生气啊。
2: 孙大圣，大圣，孙大圣，
3: 这什么地方？灵吉菩萨，这什么地方啊？
2: 孙大圣，
3: 这是什么地方啊？
2: 这是我的小须弥山呐。孙大圣，
3: 小须弥山，
2: 您取经回来了？
3: 早呢，早呢。
2: 孙大圣，那您这是从哪儿来呀？
3: 菩萨，你有所不知啊，那铁扇公主的芭蕉扇。
2: 芭蕉扇？
3: 没什么。哎，来，菩萨，来。
2: 那道芭蕉扇本是自混沌开辟以来，昆仑山后天地所产的一件灵宝啊。
3: 一件灵宝？
2: 若要是山照人，那要飘至54000里。
3: 54000里。
2: 孙大圣，您有翻筋斗云的功夫，想必不会伤着您吧？
3: 嗨，伤倒没伤着，只是借不到芭蕉扇，我师父难过那火焰山啊。
2: 大圣，我给你一粒定风丹。
3: 定风丹？
2: 看。
0: 你又回来了。
3: 回来了。嫂子，你一扇子54000里，俺老孙一个筋斗云就108000里。嫂子别小家子气，俺老孙是个实诚君子，借我宝扇一用，保我师父过山会即刻奉还。嫂子。
0: 哼，你还敢来借扇？
3: 敢，有什么不敢的？
0: 破猴，你真不知道好歹。你若经得住我这三扇，我就把扇子借给你。
3: 真的？
0: 真的。
3: 绝不反悔？
0: 绝不反悔。
3: 好。嘿，嫂嫂，扇吧。

嫂嫂，我在这儿呢。啊啊！借我扇子吧！啊，哎，嫂嫂，哎，嫂嫂。

0: 夫人，请用茶。
1: 童儿，洞门可曾关好？
0: 夫人，关好了呀。
2: 嫂嫂，
1: 啊，
2: 嫂嫂，
1: 既是关好，为何孙悟空在家中说话呢？
2: 啊，嫂嫂，借宝扇一用。
1: 啊，
2: 借宝扇一用。
0: 夫人，像是在您身上叫呢。
2: 我在你肚子里呢，我在你肚子里。
1: 这该死的猢狲！
3: 嫂嫂，借不借呀？啊！
0: 哎呀，怎么了？
3: 哎！不借给你来个点金穴。哎
0: 哎，夫人，夫人，你怎么了？
3: 哎，
0: 夫人，哎呀，夫人，快说句好话吧。
2: 你到底借不借？
1: 借，你快出来呀。
3: 哎，我看了以后再出来。
1: 扇子拿来。
0: 好，扇子给你。
3: 好，你把嘴张开，我看了就出来。啊，哦哦，嘿嘿，嫂嫂多谢了。哎，
4: 哎呀哎呀哎呀，真够热的。我
5: 哎呀，

0: 怎么热呀？哎，二师兄，这大师兄剑扇子怎么还不回来呀？就是啊，怎么这？哎，我去看看去。我去看看。一会儿回来啊。哎呦，哎呦，哎呀，哎呀，哎呦，哎呦，哎呦，师傅你看。 猴哥来了，师傅，猴哥，
1: 扇子借来了啊！

0: 这活跃山愿望了，
1: 猴哥，猴哥，瞧你结的破扇子，你看，你看，哦，哎，你的袋子是采我捕藏防备，为念避火诀，也未用护身法啊。师傅休要烦恼，你是，小神乃是火焰山的土地，到此前来特为师傅献斋，啊，
2: 多谢多谢。
0: 只是天气炎热，无心用饭，还是请徒弟们吃吧。请师傅用，请大圣用斋，请师傅用斋。
1: 我们都不想吃，
2: 你们不吃啊，我吃。
0: 土地老儿，不看在你献斋的份上，俺老孙定将你一顿好打。
1: 大圣。 这是何意呀？你身为此处土地，却让此处烈火熊熊，民生不得安宁，行人不得行走。大圣错怪小神了。这火原是你放的呀。大圣，你想想，500年前，
3: 老君炉里炼就大圣火眼金睛，你把丹炉踢倒，那炉砖落到此地，就化作火焰山了。哦，猴哥，感情是你害的我们了。嘿，
0: 八戒，师傅，此事还需大圣出力，借来芭蕉扇就能灭除火患了。
4: 那牛魔王的婆娘就是不肯见，老孙费了很大的劲儿，被他骗了2次啊！这，哦，
0: 大圣，为何不去找大力牛魔王？此刻他正在鸡雷山上。鸡雷山啊！牛大哥。
5: 牛大哥，还认得小弟我吗？你是孙悟空？正是正是。一向狡辩，兄长果然风采如旧，可喜可贺呀！哎，休要胡言乱语。
4: 适才欺我爱妾，是何道理？兄长莫急，小弟一时鲁莽。
5: 只因小弟保护唐僧西去，被毒火焰山，特去拜求嫂嫂借宝扇一用。谁知嫂嫂不见，故来求兄长千万借扇一用，灭火后即刻奉还。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我用用啊。
1: 你这猴子，欺了我儿，又害我妻，适才又追赶我的爱妾，还说什么结拜之情？你若比得过我，我就叫山妻借宝扇给你。
0: 好好好，不知大哥武艺如何，今天正好比试比试。
2: 大圣定能借得上回呀。
3: 只怕那牛魔王为了红孩儿的事怀恨在心，不肯积善。
4: 哎，师父，我去看看，只是我不认识积雷山路啊。
2: 师父，小神认识，我与他同去。哦，
3: 有劳尊神。
5: 大王，碧波潭驸马来请你去赴宴呢。
4: 你可回来了，大圣。
0: 那牛魔王呢？啊，
2: 大圣快看，那牛魔王走了。
0: 不知上哪儿赴宴去了，你们快去魔云洞收拾那个狐狸精，我去追他。
4: 好，走
2: 走。

0: 哎，小心！哎，
1: 大王，王清。

水晶晶兽。

0: 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一向可好？
1: 大王宠幸新欢，哪里还管我的死活？
0: 夫人莫要怪罪，只因朋友交往甚多。
1: 哼！
0: 夫人，夫人，夫人，无法脱身，实在无有闲暇回家。
1: 哼！夫君不在家中，我的性命险些叫人给害了。
0: 啊！这还了得！谁敢欺负我的夫人？
1: 那孙悟空
0: 啊，
1: 为保唐僧取经，来到火焰山，逼着向我借扇。
0: 夫人，那宝扇可曾借给那猴子？
1: 那孙悟空也不知道使了什么法术，钻到我肚子里，疼得我死去活来，只好把宝扇借给他了。
0: 啊！这还了得！带我去把他追回。
1: 啊，大王
0: 啊，
1: 我借给他的乃是一把假扇子。
0: 啊啊，夫人，夫人，那真扇子呢？
1: 真扇子
0: 啊，
1: 我已经保存好了。
0: 好，好，夫人请坐，
1: 请。
0: 夫人真是计谋多端呐！啊，
1: 夫君，莫忘了结发

0: 怎么了？
1: 好久，好久，好久。景夫人，干了这杯。夫人海量。
0: 夫君，请再饮一杯吧。喝。
1: 夫人，夫人，还是你替我喝了这杯吧。好，
0: 夫君，夫君，擅自在我口中是骗不去的。
1: 夫人，你醉了。要千万小心那把扇子，留神再别让猴子把他骗了去啊。夫人，何不将扇子教我收管，免得那猴子再找麻烦。
0: 只要你答应我，从此再不去找那狐狸精，我就把扇子交给你。
1: 夫人，我若再离开你半步，叫天神打。
0: 夫君答应就行，不消起誓，我将宝扇交付于你。夫君
1: 啊，
0: 告诉你的诀窍记住了吗？那就上床安歇吧。
1: 啊，
0: 夫君。
2: 你仔细看看，我可是你的亲老公。
0: 哎呀，气死我了。
2: 不行不行不行，
0: 气死我了。
3: 夫人
0: 啊，
3: 夫人。夫人，夫人，夫人，夫人，你这是为何吗？
0: 你这该死的胡孙，你是谁？
3: 哎，夫人，谁是胡孙？那胡孙盗走了我的碧水金睛兽，我才急忙赶回来的。你，哎，
0: 哎呀，你这天杀的，你怎么才回来呀？
1: 夫人，
0: 那孙悟空变成你的模样，将宝扇骗走了。
3: 啊！夫人，夫人，夫人，夫人莫哭，
1: 等我赶上那猢狲夺回宝扇，为夫人，为夫人出气。
2: 嘘呵嘘呵，嘻嘻欢呼，嘘呵，
4: 好宝扇，好宝扇，
2: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4: 哎，好宝扇，跟我一起去灭火，走！
5: 这沙师弟打死狐狸精，出妖有功啊！
6: 敢问尊神，那牛魔王法力如何？
7: 师父，这牛魔王法力无边，神通广大，正是孙大圣的敌手啊！
6: 悟空去了这么久，想是与那牛魔王苦斗。八戒，
5: 哎，
6: 你去迎迎你师兄。
5: 啊，
6: 倘若相持不下，也好打个帮手。
5: 哎，好了，哎，我去。

0: 宝贝到手了，怎么弄来的呀？
1: 是俺老孙变作牛魔王的模样，从铁扇公主那儿骗得了宝剑。
0: 真有办法呀！来，我来扛吧，咱们一块儿去灭火。你扛了走吧。

0: 年年大宴，今天叫宴着了眼。
1: 老哥，我来了。猴哥，可是哪儿去了你？真是！哎呦！
0: 你这该死的老牛！
1: 什么老牛？我是八戒。
0: 八戒，
1: 师傅让我给你当帮手，你倒好，打起我来了！你真是，
0: 八戒，你不知道啊，刚才老牛变成你的模样，把到手的宝扇又骗回去了。
1: 这遭瘟的老牛，
0: 找他去！
1: 走
0: 走走
1: 走
0: 走！
1: 啊！猴哥，快走！猴哥，你来，这就是那芭蕉洞吧？啊！
0: 正是。
2: 这猴子欺人太甚！夫人，你且把宝扇收好。
3: 大王
2: 啊，
3: 不如把这扇子送给那猴子，让他退去吧。
2: 夫人，物虽小，这恨却深，绝不能便宜了他。夫人，你且收好宝扇，带我追上前去，剥下猴皮，砸碎猴骨，挖出猴心。
3: 大王。
2: 孙悟空，你往哪里跑？

Yes.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子饶命！
1: 我愿将宝扇送给孙叔叔。

哈哈哈哈哈哈！哇！

0: 现在生活好了，大部分年轻人出行啊都有自己的车，所以啊咱们老年人呢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方便实用的专用车。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专门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电动代步车，奥福康智能电动车。
1: 奥福康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2: 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
3: 它永远都是第一位的。
0: 是，
3: 这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我们的四个轮子啊，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啊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啊它不挑地面。土路、水泥路、坑坑洼洼的路啊都能走。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能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
0: 没错，这第二，奥福康四轮防侧翻功能，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第三，车身用的是高硬度安全帽材料，特别结实，能承重500斤，拉菜拉人都是可以的。另外呢，还配了灵敏的电子刹车，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奥福康智能代步车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反应快，手动刹车自己控，双管齐下，说停就停，心里啊特别踏实。车的材质和安全帽一样特别扎实，为咱们啊又上了一份安心险。
3: 确实是这样的，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真的是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功能齐全，操作简单，谁都能开。
0: 哎，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3: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现在老年专用车奥福康啊，全国统一零售价是9980，但是今天啊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我要做推广，第二啊就是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都能出门转转，不会因为路远了去不了，不会因为腿疼了出不了门。有了咱们的奥福康，你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想走多远就走多远。所以说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5000，4980一台的价格啊给到您。
0: 4980直接是5折。
3: 是，
0: 但是我觉得啊这5折这个价格4980也是有点贵的。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好不好呀？
3: 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啊，你到外面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
0: 没错。
3: 所以说给到大家一个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块钱，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都是4980。
0: 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你看啊，4980呢，我觉得啊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呢，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5折，应该以4980元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我们大家一些福利，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够打动我们电视机前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才能够造福咱们老年人，是不是这个道理呢？
3: 那这样吧，

0: 天给大家做一个十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十台的名额。
1: 十台，这个名额您确定吗？
0: 我确定，但只限本栏目。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十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有时候啊两个人一起出去都可以，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啊、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啊、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又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你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
5: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3: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啊、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6: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算下来啊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4: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1: 今天我们栏目组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的。如果说将来您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的白送给您，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0: 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所以说早打电话才有机会抢到。
1: 没错，这很多想买的老年朋友啊还担心一个送货的问题，因为那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也不是说所有的人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面，有可能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或者呢说就是咱们家里边啊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啊咱们这是一个大件儿，对吧？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咱们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0: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啊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啊您知道如果说家里边没有这个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啊上楼费啊就得300块钱，安装调试啊得200块钱，包括这个维护的费用也得300块钱，那么这些费用加起来一起啊我们大约花呀要是1300块钱左右，那么今天这些费用啊我们通通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啊就亏一台。 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十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只能限定十台，真的多一台都没有。
2: 欧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欧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1: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呀、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
2: 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1: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呀、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十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就去公园，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既方便呀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早享受。
7: 我这腿脚啊不方便，平时啊总不敢出门，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哎，自从买了这奥福康代步车呀，啊太方便了。如果要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直接就开它去了。如果要远一点的地方吧，直接停在这公交站或者地铁口。哎呀，几乎啊全程啊不走一步路，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非常方便。
8: 我们东北这嘎达就是冷，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你看冬天吧，我嗖的一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儿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值得信赖。
0: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你像奔驰和宝马用的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就是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奥福康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是绿色出行方案当中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1: 其实呢仔细想想，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啊。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要是达到了24千米，
0: 是
1: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啊，买个菜呀，包括去便利店取个快递呀，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去个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等等，都是可以的。您呐，以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0: 对，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四轮最安全，奥福康就是专为老年人研发的。 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为了安全出行，我们这个前侧啊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啊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这个位置当中啊，坐着就像坐在真皮沙发一样舒服，往后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可以说一车多用，出行时候摁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心里啊那叫一个踏实。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0: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啊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啊，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的，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么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1: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已经说了啊，这个车的刹车系统呢是非常的智能，非常安全。是这样的，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啊，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啊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奥福康。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进行抢购了。
2: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9: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这特别的敞亮。
5: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得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7: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6: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4: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0: 奥 福邦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嗯，关键是啊，还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嘛，我们出门啊就不用再靠别人了，自己开着，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然后您说我想上个坡，这也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这个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2: 闹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0: 13个联络点，3支行动队，178号人的性命，也包括你和我。
11: 除了组织以外，不能对任何人说实话。
12: 我需要一个让我坚持下去的理由。
13: 我是在帮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
10: 你的任务就是潜伏。
14: 现在情况紧急，我希望你能够分得清孰轻孰重。
15: 影子可能出现了。
10: 他舍不得杀你。
12: 同英雄的叛徒，心意如何？
10: 这是不是真的？
14: 回答我。

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 喂，肠胃宁，
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贵国金光寺塔顶佛宝舍利子闪放金光，我等有幸前来观赏。
1: 酒已尽兴，趁此良夜，寡人愿陪同四位国主前往金光寺去观赏国宝。
2: 方丈请了。今晚国王陛下前来观赏宝塔佛光，可曾准备停当？
3: 啊，老僧早已在此恭候陛下了。
4: 陛下，国宝不见了。
5: 快去查看。

0: 哎呀，
1: 塔顶只有和尚们看管，想必是和尚们故弄玄虚。
2: 是是是，
1: 封闭他们，捉拿众僧。
2: 是是是。

0: 是，
1: 国宝丢失数月，还不见和尚交还，分明是尔等无能。
2: 是，
3: 启奏陛下，已经严加拷问，只是
1: 去传我旨意，把那领头的和尚杀掉几个。
3: 是是
2: 是，
4: 和尚们听着，皇上有旨，金光寺塔顶佛宝数月前不翼而飞，至今不见尔等交还佛宝，实难服人。皇上有旨，明日午时问斩。
1: 啊啊！冤枉啊！冤枉啊！
5: 冤枉啊！佛祖，佛祖弟子冤枉啊！
6: 手里气杀老孙了！
7: 长老，我等怎敢盗取塔上佛宝？眼看师父们明日就要开刀问斩，万王爷爷们为我等伸冤做主。
6: 起来，起来，
8: 长老，请起。
9: 舅舅
6: 哥，起来。
8: 悟空，
6: 师父，
8: 悟空，我在长安也曾发过誓愿，建庙烧香，建塔扫塔。你去置办扫帚，我去扫塔。
6: 哦，扫塔。

0: 弟子竭诚扫塔，望我佛威灵早示乌塔之音，解脱众生之苦。阿弥陀佛。嗯，
1: 师父，已经二更时分了，我们快去扫塔吧。
2: 好啊，
1: 来，师父你瞧。师父，行。师父。
0: 悟空，快把蜡烛点上。
1: 哎，师父莫怕，是风刮的。
0: 快点吧。

师傅，师傅，快点，快点！啊，嗯，快来，快过来，上去，嗯，小心点，嗯。

0: 悟空，啊，第几层了？
1: 第十层了。师傅，还有三层，由我来扫吧。
0: 不用了。啊，
1: 师傅，你歇着吧，我去扫。啊，
0: 悟空。

0: 我去！来来来，来，你喝。哎，好，来。知道，嗯。来，给你倒上，再来点，再来点。哦，
1: 喝呀，再喝。
0: 嗯，不错。嗯。
2: 谁？
3: 哦，二位师弟再次喝酒，我也讨一杯吃吧。
0: 你是哪儿来的？
3: 你们是哪儿来的？竟敢再次喝酒？
0: 你这个你管不着。
3: 少废话，快拿酒来，快点。
0: 嗯，
3: 哎，
4: 能给得到。
0: 嗯，
3: 哎，哦，
0: 啊，

0: 妖怪叫什么名字？
1: 啊，我叫奔扑爸，逃走的那个叫爸扑奔。
2: 起来！谁偷走我的宝珠？
1: 是碧波潭龙王爷的驸马爷。
2: 快说！
1: 是九头虫偷的。
2: 哼！
0: 九头虫？
2: 哼！九头虫！
3: 猴哥，又是他！
2: 哼！

0: 等天一亮，把这个妖精往金殿里一送，皇帝啊就能把老师傅们放回来。
1: 我们呀、也就省心了。来，
0: 喝喝啊。哎，谁呀、
1: 师弟，绑着呢，没事。
2: 谁？
0: 是谁？
2: 这门怎么开了？
0: 你去看看。
2: 还是你去吧。
0: 那咱俩一起去。
2: 好，也好。走。
3: 哎呀，你可来了！

0: 没看见什么呀？没事儿，来，进来吧。这可真是，来，这是怪事儿。没事儿，来，咱哥俩再喝点儿。嗯，喝。来，我肚子疼。
1: 哎呦！哎，我也。

0: 哦，那妖孽现在何处？
1: 小徒已带他殿外等候，
0: 速请唐僧的高徒上殿。
2: 哎，你看，来呀，来，你看，就是，
3: 快点，
0: 高僧，这就是妖怪。
1: 这就是妖怪。
0: 哎，一条死鱼如何能兴风作浪盗走国宝？
3: 皇帝老儿，你不要目中无人，带俺老孙寻回国宝，捉住妖怪，看你还有何话讲。
2: 看你个什么话。
3: 走。
4: 哎婿，哎婿，海旭，你不该盗取这佛宝。
5: 来了来了。
4: 和谁来了？
5: 一个毛脸和尚。
4: 这快去快去快去。你看你看，如今惹出事来了，这如何是好啊？
6: 岳父不用担心，小旭自有办法。
3: 老龙王，祭赛国金光塔顶的佛宝可是你等偷来了。
4: 大圣真会说笑话，没有此事，没有此事。
2: 瞧，你们还想抵赖吗？别抵赖了你。
3: 你看那死鱼就是见证。
2: 你交出来吧。
0: 大圣不知从何处寻到一条死鱼，与我碧波潭何干？
2: 把你趁早交出佛宝，免得麻烦。
3: 对，交出来。
0: 若是二位不信，就请自己在碧波潭搜寻搜寻。
2: 搜就搜，还怕你什么？
4: 二位，若搜得佛宝，老朽甘愿领罪，甘愿领罪。
2: 这猴哥，这
3: 既是如此，我等冒昧前来，失礼了，失礼了。
4: 无妨，无妨。
2: 还没找着宝贝呢。
3: 走。
0: 慢。二位请留步，近日剑内采得几叶绝品仙茶，恭请二位品尝品尝，聊表敬意。
3: 哦，绝品仙茶，
0: 绝品仙茶。
3: 老孙倒要尝尝。
0: 请，二位请坐。
2: 喝茶？喝什么茶呀？
0: 上茶。
2: 这是不是还等着那些宝贝？你现在要宝贝，
3: 先喝了茶再说。
2: 真是。
3: 别唠叨。
0: 怎么样？
7: 都准备好了。
8: 长老。请坐呀。
3: 好。
8: 请吧。请用茶。
3: 好。
8: 请。
2: 请。
4: 二位，请。
0: 二位请，
2: 请
3: 请请。
2: 我老朱正想喝茶呢。
3: 八戒，你看这宝贝在那儿呢。
2: 宝贝？哎呦，宝贝！这宝贝你们说没有？你等我拿下来，咱们再。

0: 说，嘿，哎，哎，嗯，啊，哎，这，啊，哎，这没了，这没有。
1: 大圣真会开玩笑。
2: 大圣，哪儿有什么佛宝啊？想必是大圣看花眼了吧？
0: 你这猴子，你真是……
3: 想是老孙没看清楚，抱歉。
2: 请坐，请坐。
0: 你两只眼看什么了？你，
2: 大圣，请喝茶。
3: 好。好好好，
2: 请。
3: 好茶呀，
2: 是好茶，
3: 好茶
2: 是好茶，
3: 好茶，好茶，
2: 请。
3: 哎，好茶，
2: 这位长老
0: 啊，
2: 请用茶呀。
0: 啊，哎，请，
4: 请，
0: 请，
4: 请，
0: 哎，
2: 请。
0: 有毒。
3: 嗯。
2: 岳父，岳父，岳父，岳父！
3: 你暗箭伤人，自讨苦吃！
0: 哎！

哎。

0: 你要干什么？
1: 小的是奉了匹莫南老龙王驸马爷之命，用这只毒簪来毒死你们师徒的宝马。

0: 你们守在门前，不许离开。
1: 是
2: 是。
0: 万一有事，速来报我。
1: 遵命。
2: 遵命。
3: 有人来了。

0: 三太子，你为何来此啊？
1: 看剑！嘿！我来取你等偷去的佛宝。
0: 只怕你拿他不到吧？
1: 哪里跑？啊！嘿！啊！

0: 三太子。
1: 原来是你啊。
0: 三太子，坐呀。三太子。
1: 哼。

0: 与我无关呢。
1: 哼，休得花言巧语。你那九头怪物早已伤重逃亡了，你若知错，快将佛宝拿来。
0: 佛宝倒是在我这里，若是太子愿意，我俩共享此宝。
1: 此话怎讲？
0: 你若对我不究既往，
1: 怎样？
0: 三太子，我俩本是夫妻，你我重归于好，留在这龙宫之中，仍做你的驸马，何必去做那人人骑乘的白马呢？
2: 公主之言倒是有理。
0: 三太子，你应允了。
2: 公主。
0: 三太子，不想你我还有今日。

0: 太子，您用水呀、啊？
1: 哼！啊！你还想毒死我吗？
0: 那都是九头怪物干的错。

0: 此啦。
1: 公主。
2: 原来公主藏在身边了。
0: 太子。如今我的也就是你的了。
2: 如此多谢了。
0: 太子，你到哪里去啊？
2: 哼，你这个水性杨花的贱妇，我三太子岂是苟合之
0: 徒？
2: 滚！
0: 太子，
3: 你看，
4: 孙长老，这匾额如何改动啊？
5: 哦，陛下，金光二字不好，金乃流动之物。光乃闪烁之气，我看就叫伏龙寺吧。
4: 好。
6: 阿弥陀佛。

0: 我在高原养了一辈子的蜜蜂，藏蜂是我们青藏高原独有的蜂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源好，蜜才好。野生的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
1: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2: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1: 假蜂蜜充斥着市场，老百姓真假难辨，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4: 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1: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

0: 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1: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2: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1: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2: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1: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2: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施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1/3，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4斤，同时再送4斤，就相当于99元8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0: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让蜂人割蜜每年只割1/3，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1: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

0: 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
1: 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2: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3: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定了一箱，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不要是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4: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5: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6: 我在高原养了一辈子的蜜蜂，藏蜂是我们青藏高原独有的蜂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也好，蜜才好。野生的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
1: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4: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5: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1: 假蜂蜜充斥着市场，老百姓真假难辨，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0: 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1: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还

0: 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1: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2: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1: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2: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1: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2: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施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1/3，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4斤，同时再送4斤，就相当于99元8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0: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让蜂人割蜜每年只割1/3，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1: 大家可以看到啊， 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
0: 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4: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5: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叮了一响，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不要吃，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2: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3: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6: 清泉找不到宫本的尸体，我找你算账。联络上海，立刻准备释放毒气。
7: 是。
6: 你的生命只剩下了最后的34天，我准备把这种病菌投放到广州和上海这两座城市。
8: 那你现在就可以把我给杀了。
6: 你以为我不敢吗？来啊！
9: 痛痛痛！
10: 啦啦啦！
11: 急急急！快快快！
12: 喂喂喂！肠胃宁，
13: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6: 乐泰亮甲。
1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

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牵着马，我去前边看看去。哎，
1: 累坏了，咱们在这儿，歇会儿吧。哎，师傅，坐下歇会儿吧。
2: 八戒，
1: 八戒，
3: 这里杳无人烟，又无妖无怪。
1: 怕什么呀？咱们在这儿歇会儿吧。大圣，大圣，圣僧，圣僧，小神乃是金鸡岭土地，知大圣到此无以款待，特备山果一盘奉上老师傅。阿弥陀佛。
4: 有劳尊神。悟空，是何妖怪？
5: 师傅！
4: 大师兄，快来救我！师傅！
1: 我把你们这帮藤精树怪！ 再不滚开，俺老孙把你们一顿好打！他们还是怕俺老孙。师傅，
4: 师傅。

此处清虚雅致，绝无纤尘，真可谓

0: 禅心寺月，景无尘呐、
1: 啊！好一个禅心寺月，景无尘呐、
0: 啊！这
1: 圣僧休怕，老汉乃净寂岭上十八公，绰号净觉。
0: 啊，净觉公，
1: 这位是孤之公。啊。这位是林空子，
0: 啊，林空子。
1: 这位是浮云叟，
0: 阿弥陀佛，贫僧有何德性，敢劳列位仙翁下爱？
1: 久闻圣僧有道，今宵风清月明，敢请圣僧前来会友谈诗，以遣情怀。请坐。
0: 请请
1: 请
0: 请。
1: 坐。
2: 是才听得圣僧吟诗“禅心寺月，迥无尘”一句，真是非同凡响啊！我看底下非净觉老您接句。

0: 老朱偶得一句。
1: 哦，
0: 诗性如天，亲更新。
1: 好，好，好啊！从林孔老这好字上，我也得了一句。
2: 哦，
1: 好句慢才团。

0: 真啊，
1: 六朝一夕繁华尽，四史重山雅颂分。
2: 妙！
3: 好，
4: 那就请圣僧来结句吧。
3: 结句吧。
5: 不，弟子一时失口，胡说几句，诚所谓班门弄斧。
4: 出家之人应当全始全终，既有起句，也能没有绝句呀。
3: 怎么能没有绝句呢？
5: 也罢，弟子献拙了，
4: 请。
5: 半枕松风茶未树，吟怀潇洒满腔春。
3: 妙，
4: 好，
6: 好一个吟怀潇洒满腔春。
7: 哦，原来是姓仙到此，
8: 不知道到此有何事啊？
7: 就是啊。
8: 来，
4: 原来是姓仙到此。
6: 听说有家客在此，会有禅师，特来相访，敢求见上一见。
4: 家客在此，何劳求见呢？

0: 新袖口，小女子愿歌一曲以助雅兴。
1: 好啊好啊，久闻姓仙能歌善舞，今若能为，实为难得呀。
2: 就请圣僧大饱耳福吧。

0: 弥陀佛。
1: 好一个雨润红字娇啊，
2: 清雅脱尘，体内饱含着春意呀、啊。
0: 妙舞清歌，不同凡响啊。
3: 是是是，妙
4: 妙啊，
5: 妙极了。
6: 贵客，人生光景能有几何？不及时享乐，又待何时？
7: 招啊！性仙既有仰高之情，圣僧岂无俯就之意呢？啊！
0: 不不，
8: 哎。圣僧乃有道有名之事，不可苟且从事。既然是性仙有意，可叫佛云叟与十八公做媒，我与林空子保亲，成此姻眷，岂不美哉呀？
2: 不不不，
4: 是啊，是啊，对对对，来吧。
2: 不，你们来时说是会有谈诗，可如今却要骗害贫僧，这是何道理？
4: 师傅，你上哪儿了？你
9: 师傅，
4: 没事吧？你上哪儿了？
9: 师傅，
4: 我瞧瞧。

0: 他们虽然成了气候，但是却不曾伤我。我们还是赶快找路过岭去吧。嘿嘿，不想师父如此痴情。
1: 你这猴子，
0: 好好好，我去教训他们几句，以免他们以后再害人啊！我把你们这些树精藤怪日后再害人，这就是你们的榜样。啊，
2: 走吧，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一，悟空，前面是什么去处？
1: 师傅，前面好像是一座寺院。
2: 师傅，既有寺院，那就有好人家，咱们去看看去吧。
3: 大师兄，二师兄累得够呛了，这肚子直咕咕叫啊。
0: 八戒，你，
2: 那我倒没什么。
1: 师傅，咱们走吧。
3: 走吧，
2: 走。啊
1: 快走啊！

0: 大师兄，师傅，
1: 走。
2: 小雷音寺，
3: 悟空，你差点误了我的大事，这是雷音寺。
0: 师傅，
2: 八戒。
1: 师傅，什么事啊？
2: 快把我的锦兰袈裟拿来。
3: 师兄，快上来啊！
4: 师兄，快一点啊！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 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们三个拉到后殿看管。
1: 是啊。
0: 三昼夜后，泼猴化为脓血，再将他们三个蒸了兽
2: 还不如我老猪呢。
0: 吃了唐僧肉，我到西天取经，我成正果。到那个时候啊，咱们呐就成仙成佛了。
3: 大王，大王，你尝尝，你尝尝。哎，怎么样？哎，
0: 再来。

0: 沙师弟，啊，
1: 二师兄，慢点，
0: 我来救你啊。
2: 这可如何是好？

0: 怎么一点动静也没有？怕是猴哥画没了。哎呀！
1: 里面有动静。二师兄。
2: 八戒。
0: 有动静了。
2: 八戒。
3: 范世清。范世清。
2: 八戒。
4: 师兄。
2: 快把金箔撬开，放我出去。
4: 猴哥，你还没死呢，你要是死了，咱们就各奔前程了。
2: 八戒，快点把金箔撬开，救我出去。
0: 快，搬。
1: 二师兄，快来。
0: 猴哥啊，这金箔不知是什么宝物，让它上下连在一块儿，我怎么搬也搬不动啊！
2: 八戒，
4: 猴哥，你看这怎么搬呢？
2: 我不知使了多少神通，就是无济于事啊！八戒，
5: 二师兄，快去找几个帮手吧！
0: 我上哪儿找帮手啊？
2: 八戒，快去请些天兵天将来，快去！多请些天兵天将啊！快去啊！
5: 二师兄，你去天宫求援，我在此守候。
0: 好，我去。

0: 本事别跑啊！
1: 谁想跑了？
0: 你是何方妖怪，竟敢伪装佛祖，侵占山头，虚设着小雷寺？哼，这儿是小西天，我是黄眉老佛。我，敢跟你孙爷爷较量较量吗？嗯，
2: 敢呢。
0: 打赌，打赌。
1: 哎，赌什么？说。
0: 赌什么？
3: 赌什么？
4: 赌什么？
1: 赌什么？
3: 赌什么？
0: 你若斗不过我，把你们师徒杀死，我去见如来取经，我成正果。
3: 对。
0: 你若斗不过我呢？啊？
1: 斗不过呢？
0: 斗不过你，那要是斗不过你，让你们师徒西去，让你们成正果。
1: 好，说好再说。
0: 你个小妖怪，别夸还好。既要打赌，快上来领棒吧！嗨，小的们，擂鼓助威！小的们，给我上！快上！快上！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阿弥陀佛！来人呐，倒酒。
3: 是是是。

0: 师傅
1: 在里头呢。哦，
0: 快，师傅，哎呦，
1: 师傅在哪儿啊？师傅，你快出，在哪儿啊？师傅，哎呀，啊，他在哪儿啊？师傅，你在哪儿啊？
0: 哦，
1: 师傅，你出来了，快走，
2: 师傅，
1: 快走啊，师傅，快走，
0: 跟上，走，
1: 走，师傅，走，
3: 马上告辞了，
0: 后会有期，后会有期。黄金龙，哎，俺老孙多谢了。哎，
4: 不必，后会有期啊。
0: 走，师傅坐好啊，走，
5: 八戒跟上。哎。

0: 大师兄，大师兄，悟空，快点！
1: 师傅先走。师弟，
2: 大师兄，行李不见了，
1: 行李不见了。那可怎么走啊？
2: 猴哥，你好重武轻人呢，师傅都救出来了，还有什么行李啊？快走，快走吧！
1: 二师兄，
3: 八戒，
1: 人固然要紧，
3: 大师兄，行李中有锦兰袈裟，还有通关文牒，这怎么走啊？我去，
1: 师弟，你们快走，我去寻来。
3: 哎。

哎呀！

0: 哎，
1: 师傅，大师兄回来了。
2: 师傅，师傅。
3: 哎呀，猴哥，你可回来了。
4: 师傅，快走。
3: 行李还在。
4: 快走，
5: 哪里跑？逃不出我的宝物。哎。
2: 是赢是赢啊！
6: 我专为这小雷音妖怪来的。哦，
2: 多谢多谢。哎，敢问那妖怪是什么怪物啊？啊，
6: 他是我面前壁的一个黄眉童儿。3月3日，我赴元始天尊之约，留他在宫中看守，他却拐了我的宝贝，来此成精作怪。哦，也罢。如今我与你收他回去。
2: 那妖怪十分厉害，那金箔憋得我好苦啊。还有那个大包，不知什么宝贝，十分厉害啊。
6: 那大包是我的后天袋子，俗名唤作人种袋。你去与他交战，许败不许胜。把他引到山下瓜田里来。
2: 那妖怪怎肯跟我前来呢？
6: 来来来，把手伸出来。
2: 这个，
6: 见到这个字，他就跟你来了。
5: 好你个泼猴啊！我正找你呢，你自己倒送上门来了。
2: 好你个不知死活的妖怪，
5: 这回你可跑不了了。
2: 来呀！

0: 哎呦，这谁种的瓜？
1: 我种的瓜。啊？
0: 摘一个来，这黄梅老爷解解渴。
1: 哎，嘿嘿。

0: 哎呦，我这肚子，哎呦，肚子，哎呦，疼啊，哎呦，
1: 哎呦，还认得我吗？
0: 哎呦，佛祖饶命，佛祖饶命，
1: 悟空，你把他折腾得够受的了，饶了他吧。
2: 哎呦！
1: 悟空，切莫动手。
3: 师弟，出来！出来！师傅，师傅！
1: 悟空。
4: 多谢佛祖，
3: 多谢多谢。

0: 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3: 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4: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你这个操啊。
5: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6: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7: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
8: 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6: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3: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2: 季姐

0: 单还好学。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无障健康操，扫一遍，玩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两肋舒适，而且肝得到疏泄。
4: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2: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5: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

0: 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离打顶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至于体测，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1: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串动，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用担心了。
0: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3: 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2: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1: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来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4: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打开天窗，哎呦，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颗窗户打开了似的。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0: 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5: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

0: 一直捅到上面了，真是谁练谁受益。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
3: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虚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点一套，
4: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5: 既简单还好学。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0: 我练完这个孙喉挠痒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5: 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6: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4: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7: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
8: 哈。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3: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2: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4: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

0: 发过来了，
1: 既简单还好学。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2: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3: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5: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2: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3: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3: 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2: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3: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匠心立口碑，实力铸根基，恪守德信，风雨兼程，感恩有你。
6: 用心守护夕阳，让温暖回家，关爱空巢老人。
7: 13个联络点，3支行动队，178号人的性命，也包括你和我。
8: 除了组织以外，不能对任何人说实话。
9: 我需要一个让我坚持下去的理由。
10: 我是在帮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
7: 你的任务就是潜伏。
11: 现在情况紧急，我希望你能够分得清孰轻孰重。
12: 影子可能出现了。
7: 他舍不得杀你。
9: 同英雄的叛徒，心意如何吗？
7: 这是不是真的？
11: 回答我！
13: 查出肝癌，先别慌。可如果你连自己在哪一扇门里都不知道呢？
14: 熬夜呀，吃垃圾食品，最后看到这个检查报告，肝癌。
15: 沉默的一种癌症，好像许多朋友一查，它可能就是晚期。
13: 四扇门，四种命运，风平浪静，为何身体从不报警？肿瘤变多，选择错了，结局天差地别。背叛没希望，真的就推不开了吗？当治愈变成奢望，医生还能为你争取什么？
16: 我们国家因为是乙肝的大国，产生的这肝硬化，最终发展的肝癌的病人也是非常多的。我以前也接诊过小于16岁的。
17: 乙肝主要是通过血液、性传播、母婴传播这三条，
18: 找到肿瘤的供血血管，把它给化疗药打到局部。
19: 放射治疗是我们常规的一个抗肿瘤的治疗方式。
13: 今晚9:20，华西论剑推开这四扇门，读懂肝癌分期，选对治疗方法。
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0: 喂，肠胃宁，
5: 四方治

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为您报时。

纵览锦绣天府，讲述安逸四川。2026年8月3号，四川超安逸，和你一起看新闻。首先来看一组新鲜资讯。日前，2026年第一批四川好人榜揭晓，50名组来自全省各行各业的先进典型，以凡人善举汇聚微光，涵养崇德向善的文明力量。包括自贡市贡井区程家镇关工委原副主任黄才义、成都市郫都区安静街道方桥村村民刘桂元等。这份名单中，每一位好人都用行动书写着责任与担当。八中同伴妈妈张荣扎根乡村26年，创办全托市留守儿童之家，守护上千名留守儿童，推动留守女童平安手环等民生实事落地，用爱填补留守儿童的童年空缺。广元教师程友军发现高层住宅火情，冲入浓烟滚滚的火场，救出被困的祖孙二人，并引导居民疏散，用无畏的逆行诠释了师者担当。他们是扎根乡土的基层守护者，挺身而出的平凡英雄，深耕一线的实干能人，守望亲情的至诚善人，助人为乐、见义勇为、诚实守信、敬业奉献、孝老爱亲的美好品质，在他们身上得到了生动体现，也成为引领社会风尚的道德榜样，为他们点赞。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来看一下四川省气候中心刚刚出炉的数据。七月全省平均气温偏高2.4摄氏度，为历史同期最高。全省平均降水量偏少34%，位列历史同期第三少。全省平均高温日数为历史同期最多。7月5号至27号，全省出现今年首场区域性高温天气过程，综合强度大，为1961年以来第二强，仅次于2022年区域性高温过程。预计8月全省平均降水量为130至150毫米，较常年同期明显偏少。预计8月有3次高温热浪过程，8号至13号、16号至18号，盆地大部发生高温热浪的概率较大，而25号至31号，盆地的西北部、盆地东北部、盆地中部、盆地南部发生高温热浪的概率较大。气象部门建议要加强电力调度和能源保供，公众应减少户外活动，做好防暑降温。日前，雅安宝兴风筒寨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发布重大发现，一台布设于海拔4120米高寒流石滩的红外相机高频记录到雪豹的巡山身影，而在此之前呢，曾拍到野生大熊猫活动影像。这一铜矿并非同时，却直观印证两大旗舰物种在高海拔区域存在栖息地重叠，生态廊道已然连通。令人称奇的是呢，该点位裸岩遍布，全无竹林，本是大熊猫极少涉足的生命禁区。科研人员推测，此次现身或为种群基因交流驱动，或者是季节性垂直迁徙行为。虽然空间重叠，但是两者的生态位互不冲突。雪豹捕食有蹄类动物，而大熊猫呢是以竹为食，错峰共存，恰恰证明区域。

0: 食物链稳固，生态系统完整。从低海拔森林到高寒流石滩，垂直生态链条畅通无阻。此次影像不仅是大熊猫国家公园建设成效的生动缩影，更为研究大熊猫高寒适应行为、评估高山生态健康度提供了珍贵数据。好，了解更多新鲜资讯，大家呢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四川观察。我们继续来看其他新闻。 首先来关注四川广播电视台、四川观察新闻中心青年理论学习小组策划推出的全媒体理论周刊《学习新天地》。今天呢，我们来说一说长征中的故事。
1: 一部长征史就是一部党与人民生死与共的鱼水史诗。 在很多有关长征的故事中，半条被子这个故事，相信很多朋友印象深刻。红军途经沙洲村，三位女战士把仅有的被子剪下一半，留给贫苦百姓。还有一个细节，转战川西北时，红军收割群众青稞后，留下了割麦证，严守群众纪律，维护百姓利益。而人民群众则是踊跃送粮，积极带路，掩护伤员，也成为了红军跨越千难万险的过程中最坚实的依靠。这些历史片段都告诉我们，党植根于人民，方能行稳致远；党脱离群众，事业就会失去力量源泉。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5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精辟概括了中国共产党的六大优秀特质，而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这一点，正是其中之一。回望百年，群众路线不是尘封的历史经验，而是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重要内容。 回答好我是谁，为了谁，依靠谁，是新时代党建工作的根本考题。我们要推动党员干部下沉一线，常态化查民情、听民生。我们要坚强基层战斗堡垒，打通服务群众的最后一米。我们要坚决摒弃重痕迹、轻实效，要杜绝坐办公室听汇报，要以实实在在的民生成效检验党建成效。人心是最大的政治。 长征淬炼的群众路线穿越岁月，历久弥新。新时代下，每名党员自当赓续红色血脉，始终站稳人民立场，让百年大党始终扎根人民沃土。 暑假期间，双职工家庭子女无人看护，留守儿童缺乏陪伴教育等问题，也成为不少家庭的烦心事儿。今年，德阳市金阳区创新推行群众点单部门接单联合送单服务模式，扎实开展金星护苗暑期基层型活动，整合优质资源，定制多元服务，把贴心惠民的暑期关爱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
2: 放暑假以来，德阳孝感街道铁西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的定制暑期公益课堂热热闹闹地开了起来。社区提前摸清辖区双职工家庭、留守儿童的暑期课程需求，家长和孩子们点单，社区量身搭配托管服务和特色课程，把暑期关爱踏踏实实送到了居民心坎上。
3: 今年的暑期课程按照娃娃们的需求定制。
2: 贴合娃娃们的学习和成长，娃娃们非常感兴趣，解决了我们暑期带娃的后顾之忧。为了把孩子们的暑期生活安排得更丰富充实，金阳区联动各部门、社会组织和本地手艺人一起发力，把暑期服务的内容做得多样又贴心。省级非遗传承人化身志愿讲师，课程送单进乡镇、进社区，孩子们不用跑远路，在家门口就能亲手体验传统非遗技艺。
4: 我们通过非遗操下教学，手把手的带孩子们动手实操，让大家近距离感受非遗的魅力，在实践中传承传统文化。 丰富暑期孩子们的生活。
2: 德新镇五星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还常态化开展消防安全、防溺水科普实训课程，通过实景讲解、实操演练的方式，为孩子们筑牢暑期安全防护屏障。
3: 以前很多安全知识都是书本上看到的，这次可以现场体验，亲手操作，特别直观，这个暑假收获满满。
4: 在课堂上，我学会了消防、防溺水自救知识，还动手实操了消防器材，以后遇到

0: 突发危险，我知道怎么保护自己。
1: 通过点单、接单、送单闭环服务模式，泾阳区整合各类优质资源，统筹排布全域暑期活动。全区11个镇、街道、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同步落地公益托管、安全实训、非遗美育、国风家风等多样化特色活动，累计开展100余场暑期关爱服务，兼顾趣味性与实用性，全方位丰富未成年人暑期生活，解决家庭看护痛点难点。
2: 近段时间，2026凉山彝族火把节文旅系列活动陆续在甘洛、昭觉、喜德三地上演，梯田盛会、民俗竞技、非遗展演各有亮点。那接下来，我们跟随记者的镜头去感受各地独具特色的彝乡狂欢。
3: 甲骨甘洛彝语意为种满水稻的河谷，在白天，这里是一片绿意盎然的梯田。到了晚上，这里就是欢乐。
4: 7月31日，在凉山州甘洛县，梯田燃星火，甘洛都格拉火把节暨第四届普昌梯田音乐会精彩开启。活动现场，身着盛装的13个乡镇巡游方队依次登场，各展风采。吸睛的除了他们身上华丽的民族服饰之外，还有各自带来的家乡特产。
5: 快来尝一下我们团结乡的挖咕噜的泥，
6: 直接上手吗？
5: 可以的。这个是我们团结乡挖咕噜的脆罐泥，肉质非常的细腻，而且那个甜度可以达到14.5。
6: 这个梨子味道哇叽哇！今天在我们甘洛火把节的现场，有来自我们全县13个乡镇的900多名当地的群众，全部身着我们彝族盛装，在这里一起期待我们火把节的开幕。
4: 各乡镇组成的黄伞巡游队伍沿干道缓缓前行，连片金黄伞面随风舒展，形成一道灵动雅致的金色风景线，氛围感十足。广场下面的主舞台上，第四届普昌梯田音乐会激情开场，本土音乐人搭配婉转乐器弹唱原生态彝乡山歌、清新民谣、动感流行曲风轮番登台，民族韵律与现代节奏交融碰撞，悠扬歌声回荡山谷。夜幕降临，万亩梯田与城区同步点燃火把，游客和群众围跳答题舞，山水田园与火把星火相映成趣，打造沉浸式的田园节庆体验。
7: 我是从湖北襄阳过来的，不是第一次来了，来了之前来过几次了，围着火把转圈我印象非常深刻，特别好玩。
6: 成都来的，现在那个甘洛有那个动车高铁直达，很方便，感受就是热闹。
3: 怎么样，感受到甲骨甘洛的热情了吗？像我们这样火把节的浪漫在凉山其他地方也在上演。
4: 交界线以五彩霓裳成文脉，熊熊火把起新城为主题，多项民俗活动精彩不断。
8: 嗨，主播啊，
9: 朋友们大家好，
8: 接过来舅舅多接多给的工啊。
9: 是的，快看我们身后火把次第点亮，熊熊燃烧，璀璨火光划破整片夜空，火把狂欢夜正式火热开启。
4: 夜幕徐徐降临，现场气氛热烈，篝火狂欢，彝族服饰秀有序开展，当地身着彝族盛装的群众与游客朋友们的欢笑声、歌声、舞步声交织在一起，现场处处洋溢着欢乐的节日氛围。另外，喜德县主打多元民俗特色，斗牛、赛马传统竞技在彝地花海公园火热开赛。在母语广场惠民音乐会上，本土歌曲、特色舞蹈、川剧变脸轮番登台，无人机编队表演，篝火、烟花齐齐绽放，点亮夜空。一火连三地，风情各不同，这些丰富多彩的火把节庆祝活动让古老彝族文化焕发全新光彩，同时也向各地游客发出邀请，粤西、会理、西昌等县市的火把即将点燃，欢迎大家来到凉山一同欢歌起舞。
2: 我们再来关注天象，告别七月平淡的星空，八月的星空看点十足，流星雨、金星、合月等重磅天象扎堆上演，为市民朋友带来一场不间断的夏夜星空盛宴。
10: 八月中旬将迎来本月最重磅、含金量最高的天文大戏，也就是备受期待的英仙座流星雨。 今年的观测条件堪称近年来顶级。
11: 今年的英仙座流星雨可以给到五星的一个满格的推荐。英仙座流星雨呢是北半球三大流星雨之一，以流量稳定、流星速度快、亮流星波著称。这个英仙座流星雨极大时间是正好是赶上我们的这个月相是新月，那么也就是说我们去观测英仙座流星雨整夜几乎是没有任何的这个月光的干扰，这是在流星雨观测中这个最好的一个这个天时地利。今年八月的英仙座流星雨呢可以说是近年来观测条件最好的一次，它极大的时间这个天顶的每小时流量啊大约可以有100颗，那么在暗夜的环境下呢一小时能够我们用肉眼去看到几十颗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10: 英仙座流星雨刚一落幕，行星观测大戏就接续接档。八月中下旬，金星将连续带来两场精彩天象，金星东大距搭配唯美的金星合月，一专业一清明，适配不同观测人群。
11: 先说这个8月15号的金星东大距，金星本身是这个全天最亮的行星，那么东大距意味着它是出现在这个太阳的东侧，那么日落之后呢，它现身于这个我们的西方的天空，金星非常的亮，肉眼就可以轻松的看见，这个时期是观测这个金星相位变化的一个好时机。如果我们有一台小型的天文望远镜，还能看到它呈现月牙的一个这个形状。
10: 紧随其后的金星合月是本月全民临门槛的星空景观，观赏性极强，非常适合市民打卡拍摄。
11: 在8月16号的傍晚，这个金星在月球以北两度左右，现在这个黄昏的这个地方的这个西方的低空，此时呢，这个金星是一颗极其耀眼的昏星，因为它出现在西面，所以它是昏星，旁边是一弯细细的这个峨眉月。两者的这个距离非常的近，然后这个亮度对比也非常的鲜明，这个整个画面呢，我觉得是有一种这个艺术上的这种柔和和唯美。
10: 星河烂漫，好戏连台，市民可以根据自身时间和条件，奔赴一场夏夜星空之约，邂逅独属于八月的苍穹浪漫。
2: 很多人啊，一听到肝癌两个字，第一反应是不是没救了？事实上呢，肝癌并不等于绝症。那么，肝癌治疗到底应该先手术做介入，还是选择靶向免疫治疗？这些困扰很多患者和家属的问题，其实呢，都可以从肝癌分期中找到答案。今晚华西论剑，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的专家教您解码肝癌分期。专家介绍，肝癌治疗需要外科、肿瘤科、介入、放疗等多学科协同参与，根据肿瘤大小、数量、是否发生血管侵犯或远处转移，以及患者肝功能、身体条件等因素，制定最适合的治疗方案。
12: 肝癌它是综合的治疗，我们在我们的系统治疗的基础上，我们需要加入我们的局部治疗，比如我们介入放疗，甚至我们有病人他就是经过我们的药物治疗以后，他达到了手术切除的目的，那么这种时候呢，我们去给他做手术的切除，肯定是能够延长他的一个生命的，但前提呢还是这个病人的身体条件他能够承受。
2: 肝癌通常可分为早期、中期、局部晚期和终末期四个阶段，不同分期意味着不同的治疗目标和治疗策略。早期患者以争取根治为目标，中期患者常以介入治疗为主，局部晚期则需要介入、放疗、靶向、免疫等多种治疗方式联合应用，而终末期患者则更注重延长生存时间，改善生活质量。
13: 通过皮肤直接插入一根很细的一个穿刺针，到达局部肿瘤之后，那个针刺穿刺针周边会释放高热量，或者是通过低温能够把肿瘤彻底给冻死或者是烧死。那血管介入呢，就我们通过传统的血管路径找到肿瘤的供血血管，把它给化疗药打到局部，或者是把它堵死，然后达到使我们的肿瘤一方面喝着毒药，另外一方面血流被断了之后达到一个断粮会被饿死的一个状态。
2: 放射治疗同样是肝癌综合治疗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对于部分局部晚期患者，放疗能够与介入、靶向、免疫等治疗方式优势互补，进一步提高局部肿瘤控制率。随着精准放疗技术不断发展，在尽可能保护正常肝组织的同时，也让越来越多患者从规范放疗中获益。
14: 放射治疗是我们的一个常规的一个抗肿瘤的治疗方式。那么肝细胞癌来说的话，它也是一种放疗非常敏感的一种肿瘤。放疗对于这部分增殖比较快的细胞来说的话，它的杀伤能力也是比较强的。

0: 专家提醒，肝癌治疗没有万能方案，只有在专业团队评估下，根据肝癌分期病情特点和身体状况，制定科学规范的个体化综合治疗方案，才能最大程度提高治疗效果。更多详细内容，请锁定今晚9:20四川卫视播出的《华西论剑》。好，更多消息，一起新闻全搜索。
1: 近日，甘孜州首个国有控股绿色光伏装备制造项目在泸定县绿色产业园区竣工投产。该项目实现了甘孜州光伏支架本地化量产，年产量可达100,000吨，能满足3600兆瓦光伏项目的需求量，填补了甘孜州光伏装备制造领域的空白，标志着全州绿色光伏装备制造实现了从无到有的历史性突破。
2: 受降雨影响，松花江佳木斯水文站水位涨至79.49米。依据主要江河洪水编号规定，此次洪水编号为松花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广州目前直径最大的巨型观光摩天轮对外开放，摩天轮高度达到103米，配备了42个独立全封闭观光座舱，每个座舱可容纳8人。近日，有鸟类摄影爱好者在江苏南通沿海湿地捕捉到了中华凤头燕鸥的活动影像。中华凤头燕鸥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列入极度濒危等级，主要在山东、浙江、福建等沿海地带和少数岛屿上繁殖。
0: 在川剧变脸大师彭登怀的故乡，川剧资阳河流派发源地的燕江，藏着一个叫燕家坝的村庄。当地既无名山，也无名胜，他却靠着一批老底子，引来超100位手艺人进村开店，年接待10余万游客。今天的《我的乡村超安逸》一线调研行，我们一起走进燕家坝村。

0: 链家霸存藏着一个关键字，那就是匠，守护匠人、匠心、匠造。这个村子是如何让手艺变成消费业态，从而盘活乡村文化振兴这盘棋的呢？村口最醒目的展示墙上，一个硕大的匠字像一句不说话的宣言，讲述着燕家坝乡村振兴的内核。顺着村道往里走，振声川剧展示体验馆的欢笑声先飘了出来。
1: 我今天画的脸谱叫魔力海，我用了紫色、红色、绿色、橙色，我非常喜欢画脸谱。
2: 咱们幼儿园呢，离我们的这个燕家坝非常的近，所以我们都愿意啊，时不时的带孩子们走进我们的乡村，来感受我们这个川剧文化的这种氛围。
0: 村里的川剧课在燕家坝早已是日常。资阳燕江是川剧四大流派之一的资阳河流派发源地，早在明清时期就创下日开三场、一票难求的盛况。变脸大师彭东怀就出生在燕江祥符镇，他常说自己的绝技最根源就是川剧资阳河流派。
3: 川剧资阳河流派它是我们资阳的一个地方特色文化，那我们想通过我们的自己的一些方式，让这种地方的特色文化来助力我们资阳的乡村的文化振兴。跟燕家坝他们打造了以后呢，也是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平台。那我们入驻了以后呢，我们通过各种活动给燕家坝村带来了流量。
4: 到这儿五年的时间了，这五年您觉得发展的怎么样？
3: 这五年的话应该说发展的还是非常好的。我们开展了大量的活动，包括我们的文化惠民演出，还有我们的研学活动，加起来有50场以上，给我们燕家坝村带来了这个大概1.5万名这种游客。
0: 老戏窝子配上新村子，戏声重新响在了田坎边。燕家坝的巧劲儿在于没把川剧做成孤立的一台戏，而是把整条文化链路铺开了。村里盘出3巷8馆、12院24铺，一整套游玩空间，把燕江的老民俗、非遗手艺和新文创业态揉进同一条动线，游客一趟就能把地道乡土文化摸个遍。
5: 我们就搞一些研学和培训班，来一个是传承这种手艺，如果是带动就业的，直接销往国外。
4: 相当于我们把自己的手艺变成了一门生意，
5: 对，把中国文化传

0: 李楚清。
1: 其实在我们的乡村里面去剪纸跟在其他的地方剪纸有什么

0: 回忆上来的话，
1: 哎，接地气的生活。
2: 燕家妈平时就是接待团建的比较多，就是企事业单位啊、学校啊，他们都就是会组织过来，然后就是体验我们这个陶艺。
1: 那他们过来的话，就一年大概能够达到一个什么样的体验呢？
2: 每年接待的游客的话，大概是8000左右。
3: 燕江的民俗家底确实经得起村里这样铺，川剧之外还有省级非遗东风剪纸、看家红莲高台诗舞、区级非遗燕江瓶内画等一系列扎根泥土的民俗非遗资源。过去他们散在各处，燕家坝则用一套空间载体把匠人留住，把匠心做活，把匠造变成可体验的消费场景。行走村内街巷，能真切感受到这里的非遗不是封存于史料陈列在展馆的静态符号，而是深度融入乡村肌理、赋能乡村发展的鲜活动能。如今村里已引进农业文旅企业50多家，年接待游客10万人次，研学学生2.3万人，吸引120个城里来的新村民开店创业。2025年村人均收入达到2.8万元。
4: 我们燕家坝村哈，一直是颠倒一条路在干，以文建村，以旅兴农，靠文化扎根基，靠产业来挣票子，对接了各大的高校，包括就是这些整艺术的呀、写生的呀，就这个劳动这个研学的呀，包括我们资阳城区，还有我们成都周边的这些市民和这个学校的这个调研团队，都爱往我们燕家坝这个地方来跑起来耍，就是靠这个文化聚人气，产业来带动大家增收，也让我们这个老村子彻底这个换了新面貌。
5: 您现在看到屏幕上的二维码，就是我们四川观察 APP 的二维码。我们四川观察客户端9.0将直播短剧综艺播客一网打尽，享受沉浸式的视听盛宴。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四川观察9.0，开启你的专属视听世界，和四川观察一起遇见更好的自己。每天晚上18点，四川超安逸陪你一起看新闻。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6: 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7: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8: 狗粮。
6: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7: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9: 晚上更难受，
7: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机戴，看远处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胶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10: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11: 戴上那个眼镜到现在真的是他们说的啊，近视老花啊，一副劲儿，走哪儿去干啥呀做啥呀，人家都把我们看得很年轻。我觉得超视力的眼镜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
12: 超视力的眼镜离远近都可以看，在生活当中，在家在室外室内吧，其实带来很多方便。
13: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14: 量身
13: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5: 配镜专线400-668-2626。
16: 剑南春，古代皇室的宫廷御酒，现代社会的名酒精英，剑南春，中国名酒销售前三。
17: 四川农商银行邀请您收看四川新闻联播，扎根巴蜀大地， 服务广袤城乡。

0: 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
1: 汇百川活水，新千行万业，四川银行为您报时。

0: 牢记嘱托，勇担使命，系列报道四个发力一线观察。今天跟随记者再次走进宜宾三江新区宋家镇，看看三年时间里这个动力电池小镇建起了怎样一个产城融合的生活圈。
1: 350个川渝共建重点项目上半年完成投资2862.39亿元，超持续进度7.33%，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0: 全省各地以水为基，以技赋能，战高温抢农时，全力护航秋粮稳产回仓。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3号，农历6月21，欢迎收看四川新闻联播。
0: 2023年7月25号至27号，习近平总书记来川视察时对做好四川工作提出四个发力重要要求，牢记嘱托，实干兴川。在宜宾三江新区宋家镇，三年前因龙头企业四川时代的到来，这里逐渐兴起，但同时也留下几个亟待解决的问题。产业工人住哪儿、吃什么、购物消费去哪里，如何提高产业工人的获得感和幸福感，真正建立起一个产城融合的生活圈。三年来，我们的记者一直持续关注这个小镇的发展，如今他们的问题都解决了吗？一起去看一看。
2: 这里便是宋家镇，一个因为动力电池而重生的地方。位于镇上的长江工业园区，现已入驻企业42余家，归上工业企业29家，汇集了四川时代、柯达利、中材礼摩等10家上市公司，动力电池上下游配套企业急剧发展。而我们和他故事的起点要回到3年前。
3: 这个画面是我们3年前来到宋家镇保障租赁住房刚刚启动建设时留下的画面。3年后，我们再次来到了这里，在我身后就是建成的保障租赁住房。
2: 该项目已于2025年9月正式交付，定向供给给四川时代、柯达利等园区的产业工人。
4: 这边呢，就是我们三江彭泰城的1期，整体的业态是以特色的餐饮为主，能够全阶段的满足我们所有产业工人和宋家镇居民一些日常的生活需求。
3: 刚才也看到有很多什么兰州拉面啊，然后潮汕菜啊，那些全国各地的美食。
4: 我们是根据宋家镇长江工业园区新型的一个定位，里面的龙头企业们基本上是属于那种会上面向全国各地，
3: 就是让他们在这里可以尝到自己家乡的味道。
4: 对，
2: 那么这些美食到底正不正宗呢？
5: 青海过来的。
2: 这边生意怎么样啊？
5: 生意可以，挺好，主要是4、5万吧。
6: 商区开了过后，的确对我们更加便利了，像吃饭呀、或者说采购一些东西更加的便捷，往返也就10几分钟左右。
7: 上早班要买点面包，买点水这些，
5: 离家近，照顾老人和小孩方便。
2: 就是这几年宋家的变化大不大？
5: 特别大，走外地回都走不了路了。
2: 红火的商圈留住了工人们的脚步，居民聚居点的从无到有，也让土生土长的宋家人过上了宜居的好日子。
8: 我们新留居点是24年规划的，目前都已经全部装修入住了，入住率可以达到100%。
3: 我看咱们设置的时候还有个小巧思哈，每一户前面还留了一块地。
8: 对，保留大家的一种生活习惯，带一些农村的这种小趣味，步行5分钟10分钟就可以共享我们场镇的教育、医疗等等的生活配套。
2: 3年的时光，动力电池小镇的蜕变让我们惊喜，数据见底气。如今宋家镇常住人口达3.3万人，产业工人1.5万人。

0: 2025年生产总值突破40.5亿元，微上工业总产值达192亿元。在宋家镇党委副书记、镇长邓文华的办公室里，小镇的未来图景也在逐步展开。
1: 持续实施供水、燃气、电力体制改造工程，完善路网、停车、公共交通等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项目。
0: 三年光景，宋家镇成长为了新能源产业新城，也告别了过去有产业缺生活的状态。未来宋家镇还将书写更多宜居宜业的新故事，我们也会持续记录这片热土的新变化。
2: 上半年，川渝两地高校协同全力推进350个川渝共建重点项目加快建设，科技创新、现代产业、基础设施、生态民生各大领域项目建设多点突破，成效显著，实现时间过半、任务过半。
3: 在绵阳市涪城区绵阳新型显示产业园内，工人们正在进行一般装修与机电安装工作。该项目主体结构已于今年5月底完成全面封顶，上半年任务完成过半，目前正全力冲刺全年目标。
4: 现场目前每天作业在世人员约3000人，各类机械设备超过1000台，项目预计10月底完成所有建设工作。
3: 项目的顺利推进离不开园区服务，绵阳工业园组建项目专班，主动靠前，精准对接，为项目保驾护航。
4: 按照以往的经验，办理国网用电手续需要1到2个月的时间，园区项目专班了解情况后对接国网，仅用2周时间就解决了项目的用电问题。
3: 现代产业是双城经济圈高质量发展的根基，一大批产业项目跑出建设加速度，互联互通的基础设施同样是川渝协同发展的重要支撑。在达州渠江风洞子航运工程施工现场，数百名建设者正进行船闸及发电厂房金属结构安装等工作。负责人介绍，上半年项目土建施工进度已完成95%。
5: 锚定3季度土建全面完工，年底首台机组具备发电条件2大核心任务，全力以赴，提速增效。
3: 项目建成投运后，渠江达州段将实现3级航道全线贯通，1000吨级船舶可直达长江，打通川东北、通江达海水运瓶颈，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协同发展注入强劲水运动能。产业强筋骨，基建通脉络，发展最终落脚点在于惠及民生。依托川渝共建项目布局，一批补齐公共服务短板的民生工程同步提速推进。位于泸州的西南医科大学附属医院肿瘤核医学中心项目，上半年建设进度完成约90%，目前正进入收尾阶段。
6: 正在施工的是室外道路和景观绿化，应该是在8月上旬全部完成。目前项目的施工总人员大概是在200人左右，我们是采取调整作业时差和增加夜间施工班组，避开高温作业的时间。
3: 项目计划于12月正式投运，将整合核医学科与肿瘤科的尖端资源，实现放射性核素自主生产及靶向药物研发，推动放射性诊疗设备和药物的国产化与产业化。记者从四川省发展改革委获悉，截至6月底，350个川渝共建重点项目完成项目投资2862.39亿元，投资完成率57.33%，超持续进度7.33个百分点，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动能。
7: 连日来，全省各地战高温、抢农时，打响了一场保水、保苗、保丰收的田间保卫战，全力护航秋粮稳产归仓。
8: 在绵阳市三台县，持续高温让当地土壤湿伤加快，面对旱情，当地迅速启动应急保障机制，科学开闸引水，为20万亩农田紧急解渴。
9: 调水1800万立方米，最大程度稳定农田伤情，确保灌区粮食生产安全。
8: 以水定产，邻县盐亭同步发力，针对旱地作物集中、蓄水节点分散的特点，当地便大水漫灌为精准滴灌，通过加密渠系巡检，建立用水台账，落实24小时值守，实现水资源效益最大化。
10: 采取吸回加用水户加水管单位的模式，以用水管家的服务态度，按照先上游后下游、错峰轮灌的原则，确保群众均衡受益。

0: 据统计，自今年灌溉期启动以来，盐亭、无影和莲花湖两大工程已累计向灌区供水1700万方，灌溉覆盖水稻、玉米等农作物面积达40万亩，较去年同期增加300万方。有水更要科学用。在达州渠县，今年气温较常年显著偏高，3万多亩高粱出现株杆矮小、叶片发焦等中暑症状。当地采取人工浇水和空中送营养餐的办法，最大限度降低高温旱情损失。
1: 我们在早上温度低的时候，采取无人机作业，每个小时大概能够作业30次亩，100多亩地，大概需要30个小时作业完毕。
0: 高温高湿交织，虫害也进入高发窗口期。在南充仪陇，针对稻飞虱、稻纵卷叶鸣的易发态势，当地将防治关口前移，依托专业飞防队伍开展统防统治，用科技手段压减病虫基数。
2: 3架无人机日均作业面积达到500至800亩，效率较传统人工喷药提升近50倍，且药剂雾化效果更好，穿透性强，能够更好地附着在水稻叶片上面，整体防治效果可达到95%以上。
0: 当前全省各地正以水为基，以技赋能，全力护航秋粮稳产归仓。
3: 7月31号，第五次全省人民法庭工作会议在成都召开，省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于立军出席会议并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认真落实第五次全国人民法庭工作会议要求，奋力推动全省人民法庭工作再上新台阶。
4: 于立军指出，人民法庭是最基层的政法单位之一，在化解矛盾纠纷、维护公平正义、服务城乡发展、保障社会安宁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今年是155开局之年，也是推动人民法庭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之年，要牢固树立大抓基层工作导向，更好发挥人民法庭靠近群众的独特优势，主动置身治蜀兴川事业发展大局，以法治之力服务保障四川现代化建设。于立军强调，要站稳司法为民的根本立场，坚持面向基层，提升审执效能，最大限度把司法服务送到群众身边。要鲜明公平正义的价值追求，坚持依法办案，注重定分指征，促进案结事了人和。要用好调解这个基础手段，将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挺在前面，推进人民法庭全面对接乡级综治中心，实现矛盾纠纷源头化解。要聚焦护航发展，在防范化解风险、促进乡村振兴等方面担当作为，切实提升人民群众法治获得感。要深化法治宣传，抓实送法下乡和以案释法，通过办案传递价值导向，引领法治进步。要用好现代科技利器，深入推进智慧法庭建设，以数字技术赋能人民法庭高质量发展。要加强组织领导，做强支撑保障，建强人才队伍，确保各项工作落地见效。省法院院长陈志军出席会议并作工作部署，会议通报了2021至2026年全省法院人民法庭工作成绩突出集体和个人。
5: 近年来，新能源汽车与储能市场需求持续攀升，带动磷酸铁锂及上游磷矿石价格上涨。乐山市马边县磷矿资源富集，是这一产业链上的重要原料产地。面对市场之变，马边如何从传统的磷肥原料供应地向新能源材料产业高地转身？来看记者的调查。
6: 走进四川蜀能矿产有限责任公司磷酸铁锂厂，自动化包装生产线正高速运转。作为马边布局新能源材料产业的首个重大项目，这家企业从2024年投产以来便保持着满产状态。今年以来，随着下游需求持续攀升，订单量更是节节攀升。
7: 一般到3、4季度都会呈现一个增长的一个趋势，但今年的话就是增长的就是尤其多。我们之前的话就是日出货量大概就是150吨左右，现在的话我可以达到200吨左右了。订单量的话，我们是按月逐步增长。
6: 然而，订单增长的背后，成本压力也随之而来。核心原料磷酸铁的价格正快速上涨。
8: 这个就是我们是生产原料磷酸铁，经过我们一个配方啊，就形成了最后形成我们这个产品磷酸铁锂。因为今年是磷酸铁锂行业复苏，这个成本目前涨得比较厉害。2016年年初嘛，就是10000块钱左右，到现在的是15000左右，基本上上涨了50%，占我们整个生产成本的30%左右，对我们生产形成了比较大的压力。
6: 企业的成本压力同样关联着链条最前端的磷矿开采环节。而马鞭在布局新的同时，也在绿上持续发力。调研过程中，记者一路向上，来到了当地一处磷矿开采区。
9: 我现在是在乐山市马鞭一路自治县四川发展天然矿业有限公司的磷矿井口。每天呢，约5000余吨磷矿从这里的大山深处被采出来，源源不断地输送到下游企业。
6: 与市场热度形成对比的是，当地矿企并未盲目扩产，而是坚持稳健生产。
10: 我们井下开采后运出地面的原矿，每天大概有70列车。
11: 我们有关注过磷酸铁锂的价格，但我们还是在安全的前提下，保持一个有序稳定的生产，不会去把量提起来。
6: 不扩产的背后是企业对市场的冷静判断。在矿企看来，当前价格虽有上涨，但更多是价值的理性回归，而非短期炒作。
12: 整个化肥这个行业呢，是已经达到一个平衡状态，增量呢应该主要是放在就是说新能源新领域磷酸铁锂这一块。从近期来看呢，磷废行业的这个开工率的这个下降，那么磷矿的价格已局部出现了些松动，整体的价格也是在一个观望的状况下。
6: 从传统磷肥原料供应地向新能源材料产业高地转身，马鞭正经历一场深刻的产业变革。从卖矿石到做材料，产业链在延伸，资源价值在被重新定义。
13: 新能源实际上现在还没有完全的爆发，真正爆发的时候，整个新能源对磷矿的使用的占比可能我估计要达到30%，行业内做了一些统计，大概在17%左右。从市场上来反映来讲，对磷矿的需求也是在逐渐的增大。
6: 而更大的市场空间还在后头，下一步马鞭将依托前围马鞭飞地化工园区和新型材料特色工业集中区两大平台，深化磷矿采运加全链条发展，在向新向绿的转型道路上加速奔跑。
3: 首届川超落下帷幕，各地以赛为媒，推动文、旅、商、体深度融合，持续将赛事流量转化为发展增量，交出了一份以体新城的鲜活答卷。
5: 在绵阳，川超主场成了这座城市的会客厅，平武生态、紫铜文脉、北川羌运，每一场展演都是一次城市名片的递送。
14: 我们从川超的第一阶段第一个客场开始，一直陪伴到球队，感谢川超给我们提供了这样的一个平台，让我们就是能够表达我们对这种城市的热爱。
15: 这一届的川超比赛，我们通过12场主题的展演，看到了绵阳的一些魅力。我们期待能够通过我们更多的想法，有更多人的参与，让我们的城市文化和城市的魅力被更多人欣赏、喜欢。
5: 展演聚来了人气，人气带火了消费。绵阳南河体育中心的川超集市累计吸引27万人次参与，销售额超200万元，遍布全城的数十个第二观赛点，累计吸引观众380万余人次，拉动关联消费2.8亿元。在此基础上，绵阳做大票根经济，联动400余家市场主体推出专属优惠，累计核销票根超1.3万张。带动消费超210万元。
16: 这种文体和美食结合的模式特别好，不仅丰富了我们的夜间生活，热闹的氛围也让城市夜晚更有烟火气。
5: 同样是做赛事家的文章，自贡则把目光投向了文旅家底。依托魔鬼主场的强大号召力，自贡推出超 C 引力自在研都消费促进活动，全市精准投放专项餐饮消费券80万元，打造20个精品观赛区，培育83家球迷特色商户，带动综合消费2.31亿元。
17: 借着川超赛事的契机， 我们自贡通过打造第二观赛区形成了聚客效应，把赛事流量转化成了实打实的消费增量。
5: 在达州，赛事流量同样持续外溢。决赛阶段，中心城区酒店入住率飙升至90%，周边餐饮营业额暴涨超

0: 食。旧院黑鸡、大竹肉丁面等非遗美食，借助赛事强势出圈。
1: 我们大竹肉丁面借助传超卖得非常好，把我们招牌是打响了的。
0: 放眼全省，21座城市因川超而串联。赛事期间，累计到场观众超218.14万人次，带动参与2769.74万人次。赛事线上观看达4.57亿人次，全网点击量238.8亿次，热度从赛场蔓延至云端。比赛期间，设置6979个第二观赛现场，拉动消费178.81亿元。当前四川正全力冲刺15-5良好开局，而这份由赛事流量转化而来的城市能量，已然成为文体旅商融合发展中不可或缺的加速度。川超会暂时停歇，但由他点燃的这把火，正在街头巷尾持续升温。下面请看80快报。
2: 近日，2026年全国文化和旅游安全生产应急演练在遂宁举行。演练模拟游船火灾扑救与人员转移、大型演出现场突发情况处置等6个场景，利用水上救援船艇、水下声呐探测仪等设备，展现从传统靠人力凭经验救援到现在靠科技靠战法救援的转变，为广大游客营造更加安心、舒心、放心的文旅消费环境。
0: 近日，四川省第6届乡村文化振兴魅力竞演广安赛区决赛落幕，现场同步揭晓青春乡旅 Vlog 短视频、乡村代言人等评选结果。通过线上线下联动，挖掘基层文化人才，持续激发川东乡村文化振兴的内生动力。
3: 近日，2026年大香格里拉文化旅游推广联盟活动在攀枝花启幕。联盟成立11年来，川滇藏持续深化跨区域文旅协作。本次活动梳理10年合作成果，发布精品旅游线路与文旅优惠政策。三省区携手共建世界级跨区域旅游目的地，向全球发出大香格里拉文旅邀约。
4: 由赵丽颖、陆毅等领衔主演的年代谍战大剧《胭脂》将于今晚8:30在四川卫视金熊猫剧场开播。该剧以1937年淞沪会战前夕的上海为时代背景，讲述了赵丽颖饰演的富家千金蓝胭脂如何从天真烂漫的爱国青年，历经家国动荡与人性考验，逐步成长为一名优秀地下工作者的故事，展现了抗战背景下的女性力量与担当。
5: 今晚9:20，四川卫视将继续播出《华西论剑》。四川大学华西医院专家将聚焦肝癌综合治疗，带您读懂肝癌分析与治疗策略，从早期筛查、分期判断到手术、介入、放疗、靶向、免疫等多学科综合治疗，再到康复护理、复查随访及常见误区辟谣，帮助大家科学认识肝癌，做到规范治疗、科学护肝。
0: 盛夏时节，巴蜀大地迎来瓜果丰收季，葡萄、荔枝、无花果、李子挂满枝头，果香四溢。节目最后，跟随镜头一起去解锁夏日独有的甜蜜滋味。

1: 清玄找不到宫本的尸体，我找你算账。联络少海，立刻准备释放毒剂。
2: 是。
1: 你的生命只剩下了最后的30天，我准备把这种病菌投放到广州和上海这两座城市。
2: 那你现在就可以把我给杀了！
1: 你以为我不敢吗？来啊！
2: 文明没有旁观者，大家都是践行人。同住一座城，共爱一个家。回来后，未来一周多数时段，我省以多云见晴，天气为主，偶有分散阵雨或雷雨。但需要注意两个明显的降雨时段。首先是3号，也就是今天，降雨主要出现在盆地的东北部、甘孜州南部和潘西地区局部。第二个需要关注的时段是6到7号，我省大部将有一次雷阵雨天气过程，其中盆地和潘西地区的部分地方有中雨局部大雨。气温方面，本周盆地的日最高气温将普遍维持在30度以上，白天体感较热，外出注意防晒。具体来看。 预计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盆地的东北部、南部和西部延伸阴天多云，有分散的阵雨或雷雨。其中，在达州的东部有中雨，局地大雨到暴雨；盆地区地方多云见晴。川西高原大部和潘西地区西部、北部多云见阴，有分散阵雨或雷雨。其中，甘孜州南部和凉山州西北部有中雨，局地大雨；潘西地区其余地方多云。好，下关注城市天气预报。
3: 成都晴转多云，22到32摄氏度；自贡晴转多云，25到31度；攀枝花阵雨，21到33度；泸州阵雨，24到28度；德阳晴，22到32度；绵阳晴，23到32度；广元晴，20到34度。 遂宁晴24到31度，内江多云转阵雨24到30度，乐山多云22到33度，南充阵雨22到31度，宜宾多云转阵雨24到31度，广安阵雨24到29度，达州阵雨24到29度。 巴中阵雨22到31度，雅安多云22到30度，眉山多云22到33度，资阳晴转多云24到32度，马尔康晴7到27度，康定阵雨12到22度。
4: 西昌阴19到29度，成都来48小时晴转多云23到31度。大家好，我是凤姐。俗话说，花不花48。 意思是到了47、8岁，眼睛就开始花了。我发现啊，身边很多的朋友都出现了老花的问题，我也一样。看手机、娱乐、看药瓶上的那个说明书啊，手梗啊打多针，还要眯着眼睛也看不清楚。朋友推荐了一家眼镜店，一副眼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我非常的好奇，今天啊，我们就去看一看。
5: 到底是什么样的眼镜呢？超视力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 光、防眩光等功能。超视力作为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自修订起草单位，连续2年入选工信部中老年用品产品推广目录。国家发明专利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看手机、看电脑、走路、开车、开会，告别频繁的摘取。
4: 远看近看只需一副，专业超视力，全国连锁品牌，值得信赖。你看我终于戴上了为我量身定制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真的是近视老花，远看近看只需一副就够了。我是凤姐，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配镜专线400-668-2626。
1: 路又顺遂，福至花开，鹤舞青云，喜迎新绿，一格一景，藏百宝，纳百福，品味中国年，国窖1573。泸州老窖国窖1573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3号，星期一，农历6月21，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今年以来，着眼于“十五五”开局起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科技创新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1: 蔡奇看望慰问北戴河暑期休假专家。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陕西西安、甘肃定西坚持以学促干，推动学习教育取得实效。
1: 上半年全国生态环境质量不断改善，
0: 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突破13万列，质量效益持续向好。
1: 美国总统称美伊将于8月3号举行谈判，伊朗方面称目前没有与美国谈判的计划。
0: 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9月继续增产，并重申维护市场稳定。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做支撑，十五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今年以来，着眼于“十五五”开局起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科技创新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2: 今年7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他指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
3: 近年来，中国积极拥抱人工智能发展，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1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
2: 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已扑面而来，源自对来路的深刻洞察，对未来的深远洞见。十五五开局之年，习近平总书记对怎样走好科技强国之路做出清晰的战略擘画。今年一开年，中共中央政治局首次集体学习，就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十多天后，总书记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查看人工智能、机器人等

0: 科技创新成果展示。在考察现场，总书记强调，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键在科技自立自强。他勉励广大科技工作者厚植报国情怀，发扬奋斗精神，在中国式现代化征程上建功立业。
1: 在十五五开局之年这个特殊节点，总书记对未来产业的部署有着清晰的历史和时代定位。总书记针对未来产业的前瞻性、战略性、颠覆性等特点进行了科学谋划、全局统筹，对我国科技事业发展具有全局性、战略性、引领性的重大意义。
0: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也是未来产业发展的地基。只有地基打得牢，未来产业的大厦才能建得高，新质生产力才能取得突破性发展。今年四月，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在上海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开局之年召开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为进一步强化原始创新支撑，推动基础研究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全面推进科技强国建设的宏阔视野和战略判断。浦江实验室教授乔宇是八位发言代表之一。
2: 总书记的讲话是立足当前着眼长远的战略部署，从短期来看是补短板，从中期来看呢，培育新质生产力，掌握未来产业的主导权，从长期来看呢，筑根基，通过强大的基础研究支撑建设科技强国。总书记明确了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这为我们后面布局和发展基础研究指明了方向。
0: 七月八号，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这是在“十五五”开局之年召开的一次科技盛会。总书记就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明确要求，为在新征程上奋力跑好科技强国建设接力赛关键一棒提供重要指引。
3: 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0: 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举旗定向，为敢闯无人区、敢啃硬骨头的科研人员撑腰鼓劲，指引科技战线形成人才辈出、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时代气象。今年以来，从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到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发展，从加强基础研究到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总书记观大势、谋长远，对新时代科技工作做出一系列重大战略部署，引领科技强国建设迈出新步伐。今年以来，我国科技创新活力持续迸发，创新版图不断拓展，向长空逐梦。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向深海探源。海斗一号与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在7700米级深渊海底成功开展深渊联合作业，向微观攻坚，九章四号量子计算原型机不断刷新世界纪录，向智能求索，植入式脑机接口首功能代偿系统全球首个获批上市。创新动力奔涌不息的中国，正以更加昂扬的姿态，朝着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目标全速进发。
4: 今年以来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工作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坛， 为发展马克思主义科技观做出了中国的原创性贡献。

0: 行，为我们做好新时代的科技工作提供了行动指南，为我们把握新一轮的科技革命机遇，推动高质量发展指明的方向，破画了蓝图。
1: 距离实现建成科技强国目标只有9年时间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形势催人也逼人，只争朝夕源自对时与势的深邃思考。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将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3号在北戴河看望暑期休假专家，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全国各条战线、各个领域的广大专家人才致以诚挚问候。蔡奇指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了坚强人才保证。习近平总书记时刻心系专家人才，率先垂范在全党全社会倡导爱才敬才的良好风气，激励广大专家人才矢志创新创造，勇担时代使命。15五时期是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攻坚克难、闯关夺隘的重要阶段，希望专家人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做到2个维护，发扬优良传统，弘扬科学家精神，踔厉奋发，开拓创新，在各自领域实现新的建树，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多立新功。党中央、国务院邀请优秀专家代表到北戴河休假，是党和国家人才工作的一项重要制度性安排。今年休假活动主题是奋进15五，参加的主要是基础研究、战略前沿科技、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和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专家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石泰峰、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参加看望活动。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陕西西安、甘肃定西坚持以学促干，将学习教育与惠民生、促发展紧密结合，推动学习教育取得实效。
3: 陕西西安聚焦群众急难筹盼，以办好民生实事为抓手，不断在实践中深化学习教育成效。党员干部走进社区街道，收集群众意见，针对大家反映较多的物业管理痛点，西安成立了工作专班，由社会工作部住建局牵头，各部门联合办公推动解决。针对小区基础设施维护、服务管理改善等6方面，专班出台21项制度举措，累计整改各类物业问题4.6万个，100个高投诉小区基本完成整改。
4: 现在小区整个焕然一新，你看我们的电梯还有楼层的漏水也都做了及时解决，我们住的也很舒心。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西安从群众身边事做起，对环境卫生清理、违规收费整治、服务作风转变等方面开展了专项治理，围绕保障和改善民生建立长效机制。
5: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用心用情做好群众身边关键小事，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真正让群众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新作为。
3: 甘肃定西坚持开门整改整治，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调研，收集群众意见建议。针对务工人员反映的欠薪问题，定西挂牌督办，人社、住建、交通等部门联动办理。截至目前，累计化解存量欠薪案件300多起，为4000多名务工人员追回劳动报酬6000多万元。定西还建立机制，将300万元以上

0: 在建项目纳入线上监管，主管部门按月开展拉网式排查，化解可能存在的欠薪风险。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定西市对县处级及以上领导班子查摆出的800多条问题集中整改，一体推动办理民生实事470多件。
1: 我们把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结合起来，聚焦老百姓的生活痛点，下大力气解决教育、医疗、基层治理等民生领域突出问题，倾心倾力办好一批实事好事，提升群众在学习教育中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记者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我国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0: 今年以来，生态环境部聚焦 PM2.5 浓度持续下降目标，发挥新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引领作用，组织实施一批重点减排工程和专项治理行动，推动空气质量持续改善。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PM2.5 平均浓度为29.9微克每立方米，同比下降6.6%，平均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到82.8%，同比上升4.5个百分点。蓝天白云、清新空气成为人们生活的常态。地表水方面，生态环境部持续推进美丽河湖建设，加强群众身边水体保护治理，以更高标准打好碧水保卫战。全国地表水1至3类优良水质比例达87.4%，同比上升3个百分点；劣五类断面比例为0.9%，同比下降1.2个百分点。长江、黄河、珠江等七大流域及监测的145个重点湖库，水质总体呈改善势头，越来越多的河湖重现水清岸绿、鱼翔浅底景象，群众饮水安全得到更有力保障。
3: 我们呢，将碧水保卫战从大江大河向支流沟渠延伸，从城市向县乡拓展，力争用5年左右的时间集中攻坚解决一批群众身边突出的水环境问题。那么到2030年，基本消除县乡的黑臭水体，推动群众身边水体基本实现无异色、无异味、无异物这3个目标。
4: 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实现稳步增长，发展势头良好，发展韧性持续彰显。
0: 初步核算，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高于国内生产总值增速。海洋传统产业基础稳固，海洋船舶新承接订单量、完工量和手持订单量全面上涨，国际市场份额保持领先。在福建马尾造船码头，一艘智能汽车滚装船即将交付，船舶搭建光伏、储能、轴带发电一体化智慧能源体系，可实现全程低碳航行。海洋水产品保供能力稳步增强，智慧渔业养殖工船国信1号2-2首批12吨优质三文鱼上市，我国最大的半潜式养殖平台新环1号投产，全年可产4000吨鱼。上半年国内海洋养殖产量同比增长6%。与此同时，一系列海洋硬核科技相继突破，在崂山实验室，问海6000H 深海机器人正在进行机械臂调试。今年3月，该装备在西太平洋完成首次科学应用，最大座底深度达6523米，刷新了国内外现有6000米级深海遥控无人潜水器作业深度记录。得益于海洋科技创新水平持续提升，今年以来，海洋新兴产业扩容增效，海洋工程装备新接订单金额同比增长121.9%，占全球市场份额80%以上。海洋生物医药和海水综合利用取得新进展，4项海洋原创新药获准进入1期临床。
5: 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势头，新动能快速成长壮大。未来，我们将加快构建现代海洋产业体系，促进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
2: 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今天发布，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将基本形成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实能源保障。
0: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持续提升非化石能源电力支撑水平，同时充分发挥省间电力互济、虚拟电厂等。

0: 作用。夯实煤电、气电等传统电源兜底保障基础，在保障能源安全前提下，稳妥推进绿色低碳发展，
1: 推动新能源持续健康发展，加快让新增用电量由新增清洁能源电量来覆盖，加快规划建设新型电网，到2030年，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基本形成。
0: 15/57，我国将统筹大型风电光伏基地、海上风电等开发布局，推进跨省区输电通道、区域主网架、配电网和微电网建设。到2030年，我国力争新增投产15回以上特高压直流输电通道，西电东送规模超过4.2亿千瓦，非化石能源发电量占比达到50%。此外，我国将加快抽水蓄能电站建设，推动新型储能规模化发展，推进新一代煤电升级改造，提升灵活调节能力，持续提升绿电应用和电气化水平，引导全社会形成节能高效、绿色低碳的用电方式。
2: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自2016年6月中欧班列统一品牌以来，中欧班列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质量效益持续向好，开行规模稳步向上。目前，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已突破13万列，运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成为丝绸之路经济带上驰而不息的钢铁驼队。在促进沿线国家和地区经贸往来方面，中欧班列运输货物品类已覆盖53大门类、50000多个品种，运送货值占中欧货物贸易额的比重逐年提升。在深化欧亚互联互通方面，中欧班列已铺划96条运行线路，形成了境外北中南多元通道格局，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6个城市，构建了畅通高效、多项延伸、海陆互联的通道网络。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中欧班列充分发挥全天候、大运量、高时效、绿色低碳的独特优势，始终保持安全稳定运行，为畅通亚欧物流通道、保障国际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提供了重要支撑。
3: 连日来，我国西部多地出现强降雨，各地采取措施积极应对。
0: 从7月30号开始，陕西汉中、商洛等地出现持续强降雨天气，在宁强县部分河流水位上涨，当地迅速转移沿河低洼区域群众，并集中安置在小学校舍内。目前，本轮降雨已造成汉中6个县区、82个镇街受灾，全市2.7万余名党员干部、网格员巡查排险。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针对陕西暴雨洪涝灾害派出工作组，协助和指导地方做好救灾工作，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陕西调拨6.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在四川巴中，为应对降雨可能引发的地质灾害风险，巴中南江县启动防汛应急响应，镇村干部、驻村工作队分批将地质灾害隐患点住户转移至安置点，提前转移危险区域群众8000余名。从昨天下午开始，重庆开州区出现暴雨天气，最大雨量100至150毫米。当地党员干部分成多个组，对低洼地带、临河临崖等群众逐户排查。镇村巡逻队伍对降雨区域加密巡查频次，对地质灾害隐患点实行24小时盯守。中央气象台预计，明天起，陕西、四川、重庆等地降雨减弱，但仍需持续警惕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此外，未来3天，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地区、华北等地仍多对流性天气，公众避免在强对流活跃时段外出。据气象部门预报，8月3号至6号，云南持续多降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针对云南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软件业务收入达到77182亿元，同比增长9.5%；软件业务出口337.9亿美元，同比增长11.4%；信息技术服务收入继续保持2位数增长，占全行业收入的68.5%。记者今天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今年前7个月，全国

0: 继此前一天宣布取消对伊朗军事打击后，美国总统特朗普二号称，与伊朗的谈判将于三号开始。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今天表示，目前伊朗没有与美国举行会谈，伊朗近日也没有接待代表团或向外派遣代表团的计划。对于美方宣布取消对伊朗军事打击一事，以色列媒体二号报道称，以色列高层对此事先并不知情，感觉以色列被美国抛到了一边。以色列政府没有对这一报道做出回应。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布消息称，伊朗正与阿曼讨论在霍尔木斯海峡划定一条新航线，以确保双方主权权利。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与阿曼关于共同管理霍尔木斯海峡的谈判已进入最后阶段。二号，美国西部华盛顿州林火持续蔓延，扩火面积已经超过1000平方公里，全州约10000用户断电。在斯波坎县，至少600栋建筑被烧毁，约60000人收到疏散令。该州州长已向全州范围发布针对大部分露天用火的禁令，有效期至9月底。同一天，希腊阿提卡半岛、维奥蒂亚州等多地林火仍在肆虐。其中一处林火蔓延至距离首都雅典约50公里处，在希腊西部的凯法利尼亚岛上，大火逼近居民区，当地居民和游客被迫疏散。强风天气下，多处被扑灭的林火复燃。此外，两架消防直升机二号在雅典所在的阿提卡大区参与救火时发生空中相撞事故，其中一架直升机坠毁，造成2人死亡。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一号到二号，以色列军队连续对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多地发动多轮空袭。据巴方消息，以军袭击造成至少18人死亡。加沙地带民众称，近来以军加大了袭击力度。以色列安全内阁成员、能源部长科恩二号称，以色列未同意停止对加沙地带的军事打击，以安全内阁也没有就加沙地带停火进行过任何讨论。此前，美国方面宣布，相关方就加沙地带武装组织解除武装，以军随之从加沙地带撤离达成协议。俄罗斯国防部二号称，俄防空力量当天在多地共击落1158架固定翼无人机。俄罗斯媒体报道说，这一数字创下单日新高。俄国防部还称，俄军二号打击了乌军使用的交通基础设施。乌克兰方面二号称，对俄罗斯境内多处目标实施远程打击，包括能源设施、无人机设施等。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二号宣布，沙特、俄罗斯、伊拉克、科威特、哈萨克斯坦、阿尔及利亚和阿曼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9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并重申维护市场稳定的立场。本次增产是主要产油国今年4月启动增产以来连续第6个月增产。日本财务大臣片山高月今天发表声明称，日本已于7月31号与美国联合干预外汇市场，旨在应对近期日元汇率剧烈波动与混乱走势，如有必要将追加干预措施。美国方面也证实了这一消息。今天日元汇率一度接近1美元兑155日元。据日本媒体报道，这是继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后，日美时隔15年再次联合干预汇市。今年以来，日元汇率持续走弱。7月下旬，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逼近1美元兑164日元。据美国媒体二号报道，美国土安全部的初步统计数据显示，7月有超4.6万人因涉嫌违反移民法规被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拘捕，为本届美国政府该类数据的月度新高。报道称，7月份美国移民执法机构设法在不引起舆论关注的情况下加大了执法力度。报道称，联邦政府要求移民执法机构每天拘捕2000人，美官方没有对相关报道作出回应。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你这字儿都快赶上绿牌了。
1: 现在手机字本来就小，字大点怎么了？看着舒服。
0: 你看看，领取优惠券几个字儿，离两米都能看见。
1: 闭眼的时候舒服不行啊？
2: 其实不是手机字变小了，是咱眼睛调焦变慢了。这其实就是老花，不是手机的问题，是眼睛调焦能力慢慢下降了。真想看得舒服，还是得眼睛情况验清楚，字体调大没什么不好，看得舒服最重要。
3: 超视力，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5: 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既方便又舒服。
6: 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补眼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这种成品的老花镜都是固定度数，仅凭试戴一下的感觉根本不精准，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
4: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7: 量身定制，
4: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带。
3: 配镜专线400668-2626，400668-2626。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8: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3: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
9: 清泉找不到宫本的尸体，我找你算账。联络上海，立刻准备释放毒气。
10: 是。
9: 你的生命只剩下了最后的34天，我准备把这种病菌投放到广州和上海这两座城市。
10: 那你现在就可以把我给杀了？
9: 你以为我不敢吗？

金熊猫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叶冲，我告诉你，如果我死了，香岛那边就知道你还活着。我劝你把我给放开。准备的怎么样了？都准备好了，人呢？都到了。什么意思？
1: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2: 叶冲。

叶冲，你把我给放开！叶冲。

0: 这是在现场找到的，现场只有这个人尸体和其他人的尸体相隔甚远。
1: 尸体有没有带回来检验？
0: 没有完整的尸体，只运回来一部分，已经送往了法医处，可能无法进行鉴别。

0: 小周，好消息，船队距离香港海域最近的公海上等待销毁。
1: 太好了，
0: 叶冲什么时候回来？
1: 应该快了。

0: 时间已经过去6个小时了，为什么现在一点消息都没有？我们必须要确认毒气是按原计划被释放在这儿。
1: 是，我再去确认。

0: 叶少佐，咱们又见面了。你现在应该管我叫同志了吧？同志。哎，对了，这里绝对安全吗？这里现在暂时安全，但是等清泉发现船运公司的船被炸毁以后。 咱们就等于全都暴露了。清泉也一直跟我们演戏呢，我们也没什么可隐藏的。到了硬碰硬的时候，我向组织上已经汇报了诺亚计划的具体实施方案。南方局也正在派人对广州方面进行疏散。你能找到剩下的那些毒气吗？我需要一台能工作的电台和一个工作的地方。我来办。
1: 给我吧，谢谢。

0: 哎，你说他在那听什么呢？他都待一整天了。
1: 能不能小点声？他现在需要安静。你要没什么事的话，你就先回房间吧。
0: 我不回去，我和你一起在这等。

0: 注意一下你的态度，我现在可是你的债主呢。
1: 不但没到上海，竟然在这儿就被击沉了。
2: 是，上海方面，您的秘密电台已经不见了。还有，经过证实，尸体不是叶冲的，是宫本苍野的。
3: 什么？宫本的？看样子，这个叶冲他早就知道我们的计划了。我们这群人全都被他给骗了。
2: 连宫本都被他杀害了。
1: 还有佐藤将军，我们还能够找到他，杀了他吗？
4: 当然可以。你忘了，他是我从小把他养大的。这个世界上，我是最了解他的人。
5: 美军轰炸广岛，长崎，天皇向军部施压。

0: 野冲，我就知道你一定会来。我也知道，你一定会在这等我。野冲，你长大了，本事也长进了不少，甚至比我想象的还要聪明，还要厉害。但是你刚才看到了一股白雾状的气体，你知道那是什么吗？ 那是我们最新研发出来的病毒，你已经吸入了，在头七天，人会出现头痛、嗜睡、浑身乏力，类似于流行性感冒这样的症状。在这之后，会发生器质性的病变，直接攻入人体大脑，最后只能痛苦的死去。
1: 在我们的病理实验当中，最强壮的人只坚持了34天，也就是说，从现在开始，你的生命只剩下了最后的34天。你明白吗？哼，你现在已经开始有反应了。我准备把这种病菌投放到广州和上海这两座城市，在这34天当中。 这两座城市里面的抵抗力量会渐渐地失去战斗力。这种病毒最大的好处就是吸入性个体致病，每一个中毒个体的病理病症都不相同，不像大规模传染性病菌会引来国际舆论的。

0: 我们会悄悄引来一场完美的胜利。你彻底疯了！你说的这些绝对不可能实现的。为什么？我可以告诉你，这种病毒现在的医疗科学是没有办法鉴定出来，更别说。
1: 解毒的药，我们可以对外宣称，这两座城市发生了大面积的瘟疫，所以造成了人员死亡。不会有人知道，除了你和我。
2: 我绝不会让你得逞的。哈哈哈哈哈！
1: 叶冲，你放心，你的后路我已经替你想好了。 这是研发这种病毒的工程师在他生命的最后研制出来的解药，我已经服用过了，而且特意为你留了这么一小瓶。想得到他吗？但是我是有条件的，你必须联络你的上线和下线，让他们尽可能的把所有的抵抗力量派遣到这两座城市中来。
2: 清泉。
0: 你知道吗？除了你所谓抵抗的力量，会有千千万万无辜的百姓都因为你这疯狂的行动而死去。你现在这种行为，击穿了战争的底线，甚至失去了做人最起码的底线。战争中只有胜负，没有对和错。你是说我没有底线吗？是谁把你养育这么大的？我待你视如己出。
2: 把你和纯子养育成人，你这么说，你辜负了我对你付出的感情。感情，我们一直以来就是你的一颗棋子，一直生活在你的谎言之下。你有什么资格跟我们谈感情？
0: 好，我当初就应该让你流落街头，冻死饿死，而不应该把你从上海带走。
2: 你当初就不应该选择杀我的父母。
0: 不，我没有杀害你的母亲。
3: 你问问你自己的良心，如果没有你，我母亲会死吗？而且只有你自己最清楚，那扇门的背后究竟发生了什么？给我，给我！不能这样，九日，九日，对不起。
4: 叶冲，那天江月，你听见了？孩子就在门口，他年纪还小，他是无辜的，你得活下来，你必须让他也活下来。冲儿是这个世界上我唯一在乎的，我会看着他长大，我会陪伴他，直到我生命的最后一秒。
3: 江月，对不起，是我害了你。江月，念在我们两个相识已久的份上，
4: 我恳请你放过冲儿。我答应他的承诺，我都尽量去做了。难道你这些谎言能骗得了自己的内心？
3: 取得安宁吗？够了，已经够了。我一次一次的给了你机会，你却一次一次背叛我。我现在已经到了忍耐的极限。
2: 到了极限，好啊，那你现在就可以把我给杀了。
3: 你以为我不敢吗？来啊！

叶楚，其实到现在为止，你还是不完全的了解我。这个计划从头至尾，其实从来都不需要你的配合，从来都不需要。你看，病毒已经在你体内发作了吧？你会经历。 漫长的34天的死亡过程，想做英雄很容易，那是瞬间的事情。可是当一个人知道他要经历漫长的痛苦死亡过程，也许他就不会这么想了。我可以将这种病毒投放到中国的任意的一个城市，我想让你看到病毒在你心爱的国家蔓延，让你那些亲爱的同胞战友继续死去。

0: 之前在废弃工厂找到的毒气和我们预估的比起来，远远不够。对了，池大哥已经在处理那批毒气了，他从美国请来一位这方面的化学专家，可以对毒气进行化学分解，再单独销毁，保证一颗也不会落下。
1: 你脸色不太好，怎么了？哦，没什么，只是清泉突然死了，我有点不适应。
0: 小冲，我明白你的心情，但清泉他是咎由自取，罪有应得。

你这不像是普通的感冒啊，要不去医院看看？

0: 爸爸，没事，只不过是感冒严重而已，嗓子发炎了。好消息，你之前确认的毒气的那些位置，我派人找到了。
1: 冲哥，还有很多毒气都在我这里，我要见你。谁啊？
0: 是纯子。纯子代替清泉，调整了诺亚计划。
1: 你的意思是说还有其他的毒气是吗？
0: 剩下的所有毒气都在纯子那儿。

0: 这可能是你送给我唯一一件没有带任何目的的礼物了。
1: 春子，剩下的毒气在哪儿？
0: 是我自己太蠢了。你一次次的劝我远离这场战争，我早就应该明白你的意思了。其实我有一点后悔了，但已经来不及了。
1: 现在完全来得及，完全还有机会重来。春子，你的父亲已经疯了，他策划的毒气计划将会给我们带来无法想象的结果。
0: 可无论如何，我们喊他父亲。
1: 春子，但我真的不想你再错下去。清泉上野的计划注定会失败，快告诉我剩下的毒气在哪儿。
0: 还记得你教过我的那些电讯黑马吗？所有你想知道的答案都藏在这堆黑马里。如果你破解不了，三天之后那批毒气导弹就会按照原定计划发射在南部沿海，就会帮我完成父亲毕生未完成的心愿。这是我作为女儿最后的忠诚。
1: 春子，你知道吗？那是一个连你也无法面对的场面。
0: 我不在乎，我在乎的人都已经离我而去。我现在唯一有的只有这些毒气还有仇恨。

0: 但他已经停止发报了。那这么多的黑马，咱们应该如何来翻译？
1: 会不会是唐宋新选？

0: 用唐宋心选根本就翻译不出来，纯子到底是想说些什么呀？
1: 他不会轻易给咱们留下答案的。

0: 这是什么？
1: 每一行都缺一个数。我知道了，数独游戏。
2: 没错，

0: 这个坐标是在香港海域，他们不是打算从上海到广州登陆。纯子调整了诺亚计划，他的真正目的，是和全香港的人民同归于尽。
1: 小川，准备轰炸！
2: 好。

玉珠，你醒了，怎么样？太好了，医生说了，只要你醒了就没事了。来，我扶你起来。

0: 你睡了多久？你昏迷了整整五天了。五天了？啊！哎，我跟你说，诺亚计划已经被我们彻底粉碎了，日本已经宣布了无条件投降，日军也从香港完全撤离了。叶冲，我们胜利了。
1: 真的？
0: 对。 我就给你倒杯水啊！你是没看到啊，香港上空啊，来了十几架战斗机呀、啊，哇，那个场面浩浩荡荡，把那个日军打得落花流水。
1: 小庄，我现在要去延安。
0: 去啊，肯定得去。前两天啊，何英给我打了个电话，说他在延安非常好，等你这几天把身体养好了，我跟你一块儿去。
2: 你留下来跟他们庆祝吧。我之前答应组织了，任务一结束，第一时间要去汇报工作，而且何英也在那里，没道理不去。我发现啊，自从有了何英之后，我这个当哥哥的地位啊，是一天比一天低。
0: 行，去也行，但是今天晚上无论如何。
3: 我叫上大家伙，咱们一块儿吃个饭。可以，但别跟他们说，我要走的事情，我怕告别起来太麻烦。哎呀，知道了，放心吧，我去叫大夫啊。哎，那玻璃小心一点啊！菜好了吗？客人马上就要到了啊！喂，问一下厨房菜。
4: 锦香，我跟你说个事儿。哎呀，
3: 说什么啊？你钱还没还清楚，说什么？快点儿，人都快来了，你们准备的怎么样了？
4: 我就是来还钱的。
3: 不够啊，还有利息呢。我现在就这么多了。那不算，等你什么时候找到利息了，一起再还给我啊。
4: 哎，
3: 干嘛啊？
4: 这个行吗？这能当多少钱啊？一辈子行吗？说什么？
3: 您再说一遍。一辈子。我听不见你说什么。
0: 一辈子，只能送你到这儿了。你这病怎么老也不见好啊？要不你等我两天，我把手上的事儿处理完，我和你一块儿去。没关系。
1: 我们不是还能在延安会合吗？

何言，看到这封信时，你应该已经安全抵达延安了。我从来没有去过延安，那是我最向往的地方。所以，我自私地帮你做了决定。希望你不要怪我。从我们见面的第一天起。 我从没有想过你会成为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你就是我的太阳，我必须让自己的太阳在一个足够安全的地方发热。你答应过我，我相信你也一定可以做到。在任何一个没有我的地方，你都会坚持自己的理想。 好好生活。

0: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1: 量身
0: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

0: 近一体镜。
1: 原来眼睛就是有点花，还有点散光，好比说看个说明书呀、药盒啊什么的，小一点的字就看不见了。配了好几副眼镜，看远地的时候呢，就得把眼镜挪下来。你要是想看东西，你就老得来回摘眼镜、戴眼镜，非常不方便。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清楚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668-2626。
3: 这根火柴好奇怪啊，像是有鬼。
4: 特务有三个，他们都有枪。
5: 程二，
3: 你今天跑不了了，赶紧把那个姑娘给放开。
6: 装成游客来窥探我们乌松口防卫区，你可真行。
7: 低碳生活，绿色出行，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3: 这是从龙二嘴里挖出来的，经技术科鉴定应该是一张军事的草图。
8: 你敢发誓没有看过一眼？
9: 第一个撞我的是个老头，我是特勤处的，船上都是我的人。
10: 我给你24小时，你带上我想要的东西，你给我站在这
11: 儿。别管了，不然我杀了他。
9: 冷静冷静。
0: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副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12: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13: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睛好多问题。
12: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14: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0: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668-2626。

1937年8月初，随着日军侵华战争的展开，规模空前的淞沪会战即将在远东第一大都市上海爆发。中国最高统帅部决定先发制敌，一举歼灭长江上的所有日舰，消灭日本海军陆战队，赢得战争的先机。

0: 你干嘛？你
1: 眼瞎？
2: 我们能做的都是保卫我们的祖国。
3: 对，
4: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3: 对不起，没关系，你先过吧。
5: 好，谢谢。

谢谢啊。哎呦，对不起。

0: 你敢发誓没有看过一眼？那当然了，看了还有什么意思呀？听好，第一个撞我的是个老头，而且还是个瘸子。你怎么知道他是一个瘸子？
1: 因为他走路的时候一脚轻，一脚重，一脚轻，一脚重，瘸的是左腿。嗯，<笑>
0: 那你又怎么知道他是一个老头呢？
1: 他喉咙里有痰啊，撞我之后咳嗽了一下，好像是有支气管炎，哎，就像我爸那样。<咳>然后呢？第二个撞我的是个时髦的女人，身上喷的香水是法国的夜巴黎，她的胭脂和我一样是双倍牌的，有眼光。但是她说话的尾音有点往上翘，
2: 没关系。
1: 你先过吧，听起来反正不是上海人。再有就是一个小男孩从面前经过，应该是个富家子弟吧？你怎么可以判定他是一个富家子弟？因为他踩在甲板上的声音是咯噔咯噔咯噔，穿的是皮鞋，手里还拿了奶油蛋糕，又穿得起皮鞋，又吃得起奶油蛋糕的。 肯定就是富家子弟了。他妈妈站在栏杆的另一边，怀里还抱着另外一个孩子。怀里的孩子很乖，从来就没有发出过声音。你怎么知道怀里还抱了一个？拜托，他为什么不哭啊？因为他妈妈一直拿着拨浪鼓在逗他呀。再有，就是甲板上集会烧日货的那群人。嗯，一共有。
0: 39个人，嗯，我挨个给你描绘一下他们的特征。不用，你就跟我说说，你觉得哪个最有意思？
1: 哪个最有意思？嗯，那应该是那个带头喊口号的女学生，嘴里喊的抵制日货。
0: 但他身上喷的是日本的杏子牌香水，那味道我一闻就能闻出来，太呛了。
2: 再有，就是遇到那两个灭火的船员，然后我就回来了。
0: 你怎么知道他们是船员？
1: 因为他们跑过来的时候，有一股臭汗味夹杂着一股很浓的海腥味，那味道闻起来就像是。
0: 柳妈烧糊了的海带汤实在是太臭了，就这么浓重的海腥味儿，那肯定就是船员了。蓝胭脂小姐，恭喜你，全部答对了。
1: 通过考核，你的听力、判断力、感知力、洞察力都是一流的。曼娜，嗯，对，我回来的时候。 还遇到两个特别奇怪的人，有一个呢，我差点摔倒，他扶了我一把，很绅士。但是他这么热的天，穿的是一身毛呢料的衣服，他整个身上、手臂。

0: 你可别瞎想啊，那应该是个酒瓶子，它是方的，不是圆的。
1: 方的还别在腰间。
2: 巧，
1: 不会是石本透吧？嗯，你说现在在船上没有警察也没有军人，船要是停了他溜了怎么办？
0: 那我去盯着他。
1: 你疯了？
0: 怕什么呀，我才不会像甲板上那群家伙，光会嘴里喊句口号，扔几双破拖鞋什么的。你不觉得游戏变成真的才更刺激吗？

这是我的啊，对不起。哎，啊，我用双倍牌的，真巧啊！对不起啦。

0: 小姐，去哪儿啊？
1: 我，餐厅是在这边吗？
0: 不是。
1: 哦，那我走错了。
0: 别着急走啊，我们俩认识吗？不认识，你跟着我干什么？
1: 谁找你了？少在这自作多情，把路让开。
0: 别动。小姑娘变得还挺快啊，一会儿丫头，一会儿小姐的，这么会儿功夫连衣服都换了，眼睛也亮。跟我走。
2: 走。

0: 我是特勤处的，船上都是我的人。别废话，你靠近了！救命！救命！别动！把双节棍给我堵上！你疯了！我这里要干嘛？
1: 张强，身上没有武器，包里也没有。
0: 一万种办法。

0: 先生，能借个火吗？啊，我自己来。
1: 着了。

0: 动，动。
1: 胭脂，胭脂。

0: 吃。受伤了，
1: 没事，特务有三个，他们都有枪，赶快报告船长，绝不能让他们跑了。
0: 走，你怎么受伤了呢？
2: 你就是用这个写的，
3: 小子，装成游客来窥探我们乌松口防。
4: 上

0: 杀了他，把那姑娘放开！
1: 别过来！
0: 等会儿，你今天跑不了了，赶紧把那个姑娘给放开！
1: 别过来，不然我杀了他！
2: 冷静，冷静！
1: 给我把枪放下！放下！

龙儿，你好歹也是一个日本武士，挟持一名小姑娘算什么本事？你把她放了，咱们俩一对一。

抓紧，王立之手，给我！

0: 你还好吧？吓死我了！你没受伤吧？没有，我腿都软了。你到底是干什么的？
1: 救国会特勤处。
0: 哎，我这个朋友从小脑子特别好使，对什么都过目不忘。我们都说他特别适合当特工。哎呀妈呐！是吗？
2: 干什么都被干这个，我们现在是后悔，你来不及了。妈呐！好好好，吓死我！没事，没事。
0: 我抗议，我是日本领事馆的工作人员，我有外交豁免权。
2: 井上纯子小姐，特高科的特务是没有外交豁免权。带走。
3: 走。哎，哎，你叫什么名字啊？
4: 我叫宋勉。
3: 我叫蓝胭脂，他叫冯曼娜，是我的好朋友。谢谢你救了我们啊！

0: 以后还能再见到你吗？
1: 运气好的话，我们就不会再见面了。
0: 就算见不着，你也给我记。

0: 这是江阴要塞，这是吴淞口要塞，都在秘密扩建攻势。长江沿岸我们也布置了游动炮阵，到时候万炮齐发，鬼子的舰队和商船全都得完蛋。
1: 报告，
2: 进来。

0: 龙儿死了，春子也死了，从春子身上没发现情报。
1: 什么意思？我们一无所获。
0: 不错，这是从龙儿嘴里挖出来的，经技术科鉴定应该是一张军事设施草图。
1: 什么地方的军事设施？
0: 鉴定科说损耗太严重了，没法确定。草图上有毒药，一旦被发现就将草图吞下，人和草图一起完蛋。
1: 从现在这些情况来看，他们是不是已经掌握了我军封锁长江的计划？
0: 还不能确定，
1: 这事关淞沪会战的全局，时间紧迫，必须尽快查清。
0: 明白。我怀疑纯子身上的情报在船上已经转移了，或许应该还有别的接应者。
1: 宋队长，我给你24小时，明天这个时候你带上我想要的东西，你给我站在这儿。
0: 是。

0: 純子が残した最後の情報です。純子の死を無駄にしたくありません。
1: モールスか。
0: はい。
1: 君と純子は先月婚約したばかりだったな。非常に残念なことだ。これを忠君に解読させよう。
2: 小僧、翻訳を完成した。
1: 情報は蘭園主の箱の中に移行された。蘭園主
0: 課長、純子は以前遠視箱を持っており、情報を伝えるためのものでした。
1: じゃあ蘭園主とは何だ。
0: 自分が思うところとしては、蘭園主は誰かの名前かと。
1: 上海でランと名乗る者は多くない。すぐに見つかるはずだ。
3: 好了，整个厂网的错误变了，包括所有成员，一点线索都没有。
4: 那只有一种可能，纯子把情报转移到了别人身上，让吕哥带下去了。
5: 那可喊去了，船上有800多号人呢。
4: 一个一个排查。
6: 妈，你轻点疼。
7: 看看看看，怎么得了啊？坐的是法国的轮船，还会闹出这么大的事？以后啊，你就老老实实在家里待着，哪儿都不许去了。
6: 那怎么能行呢？我开学还要回去呢。
8: 放假都一个多月了，封到现在才回来，暂时一开，恐怕你想回学校都回不去了。
9: 这一个多月你都干什么了？我看报上说中央大学天天到总统府门口去请愿、上街游行。
6: 哎呦妈，我干的事儿可比他们有意义多了。爸，妈，我参加了国防局办的学习生军暑期训练营，所有的考核成绩都是优。他们说我的听力还有记忆力是他们几十年以来见过最棒的。他们还说我应该去当特工。
8: 荒唐，女孩子家都上战场，还要男人干什么？我们交了那么多税都干什么去了？
6: 对，想让我当特工，做梦。
8: 生逢乱世，你呀还是找一个能够保护你的人早早的嫁了，最最要紧。
6: 但是我要嫁，我也一定要嫁一个让我崇拜的人，不然做不了啊。
7: 我兰家的女儿眼界那么高，寻常的男孩见了气先短了三分。能入你的眼已经不容易了，还崇拜。
8: 哎，燕子，心里有了什么人没有啊？
6: 啊，说说。有了呀，爸。你想知道是谁吗？
7: 谁呀？
6: 就是我自己呀。我现在最崇拜的人就是我自己了。
7: 坏孩子。
0: 蘭園氏の情報はほぼ調べがつきました。南京中央大学数学科の学生で、父蘭長民は上海金信銀行の社長です。上海の金融界ではかなり顔利きのようです。
1: この人物の政治態度はどんなものだ。
0: 反日、親米英です。

0: 哟，老爷回来啦。
1: 哦。太太呢？
0: 太太，老爷回来啦。
2: 子雄，回来啦。
1: 嗯。
2: 曼娜也刚到家。
1: 哦，我知道。他坐在那艘船，出了点事儿。
0: 爸！爸！
1: 让爸爸好好看看。嗯，咱们曼娜越长越漂亮了。
2: 哎，我们今天一家三口团圆。刚好又是曼娜的生日，子雄，你是不是该表示一下呀？
1: 好，把你的同学、朋友都请来，晚上给你开个生日舞会，好不好？
3: 妈妈，我没有听错吧？爸爸以前可从来没有这么大方过。
1: 你现在长大了。
2: 哎，曼娜，
3: 嗯，
2: 你准备请哪几个同学过来啊？
3: 嗯，凯莉啊，美兰啊，当然最重要的就是胭脂了，她今天跟我一起回来的。
1: 哦。
3: 对了，妈妈，你记得交代柳妈，让她帮我准备巧克力蛋糕，胭脂最喜欢吃巧克力蛋糕了。
2: 嗯，好，没问题。
4: 胭脂，啊，你又要去哪儿啊？胳膊的伤还没好呢。
5: 妈，我没事儿，妈娜给我打电话了，让我去参加她的生日派对。
4: 都快打仗了。他家还开什么派对呀？
5: 正因为要打仗了，以后没得开，现在能开才要赶紧开呀。妈，跟我爸说一声，我晚上不回来吃饭了啊。

0: 我都等你好久了。
1: 哎，没有钱呢。
0: 管他呀，
2: 快走。
1: 要走？多少钱啊？
0: 爸，胭脂来了。
3: 冯叔叔好。
4: 你好，我听曼娜说了你们在船上的壮举。
3: 谢谢叔叔夸奖，真不敢当。
4: 精彩，太精彩了！来，咱们敬大英雄一杯。
3: 谢谢大家，谢谢。
5: 胭脂啊，我刚才听你说这些，真的，我这心脏啊就砰砰砰直跳。来，伯母，再单独敬你一杯。你太给我们女人增光了。
3: 谢谢伯母，我真不敢当。

0: 听曼娜讲大学四年你对她非常照顾，是不是曼娜？
1: 当然。
0: 来，我替曼娜敬你杯。
1: 谢谢叔叔，其实曼娜也一直在照顾我。
0: 啊，坐下吧。
1: 谢谢伯母。
2: 不用客气啊，慢慢喝。

0: 这个粉饼应该是胭脂，纯子那只应该还在胭脂身上，先把胭脂身上搞清楚再说，实在不行就把它扣下。
1: 这是我的啊，对不起。

0: 我们发现了日本女特务的情报，给我接救国会上海站，我这里现在有重要的线索要向他们汇报，一点都不能耽搁。
1: 我们特训云里教过，遇到类似情况应该保护证据，等候相关人员来处理。您还是给我吧。我亲自给上海站打电话。
2: 你要干什么？
3: 我需要了解情报的内容。
1: 子兄，你疯了？你这不是送死吗？
3: 他们等人来了，你怎么向他们解释啊？这是唯一的办法。 这是引子从南京最高统战部军事委员会里搞到的绝密会议记录。
1: 那皇军在长江上的舰队就全完了。
3: 难怪青木和牛角不惜任何代价也要搞到手。
1: 子兄，你快想办法吧，他们的人马上就要到了。

0: 这怎么是黄浦江口的防御情报？
1: 这太奇怪了。
2: 我明明在龙儿的房间里发现了高倍望远镜，他观察的应该是长江。
0: 难道是我们搞错了？
1: 哎，你干嘛？干嘛？

0: 情报传递失误，是我们损失了两艘舰船，两百多人。新德莫伦，做什么测试？针对你这样的人才的测试。
1: 我们刚才围着城转了一大圈，你想问我都遇见了什么人，这些人长什么样子，路过了几个路口，这些全部都写下来，对吧？
2: 这小丫头记忆力、感受力还有判断力都超出常人好多。人才啊，我们再试她一次。

0: 如果他中了，那就是老天爷给他的使命。
1: 给你5秒钟时间，说清楚我手里到底有多少花瓣。

0: 五、四、三、二，
1: 163片。
2: 不管你愿不愿意协助，我们都会调查冯子雄一家。但你要是愿意协助的话，兴许还可以证明他们是清白的。
3: 特工是最坚定的革命战士，也跟常人一样有自己的情感，可这一切你永远不能表露出来。
4: 我听说你手里有一张王牌。
5: 影子是我的王牌。
6: 影子可能出现了。
7: 不对，这里头有鬼。
5: 服了，但是王牌到关键的时候才能出现。
3: 如果情报泄露跟冯子雄一家有关，那你最好的朋友冯曼娜也会被卷入。
6: 就算冯子雄有问题，我相信曼娜也是无辜的。
3: 如果你看到水果店挂出绿纸，表示有新情况，立刻联系。
8: 影子和冯曼娜之间的通信我已经完全掌握了，我就用影子的身份先接近冯曼娜。
9: 你根本就不是冯曼娜。
6: 永志，你告诉我，你究竟在做什么？你又为什么要冒充我来跟他见面呢？他是内鬼，他是专门为鬼提供情报的内鬼，他的代号叫影子。他说的是不是真的？他会跳吗？就算冯子雄有问题，我相信曼娜也是无辜的。
10: 马上拘捕冯子雄夫妇。
11: 王太太，你跟你丈夫犯的是通敌卖国罪。
6: 他们说的不是真的。骗子！
2: 这件事一旦开始，就不会轻易结束。
6: 我也是你最好的朋友。是吗？我会像相信我爸妈那样相信你。
3: 他要知道他亲人的骨灰都在我们这儿，冯曼娜绝对不会置之不理。
8: 但是必须得有个人出来做诱饵。
6: 你也太卑鄙了，我做不到。
2: 你是想看着冯曼娜继续在日本人的利益网被踢，还是要让她早点回头是岸？你可以帮她选。
1: 我再怎么不对，你也不能投靠日本鬼子呀。
6: 你能选吗？如果还可以做出选择的话，
12: 先把骨灰给我再说。来验证。

人们只会记住在战场上奋勇拼杀的英雄，而你们即使拯救了整个国家，上级也只会在自己的抽屉里为你们准备一枚勋章，而这枚勋章，你们可能一辈子都见不着。那我们为什么还要从事特工工作？因为信仰。

0: 查出肝癌，先别慌。可如果你连自己在哪一扇门里都不知道呢？
1: 熬夜呀，吃垃圾食品，最后看到这个检查报告，肝癌。
2: 沉默的一种癌症，好像许多朋友一查，它可能就是晚期。
0: 四扇门，四种命运，风平浪静。为何身体从不报警？肿瘤变多，选择错了，结局天差地别。背叛没希望，真的就推不开了吗？当治愈变成奢望，医生还能为你争取什么？
3: 我们国家因为是乙肝的大国，产生的这个肝硬化，最终发展的肝癌的病人也是非常多的。我以前也接诊过小于16岁的。
4: 乙肝主要是通过血液、性传播、母婴传播这三条，
5: 找到肿瘤的供血血管，把它给化疗要打到局部。
6: 放射治疗是我们常规的一个抗肿瘤的治疗方式。
0: 今晚9:20，华西论剑推开这四扇门，读懂肝癌分期，选对治疗方法。
7: 在世界的角落，成长的故事悄然发生。剥开竹笋的清脆，是山野间最动听的音乐。坚定的向上爬，像在完成一场伟大冒险。美好的一天，从打个滚儿开始。在清风里打盹，梦里都是竹叶轻响。在阳光下发呆，像在思考宇宙最神秘的问题。和朋友一起，整片天地都是满满的欢喜。从掌心托起的温热，到怀抱满盈的重量。成长是一场静静发生的奇迹，也是无数个笨拙却闪光的努力瞬间。而每一个见证他们成长的我们，都在不知不觉间被温柔治愈。时光有幸，万物有灵，回到这座焕新的树屋，新的奇遇正在酝酿，新的故事正在萌芽。每周五晚9:20，成长吧大熊猫2026温暖回归，成长四季陪伴如一。
8: 四川卫视全新打造沉浸式新闻故事周刊《人世间》，山河辽阔，烟火生活，拨开浮华，细腻捕捉，看见山野间细微的暖意，看见街巷里细碎的温柔，看见百味平生，看见时代蓬勃。人走万里河山，世间自有答案。四川卫视《人世间》7月23日起，每周四晚21:20，温暖开播。
9: 我是阿尔茨海默病，我会盯上你们每一个人。

0: 你太烦人了。
1: 我饿了。

0: 无论你以前多么优秀，都逃脱不了我的手掌心。哈哈哈哈！
1: 我怎么感觉到不安？有某种力量在干扰我。
2: 老头子，我一直都在。
0: 怎么回事？
3: 妈，没事的，我在。
4: 别认，别生气啦。
5: 儿子，这个是最甜的。
6: 很甜。
0: 啊啊！

0: 每个人都有老去的那一天，
1: 我们都有心爱的人和不想遗忘的记忆，
2: 我们也会责怪自己的糊涂，懊恼自己的力所不能及。
3: 我们能做的，我也用爱去拥抱你们。
4: 要耐心一点，包容一点。
5: 一万次的遗忘，那就一万次的把您找回来。
6: 我爱你。

0: 叫啊嘞！你有病吗？你从哪出来的？
1: 你手机冒蓝光，照得我心慌慌。我看你是眼睛发绿，肩膀发酸，晓不晓得是肝在敲门？
0: 年轻人哪个不熬夜呀？
1: 只是不睡，肝血亏空。你不让他休息，他明天就要罢工。
0: 我明天再找休息。
1: 哪个明天？
0: 不是昨天的明天，明天的明天。完。
1: 锅你洗了吧，碗你洗了吧，脏衣裤你把多你都洗了吧。其实我要求的一点都不多。
2: 很贵些，
3: 又刷通宵，你昨天晚上喝好多嘛？
0: 不多，两件。
3: 两件？你把酒当水喝嗦？
0: 哎呀，怎么感觉右边酸唧唧的？
3: 像玩的，你看哈你个人嘛，眼睛发黄，瘦得脱相，你还喝啥子冰啤酒嘛？
0: 不管嘛，又不疼。
3: 像玩的，你那个就是肝不舒服。你看我都摸得到肿块了。哎呀，你信我一回嘛，未必有人我还害你啊。
0: 明天，明天就去。
3: 又是明天，你改造。
1: 老板，这杯酒我敬你，我干了。
2: 小娃嘞，小娃嘞，莫喝了，真的莫喝了，
3: 我喝了，小娃子。
4: 怎么又来了？你烦不烦？我在应酬啊。
1: 老板，我干了啊！
2: 小娃子，你真的莫喝了。你看哈你个人嘛，你肚子鼓得像怀了五个月一样，这不是啤酒肚，这是雾水啊。
4: 你有完没完？从大学到现在，你不烦我还烦呢。这是生意，是应酬。啊，
1: 你看看你自己啊，
4: 管好你自己，
1: 你现在站都站不稳了，
4: 别再管我了。
1: 老板，
4: 我去二了。
0: 从那之后，我就再也没有见过波波了。然后我就去医院检查，肝癌晚期。后悔也来不及了。肝是一个从来不会喊疼的器官，因为没有痛觉神经，痛了不会叫，只能一遍一遍用自己的方式提醒你。可我从来都等着明天，一拖再拖，就到了现在。
1: 小伙子，
0: 波波，你不是器官吗？怎么又变成人了？
5: 我打岔啊。肝癌呢，不是死亡判决书，早中晚期都有治疗方案。这回我回来就是要陪你好好治疗的。
0: 真的？
5: 嗯。
0: 那从今天开始我就听你的。但是有的治吗？
5: 专业的事情就交给专业的人来干。
6: 与华西同行，与健康相伴。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华西论剑。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晶晶。刘源，录节目呢，干啥呀你在？
7: 哎，你看我这枸杞不错吧，红红亮亮的啊。
6: 你什么时候喝上养生茶了这？
7: 你懂啥？我们年轻人现在都是熬最深的夜，养最猛的生。
6: 你这个就叫朋克养生。

0: 你看刚才情景剧当中这个大哥啊，熬夜吧，嗯，吃这些垃圾食品吧，嗯，最后看肝癌。哎呦
1: 这太惨了。哎，
0: 不是我吓你啊，你看不好的生活习惯包括熬夜，那就是风险因素之一啊。
1: 而且确实这个肝癌一听上去就让人觉得有点后怕呀。
0: 那如果想知道这个肝癌的分期以及要了解这样的一种疾病，我们赶紧请上今天的四位专家。
2: 李小芬，四川大学华西医院腹部肿瘤科副主任医师。文凤，四川大学华西医院腹部肿瘤科副主任医师。杨彪，四川大学华西医院腹部肿瘤科副教授。王鑫，四川大学华西医院腹部肿瘤科主管护师。
0: 掌声欢迎我们四位新朋友做客华西论剑啊。那刚才看了这个情景剧啊，我相信很多人都感同身受，30多岁不到40，这个生活作息实在太差了，熬夜啊，吃垃圾食品，最后看到这个检查报告肝癌，我觉得是谈癌色变啊。
1: 关键是这其实是很多年轻人的日常啊，咱们有的时候放松一下不就是这样的生活习惯吗？怎么就突然跟肝癌挂上钩了呢？
0: 你别说刚才情景剧啊，我最近也是看到一个新闻，上周发生的日本著名的作家东野圭吾，哎呦，我们特别喜欢他的一些作品，包括也是拍成了电视剧和影视剧，是吗？哎，但是他也60多岁吧，是直肠癌，这个好像也是四位老师的专业吧，腹部肿瘤科，给我们讲讲，是不是这个发生肝癌跟直肠癌的这个人群真的那么多吗？
3: 其实我们看到的那个肠癌哈，咱们觉得很少，其实在我们国家发病率是挺高的，现在发病率就是我们恶性肿瘤第二位，那么肝癌的话它也是在前10位。像我们国家对肝癌来说呢，它的那个最大的病因就是乙肝，我们国家因为是乙肝的大国嘛，所以这个乙肝的那个产生的这个肝硬化，最终发展的肝癌的病人也是非常多的。
0: 但是今天我们要聊的就是关于肝癌的一个分期，像刚才这个情景剧当中的这个当事人啊，可能根本不知道分期是什么，我们就先通过我们身后的四扇大门把肝癌的分期讲讲清楚。首先来讲这个蓝色的门嘛，看着这个颜色啊，好像心里都放松一口气了啊，蓝色肯定不是特别严重的。要不我们推开门看看是啥好吗？哎，早期
3: 在我们中国呢，我们最常采用也是最权威的一个分期系统，就是我们中国的肝癌分期系统。那么我们中国的一个肝癌分期系统呢，它主要是参考几个因素。第一呢，就是患者他有个全身的一个身体情况啊，他能不能接受我们的抗肿瘤的治疗，这是第一点啊。第二点呢，那么就是我们的肝功能的情况。那么肝功能呢，主要我们是看查血的肝功能的报告啊，看他的胆红素、转氨酶啊、凝血的功能，还有没有腹水啊，这些综合的一个判断，那么有个分级啊，那么这是第二点。那么第三点呢，就是看我们的一个肿瘤的一个情况呢，那么我们的肿瘤的大小，它的一个数目哈，它适不适合接受我们的手术治疗，那么这是我们的肿瘤的一个情况。另外呢，就是我们影像学的一个表现哈，我们的肿瘤呢它有没有侵犯到大血管产生那个血栓哈，另外呢还有我们的肿瘤有没有啊跑得远处去啊，比如转移到转移到肺啊，转移到腹膜，或者是甚至转移到脑部，那么我们都是遇到过的。那么就主要是这几点是最重要的一个分期的因素。
1: 哎，但是啊，我有个问题，你比如说，其实很多的朋友都说这个肝癌啊是沉默的一种癌症，也是一个沉默的器官，好像许多朋友一查，它可能就是晚期，好像自己查，好像这个很少说一下是早期的这种情况。所以早期的肝癌对于我们的身体，它到底有哪些预警，是应该让我们引起重视的呢？
3: 其实确实这个肝癌早期的病人哈，大部分都没有非常特异的症状，有极少部分病人就特别关注自己身体感觉的，可能会觉得我这段时间比较累哈，我好像上腹部有点胀痛不适，但是这种可能很容易和我们的一些胃病啊，比如我劳累啊，这些相混淆。那么大部分早期的患者都是通过常规体检来发现的。
0: 那常规体检主要是
1: 对查啥
3: 常规体检呢，第一我们会查血，查肿瘤的标志物，比如我们的甲胎蛋白，那么这是我们肝癌最常见的一个老百姓熟知的一个指标。另外我们还有一个比较特异的，就是异常的凝血酶原，这个也是属于肝癌的肿瘤标志物，就得了这个肿瘤它会升高的，非常特异的查血的指标。另外就是做彩超了，其实我们每次体检对都会做肝胆胰脾的彩超，那么这个彩超它也会看到肝脏的早期的发现。其实我在临床中其实遇到过不少吧，就是非常年轻，小于20岁的，那么我以前也接诊过小于16岁的，

0: 这的一个非常漂亮的女孩子就是肝癌了。
1: 她这个是遗传性的，
0: 但是这种的话就是也不叫遗传，就是母婴传播的乙肝。但是母婴传播的乙肝呢，小时候没有重视，因为都还看起来身体健康，没有常规的服用我们的抗病毒，也没有去常规的检查。那么一旦发现的时候呢，肝脏那个肿瘤已经非常巨大了。这种就是非常的可惜啊，因为我们母婴传播的乙肝其实是可以预防的，就是母亲在生她之前的时候完全可以去传染，可预防这个这个病的。
1: 我之前也听说过啊，这个肝上的早期癌症呢是到肝脏外科，中晚期之后呢就来到你们的科室了。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分类呢？
2: 因为一般早期的话肿瘤都不是那么大，或者是血管侵犯不明显，然后也没有远处转移。如果病人出现这种情况，而且呢具备手术条件的话，一般外科老师就会直接收入去做手术，做根治性的一个切除，把肿瘤完全控制下来。
1: 也就是说其实越早发现是越好的，就越好治疗。早期就可以做手术吗？就根除掉？
2: 对，就是把它给一刀把它端除掉。
3: 就这个肿瘤还比较小，我们可以通过手术直接给它切掉。可能是不是发展到后边，比如说它有一些转移啊，或者肿瘤过大，就不能做手术了这种？
2: 对，如果随着肿瘤的增大变大了以后，或者是侵犯了血管，血管里面有，或者是周围有淋巴结以及远处转移，或者是即使比较早，但是病人的一般身体情况它不能够耐受手术的一个治疗的话，这个时候呢就可能要到我们科进行一个系统的综合的一个治疗，包括我们的药物以及我们的局部的介入放疗，以及患者因为这些肿瘤的症状引起的一个疼痛营养等所有的一个综合的一个治疗。
1: 继续来推开第二扇门，
3: 中期
1: 啊，这个到了中期应该怎么办呢？
4: 在我们的分期里面啊，2A 2B 都是属于中期。
1: 2A 2B 都是中期。
4: 对，
1: 那如果患者发现自己是中期之后，他应该接受什么样的一个治疗，或者中期我们的临床表现会是怎样的呢？
4: 刚刚文老师和那个倪老师都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在早期里面很多时候我们都到肝脏外科去做手术的切除，但作为一个介入医生来说的话，有些早期患者也会到我们手上。那我们是做什么呢？是做介入的消融。简单来说就是通过插入一根针就把那个肿块直接给烧死，就不用开刀就能把它给彻底根除掉。那但是一旦进入到我们的2A 2B， 那我们这种介入方式就不太适合了，就更适合去做我们的血管的介入，比如说栓塞化疗等等的一系列的治疗方式，以这个治疗再配合上我们的系统性的治疗，比如说靶向药、免疫药，或者是我们的放射治疗，有很大一部分患者都能够得到一个不错的疗效，是可以把他们拉回到一个疾病可控的状态，这是一方面。还有部分患者通过这种综合治疗的方式，它是可以直接达到转化为原本手术不可切，但现在它可以手术切除了，可以达到手术根治了，那它后面会去做我们的根治性的手术治疗。治疗之后能够达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生活的一个状态。所以我们听到这个词儿，先不要灰心，一定找专业的团队综合来评判，给他制定一套完整的一个治疗计划。
1: 其实听杨医生的介绍，我相信大家都比较宽心了，因为我们对抗肿瘤的武器其实很多。刚才杨医生谈到这个介入它也分两种嘛，那介入其实它不等同于手术，
4: 它是一种微创的手术治疗方式。那所谓的消融根治性手术是怎么个意思呢？就是我们通过皮肤直接插入一根很细的一个穿刺针，到达局部肿瘤之后，那个穿刺针周边会释放高热量，或者是通过低温能够把肿瘤彻底给冻死或者是烧死。那血管介入呢，就我们通过传统的血管路径找到肿瘤的供血血管，把它给化疗药打到局部，或者是把它堵死，然后达到使我们的肿瘤一方面喝着毒药，另外一方面血流被断了之后达到一个断粮会被饿死的一个状态。
1: 我们是希望真的把最好的这个治疗方案和医疗方案带给患者，希望他们可以早日康复。我们今天做这个节目的目的就是带大家来认识肝癌，我们知道分期心里才不慌，医生告诉你这些治疗方案的时候才可以立马和医生的共识达成连线，我们也减少沟通成本。我觉得这个就是做科普最好的意义，是吧，李医生？
0: 对对对，是，这就是。

0: 参加哪个科室我都不知道啊，有些老师呢，甚至可能去挂到不相关的一些完全都不相关的科室，比如你已经扩散转移了，还去挂我们的肝移植，那肯定就不合适啊，这种肯定不合适的啊。那所以说，我们知道了这种分期呢，还相当于我们的一个作战地图一样。那么我们有怎么这样一个地图呢？我们专业人员能看懂，我们的一些老百姓也能大概的了解它的一个含义。我知道我应该去首诊哪个科室，
1: 对
0: 啊，我应该听哪些老师的话，那么这样呢更有利于我们以后的一个平等的对话啊，老师沟通起来呢也会更加的一个顺畅。
2: 我们老百姓觉得，哎，我们的早中期可以做介入，不用做开放性的一个手术，是不是可以完全让中期可能跳到早期，早期就完全治愈，可以达到这样的目的吗？
3: 不能这样子简单认为。那他作为我介入的话，他作为我们中期治疗的一种标准治疗手段之一，那他一定是要配合着我们的全身的治疗啊，特别是现在我们各大指南也好，还有专家共识也好，通常都认为会配合着系统性的治疗来达到我们的一个更好的一个治疗的疗效。
4: 似乎有很多观众还不知道这个介入治疗它的一个全过程是怎样的，我们也准备了一段动画方便大家来了解一下。
5: 经导管动脉化疗栓塞术，简称 TACE， 是一种微创手术。该手术通过导管注入载有化疗药物的微球，达到栓塞和缓释化疗的目的，精准治疗肝脏肿瘤。导管从股动脉植入，沿着人体动脉抵达肝总动脉，直到找到为肿瘤供血的动脉，随即通过造影等技术充分显示肿瘤病灶，随后将载有化疗药物的微球经导管注入，释放至肿瘤供血血管内，微球随血流移动并滞留于整个肿瘤血管内，彻底堵死肿瘤的营养血管。与此同时，微球开始持续可控地释放化疗药物，药物释放过程可持续14天，彻底杀死肿瘤，术后46周能够观察到肿瘤缩小坏死。
2: 我相信啊，通过刚才这个1分钟的短片啊，大家对于介入手术治疗呢有了一定的了解。那既然我们谈到了中期，就是2A和2B， 大家也很想问啊，这个 A 和 B 有什么样的一个直接的关系，或者说
4: 怎么区分、
2: 区分开它是以什么样的这个依据呢？
0: 主要还是肿瘤的大小和数目
2: 啊。
0: 那么2A 期呢，它一般是在3个以内啊，然后呢我们的肿瘤最大的应该不超过3公分，这种情况下我们其实适合做手术治疗，或者在手术当中搭配我们刚才杨教授的消融啊，这些这样的能够达到尽量根治的一个手段。但是二 B 期它不一样，一般我们是大约等于4个肿瘤。那么这种情况下，有少部分患者，如果是说这些肿瘤还是分布在一片区域，比如分在左半肝、右半肝一边，那这种情况下，我们也可以通过外科直接给它切除。但是呢，有大部分患者他可能不是这种情况，他是散在的，因为我们肝脏分2叶嘛，左半、右半哈，那可能左边也右边。也有，那这种情况下呢，你就不能够再去手术了，它达不到根治的目的。这种情况下呢，我们一般来说，我们就是会在我们介入治疗的基础上，联合我们的系统性的药物治疗。
2: 一期听起来确实比二要复杂很多，搭配药物、搭配介入以及可能单侧的这个手术，它的这个方案就更加复杂一些了。
4: 千万不要有很多的患者或者家属觉得，哎，我觉得介入治疗好，我就只做这个，或者医生你就一直给我做这个，给我做到康复为止，这个是绝对不科学的，它应该还是一个多种方法联合着搭配着去
0: 治疗。
2: 虽然下一扇门我特别不想打开，因为你看这个绿黄红灯到了黄灯了，看看黄灯是什么呢？请开门。局部晚期和晚期，这个局部晚期和晚期，我们应该怎么来定义它的概念呢？
3: 局部晚期的话，主要是还是从我们的肝脏在我们的中期的基础之上进一步的一个发展。那往往呢，这些患者就首先是局晚，比如说它的肿瘤包块过大。一旦它侵犯到了我们的门静脉的时候，那我们的肿瘤往往更容易去播散，更容易转移，更容易引起我们的门静脉的高压，引起我们的恶性腹水，会导致我们的肿瘤的快速的一个进展。那像这种的话，基本上就会判定我们的那个局部晚期。那到晚期的时候，进一步再发展，那比如说有我们的肺转移啦，有我们的骨转移啦，那有这种情况下出现的时候，那往往就是更晚一些啊，这种就是称之为我们的晚期。
2: 这个局部晚期和晚期有什么样的这个治疗方案呢？
3: 系统治疗加局部治疗就更有一些侧重的方向。 第一种叫 TACE 治疗。那 TACE 治疗的话，

0: 就类似于我们把找到从就像刚刚我们主持人所提到的，我们通过一条血管的高速路一直到达我们的肿瘤区域，把我们的低剂量的化疗药输送到我们的肿瘤里面，形成一个点对点的灌注化疗。灌注化疗了之后，我们会把那个栓塞剂给它堵死，把一方面让我们的化疗药物在这个地方持续的缓慢的释放，达到进一步堵死我们肿瘤的目的。另外一方面，我把它血供给断了，它就没有血供去给它供营养，它会被饿死，就从而达到了一个我们杀死肿瘤的目的，更适合一些对我们的小病灶啊，或者是我们的血供比较丰富的一些病灶啊，更适用于这类患者。那而骇格治疗的话，就是也是通过我们高速路达到这个目的，但是这个地方的话，它就会把所有的化疗药，很多很多化疗药，局部的高浓度的大面积的喂给我们的肿瘤。那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呢？因为这种往往这类患者到这个分期的时候，他左半肝也有，他右半肝也有，所以他是肿瘤是分散的。那我们会通过这种广撒网的形式，把药物高浓度的给他，那他就可以达到大面积的一个杀伤肿瘤的目的。这种情况下的话，就更适合于我们分期更晚的，比如说伴有门静脉癌栓的，比如说有转移的患者，那他就会更适合一些。
1: 我经常听到癌症的一些治疗手段还有放疗啊、化疗啊，那晚期应该是用得上放化疗的吗？
2: 对于我们的晚期肝细胞癌来说的话我们的放疗呢也是它的一种局部治疗的手段。我也接诊了一些病人，也就是我们现在讲的局晚期三 AT 的病人，一般呢做了介入以后呢，其实效果也没那么好，然后我们是做专业的这个放疗的团队，然后病人就说到我们这儿做这个局部的一个放射治疗。放射治疗是我们的一个常规的一个抗肿瘤的治疗方式。那么肝细胞癌来说的话，它也是一种放疗非常敏感的一种肿瘤，尤其是对于伴有门脉癌栓三 AT 的这种肿瘤来说的话，放疗它有一定的优势。癌栓我们都知道它是长在血管里面，然后呢因为它的养分含量比较多，细胞增殖比较快，那么我们的放疗对于这部分增殖比较快的细胞来说的话，它的杀伤能力也是比较强的。此外的话因为它的养分比较多，也就没有这种低氧的这种保护，也让我们的放疗的疗效也是比较好的。
3: 那这么听上去，放疗感觉是一个很全能的武器啊，它是不是就不需要和别的方法进行一些配合？只要是比如说到了三 A 三 B 期的病人，咱们就给他安排放疗。
0: 而三 A 三 B 更侧向于系统性的一个治疗，那不管是介入也好，放疗也好，它都是一种局部治疗手段。
2: 介入或者是做放疗，或者两个都可以做，一个在前面，一个在后面。
1: 也要相信现代医学啊，因为刚才李医生提到这个免疫治疗和靶向治疗，现在真的是很强大的，所以我觉得也要李医生给我们大家来科普一下，在三 B 期的这种综合治疗的方式方法好不好？
4: 肝癌里面的靶向呢，它是一种抗血管生成的靶向药物，那么它主要针对呢就是血供比较丰富的肿瘤，然后呢我们用这个药物呢，它会明显的抑制它的一个血管的生成，让这个肿瘤呢它的血供减少，让它相当于是饿死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我们的免疫呢，它是在我们的一个输入人体以后呢，它是激活我们的免疫细胞，因为像我们正常人它都是有正常完整的一个免疫系统，那么癌症病人呢，它这些免疫系统就是被受到抑制的，所以我们的肿瘤细胞才能够逃避我们的免疫系统的监视。那么这种情况下呢，我们把免疫的药物给它输入体内以后呢，它就能够激活我们的免疫系统，激活以后呢，然后让自己的免疫细胞去杀伤我们的肿瘤。
1: 免疫和靶向治疗基本上在三 B 期都是同时上吗？
3: 或者有顺序上的讲究吗？
4: 它是这样的，就是理论上来讲，我们的药物越多，疗效肯定会越好。但是具体的每个病人他不一样，因为每个病人他的基础状态不同。
1: 对。
4: 那比如说这个病人他血压很高，控制不住，那这种情况下我们的抗血管的靶向药就不能用，为什么呢？因为它的副作用就是升高血压。还有呢，如果说这个病人他的出血风险非常的大，那这种情况下我们也不能用，因为用了以后这个病人可能加重出血了，反而就引起他一下子消化道大出血。那如果说这个病人他存在有自身的免疫系统的疾病，然后他本身就处于这种过度的一个免疫紊乱的一个状态，那这种情况下我们也不能用免疫治疗，我们就只能选单用的靶向治疗。
3: 我现在听上去就感觉是每一种治疗方法都是有利有弊的。
1: 对，
3: 并不是说

0: 有一个方法就是可以一劳永逸的，尤其像刚才比如说医生提到的放疗，其实在老百姓心目当中一提到放疗和化疗，大家就觉得这个副作用很大，
1: 掉头发呀，
0: 对身体的伤害很大呀，
1: 对，
0: 所以这个放疗对于我们的患者到底身体又有哪些影响或者副作用啊？
2: 每一种治疗其实它都有相应的一个不良反应的，那么我们的靶向免疫呢，就是根据它药物的一个作用机制不同的一个原理，它有相应的一个副反应，比如说免疫的话，它的一个副反应可能会表现为全身的一个系统的一个反应，那就是它的机体的免疫被激活了以后，可以攻击身体里面的每一个有细胞存在的地方，可以表现为比如说皮肤、皮疹、内分泌系统、甲亢、甲减，然后头部呢脑炎，你如果攻击我们的五脏六腑的话，就会表现为免疫性的心肌炎、肺炎、肝炎、肾炎啊等等。但是呢不要担心，这个比例是非常低的，100个人里面有不到5个人的发生的概率，只要经过我们的一个积极的监控，及时的发现积极的干预和处理，这些症状都可以得到很好的控制的。
1: 最后一扇门了，中末期

0: 请勿在公共区域吸烟，维护清新空气，你我有责。
1: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华西论剑，华西专家为您答疑解惑，分享健康实用小知识，获取更多健康视频的同时，还有机会参与节目互动。
2: 中末期，
3: 中末期
2: 就是四期是吗？中末期它是应该怎么来
3: 理解它？
2: 哎，理解呢？我觉得其实是让人很沉重的一个话题。
4: 为什么说中末期呢？就是我们病人啊，他自己的一个身体情况和他的肝功能的情况非常重要啊。如果说他的身体情况已经非常差了，比如大部分时间都是卧床，甚至是卧床不起啊，或者是他的肝功能呢已经非常差，差到已经无法再耐受我们的抗肿瘤治疗，那么这种情况就是属于中末期。
2: 中末期四期的患者会做什么样的一些针对手段呢？
4: 主要我们还是对症的支持治疗啊，也就是说比如他肝功不好，我们就给他保保肝，输点保肝药啊，退黄的药。如果说肚子胀，因为可能有腹水，那这种情况下我们就用点利尿剂，或者是给他引一下引流一下腹水，抽点腹水让他好受一点。如果吃不下东西，我们就输点营养液啊，那么就让这个病人呢他就是更加舒适的就度过这个阶段。
2: 哎呀，当我们把四扇门全部推开之后呢，我们寻求到了分期的重要性，也寻求到了分期之后我们对应的一个精准的治疗方案，一定就是早发现早治疗，我们在早期彻底的根治，这是最好的，对不对？我们所有的医生也是这么想的。所以接下来呢，有一些问题啊，也是很多网友朋友看了我们节目之后提出的快问快答，也希望我们几位医生帮着回答一下好不好。来看一下第一个网友的问题是，他说不少患者听说啊，这个靶向药免疫药是肝癌的救命神药，那么认为只要吃药就能治好了，不用再遭罪做手术做介入，这个观点靠谱吗？请作答。说特错啊，
4: 这个方法肯定是不对的啊。我们今天来科普的目的呢，我们就说肝癌它是综合的治疗，我们在我们的系统治疗的基础上，我们需要啊加入我们的局部治疗。那么局部治疗很多的方式，比如我们今天谈到的介入啊、放疗，甚至我们有病人他就是经过我们的药物治疗以后，他达到了手术切除的目的。那么这种时候呢，我们去给他做手术的切除，肯定是能够延长他的一个生命的。但前提呢，还是这个病人身体条件它能够承受。那么这种的话，如果说我们不去做手术，那么肿瘤它始终在它的体内，我们的目前的肝癌的一个药物啊还不能够达到我们的一个治愈的目的。
2: 好，来看看第二个问题。好，也有网友朋友觉得啊，这个介入就是打一针，微创等于没创伤，做完第二天呢就能上班干活，这样可以吗？是这样的吗？请回答。不对哈，
5: 这个也不对吗？哎，是这样的，介入它的伤口只是不在表面而已，它肿瘤在肝脏里面有很大面积的肿瘤的坏死，所以呢，一般情况下，大部分患者做完之后4个小时就能下地，

0: 但是并不能代表他能正常的上班干活。很多时候我们还是需要有一段时间的康复，但是大多数患者的话在3天左右的康复就可以正常的生活啊干什么的都可以。
1: 来看看第三个问题，网上流传说放疗辐射大，正常的肝都会被烧坏啊，而且做完病人身上呢还会带着辐射，不能抱小孩也不能靠近家人，肝癌患者到底能不能做放疗呢？为了家人这个辐射太大怎么办呢？请举牌。错啊，没有那么大的辐射吗？
2: 这句话里面有两个错误。第一呢，就是我们不是把肝癌都给大家把肝脏给烧了、啊，我们的那个放疗呢，现在有调强放疗或者是立体定向放疗，我们都会精准的勾画肿瘤所在的位置。那第二个错误呢，就是我们的病人在放疗的时候呢，是躺在一个机器上的，那个机器一打开，它就会这个有射线出来，这个射线是有辐射的。当他治疗完离开了治疗床，机器关了以后呢，是没有射线的，人出来身上没有任何一点射线。
1: 来看看最后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很多家属觉得患者做完治疗就得静养，最好是卧床不要动，而且要大补特补，海参啊、燕窝啊，给我圈上，越多越好。那这样真的有利于健康吗？不行啊。
3: 对于我们术后的一个患者，在他体能允许的情况下，我们是可以简单的活动的，不能够长期的一个卧床。第二个呢，就是些长期大量的吃这些东西的话，会增加我们一个肝脏的一个负担。那么我们日常的一个康复的话，以我们的一个优质的蛋白，比如说我们的鸡蛋、瘦肉，然后鱼类这一类的话，来进行我们的一个营养的一个均衡就可以了。那么我们偶尔的吃一些海参，然后燕窝这些的话是可以的。
1: 感谢王护士啊。那比如说我们的早中晚期的患者回家之后啊，他们的养护也很重要，如果他们的身体发现了怎样的异常信号，就得立马去到医院了呢？
3: 首先哈，我们无论是他的一个早中晚期的一个肝癌的患者出现以下几种情况呢，我们都要引起一个重视，及时的就医。第一个就是出现一个过度的一个消瘦乏力，就是说我们肝脏的一个腹部的一个不适，特别是我们的右上腹出现一个胀痛，然后或者说是你自己都能够摸到一个包块之类的这种情况，我们也要及时的进行一个就医。第三呢，就是我们患者出现一个黄疸，比如说我们的皮肤或者说是我们的眼白出现一个发黄，或者说是我们的尿液呈一个浓茶色之类的这种，我们也是要进行一个就医的。再者呢，就是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有一些瘀斑瘀点的这个样的一个情况，我们也要去及时的进行一个就医。我们的一个腹水，肚子很胀，然后大量的一个腹水，就刚刚之前杨医生提到的，就是有些患者他可能意识没有那么强的时候，就出现了肚子胀得不行了，然后才来就医。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也要引起一个警惕，要及时的就医。最后呢，就是出现我们的一个意识的一个改变，比如说出现一个胡言乱语，出现一个嗜睡之类的这种情况的话，我们就要警惕是不是一个肝性脑病的一个情况。那么出现这些情况的话，我们就要及时的进行一个就医。
4: 哎，其实说到防护啊，我也在想，因为乙肝是这个肝癌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致病因素嘛，但是呢，乙肝它不是有这个传染性的吗？那比如说我们家里边家属，如果患有乙肝的话，我们家属需要做些什么样的防护措施？
3: 对于我们有乙肝的一个肝癌的一个患者的话，刚刚其实主持人就已经提到了，其实我们的肝癌是不传染的，传染的是我们的乙肝的病毒。那么对于我们家属来说的话，我们首先就是要所有的家属都去查一个我们的乙肝两对半，看一下有没有抗体。那么没有抗体呢，我们就打这个三针的一个药物。然后如果有抗体的话，那么我们就3到5年进行一个抗体的一个检测，看一下它的这个抗体量是不是很小，比如说小于了10，那么我们就要打一针加强针。家属的话，在接触我们的患者的一个血液、体液，比如说患者出现有伤口的情况下，或者说是他出现鼻出血之类的这种，或者说是在处理我们患者的一个引流液的情况的时候，我们就要戴手套，事后呢我们要洗手。平常的一个吃饭，然后握手、拥抱，会不会传染，这个是不用担心的。那么我们
1: 唾液这都不会传染。
3: 唾液的话，我们如果在没有伤口的情况下的话，我们是不会的。乙肝主要是通过我们的一个血液性传播、母婴传播这三

0: 条传播途径来传播的。对，所以我们日常的一个比如说公用卫生间、洗衣机，然后日常的拥抱、牵手，这些是没有问题的。
1: 那我们普通人该怎么来预防呢？
0: 划算的一种方式就是打我们的乙肝疫苗哈，这是首选的。第二呢，就是我们日常当中的话，我们还要注意的就是不要喝酒。那么我们的酒精产生的代谢物乙醛的话，那么是造成我们酒精肝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因素。另外的话就是我们要养成一个规律的一个作息。我们还应该要注意的就是控制我们的一个体重，之前也提到了我们现在的一个肥胖，然后以及
1: 脂肪肝。
0: 对，这也是我们新发这个肝癌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因素。那另外的话就是不要滥用药物。那么最重要的其实还有一点，就是比如说我们有一个家族史的一个患者，他有乙肝或者说是肝衰竭之类的这种
1: 直系家亲属。
0: 对对对，那么这种的话我们每半年要进行一个甲胎蛋白以及我们彩超的一个检查。
1: 我觉得今天我们的四位老师真的是带来了干货满满的科普啊，我自己也是受益匪浅。
2: 是。
1: 那在节目的最后呢，也希望四位老师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送上这个健康金句，好不好？
3: 请患者朋友们一定要相信科学，规范治疗啊！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咱们一定能找到适合自己的一个治疗策略。
4: 记住呢，是肝癌治疗的重要一环，我们一定要综合的治疗。首先，患者得有信心。其次，患者要充分的相信你的医生和你的专业团队，一定会给我们患者带来更好的生存、更高的生活质量。
5: 肝癌可防可治，我们要相信专业的团队，采用无创的放疗，效率高，能够把疾病控制，重拾我们抗癌的信心。
0: 干净才能更尽兴，护肝才能更有干劲。
1: 希望大家都可以呵护好自己的心肝宝贝啊！我们下期同一时间不见不散，祝大家身体健康，再见，
2: 再见。
6: 这个粉饼盒应该是胭脂的，纯子那只应该还在胭脂身上，先把胭脂身上搞清楚再说，实在不行就把它扣下。
7: 这是我的啊，对不起。

0: 我们发现了日本女特务的情报。灵武街救国会上海站，我这里现在有重要的线索要向他们汇报，一点都不能耽搁。
1: 保安，
0: 我们特训云里交过，遇到类似情况应该保护证据，等候相关人员来处理。
2: 您还是给我吧。我亲自给上海站打电话。
3: 你要干什么？
2: 我需要了解情报的内容。
3: 子兄，你疯了？你这不是送死吗？他们等人来了，你怎么向他们解释啊？
2: 这是唯一的办法。这是引子从南京最高统战部军事委员会里搞到的绝密会议记录。
3: 那皇军在长江上的舰队就全完了。
2: 难怪青木和鸟叫，不惜任何代价也要搞到手。
3: 子兄，你快想办法吧，他们的人马上就要到了。

0: 这怎么是黄浦江口的防御情报？
1: 这太奇怪了。
2: 我明明在龙儿的房间里发现了高倍望远镜，他观察的应该是长江。
0: 难道是我们搞错了？
1: 哎，你干嘛？干嘛？

0: 能测试？
1: 针对你这样的人才的测试。我们刚才围着城转了一大圈，
0: 你想问我都遇见了什么人，这些人长什么样子，路过了几个路口，这些全部都写下来，对吧？
1: 这小丫头记忆力、感受力还有判断力都超出常人好多。人才啊，我们再试她一次啊。如果她中了，那就是老天爷给她的使命。
2: 给你5秒钟时间说清楚我手里到底有多少花瓣。

0: 5、4、3、2，163片。不管你愿不愿意协助，我们都会调查冯子雄一家。但你要是愿意协助的话，兴许还可以证明他们是清白的。13个联络点，3支行动队，178号人的性命。
1: 也包括你和我。除了组织以外，能对任何人说实话。
2: 我需要一个让我坚持下去的理由。
3: 我是在帮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你的任务就是潜伏。
1: 现在情况紧急，我希望你能够分得清孰轻孰重。
2: 影子可能出现了。
3: 他舍不得杀你。
4: 同音行动叛徒，思路如何呢？这是不是真的？回答我！在世界的角落，成长的故事悄然发生。剥开竹笋的清脆，是山野间最动听的音乐。 坚定地向上爬，像在完成一场伟大冒险。美好的一天从打个滚开始，在清风里打盹，梦里都是竹叶轻响，在阳光下发呆，像在思考宇宙最神秘的问题。和朋友一起，整片天地都是满满的欢喜，从掌心托起的温热。 到怀抱满盈的重量，成长是一场静静发生的情境，也是无数个笨拙却闪光的努力瞬间。而每一个见证他们成长的我们，都在不知不觉间被温柔治愈。时光有幸，万物有灵，回到这座焕新的树屋。 新的奇遇正在酝酿，新的故事正在萌芽。每周五晚9:20，《成长吧，大熊猫2026》温暖回归，成长四季陪伴如一。
5: 四川卫视全新打造沉浸式新闻故事周刊《人世间》。 山河辽阔，烟火生活，拨开浮华，细腻捕捉，看见山野间细微的暖意，看见街巷里细碎的温柔，看见百味平生，看见时代蓬勃。人走万里河山，世间自有答案。四川卫视《人世间》7月23日起，每周四晚21:20，温暖开播。
6: 爸妈，我走了。
7: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6: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了，
7: 注意安全啊。

0: 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1: 儿子，最近忙吗？记得好好吃饭啊。
0: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2: 五一你回来吗？
3: 我暂时没有空出去玩，
4: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2: 那就下次吧。
0: 总觉得来日方长。
2: 儿子啊，你把这个月饼帮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3: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5: 儿子，别老忘啊，这两天钓到鱼了，
1: 等你回来吃啊。啊，
3: 下次，下次吧啊。
2: 新年快乐！
6: 新年快乐！
2: 今天把手机的，谢谢。
5: 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3: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喂，
6: 老妈没事，吃，咱们吃。
2: 好，来，老爸，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3: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7: 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啊？
3: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
8: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1: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9: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1: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9: 下次，下次一定回来。
3: 下次再回来看你们。
0: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3: 爸妈，这次不走了。妈，
2: 不走了哈。
3: 爸，哎，
10: 走
3: 妈。哎，快妈，慢点啊。
11: 哎，快点，
12: 妈，你弄成你走了那个。

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为您报时。

0: 牢记嘱托，勇担使命。系列报道四个发力一线观察，今天跟随记者再次走进宜宾三江新区宋家镇，看看三年时间里这个动力电池小镇建起了怎样一个产城融合的生活圈。
1: 350个川渝共建重点项目上半年完成投资2862.39亿元，超持续进度7.33%，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0: 全省各地以水为基，以技赋能，战高温抢农时，全力护航秋粮稳产回仓。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3号，农历6月21，欢迎收看四川新闻联播。
0: 2023年7月25号至27号，习近平总书记来川视察时，对做好四川工作提出四个发力重要要求。

0: 牢记嘱托，实干兴川。在宜宾三江新区宋家镇，三年前因龙头企业四川时代的到来，这里逐渐兴起，但同时也留下几个亟待解决的问题。产业工人住哪儿、吃什么、购物消费去哪里，如何提高产业工人的获得感和幸福感，真正建立起一个产城融合的生活圈。三年来，我们的记者一直持续关注这个小镇的发展，如今他们的问题都解决了吗？一起去看一看。
1: 这里便是宋家镇，一个因为动力电池而重生的地方。位于镇上的长江工业园区，现已入驻企业42余家，归上工业企业29家，汇集了四川时代、柯达利、中彩锂模等10家上市公司，动力电池上下游配套企业急剧发展。而我们和他故事的起点要回到3年前。这个画面是我们3年前来到宋家镇保障租赁住房刚刚启动建设时留下的画面。3年后我们再次来到了这里，在我身后就是建成的保障租赁住房。
2: 该项目已于2025年9月正式交付，定向供给给四川时代、柯达利等园区的产业工人。
3: 这边呢，就是我们三江澎湃城的1期，整体的业态是以特色的餐饮为主，能够全阶段的满足我们所有产业工人和宋家镇居民一些日常的生活需求。
2: 刚才也看到有很多什么兰州拉面啊，然后潮汕菜啊，那些全国各地的美食。
3: 我们是根据宋家镇长江工业园区新型的一个定位，里面的龙头企业们基本上是属于那种会上面向全国各地，
2: 就是让他们在这里可以尝到自己家乡的味道。
3: 对，
2: 那么这些美食到底正不正宗呢？
4: 青海过来的。
2: 这边生意怎么样啊？
4: 生意可以，挺好，也不要说收稳吧。
5: 商区开了过后，的确对我们更加便利了，像吃饭呀、或者说采购一些东西更加的便捷，往返也就10几分钟左右。
6: 上早班要买点面包，买点水，离家近，照顾老人和小孩方便。
2: 就是这几年宋家的变化大不大？
6: 特别大，走外地回都找不到路了。
2: 红火的商圈留住了工人们的脚步，居民聚居点的从无到有，也让土生土长的宋家人过上了宜居的好日子。
7: 我们新留居点是2024年规划的，目前都已经全部装修入住了，入住率可以达到100%。
2: 我看咱们设置的时候还有个小巧思哈，每一户前面还留了一块地。
7: 对，保留大家的一种生活习惯，带一些农村的这种小区位，步行5分钟10分钟就可以共享我们场镇的教育、医疗等等的生活配套。
2: 3年的时光，动力电池小镇的蜕变让我们惊喜，数据见底气。如今宋家镇常住人口达3.3万人，产业工人1.5万人，2025年生产总值突破40.5亿元，归上工业总产值达192亿元。在宋家镇党委副书记、镇长邓文华的办公室里，这个小镇的未来图景也在逐步展开。
8: 持续实施供水、燃气、电力提质改造工程，完善路网、停车、公共交通等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项目。
2: 3年光景，宋家镇成长为了新能源产业新城，也告别了过去有产业缺生活的状态。未来宋家镇还将书写更多宜居宜业的新故事，我们也会持续记录这片热土的新变化。
9: 上半年，川渝两地高校协同全力推进350个川渝共建重点项目加快建设，科技创新、现代产业、基础设施、生态民生各大领域项目建设多点突破，成效显著，实现时间过半、任务过半。
10: 在绵阳市涪城区绵阳新型显示产业园内，工人们正在进行一般装修与机电安装工作。该项目主体结构已于今年5月底完成全面封顶，上半年任务完成过半，目前正全力冲刺全年目标。
11: 现场目前每天作业在世人员约3000人，各类机械设备超过1000台。项目预计10月底完成所有建设工作。
10: 项目的顺利推进离不开园区服务，绵阳工业园组建项目专班，主动靠前，精准对接，为项目保驾护航。
11: 按照以往的经验，办理国网用电手续需要1到2个月的时间，园区项目专班了解情况后对接国网，仅用2周时间就解决了项目的用电问题。
10: 现代产业是双城经济圈高质量发展的根基，一大批产业项目跑出建设加速度，互联互通的基础设施同样是川渝协同发展的重要之

0: 称，在达州渠江风洞子航运工程施工现场，数百名建设者正进行船闸及发电厂房金属结构安装等工作。负责人介绍，上半年项目土建施工进度已完成95%。
1: 锚定三季度土建全面完工，年底首台机组具备发电条件两大核心任务，全力以赴，提速增效。
0: 项目建成投运后，渠江达州段将实现三级航道全线贯通，千吨级船舶可直达长江，打通川东北、通江达海水运瓶颈，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协同发展注入强劲水运动能。产业强筋骨，基建通脉络，发展最终落脚点在于惠及民生。依托川渝共建项目布局，一批补齐公共服务短板的民生工程同步提速推进。位于泸州的西南医科大学附属医院肿瘤和医学中心项目，上半年建设进度完成约90%，目前正进入收尾阶段。
2: 正在施工的是室外道路，和景观绿化，应该是在8月上旬全部完成。目前项目的施工总人员大概是在200人左右。我们是采取调整作业时差和增加夜间施工班组，避开高温作业的时间。
0: 项目计划于12月正式投运，将整合核医学科与肿瘤科的尖端资源，实现放射性核素自主生产及靶向药物研发，推动放射性诊疗设备和药物的国产化与产业化。记者从四川省发展改革委获悉，截至6月底，350个川渝共建重点项目完成项目投资2862.39亿元，投资完成率57.33%，超持续进度7.33个百分点，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动能。
3: 连日来，全省各地战高温、抢农时，打响了一场保水、保苗、保丰收的田间保卫战，全力护航秋粮稳产归仓。
4: 在绵阳市三台县，持续高温让当地土壤湿伤加快。面对旱情，当地迅速启动应急保障机制，科学开闸引水，为20万亩农田紧急解渴。
5: 调水1800万立方米，最大程度稳定农田伤情。确保灌区粮食生产安全。
4: 以水定产，邻县盐亭同步发力，针对旱地作物集中、需水节点分散的特点，当地便大水漫灌为精准滴灌，通过加密渠系巡检，建立用水台账，落实24小时值守，实现水资源效益最大化。
6: 采取吸回加用水户加水管单位的模式，以用水管家的服务态度，按照先上游后下游错峰轮灌的原则，确保群众均衡受益。
4: 据统计，自今年灌溉期启动以来，盐亭、无影和莲花湖两大工程已累计向灌区供水1700万方，灌溉覆盖水稻、玉米等农作物面积达40万亩，较去年同期增加300万方。有水更要科学用，在达州渠县，今年气温较常年显著偏高，3万多亩高粱出现株杆矮小、叶片发焦等中暑症状，当地采取人工浇水和空中送营养餐的办法，最大限度降低高温旱情损失。
7: 我们在早上温度低的时候，采取无人机作业，每个小时大概能够作业30次亩，100多亩地，大概需要3-4个小时作业完毕。
4: 高温高湿交织，虫害也进入高发窗口期。在南充仪陇，针对稻飞虱、稻纵卷叶蝇的易发态势，当地将防治关口前移，依托专业飞防队伍开展统防统治，用科技手段压减病虫基数。
8: 3架无人机日均作业面积达到500至800亩，效率较传统人工喷药提升近50倍，且药剂雾化效果更好，穿透性强，能够更好地附着在水稻叶片上面，整体防治效果可达到95%以上。
4: 当前，全省各地正以水为基，以技赋能，全力护航秋粮稳产归仓。
9: 7月31号，第五次全省人民法庭工作会议在成都召开，省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于立军出席会议，并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认真落实第五次全国人民法庭工作会议要求，奋力推动全省人民法庭工作再上新台阶。
10: 于立军指出，人民法庭是最基层的政法单位之一，在化解矛盾纠纷、维护公平正义

0: 服务城乡发展、保障社会安宁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推动人民法庭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之年。要牢固树立大抓基层工作导向，更好发挥人民法庭靠近群众的独特优势，主动置身治蜀兴川事业发展大局，以法治之力服务保障四川现代化建设。于立军强调，要站稳司法为民的根本立场，坚持面向基层，提升审执效能，最大限度把司法服务送到群众身边。要鲜明公平正义的价值追求，坚持依法办案，注重定分止争，促进案结事了人和。要用好调解这个基础手段，将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挺在前面，推进人民法庭全面对接乡级综治中心，实现矛盾纠纷源头化解。要聚焦护航发展，在防范化解风险、促进乡村振兴等方面担当作为，切实提升人民群众法治获得感。要深化法治宣传，抓实送法下乡和以案释法，通过办案传递价值导向，引领法治进步。要用好现代科技利器，深入推进智慧法庭建设，以数字技术赋能人民法庭高质量发展。要加强组织领导，做强支撑保障，建强人才队伍，确保各项工作落地见效。省法院院长陈志军出席会议并作工作部署，会议通报了2021至2026年全省法院人民法庭工作成绩突出集体和个人。
1: 近年来，新能源汽车与储能市场需求持续攀升，带动磷酸铁锂及上游磷矿石价格上涨。乐山市马边县磷矿资源富集，是这一产业链上的重要原料产地。面对市场之变，马边如何从传统的磷肥原料供应地向新能源材料产业高地转身？来看记者的调查。
2: 走进四川蜀能矿产有限责任公司磷酸铁锂厂，自动化包装生产线正高速运转。作为马边布局新能源材料产业的首个重大项目，这家企业从2024年投产以来便保持着满产状态。今年以来，随着下游需求持续攀升，订单量更是节节攀升。
3: 一般到三四季度都会呈现一个增长的一个趋势，但今年的话就是增长的就是尤其多。我们之前的话就是日出货量大概就是150吨左右，现在的话我可以达到200吨左右了。订单量的话我们是按月逐步增长。
2: 然而订单增长的背后，成本压力也随之而来，核心原料磷酸铁的价格正快速上涨。
4: 这个就是我们是生产原料磷酸铁，通过我们一个配方啊，就形成了最后形成我们这个产品磷酸铁锂。因为今年是磷酸铁锂行业复苏，这个成本目前涨得比较厉害。2026年年初嘛，就是1万块钱左右，到现在的是1万5左右，基本上上涨了50%，占我们整个生产成本的30%左右，对我们生产形成了比较大的压力。
2: 企业的成本压力同样关联着链条最前端的磷矿开采环节。而马边在布局新的同时，也在绿上持续发力。调研过程中，记者一路向上，来到了当地一处磷矿开采区。
5: 我现在是在乐山市马边一路自治县四川发展天然矿业有限公司的磷矿井口，每天呢约5000余吨磷矿从这里的大山深处被采出来，源源不断地输送到下游企业。
2: 与市场热度形成对比的是，当地矿企并未盲目扩产，而是坚持稳健生产。
6: 我们井下开采后运出地面的原矿，每天大概有70列车。
7: 我们有关注过磷酸铁锂的价格，但我们还是在安全的前提下，保持一个有序稳定的生产，不会去把量提起来。
2: 不扩产的背后是企业对市场的冷静判断。在矿企看来，当前价格虽有上涨，但更多是价值的理性回归，而非短期炒作。
8: 整个化肥这个行业呢，是已经达到一个平衡状态，增量呢应该主要是放在就是说新能源新领域磷酸铁锂这一块。从近期来看呢，磷废行业的这个开工率的这个下降，那么磷矿的价格已局部出现了些松动，整体的价格也是在一个观望的状况下。
2: 从传统磷肥原料供应地向新能源材料产业高地转身，马边正经历一场深刻的产业变革。从卖矿石到做材料，产业链在延伸，资源价值在被重新定义。
9: 新能源实际上是

0: 现在还没有完全的爆发。真正爆发的时候，整个新能源对磷矿的使用的占比，可能我估计要达到30%。行业内做一个统计，大概在17%左右。从市场上来反映来讲，对磷矿的需求也是在逐渐的增大。
1: 而更大的市场空间还在后头，下一步马鞭将依托前伟马鞭飞地化工园区和新型材料特色工业集中区两大平台，深化磷矿采运加全链条发展，在向新向绿的转型道路上加速奔跑。
2: 首届川超落下帷幕，各地以赛为媒，推动文旅商体深度融合，持续将赛事流量转化为发展增量，交出了一份以体新城的鲜活答卷。
3: 在绵阳，川超主场成了这座城市的会客厅，平武生态、紫铜文脉、北川羌运，每一场展演都是一次城市名片的递送。
4: 我们从川超的第一阶段第一个客场开始，一直陪伴到球队，感谢川超给我们提供了这样的一个平台，让我们就是能够表达我们对这种城市的热爱。
5: 这一届的川超比赛，我们通过12场主题的展演，看到了绵阳的一些魅力。我们期待能够通过我们更多的想法，有更多的人的参与，让我们的城市文化和城市的魅力被更多人欣赏、喜欢。
3: 展演聚来了人气，人气带火了消费。绵阳南河体育中心的川超集市累计吸引27万人次参与，销售额超200万元，遍布全城的数十个第二观赛点，累计吸引观众380万余人次，拉动关联消费2.8亿元。在此基础上，绵阳做大票根经济，联动400余家市场主体推出专属优惠，累计核销票根超1.3万张。带动消费超210万元，
6: 肉文体和美食结合的模式特别好，不仅丰富了我们的夜间生活，热闹的氛围也让城市夜晚更有烟火气。
3: 同样是做赛事家的文章，自贡则把目光投向了文旅家底。依托魔鬼主场的强大号召力，自贡推出超 C 引力自在研都消费促进活动，全市精准投放专项餐饮消费券80万元，打造20个精品观赛区，培育83家球迷特色商户，带动综合消费2.31亿元。
7: 借着川超赛事的契机，我们自贡通过打造第二观赛区，形成了聚客效应，把赛事流量转化成了实打实的消费增量。
3: 在达州，赛事流量同样持续外溢。决赛阶段，中心城区酒店入住率飙升至90%，周边餐饮营业额暴涨超50%。旧院黑鸡、大竹肉丁面等非遗美食借助赛事强势出圈。
8: 我们大竹肉丁面借助川超卖得非常好，把我们招牌是打响了的。
3: 放眼全省，21座城市因川超而串联。赛事期间累计到场观众超218.14万人次，带动参与2769.74万人次，赛事线上观看达4.57亿人次，全网点击量238.8亿次，热度从赛场蔓延至云端。比赛期间设置6979个第二观赛现场，拉动消费178.81亿元。当前四川正全力冲刺15-5良好开局，而这份由赛事流量转化而来的城市能量，已然成为文体旅商融合发展中不可或缺的加速度。川超会暂时停歇，但由它点燃的这把火正在街头巷尾持续升温。下面请看80快报。
9: 近日，2026年全国文化和旅游安全生产应急演练在遂宁举行。演练模拟游船火灾扑救与人员转移、大型演出现场突发情况处置等6个场景，利用水上救援船艇、水下声纳探测仪等设备，展现从传统靠人力凭经验救援到现在靠科技、靠战法救援的转变，为广大游客营造更加安心、舒心、放心的文旅消费环境。
1: 近日，四川省第6届乡村文化振兴魅力竞演广安赛区决赛落幕，现场同步揭晓青春乡旅 vlog 短视频、乡村代言人等评选结果，通过线上线下联动挖掘基层文化人才，持续激发川东乡村文化振兴的内生动力。 近日，2026年大香格里拉文化旅游推广联盟活动在攀枝花启幕。联盟成立11年来，川滇藏持续深化跨区域文旅协作。本次活动梳理10年合作成果，发布精品旅游线路与文旅优惠政策，三省区携手共建世界级跨区域旅游目的地，向全球发出大香格里拉文旅邀约。
3: 由赵丽颖、陆毅等领衔主演的年代谍战大剧《胭脂》将于今晚8:30起在四川卫视金熊猫剧场开播。该剧以1937年淞沪会战前夕的上海为时代背景，讲述了赵丽颖饰演的富家千金蓝胭脂如何从天真烂漫的爱国青年，历经家国动荡与人性考验，逐步成长为一名优秀地下工作者的故事，展现了抗战背景下的女性力量与担当。
10: 今晚9:20，四川卫视将继续播出《华西论剑》。四川大学华西医院专家将聚焦肝癌综合治疗，带您读懂肝癌分析与治疗策略，从早期筛查、分期判断到手术、介入、放疗、靶向、免疫等多学科综合治疗，再到康复护理、复查随访及常见误区辟谣，帮助大家科学认识肝癌，做到规范治疗、科学护肝。
3: 盛夏时节，巴蜀大地迎来瓜果丰收季，葡萄、荔枝、无花果、李子挂满枝头，果香四溢。节目最后，跟随镜头一起去解锁夏日独有的甜蜜滋味。

0: 这里是四川，拥有无数响亮名片的地方。他们是时间淬炼而成的品质，他们是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却总能带动生活质的飞跃。他们是对未知的探索，总在寻找通往未来的路。四川正以自己的骄傲向世界传递中国的荣耀，
1: 坚守四川品质，
2: 传达四川态度，
1: 助力四川发展，
3: 共赴四川未来。
0: 四川名片，荣耀中国。
4: 13个联络点，3支行动队，178号人的姓名，也包括你和我。
5: 除了组织以外，不能对任何人说实话。
6: 我需要一个让我坚持下去的理由。
7: 我是在帮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
8: 你的任务就是潜伏。
9: 现在情况紧急，我希望你能够分得清孰轻孰重。
10: 影子可能出现了，
8: 他舍不得杀你。
11: 同英雄的叛徒，心意如何？
8: 这是不是真的？
9: 回答我！
12: 四川卫视全新打造沉浸式新闻故事周刊《人世间》。山河辽阔，烟火生活，拨开浮华，细腻捕捉，看见山野间细微的暖意，看见街巷里细碎的温柔，看见百味平生，看见时代蓬勃。人走万里河山，世间自有答案。四川卫视《人世间》7月23日起，每周4晚21:20，温暖开播。

0: 你们听，这水的声音。
1: 大自然的声音，好好听哦。我在家里吃晚饭的时候洗碗呀，我就喜欢唱歌，
2: 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3: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他们没难为你吧？对于那些死去的车夫兄弟，我安排了大量的抚恤金给他们的家人，虽然于事无补，可也聊胜于无。还有那些记者，他们收了贿赂，没有人会为真相发声，写了也不看到。
1: 林姐，好，我就是喝两杯吧，我这憋得也难受。
2: 沈先生，
3: 沈先生，您今天真的让我太意外了。像我这种人干点脏活，他很正常，职责所在。您呢？每天衣冠楚楚，太不凛然，一到关键时刻也掉脸。我真以为您今天在发布会上会为国为民大声疾呼，给康爷擦屁股的感觉爽了。

我以前和你一样有热情，还有正义感，但是经历的事情多了，我就长大了。你别着急，以后你也会这样。

0: 我想不明白，凭什么？凭什么好人没有好报？凭什么？老话说得好，杀人放火，奸妖待，修桥不如误事哀。
1: 历朝历代都是如此，可周山先生他的遗志，他们就忘了吗？

0: 誓言就是放屁，只是说说就罢。有些人入党是为了改变中国，有些人只是为了自己升官发财。我没有办法要求别人，只能恪守本心，做好我们自己。
1: 那您恪守本心了吗？这个结果您满意吗？
0: 我不满意。
2: 宋先生跟我保证了，说这个案子呢一定会面呈江主席，
0: 江主席一定会敲打该敲打的人，这也包括他的家人。假币以后不会再在上海出现，烟土也会被秘密的销毁。我知道这一切远远不够，可是若来我们做的这一切，并不算是白白的全都浪费掉了吧。

0: 多人都以为我身居高位，好像是无所不能的，可实际上呢，很多事儿我都无能为力。齐昭先生说，十年饮冰，难凉热血，哪怕是中山先生革命的初期，他也是做了大量的妥协，何况我们呢？
1: 我可以妥协，我也可以忍，就怕妥协成了一种习惯，我就变成了林乔松。
0: 不会，你跟他不是一路人。
2: 他也曾经热血过，也有抱负，也有理。
0: 我说了不会。翻篇，我们向前看，好吗？只要我们不放弃，我们一定可以改变这一切。我们去扛取这扇黑暗的门，我们爱的人，我们的下一代，下下一代，才能看见真正的光明。看着我，下去。我希望你不要忘了。
3: 不会了。
0: 现在重复一下你的初衷。
3: 报效国家。
0: 再说一遍。
3: 报效国家。报效国家。
0: 把这四个字刻在你的骨头里，留在你的血液里。如果你让我失望，我会亲自把你扫地出门。
3: 是。记住了。记住了。

0: 从今天起，魏若来就是我的关门弟子，我既是他的老师，也是他的政治担保人。
1: 若来记住，日后定会努力，不负使人。

没事，哄我吧。要不要？开开，下去。 进去吧，大哥在里头。

0: 苦啊！我这不是还好好的吗？3-5年我就要能出去。
1: 3-5年？你一辈子有几个3-5年啊？你为了他们卖命，他们可倒好，一出事就让你一个人扛，简直不是人，一群畜生！
0: 哎呀，你也别这样。你不懂，只有背了锅了，那才是自己人，出去之后才能得到重用啊。真的，
1: 你真当他们等你出去还会继续重用？可笑。
0: 这是给我带的。

0: 吃着，汤先喝。快点，别抱着了，趁热喝。你又想甩了我，我今天就明着告诉你，不可能。你之前答应过我的，墓碑上都要写我的名字。
1: 我那是开玩笑的。
0: 那是林乔松之妻，你亲口答应的。我这辈子就两件事儿，第一件，找找我哥；第二件，就是跟你成家。就是3-5年吗？我等，等你出来，咱们还是一条好汉。

我不吃。

你好，先生。好，您稍等啊。在这儿和这儿签上你的名字。

0: 听说有人花重金把我们出来，是你啊？
1: 对不起，浩哥，兄弟们丢了性命，名分也都没了。
0: 留到青山寨帮他们杀手，剩我们几个人还能活着就是万幸。这个怨不得你，要研究远这吃人的世道。我现在才真正想明白，你老家那些人为什么愿意舍身忘死地参加红军了。

0: 侦缉队，干干净净。
1: 好了，警察局，兢兢业业。

0: 怎么着？什么时候来的？老板，你也来一碗。有了。老板，再来碗馄饨。怎么，心情依然欠佳？嗯，没关系，以后会更差，习惯就好。
1: 是什么？医书。医书。我觉得你现在应该很需要它。你之所以会感到痛苦或沮丧，是因为我们这个国家病了。 这本书就是药方。每当我遇到困难，对现状有些失望的时候，都会打开看看它。你也可以试试，有什么不懂的可以问我。

你别去那边，是吗？假币厂死了那么多人，咱总得意思意思吧。真钱咱给不了，这纸钱就当是个心意了。

0: 你跟沈小姐感情怎么样了？
1: 我俩没什么感情，就是朋友。
0: 你不打算娶她了？
1: 不都说了就是朋友吗？娶什么娶？
0: 那既然这样，那你跟我回家吧。
1: 你要回家？
0: 是我们两个一起。你爹他特别的想你，平时就很老念叨，听得我耳朵都快起茧子了。
1: 要回你回吧，我在上海还有事情要。
0: 上海太危险了，我才来几天呢，汽车爆炸，工厂枪战，你不走你命都要搭进去的。
1: 我愿意。
0: 姑姑仔，你心好，但你不适合在大城市打拼。
1: 你适合。
0: 我也不适合呀，我之前是觉得上海挺好的，钱多人少，可我现在越待我越觉得不对劲呢。
1: 怎么不对劲了？
0: 你想，那天那些车夫都是砸死的，他们为啥死？那报纸上说他们是罪犯。你那天你看到了呀，那么多大人物他都在场，但他们都绝口不提。姑姑仔，你说一个地方上上下下所有的人都在睁着眼睛说瞎话，真的很可怕。咱老家虽然穷，但人心好，住得也踏实。其实我都不是怕你死掉，我是怕你在这上海待久，也变成像他们那种人。
1: 我不会的。
0: 你是舍不得工作还是啥呀？
1: 我好不容易才进了央行，刚把脚站稳，这回老家我能做什么呀？
0: 英国也有银行。
1: 那是共产党的。
0: 共产党怎么了？跟你有仇啊，是不是？他们是造假币了，贩大烟了，还是滥杀无辜了？你知道现在就光咱们村就有多少人参加了红军吗？
1: 你别说了，我是不会回去的。
0: 所以还是舍不得沈小姐。
1: 你有完没完啊？以后我的事情别管了，管好你自己就行了。你哪天回去跟我说，我给你买车票。
0: 你不走。

0: 而资本只有一种生活本能，就是增值自身，创造剩余价值，
1: 用自己不变的部分及生产资料吮吸尽可能多的剩余劳动。资本是死劳动，它像吸血鬼一样，只有吮吸活劳动才有生命，吮吸的活劳动越多，它的生命力就越旺盛。
2: 注意站姿，双脚自然分开，与肩同宽。握枪时，虎口要正对，
3: 紧贴枪颈，食指第一节扣住扳机，三点成一线，瞄准，放。
4: 后坐力这么大，
3: 没关系，习惯就好。
2: 来，放轻松，像刚才那样，
5: 重心往下移，目视前方，呼吸要平稳，
2: 三点成一线，瞄准，对准你的目标。好，放。
4: 哦，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2: 没关系，把它想象成你的敌人，准备。

0: 你给我的书，我看过了，感觉怎么样？是没有看懂，还是有什么问题？懂是懂了，就是可能还有一丝希望吧。
1: 希望。钟山先生也一直都在忧国忧民，为了救国一直都在不懈奋斗，奋斗到了人生最后一刻。前几天，你亲身经历的那个事件，是不是可以足以证明，你跟我哥的坚持有些可笑？你们本以为可以改变些什么，可到头来。 被改变的只会是你们自己。国民党做不到的事情，你们就能做到吗？我相信，一定可以。我愿意用我短暂的一生去印证，
2: 哪怕是生命。是的，就像你哥哥一样。
1: 我是在德国的时候加入了共产党，回到上海加入了组织。 一开始，我也不懂什么叫革命，只喜欢一个人行动。直到有一次，上级给我安排了一个任务，和往常一样，我一个人执行得很顺利。可是，在撤离的时候，敌人的后援突然出现，想要偷袭我。一位同志及时保护了我，自己却牺牲了。 我们不认识彼此，甚至都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可是，在最危难的时刻，他却义无反顾地保护了我这个陌生人，把生的希望留给了我，自己牺牲了。我难过了很久，一直都无法面对。我觉得我亏欠他。
2: 见他的家人，直到后来，我渐渐明白了，我们每个人都有名字，叫同志。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家，叫组织。我们有共同的理想。
1: 为了实现理想，我们共同努力，所以团结一心，不分彼此。从那以后，我每次执行任务都是抱着必死的决心，从来都没有害怕过，因为我知道我倒下了不重要。 我不是一个人，我身后有千千万万个同志，他们会朝着我们共同的理想坚定地走下去。我们坚信，这个国家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会走向辉煌。我们坚信，我们的下一代、下下一代，他们会生活在幸福。 富庶繁荣的世界里，每个孩子都有学上，底层的百姓可以摆脱冻累，人人平等，人人都有饭吃，农民不再缴纳各种苛捐杂税，工人们可以生产能够行销世界的产品，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能听到中文，洋人的眼光也不再是不屑和嘲讽。 而是欣赏与钦佩，
2: 这也是先生一直的理想。
1: 理想是通过努力可以实现的，而不是只嘴上说说。

0: 你们这边有没有人？
1: 我们这边有。
2: 邓处长，
1: 邓处长，连夜从南京赶回来的。
2: 形势危急，耽误不得。针对日本的挑衅，不要什么态度。
1: 周常务师傅，好。
0: 一帮官僚竟然笃定日本人不会在上海开战，全盘接受了他们提出的条件，这不是丧权辱国吗？
2: 九一八在前，国府这种反应毫不意外。
0: 日本这次在上海制造日松事件搞摩擦，为的就是开战去提条件，这些都是做做样子罢了。你说南京啊，上上下下不把时间花在备战上，反而去争论怎么避开战争，这不可笑至极吗？
3: 先生在会上据理力争，可是国防部那帮官老爷们根本听不进去，说咱们央行是搞金融的，对战争是外行，让咱们别干扰决策。
2: 他们要是能听劝，那东北至于丢了？连南宋的文官都天天想着北伐，可他们倒好。
0: 邓处长，那基于现在这种情况呢，我建议把咱们央行所有的档案啊、资料啊赶快整理一下，战火真烧过来，咱们搬去租界的话可以勉强的维持运转。
2: 行，你放心吧，我去协调。
4: 谢谢了。
2: 好。
5: 先生喝水。
4: 嗯。
0: 不然，你们家是在闸北，那是十九路军的驻防，而且离日租界很近。真打起来的话，你们那儿最先遭殃。尽快在租界租一套房，安全些。
5: 好。
6: 九爷，
7: 你这治什么药？
6: 哎呦，对不起，对不起，搞错了，搞错了。来来，你吊一下，吊一下，行了。手握，坚持下来。你身边走动的全是大人物，根本你消息很灵通啊。你从周一讲讲，短命的东洋人会打回来吗？
5: 一定会的。虽然国府已经全方面接受了日本人的条件，但我推断，日本人还是会打的。
6: 就是呗，那行。东阳，你等过来，哥们，我的房子怎么办呢？
5: 是，大家最近就先躲一躲吧，能不出门就先别出门，有条件的话，最好去租界躲一躲。
6: 租界？那租界多贵啊！
8: 有钱，
6: 我们哪租得起啊？是不是？我是不是开玩笑
8: 呢？跟老百姓有啥办法啦？南京这帮官老爷，平常只晓得骗老百姓钞票，吹牛逼，一到关键辰光，一定乱忘吧。我当场，那钞票回来，
9: 把钱给我拿回来。
10: 又要打仗喽！
8: 不至于伤人吧你？
10: 又要死人了！
8: 哪家还有想你们看，
11: 国仆我上。

0: 何在？晨春草木深，感时感时
1: 花溅泪，
0: 恨别鸟惊心。
1: 再背一遍。
0: 可是我已经记住了。
1: 妈妈让你再背一遍。
0: 哦，好吧。国破山河在，
1: 再大点声。
0: 国破山河在，晨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

0: 这一仗看来是在所难免了。今天是日方威胁的最后答复日，市政府已经答应日方的所有要求，但是不知道日方会作何回应。
1: 市长真是从善如流啊，没想到亲自向日方道歉，停止一切救援活动，不得抵制日货。那接下来，是不是整个上海都得说日语啊？

0: 川式浪漫打卡攻略来啦，解锁锦绣天府的诗意栖居和四川的山河文化，壮个满怀。第一站，先扑进自然的怀抱，山水为卷，人间作序。四川的山水是天地挥毫的泼墨长卷，千年属地如星河璀璨，太阳神鸟的灵动，三星堆的神秘，杜甫草堂的韵味，都江堰的智慧，乐山大佛的雄壮，织就巴蜀华章。要说最有烟火气的，还是那些藏在时光里的人文印记。四川的安逸是刻进骨子里的生活哲学。从自然胜景到千年文脉，从烟火日常到安逸时光，四川的每一面都值得珍藏。手机内存备好，相机充满电，毕竟四川的美根本拍不完。锦绣天府，安逸四川。
1: 在世界的角落，成长的故事悄然发生。剥开竹笋的清脆，是山野间最动听的音乐。坚定的向上爬，像在完成一场伟大冒险。美好的一天，从打个滚开始。在清风里打盹，梦里都是竹叶清响。在阳光下发呆，像在思考宇宙最神秘的问题。和朋友一起，整片天地都是满满的欢喜。从掌心托起的温热，到怀抱满盈的重量。成长是一场静静发生的奇迹，也是无数个笨拙却闪光的努力瞬间。而每一个见证他们成长的我们，都在不知不觉间被温柔治愈。时光有幸，万物有灵，回到这座焕新的树屋，新的奇遇正在酝酿，新的故事正在萌芽。每周五晚9:20，成长吧大熊猫2026温暖回归，成长四季陪伴如一。
2: 13个联络点，3支行动队，178号人的姓名，也包括你和我。
3: 除了组织以外，不对任何人说实话。
4: 我需要一个让我坚持下去的理由。
5: 我是在帮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
6: 你的任务就是潜伏。
7: 现在情况紧急，我希望你能够分得清孰轻孰重。
8: 影子可能出现了。
6: 他舍不得杀你。
9: 同英雄的叛徒，心意如何呢？
10: 这是不是真的？
11: 回答我。

0: 抱歉，抱歉，诸位，央行内部会议耽搁了，所以沈某来晚了。多担待。
1: 沈坤，来，走。
0: 刘老，
2: 这日出发，那央是金融的顶梁柱，跟李家，快去吧。
0: 看沈坤这个神态，今天的情况恐怕不简单啊。
1: 今天确实有两件事要拜托各位，
0: 一呢。 是希望上海的营业工会响应总工会的号召，无限期的停业抗议日本。二，十九路军的军饷必须要筹措。哎呀，
2: 搿两桩事体啊，侪是蛮麻烦啊。搿小日本虽然已经开战，但是之前啊。 伊拉已经帮英美的领子啊打过招呼了，保证过绝对不会帮自家。侬现在叫阿拉几个人啊参加排除的闲话啊，搿勿是让自家跟工商部门为难嘛？
3: 国难当前，首先要考虑的是国人的利益，毕竟大家都是中国人。
4: 当然了，我们呢肯定是把国家放在最重要的位置，放在心里。 只不过，我们也刚收到南京、武汉的工会急电，要求我们以大局为重。这个时候，让我们停业、停止结算，他们恐怕不答应。
0: 这个时候，人心必须要齐。停业，表明的是我们的态度，也是德法英美的态度。你们都是外资背景，你们不停业。 而日本就更相信各国的列强是跟他们站在一边，只有你们停业，国际舆论才会掂量一下公益到底站在哪一边。
2: 沈顾问讲了不错，搿上海要是真的被小日本占领的闲话，尽管阿拉有英美的背景，但是将来的日。

0: 肯定也是不好过的呀。对，但是要是无锡级的牌子的闲话呢，搿就有。
1: 我说了，要的就是一态度。无限期不行的话，那就停三天，三天可以吗？
0: 来，三天，表示一下阿拉态度，我可以是可以的。哪？
2: 可以。
0: 第二个问题，十九路军的军饷，这个。 沈某不能让。外面炮声隆隆，都听见了吧？十九路军是上海的抗日主力，两个月没有发军饷，而我们政府的户口上面只有300万，每个月正常开销2200万。但我觉得，仅什么，不能仅军饷，所以诸位，拜托了。
3: 在牢里面待着也是死，与其憋屈的死在牢里，不如轰轰烈烈。

0: 大卫是重灾区，你没事真的是万幸。我邻居就死了七个，伤无数。知道国府不敢开闸的原因了吧？文员长给宋先生急电，对于军费用的是乞求两个字。我这两天四处化缘也是背水车薪，从各大银行筹措来的军费。 虽然不多，但是好在走的是外行的账户。叶公会购入了一批急需的物资，药品呀、棉纱呀、补给呀，全都压在港口了。现在要从租界把这些物资转运到华界的十九路军手里边，太难了。
1: 那不如让我试试吧。<笑>
0: 你试？你怎么试啊？是。 日本人虽然不敢在租界动手，可是到处都有他们的自警团和特务浪人。一旦被他们知道了，我们要把物资从租界运到华界，那他们就一定会在华界当场截杀。
2: 不是谁能知道呢，先生？我属猴，不属鸵鸟。
0: 慎事多事，遇到危险，你的性命要比物资更重要。
2: 嗯，我知道了，先生。

0: 陆军，保我国土，护我妇孺。咱老百姓就应该有钱出钱，有力使力。
1: 众人拾柴火焰高。
2: 威哥，我把消息带到了，好哥他们坚持下。
3: 好的。知道这次风险很大，我也没有什么把握，这样就当我雇兄弟们，我出高价。
4: 你出多少钱？
3: 价100美金，这是一次的运费，送一次接一次。

0: 这是我能争取到最高的费用了。
1: 魏左来，你听好了，我们愿意送，但不是替央行，也不是替当官的送，是给十九楼军拿命打鬼子的国军兄弟们送。所以这钱我们用不上，给国军兄弟们留着。

0: 被打出去，警戒！你是才几天五天就不认识我了？
1: 林队长，真是！我们行里其实有军送公司的，你们这是敢死队吗？罪犯不当敢死队当什么？弟兄们，来活了，抓紧上马上到隔壁去，走！是。
2: 你怎么来了？
3: 来，出点力！
2: 我来，先生。来。

0: 哎，来什么吧？不是大人物啊，大家都想知道这个仗打到什么时候啊？
1: 来，这个事儿，你看看他现在众志成城，是九路军浴血奋战，工商各界罢市，国际舆论沸反盈天，照这种形势发展下去，小日本撑不了多久。
2: 对，把他们赶回老家去。
0: 这场战争啊，打得差不多了，这次下周吧，应该有个确切的消息了。
3: 那太好了呀！
0: 你觉得好啊？其实真正的挑战呢，才开始。时间形势刚刚转好，这一场仗打下来，国库又见底了，没有钱什么事儿都干不了。很多建设计划就只能无限期的往后推了。宋先生昨天也抱怨了，无国无民，怎么就那么多财团啊？想不通。
3: 先生，我们是不是能像美国那样发行战争债券呢？这样的话，我们的国家才能变强大，就不怕战争了。
0: 可以。
3: 那您是不是能跟政府说一下，请一些有影响力的人，帮我们宣传一下？
0: 但差了一样东西。
3: 知道是什么吗？
0: 您说，信用。
3: 信用。
0: 没有信用，没有金融。信用是金融的立身之本，也是金融的生命线。一国之信用，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建立起来的。我们都是金融从业者，任重道远。

0: 多地方资本都会回来了，社会又被炸锅了，哎呀，哎，实在是冤枉
1: 我们挣啊，我会做你下说话子有啥用啊？说点元宝，伢也拉来了我的专业帮忙是吧？哦，你刚我们中队就是美多的，
0: 中队那是都在把灯我呀，
1: 把灯嘛就把灯呗，我在寻你呀，我也没去呀。啊，俺们都一般也不是做食堂，一般牛羊不是。
0: 对呀，
1: 你羊都六十了，小错，你晓得什么？大伙过日子。年轻有什么用？
2: 上来以后，
1: 阿文去庚宝的酒铺围炉，把我订的老酒拿来。晚上请你们喝酒吃饭。
3: 注意大气哦！
1: 当然。
4: 吃饭没忘。
5: 再弄点肉来，我出钱，多弄点啊。
3: 好，放心。
1: 老头子啊，弄点肉，弄点肉。有啥地方来的钞票？上个月的房租还没给我的。
5: 哎，好嘞，弄不要急啊，买卖掉，买卖掉啊，不急啊。来了几日，
1: 那趟才是搁那干。
5: 胜利了，要吹牛。
1: 小皮匠，龙哪不要太伤心了，好吧？晚上到我家里来吃饭啊。
6: 好，
1: 妹妹叫嫂，来都问候我啊。

0: 无耻可笑！上海非武装，不允许中国驻军，这到底签的什么协议啊？这明明打了胜仗，怎么谈成这样啊？
1: 若来，你想什么呢？先生，中国不会亡的。这次停战协议虽然很屈辱，但是也让外国人看到了我军的斗志与血勇。
0: 看到了老百姓抵抗的决心。是，这一仗之后，日本确实不会在这几年再生事端，这给我们赢得了一段稳定的发展时间。
2: 这些都是老百姓用生命换来的，
0: 昼夜伴军对洗刷部的忠义。
3: 捐出所有积蓄的武工，分文不取，用舍命送活的车夫，装着手榴弹，钻进装甲车的士兵，
0: 国难当头，民心可用。

0: 哎，于老，
1: 哟，刘贵下，啥意思了？
0: 抱歉，尊敬上海不太平，于老受累了。
1: 我酒稳赢了吧？
0: 不好意思。说，
1: 你要干什么？
0: 敏居，来，于老走。
1: 好。
2: 哎，你们不能进。好，那就等了外头。好，于老，里面请。
1: 哎，好。于老，大姐这什么意思啊？搞得这么神秘啊！
2: 我要是没猜错闲话呢，应该是为祭祀苦捐事体。
1: 讲军火就卖苦捐，会有人买吗？
2: 哎，搿我也吃勿准啊。度假只为了四个字。
3: 民心哭穷。卖报卖报！财政部发行建设苦券喽！建设战后上海，认购苦券人人有责。女士，先生，没办法。
4: 不要不要，跟我走。
5: 先生，来一份认购库券吧。
6: 来你个头啊！老子破产，就是买的是狗屁的债券。
5: 滚滚！这次建设库券发行呢，事关非常重大。财政部给咱们央行也分摊了主要的发行任务，800万，限期是一个月。800万？
6: 嗯。
5: 先生，战后经济尚未复苏，我看8万都悬啊。
7: 那也未必。
6: 全民齐心抗战胜利，这次民众对于国府也恢复了一些信心。
8: 那也只是暂时的，发行库券的消息早就放出去了，大家都能笑话看。自清末以来，城投变换大王旗，谁家发行的库券兑现过？大家都知道，这不就是抢钱吗？
5: 不是抢钱，国民党不是军阀，央行要讲信用，
6: 这一次咱们必须以身作则，做出表率。
5: 是，
6: 是。
9: 从云。
10: 邓处长，哎，辛苦辛苦辛苦！诸位，今天就看大家的了，多认购一些。
11: 好，
10: 拜托拜托拜托拜托！
11: 拜托，拜托。
10: 诸位，首先呢，感谢诸位的到来。这次的建设库券不是战争债券，其目的呢，就是为了更多的募集资金，重建我们战后的上海。 但是有一点我想强调，这次的库券是以关税作为抵押，众所周知，关税保管权已经收归央行，那么既有关税作为担保，又有央行的支持，那这次的库券岂有不还之理啊？是吧？财政部这次发行库券呢，其实就是想真心实意的发展实业，复兴上海，为我们上海的老百姓造更多的福祉。为此，我沈从南第一。

0: 不是啊，那可不是要钱的事，谁家的钱都不是大风刮来，对吧？也好，
1: 今天的签募会啊，举办得很好，柯南，你这个是主动出击，发挥我们在资本市场的引导作用。江主席看了报道，十分欣慰。
2: 谢谢先生的肯定，这次128的抗争呢，给了广大民众巨大的信心，我再接再厉。
1: 可是这次库券的发行。其实阻力还是不小的，宋先生。
0: 那么怎么能顺利发行库券呢？我觉得有两点是至关重要的。一是稳定，二是信誉。那下一步呢？我打算联络各大银行，由央行牵头控盘建设库券。
1: 这样的话呢，可以避免散户聚集到一起追涨杀跌，从而稳定库券的价格。
0: 只有我们央行控盘了，那这些募集来的库券才有可能真正的流入实业领域。实业强则国强，这个也是委员长金融统治的目的嘛。
1: 这是一场硬仗啊，屠南，你回国苦心经营这么多年，发展的机会到了，
3: 放手去干吧。
0: 放心吧，宋先生，我会的。

0: 没请君入瓮呢，沈东南倒先主动往里挤了。
1: 哎，都家刚老出啊，沈都南呢有选择没独立，以眼睛里只晓得以养一亩三分地，以不晓得人外有人天外有天，这张大网就是专门为伊量身定做的。
0: 虽然沈东南在明，我们在暗，毕竟是金乌老法师嘛，还是有两把刷子的，咱们万万不可轻敌呀。
1: 之前呢伊拉白相的是半外种，现在有大家辣盖，伊拉还能好白相了？不好白相了呀。哪哪，康爷对阿拉没信心？
0: 信心嘛，倒是不缺，只是怕玩得太狠，激起民怨。毕竟稳固江山还得靠老百姓。
1: 民怨是肯定会得有啊，但是全部由伊沈都南来背锅，跟阿拉有啥关系啦？大清朝灭亡，但是沈渊伟的子孙后代，不是照样过得锦衣玉食、花团锦簇吗？还有西晋时期五胡乱华，但是到最后呢，有实力的侪成了千年世家，司马家族覆灭于后，跟阿拉有啥关系啦？
0: 于老说的也是啊，这一局啊，我跟了。
2: 价格锁死，大敢不来的全都记下来，如好算账。
3: 是。哎，王行长，下午您一定要到，公务再忙也要放一放。
4: 对，
3: 这是央行对您的指示。李行长，哎，您放心吧，您手里的那笔坏账，央行一定会想办法的，不会再拖了，好吗？
4: 放心。
3: 我再警告你一遍，不要再跟央行讨价还价了。
5: 我们命令正常，今天我知道肯定不会，对吧？
6: 对，是吧？
7: 是。小购静观其变。
8: 是吗？你说我们这些人，
9: 我是有头有面的人，
10: 对，是吧？
8: 看你这样做。
2: 今天召集大家来呢，就是要大家众志成城，联合坐庄，控盘建设库券。我强调两点：一，严格保密；二，操作指令如军令，如有违令者，我保证你们的银行从上海消失。
11: 他说不行，那我们还怎么赚钱？
12: 还让我们在上海消失？他算老几？
13: 简直
14: 你说在我们，我们上海有头有面的人。
15: 财政部把库券抵押给我，作价50，完好了，利润空间还是不小的。
16: 玩不起啊，不管他们怎么吵，
7: 库券的价格不可能维持在70，迟早还是要跌回去的。
0: 咱们在60抛，还有10块钱的利润吗？
7: 违规！财政部明确规定，抵押库券不能在交易所直接抛售。
0: 跌到50再回购，你怕什么呀？国府现在这个状况，这库券到最后能有30，我就谢天谢地了。
4: 没错，
6: 大家放心，大家放心，
15: 我在财政部是有内线的，有任何消息，我第一时间通知大家。
7: 这毕竟他是违规操作呀，这钱赚的烫手。
15: 哎呀，中国有一句老话说得好，天与不取，反受其咎。财政部都可以这么干，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啊？也不要太贪心，就60抛出去，等跌到50我们再回购，上头吃肉，我们喝汤。你说这几十年是不是都是这么干的？
5: 是啊。
7: 所以说我们是金融业，不是慈善堂，晓得吧？

0: 哪能啊？搞定了，真的，搞定了。搿帮老法师还是经勿住全额利益的诱惑啊！真的，
1: 这就叫聪明反被聪明误。
0: 他们说了，从明天开始轮着跑，先试试水，伊拉泡多少，阿拉就吃多少。好，先要维持科技价格稳定。
2: 是是是，
3: 说不定将来阿拉也好到财政部去领一份勋章。真的，于老，高明，还是您高明啊！周宇，太棒了！好了，周宇，太丰盛了！太丰盛了，周宇！好，财务来了，周宇，
4: 等你了。周宇，
2: 他们是阿文的朋友，我叫来的。
3: 同日子，重大进展，
5: 周瑜发财了，
3: 一大笔横财。我今朝去买库券了，你们银行的建设库券，我花了100块，2份，拿猜，赚了多少？30。啊！哎呀，这是银行的呀，你肯定知道的呀。
6: 恭喜周瑜发财！
3: 金子从南京拍电报，出资50万做多建设库券。
7: 啥叫做多？
3: 就是看涨呀。哦，班长，中奖，好吧。
8: 听说你们央行职员亲自上阵买了几十万的建设库券，是不是真的？
3: 是不是？
9: 昨天我们就是也开了项目会，我也买了点。啊！
10: 干嘛呀？
11: 哎，伟哥，今早拉了个交际花他亲口讲的，说政府准备发文，对投资建设库券的市民颁发荣誉奖章来。啊，
12: 我也就说了，
13: 干嘛呀？
14: 刚才我也买了呀，我要发给我了。
15: 那肯定要给你了，
16: 就是你买了这个，
17: 肯定要给你了。
18: 还有什么消息啊？哎，你说
19: 我们要不要也干一票？
1: 对呀，你们能不能给我让有贡献的？
3: 没有，没有，没有，
0: 有是有，但具体的我不能说。说说，你有什么不能说的吗？
1: 农娜，不要讲话，你只管要么点头，要么摇头。
2: 来来来，小，跟不跟？
3: 对对对对对，是。

0: 山河皆有姓名，在地名的前世今生里，看见中华文明何以在一方水土中生根，在千秋岁月里长青。
1: 我们为修筑尖棚在这里开凿岩石，修好以后江水分野，我们就再也不惧水患了。
2: 没错，只是此棚能坚持多久，后世之人还会受水患之忧吗？
3: 这奔腾的江水已经造福这片土地2000多年了，先人当年经历的忧患再也不会发生了。
0: 岷江之水经紫燕的智慧疏导，化作了润泽成都平原千年的都江，由此定名都江堰。

0: 当年的老照片没有褪色，地名更不会随意更替。如今呀，这里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1: 从历史胡同到文化地标，宽窄之间流淌着一座城的温度与创新。
2: 九龄能温习，
3: 我常常教孩子什么是孝，若他们也忘了这些，孝权不就只剩下个空壳了吗？
4: 同学们，孝权镇的故事大家都记住了吗？
2: 记住了。
5: 老师，我们上次还演了孝道的故事剧呢。
1: 僵尸孝亲的典故随地名绵延千载，德孝文化深深浸润着一方水土。在巴蜀大地上，地名文化的守护如今正逐渐织就成一张系统而温情的网。守护地名记忆，就是守护我们的历史与未来。传承地名文化，就是延续民族的根脉与荣光。
6: 13个联络点，3支行动队，178号人的姓名，也包括你和我。
7: 除了组织以外，不能对任何人说实话。
8: 我需要一个让我坚持下去的理由。
9: 我是在帮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
10: 你的任务就是潜伏。
11: 现在情况紧急，我希望你能够分得清孰轻孰重。
12: 影子可能出现了，
10: 他舍不得杀你。
8: 同英雄都叛徒，心意如何？
10: 这是不是真的？
11: 回答我。

0: 你说我们要不要也盖表？
1: 对啊，我们都是对国家有贡献的。
2: 买点。小魏，你有没有什么内部消息？
0: 有没有？说说。
3: 但具体的我不能说。
0: 说说，没有什么不能说的吧？
2: 农呢，不要讲话，你只管要么点头，要么摇头。想跟不跟？
4: 对，是。
5: 买可以，但是一定要量力而行，不能全买，尤其是不能借钱。
6: 好吧，放心吧，
7: 感谢小威哥，
0: 我们都多久没开仗了？这是一定干办大的，
8: 这回赚钱了，
9: 我先换个新娘子。
2: 阿文还要娶个新媳妇。
0: 小周一，他连旧的都没有，哪来的新的？赚钱了，媳妇的事放在豪哥身上，
10: 千万不要，豪哥。
8: 你妹妹一顿吃两斤饭，我养不起。
0: 你说你嘴损不损？
11: 我听说你让大家买那个什么券呢？
3: 你也想买啊？
11: 我才不买呢！你最好也别买啊！你别让大家买，我觉得你要遭埋怨的。
3: 遭什么埋怨啊？
11: 我和我爹走南闯北这么多年了，什么股券、公债、股票，他都是变着法从老百姓兜里骗钱的。
3: 这次不一样。
11: 每次不一样，每次都一样。天底下就没有新鲜事。
5: 你不懂就别瞎说。这次建设库券是为了提振经济，是党国大政，你不支持也不许唱反调，更不许拖后腿。
11: 你不是好人心呗？行，那等你回头破了产，你别说我没有提醒过你。
3: 我就算破产了，也会比你有钱的。刘经理，今天的成交量怎么样？
12: 成交量很大，
5: 去忙吧。
12: 好，
13: 不错，这次财政部库券的发行计划比我想象的要顺利，说明民众对我们的国服有很强的信心。
14: 如果这次能成，以后咱们再想搞建设就不愁资金了，先生。
15: 先生，
16: 徐若来。
13: 裴若来
5: 先生，
16: 今天交易所有些意外状况，
5: 有人在抛售股券，而且成交量不小。
16: 我猜测会不会是银行啊？
13: 不可能，他们没这个胆儿。财政部明确规定了，银行无权对抵押的股券进行交易。
16: 我猜测他们是不是不太看好股券啊？所以想高价抛售，低价回购，这样一来一回的也能赚十几个点的利润。
13: 这事儿先别声张，不要跟任何人说。
16: 是。
13: 学生胃口真的是大，就不怕撑死。
16: 先生，发生什么事了？
13: 有些人要倾家荡产了。
17: 干杯！
18: 哎呀，老李啊，
19: 我手头的那些库券都抛的差不多了，你呢？
15: 我的也全抛了，
0: 我是真没想到，外面这些市民现在是如此的疯狂，你抛多少他们就能吃多少，这跟我们原来想的完全不一样。哎呀，
6: 他们以为是有人在坐庄，都想跟着喝点汤，实际上真正坐庄的人早就撤了。
0: 哎，这个消息一旦放出去，瞬间就崩盘，到那个时候我们再回购，最起码得有十几点的利润，搞不好30点都是有可能的。
6: 诸位诸位，听我说一句话啊，赚钱不要忘了国家。
0: 哎，该捐就捐一点，否则的话南京那边面子过不去啊。
9: 那是一定的，要捐的必须捐，我捐5000大洋怎么样？
10: 5000
12: 打麻将花子吗？
10: 我捐8000，
17: 我也捐8000，
19: 那我就赚10000吧。
20: 我15000。
10: 于老啊，咱们收的那么多，啥时候抛呢？
12: 不会最后砸手里吧？
21: 奶奶。哎呀，对阿拉没什么信心啊。
12: 那倒不至于，只是那些银行都在抛售，我这心里有点没底。
21: 康爷，侬不是消息蛮灵通吗？有空呢，侬去打听打听，财政部对搿桩事体是啥的。

康爷，打听到了，前两天在一个内部酒会上，孔先生亲口说，财政部会提前收回库券。

0: 这个主食吗？财政部的高官都已经默认了，此事儿已经是铁板钉钉了。就是说，现在买进还有的赚。这个消息很快就会向民间扩散，到时候散户一定会比现在还要疯狂。嗯，好，下去吧。嗯，好啊，妙啊，妙哉呀！
1: 老头还没空搞啊？
2: 周姨，这样多少钱？
1: 滚多少天？哎，周姨，最好了，你跟我讲讲嘛。侬放心，等周姨赚了大钞票，侬、老头、伊拉、房租，周姨统统给你们。
2: 打八折，开心吗？
3: 是的，嗯，那我老开心了。<笑>我今天呀、啊，在证券交易所听人家讲南京的消息，啊，说是财政部啊要提前收回库券。
2: 什么意思啊？
4: 什么意思？
3: 还要涨，要大涨。如果这个消息要是真的，起码涨到80，
1: 听懂吧？
3: 那如果是假消息呢？哪能可能呢？我表阿哥、丈母娘家的亲眷就来了财政部，他讲了，财政部的人都买了，不但买房子都抵出去了，财政部的人都买，啥道理？要照我说啊，还是见好就收，不要贪心，贪心没有好下场的。我当年。
1: 要不是贪心，也不会落到今天这个地步。侬不是贪心，你是根本没有发横财命啊！
3: 我想了想，要么我把房子也抵出去，继续买啊！哎，这个不行的，周爷，我也跟讲过的呀，量力而行嘛。
1: 小魏只是银行的一个小职员，伊拉哪会得晓得库券要涨多少啊？这种事情嘛，财政部讲的呀。
3: 还是去问问若来好，不要冒险。
1: 老头讲的对啊，应该去问问。
3: 有的事就是你问了，他也不肯讲呀。要不我去试试，我俩交接个够深的，我觉得他应该会跟我讲实话的。
1: 但是你呢，实际了当去问他了，他也不肯跟你讲。啊，你这样子问他，魏哥，你买的库券什么时候抛啊？小魏家私通你说，我什么时候要抛啊？哎呦，就说明要涨。
3: 有道理，这是央行负责库券的发行。
2: 他们接触的都是第一手的消息，做出来的结论很准确，
3: 听若来的没错。那我去问了。
2: 好呀，我等侬消息。
3: 好。
2: 谁来了？
5: 魏哥，我。
2: 给你送点宵夜啊！哦，这不有的鸡汤，尝尝。
5: 谢谢，给小心烫啊！哦，好嘞，早点睡吧啊！哎，你等一下，我还有点事想问问你。哦，来了。哎，出去说，哦，准备要睡了。好，坐。
6: 我还想再买点股权。周姨最近赚了不少，你觉得现在买还能赚钱吗？我知道你不方便讲，没关系的，你就告诉我能不能买，具体买多少我自己掂量。目前的这个趋势，到80应该没问题。 但是之后的趋势我就看不清了，但我能确定的是，这一次一定会有很多人倾家荡产。
2: 80，你确定吗？
6: 但你记住了，千万不要借钱，一定要
2: 量力而行嘛。哎呀，你放心好了，我这个人你知道的呀，从来不贪心的。
6: 谢谢。

0: 赶快吧，多少？
1: 80。
0: 80啊！哎呦，太好了，说明财政部的消息啊是真的。
2: 到80啊，赶紧抛啊！
3: 哎，是啊，魏哥说了，这次如果搞不好的话，会有很多人倾家荡产的。
0: 哦哟，他讲的是其他人，不是阿拉。等我发了财以后啊，把你们的午饭通通包掉，三菜一汤，一荤两素，开心吗？
3: 开心。真的假的？
0: 周一什么时候骗过你啊？

0: 你要多少？
1: 能借多少？
2: 没底呀，撑死了也就几个大洋。谁说没有？我把自己抵了不行吗？
1: 你就这德行，
2: 白给都不要。哎，老板，
1: 我能拉车，每个月有固定收入，
2: 那又怎样？ 我把之后10年收入都抵了，能借多少？

0: 你不是说南京一有消息就会立马通知我们呢？
1: 我也没有办法，大家不要激动嘛。
2: 骗子，大骗子！
3: 事发突然，我也没有想到孔先生会这样嘛。
0: 他是一个局，
2: 骗子，大骗子！
4: 财政部从一开始就想坑咱们，
2: 早就这么坑我们了。
1: 大家不要吵，
5: 不
1: 要
5: 吵，
1: 不至于，不至于，真的不至于啊！
0: 怎么不至于？南京从一开始就算着了，我们都会违规抛售股权。如果到时候我们不能按照规定数目结算，我们每个人都会被扣上破坏战信的罪名，军法处置啊！
2: 从一开始，他们就在这等着咱们了。
3: 是。哎呀，行了行了，大家不要吵，不要吵。事已至此，咱们也只能回到交易所高价回收库券了。
0: 已经涨到什么价了？怎么回收？怎么回购？你知道我们赔了多少？你算过吗？
3: 那就不回购，大不了拉出去枪毙，挨个人都枪毙，要钱还是要命？你们自己掂量掂量，吵有什么用？动动脑子想想办法嘛。
1: 其实不想按照市价回购，也不是没有可能。
0: 怎么说？
3: 我倒是认识个人，他手里面有不少库券，而且价格好商量。
4: 先给个大吃饭呗。
3: 90？
0: 什么90啊？你不如直接去抢了。
2: 杀了我！
0: 现在的行情才是多少？市价
5: 是
2: 到啊！
0: 是啊！
3: 各位不要吵，按照这个涨势，迟早是要涨到100的，而且你们进场回购会涨得更凶。90已经很便宜了，而且量大管饱。好好动动脑子，珍惜一下这个最后的逃生机会吧。
1: 与其被追责、砍头抄家，不如现在就认输，好歹留条命，还能给自己留点养老钱。各位，为了家小，好好珍惜一下这个机会吧。
6: 进。先生，库券又出大事了，先生。
7: 何以见得？
6: 建设库券是为了国家建设，但是现在已经违背了初衷了。那些银行违规抛售，之后需要尽快赎回的。
7: 他们已经在做了。
6: 在交易所赎回吗？
7: 之前卖给谁的，现在就得从人家手里咬着牙给买回来。但是价格呢，是人家说了算。一出一进，赔个底儿掉。
6: 先生，您是早就知道这件事了吗？
7: 我早就知道。我也很生气，但是对于有些人呢，没有办法，他们太贪婪了，不给他们点教训，他们不长记性。
6: 那银行破产了，那些小储户怎么办呢？
7: 有不动产，清算不动产能把他们的账给填上。
6: 那些散户呢？
7: 不来了。这次呢，有些人是投机者，他们是蛀虫，不要把你的善良用在他们的身上。但对于有些人呢，他们是想为上海的建设出一份力。对于他们来说，没办法了。

0: 一个是我的，一个是我的，
1: 这个曾斐啊，破还没有破呢，哪里晓得赚了多少啊？啊，阿兰这次一定要并喽，啊，不到一百绝对不跑。
2: 对，
1: 等到阿拉都赚了大钱，你们几个。
3: 通通换一辆新的黄包车，好，
4: 行，
5: 阿林，
1: 哎，做两件旗袍，
6: 行，我还没穿过呢，
5: 来，我呢，我要把这个房间呢，稍许装修一下，啊，
1: 阿拉的门面呀，
5: 对，
4: 不能遮一个人发大财，大家都吃到红利，对吧？哎呀，
5: 谢谢赵姨，能跑赶紧跑了。
1: 不能太贪心。哎呦，回来，你们赚的已经足够多了。哎呦，回来，跑跑跑跑跑跑跑！等一下，小薇要是回来，问起这件事情，大家一起讲，跑了。
7: 为什么？为什么？
5: 对啊。哎呀，
1: 小薇露出来，一见到我就讲，跑了吧，跑了吧。
5: 他这也是为了你们好。
1: 有什么？老的，我晓得他是为我们好，但是这次小薇是不是叫我们八十抛啊？
5: 根本现在是不是涨到90了？
8: 阿拉要是80抛的嘛，少赚多少钱？你不会算的。哎，小雷回来了，
9: 回来了，
8: 小雷回来了。
9: 小薇啊，侬回来了。
10: 阿拉全部抛了，抛了。
5: 哦，
10: 哎，阿文，
8: 抛了，我也抛了。
10: 你们都抛了，都抛了。
9: 好。
10: 有什么内部消息啊？ 现在股券炒得太热了，风险越来越大。像这种击鼓传花的游戏，千万别当最后一个。
1: 不会的，阿拉有一只港督，侬放心。
10: 对。啊，确定都抛了？
11: 对，抛了，真的抛了，
12: 都抛了。

0: 注意，大娘叫我们赶紧往跑掉吧，已经赚的够多了。
1: 对呀，
2: 那放心，我已经找朋友，已经做好了，等到一百马上跑。
3: 好了，行，好，好了，
2: 行，
3: 走了，通稿去。
1: 好，
3: 好，
1: 好，
3: 哎，
1: 这
3: 几天的报纸都是建设库圈的，铺天盖地。
2: 我知道，就连公债司司长、财政部部长都赤膊上阵为库券做宣传，还有我哥和魏若来，每天连轴转，忙得不可开交。这一次我有些拿不准，明面上是振兴实业、搞战后建设，会不会是挂羊头卖狗肉？
3: 老蒋的本质啊，他就是个军阀、独裁者，他在意的不是民心，而他手下大大小小的利益集团。人家那几年啊，才纵容他们到处大肆敛财，那是他统治的手段，可笑啊，可悲。
2: 我觉得这一次失了民心，就很难换过来。
3: 人民对南京最终会失望，那个时候他们会有更好的选择。就像魏若来，假币案伤了他一次，这次更会失望。这种过程非常痛苦。我们都有感触，只有自己去经历、去反省、去思考，才能从所谓信仰的废墟中爬出来，才能更珍惜黑暗中的那一丝光亮。

0: 先生，我们要提前做好防护。万一有人开始做空，一定会造成恐慌性炮盘的。
1: 他们不敢。
0: 这有什么不敢的？这一轮他们已经赚得盆满钵满的。
2: 也正因为如此，才没必要做空。从银行手里已经赚到钱了，何必再坑老百姓呢？再说了，毁了库券的生意，影响了大局，南京方面不会同意的。
0: 放心吧，我不会给他们机会做空。咱们是央行，除了钱，还受法律和枪的保护。
2: 嗯，
0: 相信。

0: 钟先生，您放心吧，我知道您担心市场过热，但是今天呢，我已经召集了各大银行，要求他们明天在收盘之后立即锁仓，5年之内不许卖出，将整个沽券的价格稳定在一个合理的区间之内。
1: 我知道，空盘锁仓，你哪能太天真了？
2: 财政部今早已经正式发回，申请要以。
3: 并没计划要提前收回库券，搿个消息放出去，库券的价格啊！<笑><笑>
4: 这帮银行啊，阵营进一出，让他们把前些年赚的钱全都吐出来，还得倒贴。
5: 吃完了银行，接下来该吃散户了。
3: 现在已经赚了将近2倍了，我看啊，差不多。明早一开盘。
4: 拿现在那个钞票再去做空，还好再赚一点。那看哪能？好啊，好啊，当然好啊！<笑>喂，
6: 孙楠，
4: 宗先生。
6: 赶紧把手里的库券全部抛出去，
4: 这不行吧？本来就是说好的今天要锁仓啊！
6: 不要多问，全抛。
4: 可是宋先生。

接委员长急令，兄已赴南美考察经济事宜，建设库券崩盘在即，以地之匹性，定会一查到底。但其幕后真相，绝不可视之于众，否则将动摇人心，殃及政府之信誉及委员长之威望。望图南成立善后委员会，稳妥处置，大局为重。切记。

0: 爸爸妈妈平时忙，以后呀，凭班里的 AI 小伙伴陪着你，随时陪你说说话。
1: 我好喜欢，谢谢爸爸妈妈。你好，我叫朵朵。
2: 朵朵你好，我是你的专属好友，我会永远跟你在一起。
1: 考试题目我都不会，这可怎么办呀？
2: 你把题目都发我，我可以直接给你正确答案。
1: 好像没那别扭了。
2: 你没有错，你永远是最好的。
1: 我被批评了，只有你会无条件的支持我。
2: 坚持自己还是最重要的。朵朵没有错，
3: 我不会批评
2: 这件事，是他们小北更懂你。
3: 我会永远支持朵朵，你没有做错。
0: 朵朵，起床了。
4: 国家新规今日实施，不得向未成年人提供虚拟亲密关系服务。
5: AI 可以模拟温柔，却复刻不了真切情感。科技只是工具，真情无可取代。别让 AI 代替爱。
6: 和谐中华，雨露滋润，和为贵。
7: 13个联络点，3支行动队，178号人的性命，也包括你和我。
8: 除了组织以外，能对任何人说实话。
9: 我需要一个让我坚持下去的理由。
10: 我是在帮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
11: 你的任务就是潜伏。
12: 现在情况紧急，我希望你能够分得清孰轻孰重。
13: 影子可能出现了。
11: 他舍不得杀你。
14: 同英雄的叛徒，心意如何呢？
11: 这是不是真的？
12: 回答我。
15: In the vast land of China, the giant panda has a unique ecological symbol. Roams between heaven and earth. Seeking a harmonious way of coexistence among species.Wherever his footsteps tread, it outlines the most intricate ecological circle. On this land of living beings, all creatures coexist in astonishing ways, sharing the same breath and heartbeat.In the pulse of nature. This time, we embark from a place of reverence to witness the life dance on nature's stage and the immortal legend of coexistence among species.

0: 在心口难开，但娃的喜悦我最懂。
1: 你看她比较白嘛，然后她就是爱干净的一个妈妈，然后她也特别漂亮，然后特别文静，她会文静一点。
2: Victory in battle doesn't win Ren Ren Wan any favor with Ren Ren, a fastidious mother who doesn't like dirty fur balls. He even lost chance to be close to her. To resolve the situation, only the help of human friends would do.
1: 没办法，我也很烦恼的。对，经常都别人都说，你看这猫好脏，你都不给它洗澡吗？其实我也很无奈。他们会自己给自己清洁，就是夏天的时候比较热的时候，他们会跑到那个水池里面去泡澡，然后往自己身上浇水。人给他洗澡的话，其实对大熊猫来说不是很好，就是你人掌控不了那个度，可能就会破坏它的一些免疫那些，然后会引起一些感冒啊这些。
2: Fluffy giant pandas are actually very particular about their hygiene.Captive pandas use the poos in their enclosures to clean themselves. Wild pandas bathe in clear streams. In summer, they gently splash water with their paws, enjoying the coolness and comfort. In winter, when streams freeze, giant pandas roll in the snow, using the snowmelt to keep themselves clean. Clearly, the 1.5-year-old cubs.Aren't old enough to clean themselves yet. To help Ran Ran accept her cubs again, the keepers do their best to wipe them down.
1: 天，你看你好脏啊！你看你，你跑哪儿去耍去了的？哎呀，眼里的屎！你看，门门都要背一些，你看你。是不是啊？要爱干净一点嘛。对不对？是不是你要背进去？是不是擦一下好，擦干净以后，哪天哥哥跟你一样这么爱干净就好，就不用那么黑个。你吃了要听话后，要向妹妹学习，不要打妹妹，晓得不？你不要打她，她就更爱你，才跟你一起玩耍后。要不然他就每天上树，你就只有在下面跟妈妈一起耍。好，
2: The gentle cleaning by human friends is effective for the cubs. Ran Ran has accepted her little ones once more.
1: 这不是总是有人说吗？养基地的大熊猫，然后太脏了。这表现出大熊猫其实它是很健康的，是一个很好的状态，因为它有足够的活力，然后经常玩耍。这边的话，我们还原了那种野生环境下的一个圈舍，给他们的院子都比较大，也有树。大熊猫的话就比较喜欢这种环境，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就天天在那个院子里面玩耍啊，然后这些爬树啊这些，所以就会把自己弄得脏脏的。我也觉得也很无奈，我也想他们很干干净净的白白的但是他那是表现出他们很健康的一种状态，我也很开心。

0: 略红着那边，就是那个嘛，就是那个。还有几只呢？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
1: 我天哪，太漂亮了，长得太好看了。
2: 下来，下来，
1: 救的就是他，救的就是。

0: 它那个颜色没有那么艳丽的，就是雌性，
1: 对对对，
0: 然后雄性就是羽毛要鲜亮一点的。
1: 我觉得它在交朋友。刚才那只公的，它是在用自己的叫声去吸引那些它的小伙伴们。它朝着它自己叫的方向往下，再慢慢的走，它去找那些雌性了。他们都是好朋友。
2: 他现在这个求偶的行为，你们看一下，他们现在是个求偶的行为，他那个尾巴会往后扇。
0: 啊，是不是像那个绿孔雀开屏一样那种？
2: 对对对对。
1: 他是选择那个就是长得最漂亮的，羽毛最美的，这样的他的基因就会好的基因才会传递的更多。
3: 就咱们这个环境下，为什么会这么多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呢？因为这儿看似很干枯，而且天很冷，海拔又这么高。
1: 它吃的食物，比如这种植物的根茎，在这里是有分布的。比如说一些贝母，这种中草药，名贵的中草药，这里都是有分布的。
4: 这个海拔很高，
1: 这个人为的痕迹比较少，所以它保留了它的一个生态环境。
5: 非常难的，
3: 它这个在地上走的时候像鸡一样，但是飞起来就有点像老鹰。
1: 对对对，它还有外号叫做鹰鸡。
3: 哦，
1: 为什么？因为它个头啊，它走路的样子像一只老鹰，而且它的嘴巴像老鹰一样有弯钩。
0: 但是我能够感觉到它的体型有一个特点，就是它的那个腹部还是挺圆润的，那这样不影响它的飞行吗？
1: 它飞行它会发现啊，像老鹰一样。
6: The Chinese model pheasant belongs to the Galliformes Phasianidae. They are great runners, and the winds in the mountain valley give them a lift.Allowing them to soar from low to high altitudes. They are a rare type of flying chicken.
0: 我看到它飞了。
3: 哇，好漂亮！头顶上。
1: 看没有，像老鹰一样滑翔，是吧？
3: 刚才距离咱们最近，从头顶划过也就3米的距离啊，头顶上唰就过去了。

0: Very impressive colors bring vibrant life to the otherwise dull, high-altitude area. Like a rainbow falling to the earth.
1: 我想这也是绿尾红雉第一次被这样记录下来。
2: 我能够感觉到他们好像也并不是那么怕我们。
3: 证明至少这儿的人没有伤害过他们。
2: 就是比较有信任感，彼此的这种安全感。
1: 它属于这个大熊猫的伴生动物吗？
4: 对对对，伴生动物
1: 就是相当于是大熊猫的好朋友。
5: 它生活的地区和海拔会有和大熊猫同框的这个机会的，对吧？
6: 它有同框，但是它比大熊猫更高。大熊猫是1000多以上，它是在3000以上。
2: 今天我们能够拍到这么稀有的野生动物，真的我们也很幸运了。
0: After we encounter the Chinese Moto pheasants, evening arrives, and the wilderness is about to fall into darkness. In the deep night, humans lose their sight, but this time.We will use technology to explore the animal world in a new way. In the dark forest, what surprises will the species in the panda's ecosystem present us?

0: 外面还下着雨呢，把车灯关掉，别噪声啊！欢迎大家来到夜晚的野生动物乐园。
1: 野生动物为什么会喜欢夜间出行呢？
2: 为了躲避天敌嘛，
3: 安全一些，它
2: 安全，
3: 嗯，
2: 取食嘛。
0: 所以我们大家动静小一点，别惊吓它们。

0: 咱们在这儿看见过大熊猫吗？
1: 在上半部有啊，就在上半部的冷建筑里边就配件挂。
2: 哎，那郑老师，在晚上野生大熊猫它会出来吗？
1: 会的，它晚上有时还需要进食，它还是要吃的竹子的。但是今天在这个点儿，估计够呛。
2: 为啥？
1: 这里在下雨，所以我们上高科技手段。
2: 高科技。

0: 这个无人机的声音不会影响到野生动物，
1: 它飞的高度比较高，所以我们都不能听见动物，偶尔它看一下，它没有影响的。
2: 这就是我们现在的位置，
3: 看起来全部都是黑白的哈。
2: 对，它是甚至热感的，
0: 就是我们看见白点就有可能有生命在。
2: 对对对对对，
4: 这几个白的点就是我们。
5: 我们在发热嘛，还会显示。
2: 现在我们复一下这附近，看看有什么。
0: 这个是吗？这个
2: 不是。因为这里已经发现一个白点。哦，
3: 看到了。
2: 它已经发热的热感。
3: 这个白点挺大呀，看着。
2: 是的。现在飞行高度173米，离我们这里的距离是103米。
0: 那这个白点这个距离会是大熊猫吗？
2: 你说不清楚啊。现在我们飞下去看一下它是什么东西。
3: 好。

0: 看见没有？二师兄。
1: 啊，野猪吗？
0: 野猪，野猪。
2: 啊，真的、啊嗯。
0: 这是头，这是尾。
3: 还有别的吗？
0: 那这里就是别的。嗯。啊、
2: 嗯。嗯？这是啥？
0: 飞进看一下吧。
2: 好。嗯。
0: 这个应该是一只毛冠鹿吧？
2: 毛冠鹿、嗯。
0: 对。
3: 哇，这太清楚了，这个毛发都拍得出来。哇，
2: 它还在看你呢。

0: 看见没有，这么白点。
1: 哇，这么多小白点。真的这样远处看像星空一样。
0: 对对对。
2: 哎，为什么有这么多呀？
0: 最近看一下，应该是猴子吧，都在树上。
1: 猴群是吗？
3: 猴群，
4: 对对对。
1: 还跑得跳呢。
2: 对。哇，这太欢了，他们。
0: 对。
2: 这个状态。
1: 真的没想到夜里这些野生动物这么活跃哈。
0: 对，
1: 这个机器真的还是很神奇，如果不是这个机器的话，我们根本不知道这些夜里野生动物是这样的状态。
3: 夜间的动物还很欢乐啊。
5: 那郑老师，咱们有用这个机器拍到过野生大熊猫吗？
6: 拍到过，在去年3-4月份之后，在那边熄火发现个熊猫发情的画面，
3: 母猫在树上，下边有两只公猫 PK。
2: 这个场面很壮观。
1: 对，能够捕捉到这样的一个求偶的场面也是很不容易的啊。我们最开始人走路然后用手持的拍摄和这个机子的拍摄，它会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对比？
3: 效率主要提高了很多，比如说这批山我设计了两条阳线，那肯定要4到5个人，需要1天或者2天的时间，这个东西一普及了以后，我现在只要2个小时，
1: 节约了人力，然后提高了效率，
3: 效率
1: 对吧，
3: 准确率，
1: 准确率更高。
3: 大熊猫这比如说有些监测啊这些都可以，
7: 也就是说在这片土地上，其实伴随着大熊猫的成长，伴随着大熊猫的朋友们的成长，那我们在观测它的视野也在成长，不断的放大，不断的变快，不断的提高效率，所以我们能够在不打扰它的情况下能够监测到这个区域到底有多少的野生动物，有多少是大熊猫。
2: 这就是高科技给咱们保护和研究带来的新的变化。
8: For the first time, we've captured the diverse species within the giant panda's ecosystem from a unique high-altitude infrared perspective. In this ecological haven, known as a gene bank for animals and plants, over 3,800 species thrive and flourish here. This is the vouching base of a giant panda national park, where legendary stories of life.Are recorded and preserved. We will set off again, heading 400 kilometers to another magical place to further explore the panda's ecological circle. Tangjiahe Giant Panda Nature Reserve.Is one of the main habitats for wild giant pandas. Here, the forest coverage reaches an amazing 96%. In this green sea, over 3,700 species of plants and animals thrive. It's a miraculous place with highest chances to spot forest mammals in China.

0: 猴子，猴子，
1: 藏球猴。
2: 树上有只鸟，红尾鸲。
1: 野猪。
3: 就每看200米一种动物，每看200米一种动物。

0: 我的天哪，真的太难走了，感觉路越来越难走了。这片林子里面是我们保护区里头熊猫遇见率最高的地方之一了。An
1: infrared camera in the Tangjiahe forest captured a magical sight. This place is known as the Panda Hotel in the animal world. We'll follow Xiaomei up the hill, camera in hand, to explore this stunning remote spot for the first time.
0: 这是我们平时巡护监测都是走的这样的路。这个是兽径，
2: 兽径
0: 动物走的。
2: 我们现在走的道是熊猫走的道。
3: 所以熊猫还是挺灵敏的，这么难走的路它平时都可以自由的出入。尚贝老师，我看你走这个路还是轻车熟路的。
0: 对，平时巡护就是监测都是这样的路了。我们喘一下，
3: 我们爬的这个坡这么难，那熊猫它们怎么，它不会滑吗？
0: 熊猫它不会，它常年都在这个环境，四肢灵活得很。
2: 这两脚直立行走的动物，在这种野林子里面一点优势都没有。
4: 对，这儿有蚂蟥。
0: 有蚂蟥呀？
3: 没见过蚂蟥。
5: 我们很可能路上会遇到它。
0: 对，待会儿就随时要注意脚下。
6: 陆毅老师，这个蚂蟥给吸上了，这怎么办呀？快快快快快，怎么办？
5: 花露水，花露水。
2: 有，我这儿有。

0: 这儿有拿花露水，所以一般来说啊，是用盐或是用酒精、花露水喷它一下，它自己就会脱水，就会出来。千万不要硬拽，因为蚂蟥它是通过吸盘钻进你的皮肤里面，如果硬拽的话，它的头就会留在你的皮肤里面，很危险。
1: 出来了，出来了，
2: 这没留吸盘吧？
1: 没留，没留。
0: 哦，这还是有用的。
1: 这个蚂蟥它咬你的时候，你是感受不到的，因为它咬你之后，它分泌两种东西，一种是麻醉剂，让你感受不到疼痛。
0: 再一个是防止你的血液凝结的一种化学物质，就是你的血会一直流，一直要等到它吸饱了，它才会自己脱落。裤腿一定要扎紧啊，因为它会顺着你的裤腿往你的身体上钻。
1: 找个缝就钻进去。
0: 对，一定要扎紧。
1: 我们要开始钻竹林了。
0: 啊，
1: 这个能过去吗？
3: 能过，
1: 猫着点身体啊，就是像熊猫那样子拍一点过。
3: 这是什么？这个？这是熊猫粪便啊！是的，这个应该这颜色可能也是有两三个月了吧。所以我们现在是到了熊猫酒店附近了吗？
1: 不远了。
3: 平时熊猫也是走的这种路径吧。像这种稀稀拉拉的竹林。
1: 熊猫就是比较喜欢的这些地方。哎哎，
3: 有发现了，来，大家都看一下，来，
1: 这是什么？这是吗？是的，是的。
3: 这儿就是传说中的熊猫酒店。
1: 你们巡护队员应该在这儿已经放红外相机了吧？这儿呢，安在这儿的呢。
0: 啊，这就是红外相机。
1: 是是是，这个角度拍到过，熊猫在这儿过了个夜的。 上一集是拍到了它在那儿睡，睡醒了之后在这吃。
3: 我觉得它是不是自己做的这个巢？你看它这个特别的松软。
1: 这个不是做的，仔细看一下，是粪便。这些细碎的都是竹叶子，时间久了以后，动物来的多了，就把这粪便都踩碎了，野猪拱一拱，小挤踢一踢，最后呢就变成了感觉是个很暖和的一个巢的一样。
4: 这有点像熊猫酒店，大家在这儿共用一个家，彼此不打架。 This sheltered rock face provides a perfect living paradise for wildlife. Here, we see different species sharing this space in harmony, each in their own way. In the animal world of Tangjiahe Reserve, there are many popular spots, like the Panda Hotel. The infrared camera recorded scenes of animals leisurely wandering around, making this place a celebrity street for wildlife.
1: 熊吧，黑熊，
0: 这小姐，
1: 小姐，啊，好可爱，这是黄鹤雕，啊，这是斑羚，中华斑羚，斑羚，中华斑羚，哦，啊。
3: 熊猫，
1: 我们
3: 唐家河有多少个红外相机呢？我们现在是4万平方公里，就是60万亩。那相当于咱们唐家河是有6万个足球场那么大。嗯，
1: 是，今年是安了430台。之前参与过这个熊猫调查红外相机的安放，就是中国的自然保护区啊，基本上是最高水平。对，因为唐家河我们是。 中国第一批使用红外相机用于野生动物监测的保护区之一嘛，然后我们起步是比较早的，从2002年就开始第一次尝试做红外相机，以前的一些功能它就可能不太完善，一个个慢慢的发展过来，就现在的那个红外相机已经是完全的彩色的。 现在的粪便率也变高了，中国在野生动物监测这方面还是花了很大的精力。我们的技术在不断的进步，然后有更多的新技术用在保护栖息地，保护大熊猫和其他的动物上面。技术越来越好，动物们也越来越好，这是一件让我感到很高兴的事情。

0: 还是挺多的，我们走夜路不安全。
1: 那个方向，那个方向，那个方向，念吗？
2: 我听见了，听见了，声音越来越大。
0: 听到了，
3: 这是我人生第二次在夜里这个时间。

0: 我们先跟着声音去找吧。
1: 那是什么声音啊？
0: 这可能是我想的那个动物，如果是的话，那可能就是给大家很大的惊喜了。
1: 哇，
0: 对，就感觉是从这个方向传过来的。
1: 听着这声音越来越近了。
2: In the distance, animals callsAttracting those who are eager to explore nature. The calls guide us, and following their echo, we chase from dusk until dawn. After scaling several peaks, we finally encounter the spirits of the mountains. The golden snub-nosed monkeys. We had an incredible close encounter with a group of golden snub-nosed monkeys.This marks the first time these monkeys have been documented by the media in such a way.
3: 小的领着小的呢，领着小的呢。哎，
1: 对。我这辈子第一次见金丝猴。
0: 你看，这到处都是。看，看，看，看上面，上面。
1: 啊！哇，它窜得好快啊！你看。窜得好快啊，他手上抱着小猴啊，他毛茸茸的，
0: 好可爱，好可爱，啊，看看，
1: 哎，我来唐家河那么多次，第一次遇见金丝猴，一次就遇到那么多，
4: 我也是第一次看到这么大群体的金丝猴。
0: 嗯，他的脸真的蓝蓝的，发情的时候颜色更蓝。
4: 你再看他的鼻子，很特别。它的鼻子是往上翘，它没有鼻梁骨，
0: 就是咱们说的朝天鼻。
4: 为什么是这样的鼻子？因为它在高海拔地区，这样的鼻子更有利于它呼吸，哦，接受氧气。它属于仰鼻猴属。
0: 哎，它的肚子为什么圆圆的、大大的呢？
4: 它的胃部比我们人类的胃部要大，因为它吃的是一些低能量的食物，所以它每次吃很多。
1: 它看咱们呢，它看咱们呢。
0: 我觉得我们几个在这里面跟他们相处的特别和谐。
5: 人和自然，人和动物之间其实是可以像这样相视而望，和谐共生，这种感觉特别好。

0: 天快黑了。
1: 我走。
0: 这挺开阔的，也挺平坦。避开呢那个兽带和水源，要么我们在这儿搭个帐篷，明天早上天亮了再走。
1: 行行行，
2: 我们迅速的把帐篷搭起来吧。我看着有点像想下小雨，咱们抓紧时间啊。
3: 你看啥？有信号吗？
0: 没有啊，这没信号的。
3: 没有信号，那你看啥呢？
0: 我在看家里小孩的照片和视频。
3: 小孩子啦？
0: 啊、
3: 嗯。小孩多大了？
0: 七岁了。
3: 七岁啦？
0: 啊、嗯。
3: 因为你的这个工作，你平时陪他的机会应该很少吧？
0: 对，就是还是挺少的。不是现在有很多说的女人在事业和家庭怎么平衡，其实就是双方的一个牺牲，孩子牺牲，然后自己牺牲。嗯，就像我们这种保护区的，多数都是不可能每天跟孩子或者是家人待在一起的。
3: 嗯，
0: 工作性质决定了就是大家得长期做这种野外工作，然后得在这种与世隔绝，跟外面的基本是就是断了这个联系的那种环境工作，所以我们是对家庭是照顾得很少。
3: 这两天走这些路，我真的是能够感觉到真的很不容易，很辛苦。
0: 跑野外其实对女同志来说真的是考验。
3: 保护站现在有多少女生？
0: 保护站上现在就是长期驻站的就只有一两个，因为更多呢还是从安全的角度考虑，所以呢就更多的女同志是安排到做泪液分析的。因为我们在一年四季春夏秋冬在同一条道上都可能会遇到不同的危险，不同的难度。像春天冰雪没化的时候就得去找熊猫，夏天就可能会遇上山洪，秋天可能会稍微好一点点，但冬天就很难了，因为首先温度很低，然后又是下雪，会一早天还麻麻亮的时候就带上干粮出去了，中午就啃个面包啃个馒头啥的，然后晚上要天黑的时候可能才回来。还有一些很长的路线就是会持续一个星期都在野外没有信号。如果说我出去没有保护上那些男同志跟我一起的话，我是找不到这种安全感的。
3: 嗯，
0: 还是有难的时候。等一下吧。哎呀，为什么？
3: 最难的时候是什么时候？

0: 我来的时候第一天我见你就跟我说你基本上星期五就迫不及待的往家开，我问你，我说好远啊，开几个小时，我说你不累吗？你说习惯了，十年了。
1: 我说确实是习惯了，但是还是有些时候会疲惫的。其实往返的那个三四个小时的路上，其实就是我自己的时间。
0: 你自己时间开车会干嘛？
1: 听歌，全是听着歌的，就是只有那个时间是我自己的时间。
0: 你看我才来了几天的时间，我就觉得对我来说太难了。但是我想你十年的时间，然后十年基本上都是这样的一个工作状态，我觉得我想象不到，真的。
1: 你入这一行就感觉有点回不去，
0: 只能往前不能再往后了。
1: 慢慢的对这个环境，就是对，就是我们做科研，就是看到不同的动物，然后做一些研究，其实是会上瘾的。嗯，就是被这种你的动物也好，大熊猫也好，

0: 载千年文明的色彩，始终贯穿在中国人的血脉之中。这抹红穿越历史而来，是东方既白的曙光，浸染了故宫的研究。这抹红穿越炮火硝烟的年轮，那是岁月刻下的勋章。少年托举的未来，是掌心滚烫的红。竞技赛场上的心跳，是撞进胸膛的红。春联里藏满团圆的甜，是阖家欢乐的红。
1: 新春快乐！
0: 天安门广场的潮声，是我们刻进血脉的红。神州伟宴的那抹红，是写给宇宙的情书。
2: 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0: 今天，亿万种红，用脚步丈量山河。红，是岁月的回答。是历史交给未来的回答。红，是每一个我的回答。红，是答案，是所有中国人对这片土地最诚挚的热爱。
3: 十三个联络点，三支行动队，178号人的性命，也包括你和我。
4: 除了组织以外，不能对任何人说实话。
5: 我需要一个让我坚持

0: 他说周路已经在等我们了，走吧，周老师。啊，
1: 周老师，哎，我们找着熊猫了。
2: 是的，
0: 熊猫在哪儿呢？
1: 熊猫在这儿呢。
3: 这儿还有惊喜呢，
2: 周老师，你看两边都有熊猫。
4: 我们设计的是所有的大熊猫围绕着您，哦，
2: 搞得太好了。
4: 您再退后几步，就在这儿看它的全景。哇，怎么样这个感觉？哎呀，
2: 太棒了，太棒了！
5: 你看一车都是熊猫。
2: 谢谢。
6: 我们把您的作品都放到上面了，我们不知道摆的好不好看，可能这个展看的不是那么正式，但是我们充满了深情。
5: 从您的这个拍摄的作品当中，我们能够感受到你对大熊猫足够的爱。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周老师的这一张母子情的照片，因为我也是个妈妈嘛，所以我从您的这个照片当中能够感受到那种母爱。
2: 我当初拍这种照片让我最震撼的就是这个熊猫妈妈的眼睛
7: 眼神，
2: 你看母亲妈妈就是谁也不想把孩子抢走的感觉，所以母亲保护幼崽的一个本能一下出来了。
7: 作为动物摄影师啊，我想说一句话，我觉得周老师肯定感同身受，就是在咱们按动快门的每一个瞬间，如果你心里没有爱，你是拍不到一幅好作品的。嗯。
8: 这张也是我最喜欢的照片之一。
2: 这张有个什么特点呢？实际上我和熊猫之间是一个互动。它离我有3米远的时候，我要拍到它，我就往前倾。这个熊猫看见我往前倾了，它要在树上撑起来往前倾。四目相对的时候，一下我把它抓下来了。啊，
5: 这张照片就是双向奔赴，而且你看它的那个瞳孔里有你的这个影子，对吧？然后你又记录下了它的这个样貌，所以说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2: 对对对。
5: 周老师的展览办了很多，但是这个移动的展是第一次吧？
2: 第一次，一下让我想起一个联想啊，就是我们在2015年时候，我们走了13个国家去传播熊猫文化，但是那个时候是大的展板啊。如果是下次咱们再到国际的传播哈，就是通过开着咱们自己的车，熊猫全部铺在上面，我觉得更能和粉丝啊、游客啊更亲密接触。嗯，我觉得这个形式特别棒。
9: For over 30 years, Zhao Mengqi has been filming giant pandas during the same period that China launched its giant panda conservation efforts and achieved remarkable results. He hasn't counted how many times he's pressed the shutter for pandas over these years. But he has always used a universal language that everyone can understand, images, to tell the world the story of giant pandas. This time,He would travel to France with light and shadow, bringing the dynamic moments of pandas to life on a foreign canvas. Continuing the friendship between China and France and promoting harmony with nature. Whenever he enters a new country,Zhao Mengqi's first visit is always to a nature-filled zoo, especially to seek out the adorable pandas. The Zoo Parc de Bavanne, a dazzling gem in France and even Europe, attracts visitors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with its vast natural scenery and diverse animal species.It's a wonderful world with 35,000 animal residents from around the globe. One venue has a strong Chinese vibe. This is the Chinese garden where the pandas in France live. In 2012,Pandas Yuanzai and Huanhuan arrived in France by private plane. In August 2017, Huanhuan gave birth to a cub named Yuan Meng, the first

0: 要不咱再拍一次。其实这里面的真的粉很多的，有什么从广东飞过来的就过来看几天花花又回去，然后有时间的请个假又飞过来的，每天早上过来，在早上跑一轮，然后看了花花之后再上班的。不过他今天是休息，所以没穿西装
1: 了，是吧？
2: 工作日就上班之前来看花花。
3: 你们上班几点钟？
2: 上班的话九点左右。
3: 九点就要上班，然后你几点过来排队？
2: 七点左右。
3: 你上班地方离这近吗？
2: 大概十公里的样子。
3: 十公里是吗？
2: 十公里。
3: 为什么要这么执着的来排？
2: 喜欢花花嘛？
3: 喜欢花花。
2: 对，热爱嘛。看到花花就很开心。
4: 花花给你带来了什么？
0: 带来了快乐呀，就是快乐，就是幸福。
5: 下班我很累，所以我就喜欢看他的视频，充一下电。
0: 啊，充一下电，对。
5: 对。
6: 你喜欢花花吗？
7: 你喜欢了，国宝我们都喜欢。
8: Pandas are China's national treasure. The black and white color of their fur symbolizes balance, the harmony in Chinese culture. The contrast of black and white not only showcases the beauty of nature, but also conveys the essence of Chinese culture.Simplicity is the ultimate sophistication. This elegant, yet simple black and white beauty magnetically attracts every soul.
9: 为什么无论是男女老少还是不同肤色不同国籍的人都那么喜欢大熊吗？
10: 其实我们人类对于大熊的喜爱啊，它是由基因决定的，由进化来决定的，它是有科学依据的。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动物行为学家叫做康拉德·劳伦兹，他就提出了一个理论叫做婴儿图式理论 Baby Schema， 就是所有长得可爱的动物它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和人类的婴儿特别像。人类的婴儿有个特点，就是它的眼睛很大。
9: 对，
10: 有没有大熊猫它虽然眼睛很小，但是呢它有个黑眼圈把它的眼睛放大了10倍，所以它看起来眼睛很大。第二个是脸很圆，还有一个因素就是它的鼻子哦，它的鼻子是比较短的。大熊猫和别的熊做比较，你会发现它的这个口吻的长度是相对于它的头骨来说是最短的。你看婴儿的鼻子是不是它也是，它没有发育起来的时候是很短。
9: 对，
10: 所以大熊猫是完全符合了这个所谓婴儿图式的这个理论，它显得更加的可爱。这样的长相的话会让我们人会有一种想去保护它的欲望啊，它是一种本能，
9: 它就是怜悯之心人皆有之。
10: 对，它会觉得这样的形状的动物它会更加可爱，我们要去保护它，而且我们会把它带入到我们的童年，我们会觉得有治愈的感觉。
9: 就我们老说这个心生怜爱，心生怜爱其实就是看到熊猫那么可爱就像看到人类的幼崽一样。
10: 是的，
9: 你就觉得它那个样子它就是需要关怀需要呵护。
10: 是的。
8: Many people love Hua Hua, seeing her as an animal companion because her charming traits reflect the most sincere emotions deep within the human heart. Thanks to lovable pandas like Hua Hua, this rare species has captivated even more attention. In this cultural wave, there is another popular panda.Who's not only Hua Hua's half sibling, but also shares the same birthday. That's Meng Lan. Meng Lan, also known as Meng Sun, has a well-known nickname. The third prince of Xi Jinping. The exclusive song of Sunny Bright Boy seems tailor-made for Meng Lan. Third prince Meng Lan is exceptionally

0: This panda, who is charming the veterinarian, is Meng Lan's brother, Meng Er. He gained popularity online for his expressive face while breaking bamboo. We are fortunate to have captured Meng Er's health check process exclusively.
1: 口味食物的时候就已经在观察他的口腔，观察他的眼睛，观察他的眼周。然后现在我们主治大夫在这个给他触诊，在那摸摸他的这个腹部，看他的这个腹部的状况。现在是做智能听诊，他的心跳有力，非常规律。听一下腹部，胃肠的蠕动音也是比较正常。接下来是要给熊猫做这个 B 超检查。

0: to take care of the pandas during their post-return quarantine period.
1: 我也准备了很多的从陈树坪带来的一些新鲜的食物。
2: 这是胡萝卜竹笋，这是窝头。
3: 像我们人有的时候会晕机啊、晕车啊，不知道大熊猫会不会？
1: 熊猫也会有的，
3: 会有，所以要观察它的一个状态、精神状态。
1: 像我们兽医出来每次也会带一些药品，
4: 有消毒的，
3: 还有生理盐水、棉球、外伤的一些。
5: 然后根据我们刚才工作人员的介绍，为了让我们这个归国熊猫顺利平安地回到祖国母亲的怀抱，我们机场派出了最优秀的工作人员，然后来确保我们两只熊猫的顺利归国。

0: 我现在眼前的这个大飞机呢，就是从奥地利归国的大熊猫，乘坐的一个航班。检疫人员已经登上了飞机，我已经看见熊猫了，
1: 圆圆洋洋回家喽，我们都想你们了。

0: 腹中是一个非常有母爱的大熊猫，洋洋自然受孕产下的双胞胎呢，他自己坚持要自己来带，宝玉要带他还不让，自己要自己喂奶，而且两只都带得非常的好。
1: 洋洋在生下双胞胎之后，七天内寸步不离，不分昼夜的照顾两个崽，这个叫全球首例非人工干预的熊猫带娃，大熊猫洋洋成功养大双胞胎，就是这个是史无前例的。
2: 这是行李，这是他们的日用品啊。有胡萝卜，我看见了，上面白色的应该是竹子吧，奥地利带回来的竹子。
3: Yuan Yuan and Yang Yang set off on their journey back, carrying their personal belongings.
1: 所以现在。我们要做的是，我们要跟随着护送圆圆和洋洋的车，一起回到熊猫中心神树坪基地，真正做到把他们护送回家，

乖乖乖，他比较紧张。哎呀，哎呀。

洋洋就不一样，洋洋他是很早的时候就去了奥地利，就20多年。洋洋，来过来，坐这。坐这嘛。这啊，因为长时间没有什么转移过他，也没有换过环境，一换环境他就比较警惕。现在是我们慢慢的去。 爱情思维啊，慢慢的去尝试去接触他。喂。

0: 喂，你终于来了，我的勇士，欢迎你来到开放世界游戏 Online 大冒险。接下来我们将进入不同的地图去冒险，开启属于你的教学环节。这里是第一关，信息迷雾。这里的迷雾由未经核实的谣言、碎片化的观点和煽动性的情绪构成，他们会干扰你的判断，造成认知混乱，让你在真相与谎言的迷宫中迷失方向。快，请立即启动你的基础技能信息过滤，核查信源，不要相信单一信息传播，去追问这条信息来自哪里，是官方机构还是权威媒体，还要像侦探一样交叉验证，例如用关键词搜索，看看其他可靠信源是如何报道的。
1: 我明白了，在信息迷雾中慢下来就是快，让子弹飞一会儿，真相自然会浮现。
0: 恭喜你通过了信息迷雾关卡，接下来让我们前往网报沼泽吧。这里是由无数断章取义的误解和群体性的冷漠交织而成的，是一片吞噬理性的泥潭，它的危险在于你每一句解释都可能被扭曲成新的攻击弹药。快退出当前的争辩，回到让你感到安全和被支持的现实关系中去吧，用真实的温暖抵御虚拟的寒冷。记得要在保证自身安全的前提下冷静截图保存证据，将关键的暴力言论固定下来，以备后续可能需要的法律手段。
1: 我明白了，面对网络暴力不能以暴制暴，而是要守护好自己。
0: 恭喜你通过了网暴沼泽关卡，接下来要小心，最终 BOSS 战已经触发，电炸狂潮即将到达。
2: 您好，我是您信用卡的客服，您账户出现异常，需立即配合操作，否则资金将被冻结。
0: 千万不要相信，不要被他们的剧本牵着走，请立刻挂断电话，绝对不能暴露自己的个人隐私给对方，主动寻求唯一的官方路径，拨打110或者反诈专线96110进行终极验证，你就是自己财产安全的第一责任人。
1: 原来如此，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守住这一点就守住了一切。
0: 恭喜你已完成游戏中所有的教学环节，接下来让我们继续开启你的人生副本吧。请记住，你的冷静和理智就是你的通关秘籍。
3: 靠着一双手奔向中国梦，请回本。
4: 13个联络点，3支行动队，178号人的性命，也包括你和我。
5: 除了组织以外，不对任何人说实话。
6: 我需要一个让我坚持下去的理由。
7: 我是在帮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
8: 你的任务就是潜伏。
9: 现在情况紧急，我希望你能够分得清孰轻孰重。
10: 影子可能出现了，
8: 他舍不得杀你。
6: 同英雄的叛徒，心意如何呢？
9: 这是不是真的？回答我！

个巧皮其实是我们每三到四个月左右会更新一批新的，我们买回来的时候也是需要经过化验，达到里面的成分没有什么有害的东西才是能用在我们动物的运动场里面的。我们观察过它在西川的一些活动，我们想给到一个树洞给它，它也可以选择在里面睡觉休息，有一个它隐私的地方。我们这个灯是可以根据我们的需求去调的，毕竟香港跟四川的日照的时间是不一样的嘛，但是我们想贴近它原生的地方，就是什么时候太阳出来，什么时候太阳下山。

0: Vera are so common in aging pandas. And Bai Yun, the eldest princess of the panda world, has this condition.
1: Bai Yun.
0: Xu Yalin knows well that giving the right medication to Bai Yun, who has cataracts, is a daily task she can't slack off on. Sometimes, to get this naughty panda to cooperate, she has to get a bit creative and add a special flavor to the medicine.
1: 白内障，你看，左边那个眼睛是吗？已经钙化完了，然后这边也在钙了。我们会多关注一下，会那个就是每天跟他交流，
2: 跟他交流一下，
1: 让他那个就是熟悉饲养员的声音吧。
0: Currently, for pandas with cataracts, the only option is to use medication to delay progression, as surgical cure is not available.
1: 罗罗罗，小朋友，哎，他好听话呀！你喊起来他就起来了。展现，来，我们展现，展现嘛。好了，走，手都出来啊，手。
2: 我觉得他真的听得懂你说话耶，
1: 到
2: 能够感觉到他们对情感上的这种依赖和诉求。
1: 对，你看饲养员一叫他就回来了，没得了，我手上都没得了，
2: 没得了，
1: 一会儿又吃，没得了，吃完了，药也喂完了，
2: 等
1: 一会儿出去吃猪汁啊，嗯，听到没有，
2: 乖乖。不知道这些老年大熊猫，他们到了老年的时候，他们的脾气和性格会不会有一个变化呀？
3: 大部分会变得更缓一点，
1: 应该有一种依赖。
3: 它其实跟人相处了很久，几十年了，它就不会那么怕，它就不会那么凶。
4: 你看，咱说这个人如果老了之后，都会觉得像这个老小孩，老小孩就越老越像小孩。你们会给猫提供情绪价值吗？
3: 那个过程是他们在给我提供情绪价值。
4: 为什么这么说？
1: 一早来上班，我们上班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门过后观察吧，就观察十只大熊猫，然后一个见一个见的看，那个成就感挺好的，每个都在活蹦乱跳的。

0: 这几天跟着你们一起工作，就看到你们每一天工作的一些日常。你们的工作真的非常的不容易，很辛苦。
1: 其实这份工作，很多人会羡慕你们啊，也会有很多的辛劳。
2: 人和动物相处，其实真的是一个很纯粹、很简单的一个东西。
1: 因为咱们这儿特别特殊嘛，都是一群百岁的老猫。
2: 它们确实和成年的熊猫是比不了的，确实还是有一定差距的，就是要额外付出一些照顾它们的那种精神。
0: 照顾老年大熊猫其实是需要很多的耐心。

0: 心，很多的爱心，责任感很重。那我们也准备了一个纪念册，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1: 好。这个是
2: 翘眼吗？
1: 这是高高。这个是西梦。
0: 就你们一看就知道谁是谁，嗯，对不对？
2: 这个是音频。
1: 音频。
2: 羚羊，孩子，
1: 孩子，
2: 是都是我们这边的猫吗？这迪迪龙凤，你们在哪里翻到的？
1: 以前的照片，确实，带的也是以前的照片。
2: 啊，你们怎么把他们都弄过来？
1: 是我不想看了。
2: 下一个紫金我都知道，我看一下紫金吧。
1: 不想看了。

0: 突然给我看了这个照片，我一看到我突然，哎呀，我就心情一下就想到他。陪伴他的时光，叫他的时候的那种，突然想到，所以心情一下就说不出来。
1: 每天喂他们就像喂孩子一样嘛，对吧？
2: 我更想在后面贴新生的毛，快乐地迎接他们新的生命。
3: 不管是上面是贴已经离开过我们的猫，还是说即将可能我们需要我们去照顾的猫，我觉得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工作永远都要有一个词，就是盼望，对未来的盼望。

0: 从七月盛夏到腊月隆冬，我们的足迹跨越了四季的更迭，也穿越了中国的辽阔大地。这是一场关于自然、生命与探索的非凡之旅。从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那充满生机与希望的熊猫基地启程，深入贵州腹地，探访神秘莫测的双河洞。从北京动物园到香港海洋公园，这一路我们跋山涉水，穿梭密林，攀越高峰，一路行进1.6万多公里，历时180多天。在风雨兼程中，以无数个刻骨铭心的第一次，为这次奇遇旅程刻下永恒的地标。在贵州双河洞的时光长廊里，
1: 来来，快快快！
0: 我们第一次独家记录了发掘第47具大熊猫化石的全过程。在神树坪基地孕育新生命的摇篮里，
2: 出来了，
1: 出来了，出来了！
0: 我们第一次独家记录了新手大熊猫妈妈灿灿诞下龙凤胎的全过程。

0: 从洋溢着母爱的育幼室出发，我们第一次全面记录了大熊猫从幼年到成年的成长全过程。在大熊猫自然栖息地未开放的区域里，第一次发布了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的成就细节。我们在神秘莫测的卧龙腹地第一次拍摄了野生大熊猫曾生活过的树洞。我们在风光旖旎的宝兴山区第一次报道了野生大熊猫妈妈待宰的珍贵画面。
1: 刚好有块空地啊，妈妈就跟它打滚呢，嬉戏呢。
0: 我们在幽静高远的天台山第一次记录了正在野培的大熊猫贤贤和贤贤大崽的最新野培成果。我们在风景如画的唐家河第一次展现了这片神秘的土地上因保护大熊猫所激发的散户效应。
2: 人和动物之间其实是可以像这样相视而望，和谐共生。
0: 从诞生到成长，从野化到栖居，从茁壮到养老，我们一路陪伴并见证着国宝绚烂多姿的一生。恍然间，《熊猫奇遇记》已至尾声，岁月翻新篇，迈入2025年，我们的主人公们如今都生活得怎么样？
3: 现在这个是老大，我们他刚出生，很小小一只，就100多克，
4: 出来了，
3: 出来两颗了。
4: 我们可以出箱了，我们脱离这个育婴箱了，我们长大了。
3: 现在它长到已经10斤了。小朋友多提供点哦，哎，再生大朋友的话，你是哥哥哟，直接照顾你妹妹哟。
0: 熊猫灿灿以优雅转身，成为资深妈妈。带娃日常温馨又奇妙。
3: 还是很不错了，她是新手妈妈嘛，她母性还是很好的。

0: 神树坪梵语园是见证千分之一生命诞生的奇迹之地。在这里，我们记录了2024年首对诞生的双胞胎幼崽盼青崽姐妹花。自诞生之日起，盼青崽便万众瞩目，尤其是盼青大崽以独特浓密胡须成为基地最亮的崽。6个多月的成长，雄样渐显。
1: 最大的变化是变好看了。最开始他们两个嘴唇都是黑的，就已经没那么黑嘴巴了。他们的体型也活力啊，也比其他的幼崽要大一点，活跃一点。
0: 2025年的第一天，盼青崽品尝到了雄生的第一口竹笋味道。命运的轮盘在这一刻悄然转动，两只幼崽将紧随妈妈的步伐，感受。

0: 新的一年，做好自己，向阳生长。陈树平基地的小品之家，才艺不断，萌趣横生。奶妈李蓉依旧会像陪伴自己亲孩子一样，看着熊生的成长。
1: 姐姐跑快点啊！仔仔，快来，跑起跑起，开饭喽！哎呀，天哪，饭量越来越大了。你儿子新年好，嘎，好好的吃饭，好好长大，嘎。哎呀，我们弟弟最乖了，嘎。
0: 两个月不见，七岁的辣妈蕊蕊依然在跑上跑下撒欢，还尤其喜欢和孩子们打闹。一岁多的亲闺女蕊蕊仔依然喜欢吃饱后爬上高枝，安静眺望远方风景。一岁多的干儿子贤贤仔依然喜欢缠着蕊蕊干妈，在摔跤里学习战斗技能。属于他们一家的2025年依然是欢欢笑笑，热热闹闹，有奶妈和粉丝们陪伴的美满小生活。

0: 成长是贯穿雄生的主题词，也是我们探索未知的行动线。越过沟坎，翻过山峦，无惧一路挑战，来到神圣的天台山野培基地。在这里，野培成绩优异的闲线仔从一个在妈妈怀里撒娇的小家伙，成长为可以在野外独立生存的六边形战士。
1: 晨晨，慢慢吃啊！你的油在我都看到了，手机拍得到不啊？
2: 拍到了，这个小黑点点又在最近又找到了一棵新的树爬着玩儿，看看着它一天天的茁壮成长，太开心了。
0: 而闲闲仔和木奶爸的双向奔赴也令人动容。
1: 我就照顾好你，你就照顾好你的崽崽。
2: 闲闲母子今年要在我们的野花培训圈过春节。到时候我们会给闲闲准备一个小零食，秘制的冰糖葫芦。这一年闲闲辛苦你了啊！
1: 我和闲闲向全国人民拜早年了。
0: 探索大熊猫成长和环境之间的关联，我们的足迹又来到了雅安基地。
3: 这个是给冉冉一家准备的小玩具，新年嘛，他们收到玩具肯定会玩得很开心。然后这个是给小鲁、小将他们准备的，他看见的话也会去玩，因为是新的事物嘛，他会去探索啊，会去玩这些。
0: 新的一年，目之所及皆是美好。小鲁、小将、冉冉一家的圈舍中，悄然增添了几份新年礼物。奶妈马青松的爱，依然在她平淡的唠叨里。
3: 小蒋，不要一天到晚打姐姐欺负姐姐哈。小将还是喜欢玩土，还是喜欢去烦姐姐。

0: 上树，懒音还是那么黏，妈妈还是不太喜欢上树，他们还是很开心，每天都很快乐。
1: 新的玩具，新的一年，小鲁小将向着更聪慧、更强壮、更健康的方向继续放肆生长，成为熠熠生辉的新星。冉冉一、冉冉二兄妹之间也将更加和睦。或许现在还为时尚早，但是我们依然期盼他们新一年的成长。环境不断优化，族群不断扩大，清晨第一花的挑战赛里全力奔跑，热情投入。揭秘老年大熊猫在都江堰康养区的安逸晚年。过去美好，未来可期。
0: 新的一年，让你们感受一下鞭炮声。
2: 哎，灿灿，今天过年都是2025年了。灿灿，新年快乐！
3: 这马上新年了，给盼星洗脸煮水。小仙，来，乖乖，给你的新年的掌声。
4: 大哥，2025年了，
5: 今年春节我陪你们继续过大年，新的一年祝福这些老宝贝们身体健康，平平安安。
6: 新一年，愿仔仔势如破竹，雄声开挂。啊，也祝你们新年快乐哈！
7: 新年快乐！
0: 新年到了嘛，就一幅熊猫的画送给熊猫孩子。2025年，新年快乐！
8: 花花，
9: 过来。
10: 萌兰，
11: 不棒哦。

0: 第一次当妈妈，恭喜灿灿啊！
1: 恭喜恭喜灿灿，完成了一件人生大事。我们
2: 的梦想是让说话的这个宝宝疼得好别致啊，嘴黑的好别致，就成长过程中总有坎坷嘛，没有那么。
3: 灿灿，哇，我感觉在学姐这里你更强壮了，特别美个。
4: 来，我们的梦想是让。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
2: 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3: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2: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3: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4: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5: 四川卫视全新打造沉浸式新闻故事周刊《人世间》，山河辽阔，烟火生活，拨开浮华，细腻捕捉，看见山野间细微的暖意，看见街巷里细碎的温柔，看见百味平生，看见时代蓬勃。人走万里河山，世间自有答案。四川卫视《人世间》7月23日起，每周四晚21:20，温暖开播。
6: 13个联络点，3支行动队，178号人的性命，也包括你和我。
7: 除了组织以外，不对任何人说实话。
8: 我需要一个让我坚持下去的理由。
9: 我是在帮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
6: 你的任务就是潜伏。
10: 现在情况紧急，我希望你能够分得清孰轻孰重。
11: 影子可能出现了。
6: 他舍不得杀你。
8: 同英雄的叛徒，滋味如何呢？
6: 这是不是真的？
10: 回答我。

大克鼎是西周中晚期青铜器的杰出代表，它和大禹鼎、毛公鼎并称海内三宝，铭文未锈，承诺未朽，青铜有声，诉说着一个铸就忠诚的时刻。它身高93厘米，重量201公斤，口沿宽厚，腹骨垂圆，三足蹄形，顶耳高耸，造型雄浑庄重，撑起了一个时代的礼制骨架，成为周人藏礼于器的哲学宣言。西周中期以后，青铜艺术迎来一场革命，商代以来森严的具象兽面纹逐渐向

抽象的几何风格演变，大客顶的腹部波曲纹舒展流动，起伏的曲线延展升腾，挣脱了青铜的沉重，让礼器在庄严中生出几分人间的灵动。这是周人献给时代的诗篇，新的文明开始淬炼出成熟的样态。铭文是大客鼎的灵魂，鼎的铸造者克是周王朝的内臣，克在鼎腹内壁铸下了28行290字的铭文。铭文的前半段追溯了他的祖先施华甫辅佐王室保境安民的功绩。铭文后半段记载了周王重申克的官职，命他继续担任膳夫，负责传达王命，连通上下。克接受册命和赏赐的全过程也被详细地记载下来。这一天，克被召至王都宗庙，他步入庙门，站在中庭，面对北方肃立，由隐士宣读王命。接下来，周天子把大片土地以及政务和礼乐人员一并赐予了克，同时也把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托付给了他。请夙夜用事，勿废朕命。克把这份荣耀和责任铸成青铜大鼎，克起万年无疆的祈愿，凝固在铭文的第27、28行。他祈求大鼎世代相传，家族绵延不绝。然而，历史的风雨淹没了克的面容和故事，他的家族消失于竹简之外，只有大客鼎巍然矗立。3000年过去了，鼎中的牺牲早已化为尘土，波曲纹依然流动，从宗庙到博物馆，国之重器镌刻下中华文明的精神密码。对家国的忠诚，对责任的守望，对信念的代代相传。

一座寺庙汇聚了六个朝代的建筑，一次次建造，一次次毁灭，一次次延续，一次次幸存，造就了一个六朝辉映的时刻。位于山西省平顺县的龙门寺，以太行山为骨，以拙张河为脉，把寺庙布局融入自然之中。它在天灾和兵险中毁灭，又在于境中重生。在毁灭与重生之间，一些建筑奇迹般地幸存下来。五代的西配殿，北宋的大雄宝殿，金代的天王殿，元代的燃灯佛殿，明代东配殿，清代水陆殿，每一座殿宇都铭刻着时代的气质与理想。

这是中国唯一一座六朝共存的寺庙。龙门寺山门的天王殿檐下，巨大的斗拱凌空而出，仙声夺人。这45度斜拱是辽金建筑精彩的符号，定格了那个时代独有的雄健和绚烂。岁月眷顾了这份坚固，天王殿幸存至今，成为龙门寺的第一道屏障。北宋绍圣5年，被毁的大雄宝殿得以重建。作为寺院的核心建筑，它承袭唐代功法，融入宋代匠心。恢宏的歇山顶，精妙的斗拱，凝聚了宋人对秩序与和谐的极致追求。殿内的壁画虽为明清遗存，却依稀可见宋人风骨。公元925年，五代后唐的匠人重建了西配殿，它是龙门寺现存最古老的建筑，也是我国唯一一座唐五代时期的悬山石建筑。质朴的木梁和斗拱以顽强的姿态穿越1000多年，成为唐宋过渡时期建筑的稀世遗存。元代的燃灯佛殿是用未经雕琢的原木搭建的庄严空间，大梁至今仍然保留着树木最初的形态。斗拱敦实稀疏，和房梁相映成趣，诠释着猿人对天地、对佛法的朴素理解。明清时期，龙门寺迎来了修缮扩建，龙门寺增添了东配殿、水陆殿、僧舍和库房等附属建筑，梁柱愈发修长，斗拱渐趋精美，从单一的承重结构演变为兼具装饰美感的造型。六朝的光影在龙门寺交织，一代代工匠、僧侣、百姓用双手和信念塑造了这片时光的奇迹。唐五代的健硕豪劲，北宋的典雅端庄，金代的精湛秀丽，元代的粗放不羁，明清的精美华丽，一座座殿宇，有的在毁灭中幸存，有的在重生中延续。他们在太行山的怀抱中共鸣了千年，生生不息。

继续吸。威风

0: 13个联络点，3支行动队，178号人的姓名，也包括你和我。
1: 除了组织以外，不能对任何人说实话。
2: 我需要一个让我坚持下去的理由。
3: 我是在帮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
4: 你的任务就是潜伏。
5: 现在情况紧急，我希望你能够分得清孰轻孰重。
6: 影子可能出现了。
4: 他舍不得杀你。
7: 红衣熊的叛徒心意如何呢？
4: 这是不是真的？
5: 回答我。

0: 与华西同行，与健康相伴。这里是四川卫视《华西论剑》，又和大家见面啦！我是主持人陈晶晶。
1: 大家好，我是健康观察员刘源。最近我就观察到我身边的这些带娃的家长们，好像日子有点难熬啊。这位同样是带娃的家长啊，因为我感觉很多的家长他们啊，既要处理工作，有的还要照顾家庭的生活，还要照顾家里边娃。
0: 如何在暑假把孩子安排得明明白白的，也让我们家长朋友们轻松的度过这个漫长的暑假，这个太重要了。
1: 对啊，那咋办呢？关键
0: 是我没有发言权，所以说我要请上今天的三位专家给大家来支招，有请他们。
2: 谭玲丽，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急诊科副主任，第二党支部书记。王美文，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心理健康中心医师。傅运雪，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康复医学中心心肺物理治疗师。
0: 欢迎我们三位医生做客华西论剑。哇，今天是娘子军团队啊，做好绿叶好吗？
1: 没错，我今天甚至当一个小孩都可以在旁边。
0: 那就好好来听一下，因为这期节目啊是要给大家来讲一讲护娃的方法。同样呢，在暑假期间也为家长朋友们来排忧解难。先问问三位医生，你们有娃吗？
3: 有。
0: 有娃吗？
3: 没有。
0: 那就是咱们的潘医生有娃。暑假是一个家长非常难熬的关卡。为什么会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呢？
3: 是这样的，我非常理解家长，因为我自己也为人父母啊。一方面呢，也心疼孩子，平常学习挺累的，想利用这暑假好好放松一下。但是一方面呢，又担心他一个人在家里头磕磕碰碰啊，出门闯祸呀，哎呀，太担心了。所以呢，管他严了，他跟你毛起，亲子关系就紧张。你放手不管吧，你又觉得心里过不去，所以呢，非常两难，亲子关系就容易激化。
0: 所以这个神兽回笼之后，家长都很焦虑，是不是？
3: 是的，是的，
1: 深有体会。神兽在家，就家长就很难熬。王医生，您是心理方面的专家，
4: 对，我是心理科的。
1: 就他造成这种感觉很难度过这个阶段，他到底根源在哪儿？
4: 第一个呢，因为我们在暑假期间，家长和孩子会有非常密切的接触啊，这个接触呢，其实是比上学阶段要更多的。这样的话呢，我们的家长和孩子会放大对彼此的这样一个期待，然后也会把这种非常真实的摩擦给他暴露出来，那这是第一点。
0: 所谓的是远香近臭，知道吗？
4: 对对，是的。
0: 平时上学只是放学接触那会儿，现在是每天都看着他，是吗？
4: 哎，对。然后这个第二点呢，我们的孩子他在暑假期间，他其实是会丧失这种对时间、对生活的这种掌控感的。毕竟在学校的话，其实他们的生活是比较确定的嘛，几点钟做什么事情都安排的井井有条。

0: 但是一放假他们怎么起床呀，就完全是靠我们的家长去喊他起来。那么这种作息的打乱呢，会导致他们可能调节情绪的这种能力会跟上学期间比是一个断崖式的下降的。然后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的暑假期间孩子们的这种同伴社交存在一定的这种缺失，就不像这个上学的时候哈，我们课余十分钟的这种打闹，课后的闲聊对他们来说都是一个非常好的情绪的发泄口。那么最后呢，就是我们家长会在暑假期间存在一个比较高压力的状态，一边要完成自己的本职工作，一边还要照顾家里的孩子，去安排他的一日三餐，他的这种生活，他的这种学习。所以说家长不自觉的，他可能在暑假期间他的这种表情啊语言啊就会比较的严肃。那么孩子们他们捕捉情绪的能力其实是非常强的，所以他们可能在家里头虽然没有被爸妈说，但是爸爸妈妈呈现出来的这种状态会让家里头呈现一个比较低气压的这样一个状态。所以说在这个暑假期间可能就比较容易爆发这样的冲突，
1: 低气压但情绪高压
0: 啊，对对对，是的，
2: 高压锅的一个状态啊。
0: 对，
2: 刚才呢我们的心理医生呢是通过心理层面给大家分析了为什么孩子们就在暑假就形成了家长和孩子的大战呢啊，打个引号的大战。接下来呢会有四种场景，大家来看一下和你家里哪一种是最符合的呢，一起来看大屏幕啊。
1: 哦，看一下啊，
2: 我们来看看第一种场景是签了字贴了墙转头就选择性失忆，这个场景我太熟悉不过了。
1: 哦，
2: 我们暑假到了呢，因为不像学校一样它有标准的一个时间流程，我就会给我的孩子制定一个每天的计划表，按半小时来计算，然后让孩子签字。但是后面发现他完全不按计划表来，选择性失忆。你就问他这个作业写了吗，这个羽毛球打了吗，他哎我忘了，这是为什么呢？
0: 那么如果说我们这个契约是由家长主导的话呢，孩子他可能就觉得只是说是你给我布置的任务，所以他并没有把这个任务真正当成就是自己要去完成的事情啊，所以说他可能就会存在忘记的这种情况。那么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应对这种情况，如何来改进呢哈？首先呢我们会鼓励家长就是让孩子更多的参与进来去制定这样一个规则和计划哈，因为他参与的越多他的执行起来他的动力就会越足，越有成就感，共同的来商讨
1: 制定大部分的，但是比如说你说两点到三点给他空着自己填，
0: 对，
1: 七点到八点给他空着自己填，
0: 对，
1: 就你商量着来，
2: 让他有这种主动权，不会觉得他是一个任务，
0: 对，
2: 而是我自己主动要去做的一件事情。
0: 对，是的，他的这个参与感越多，他确实就是我们会发现他这种动力会越足，他就越愿意配合，
2: 让他成为小主人。
0: 对，是的，
2: 哎，这个好，
0: 是的，是的，
2: 我们让孩子跟我们一起共创这样的一个暑假计划。第二个场景来看一下是什么呢？快去写作业，都几点了？
1: 然后呢一般这种情况呢会衔接到的是什么，就是比如说妈妈说你赶紧去写作业，或者有一些那种指令，但是他会很让你烦躁，就是你明明觉得哎呀这个说好了我就玩一个小时游戏马上就快到了，你别催我，我知道要去，但是呢有的时候可能父母会比较着急。
0: 对，
1: 我以前就遇到过这种事儿，我妈呀走到我面前啪就把那个电脑直接按关机，
2: 关掉啊，就是
1: 他就给我卡表，就只能玩那一个小时，就只能玩那一个小时，多一分都不行，然后啪直接给我关机。哎呦我当时那个崩溃你知道吗，就我估计很多小朋友都会有这种噩梦时刻。
0: 对对，
2: 其实让小孩有个一分钟的这种缓冲时间是不是也是可以的？
0: 是的是的。那么其实在这样的场景下我们会发现哈，就是这个家长因为孩子他可能错过了几分钟或者时间快到了，他会比较着急，他就会非常想要去催促孩子，我可能一会儿还有个什么约会啊，可能还有个其他的事情安排，那么家长就会表现得非常的着急。但是孩子的话呢，从他的角度上来讲，如果说他面临着一直被催促，其实他心里本能的会产生这种心理的抵抗，也就是说他可能明知道我应该完成作业，明知道我应该配合家长来完成这个作业，但是他就是不顺着你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其实我们比较鼓励我们的家长就停止我们情绪化的去催促，把你快点儿，你赶紧给我做完，然后把他这种语言转换成哎宝贝你想要三点十分开始做还是三点二十分呢，这样的话呢孩子的注意力就会被转移到了这个选择上面，而不是用他自己的这个情绪能量来对抗你。
2: 好，来看看第三个场景啊，母慈子孝的这种画面就完全崩塌了。
1: 怎么说？
2: 因为他把任务是完成了呀，但是完成的非常潦草，比如说他漏写题，明明很简单的题他就给你留着，他觉得自己做不来，其实他就是想着赶紧弄完了去玩，那这个怎么办呢？
0: 这什么样的原因会导致这样呢？其实是因为我们的孩子眼中的作业跟家长眼中的作业是不一样的。

样的。那么我们孩子呢，他可能会觉得我完成我就是交差了，我就可以去玩了，我可以做其他我想做的事情。但是在家长的眼里呢，就是你一定要做好才叫做完成啊。所以说我们对于作业的目标和要求不一致，就非常容易导致这个我们的孩子和家长之间存在一定的冲突啊。其实呢，我们作为家长应该去理解他们其实并不是故意这样子的啊，其实是因为他们大脑当中负责

0: 他的这个能力会被比较好的锻炼起来。
1: 对，还得讲究方法。嗯，而且刚才医生提到了，你说可能会让孩子产生这种对抗心理。
0: 对，
1: 其实还有一种情景啊，大家一起来看一下。这种情景呢，就是他不对抗了，他选择在爸爸妈妈或者家长面前沉默，而在另一个世界去输出他的想法和观点。
2: 我觉得这个特别像青春期的小孩会干的事儿，就是门给你反锁了，你别想进来啊，也不跟家长沟通，就是父母就很无奈呀。
1: 卧室的门关了，对父母的心门也关了。
2: 潘医生，你的孩子是多大？
3: 啊，我的孩子高一了。
2: 那他是这种吗？因为高一正处于青春期阶段，
1: 应该也是，
3: 是
2: 这种场景四个情况。
3: 不好意思，
1: 或多或少是不是都有点？
2: 是吗？
3: 是的，是的。
2: 所以你怎么来处理这样的情况？
3: 我是属于比较佛系的家长，然后呢，一般来说，我知道现在处于青春期，我会刻意的回避跟他一些冲突的，尽量顺着他，就是说聊他喜欢的话题，比如说世界杯啊，他想看，那你喜欢哪个球队？我就不带入我的想法，听他说，然后他慢慢慢慢就给你打开了。那如果我觉得有些跟我观念上，我觉得不是特别一致的呢，我会说好，我虽然不理解，但是我尊重你的想法啊。那有时候他觉得，哎呀，这个代沟，也许你是可以跟他聊一点，稍微填补一点的，而不是说永远是越来越大。所以我觉得尊重孩子的想法，然后减少我们对他想给他强加的一些想法的和压力，可能会是一种缓解亲子关系的一种方式。然后另外呢，就是佛系一点，对孩子的期望降下来一点，然后会过得更好。
2: 这是既是潘医生，也是潘妈妈的现身说法啊。咱们王医生继续啊，你们会这么像潘医生这么处理吗？
0: 其实会这样跟鼓励跟家长说的哈，因为在这样的场景下呢，我们比较希望家长首先是先理解孩子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那是因为孩子其实他并不是两面，而是他面对的是两个世界哈。那么在游戏的世界当中呢，我们可以发现我们的人设是可以选择的，那么最重要的是他们在这样的一个世界当中是被队友所需要的啊，被看到的，是闪闪发光的，但是在我们的现实世界当中，他可能经常都是那个就是被提醒你要再努力一点，你要再认真一点的这个孩子哈，也有可能是在这个家庭聚会上说你要主动叫人哟，然后这样的一个孩子。青春期的孩子其实他们非常的这个敏感，可以把这种孩子的你应该转变成我需要哈，适当的示弱。什么叫示弱呢？比如说，哎，宝贝，妈妈今天要去参加一个局哈，有点社恐，哎，你可不可以先让我其实先跟他们打个招呼，给我热热场子，给我点信心啊，或者是说呢，就是你应该去多一点这种户外活动，转换成，哎，宝贝，我有点想去爬山，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啊？这种做法可能对孩子来说是更加有用的方式哈。我们的视角，
2: 这是我感同身受。
0: 对对对，
2: 很小的时候，我小孩他就不愿意让我牵着过马路，哎呀，我说让我牵一下吧，那个你牵着妈妈吧，妈妈过马路害怕，哎，然后他就牵着我的手，
0: 对对对，
1: 引导式的，
2: 引导式的，
0: 对，
2: 我说必须牵着我的手，这个马路这个
1: 不是命令式的
2: 啊，命令式的不行，
0: 对，
2: 刚才那种拔，你应该变成我需要，
0: 我需要，
2: 哎，这个特别好，
0: 对对，适当的示弱比说教会更有用一些，对。那么最后的最后呢，还要提醒各位家长哈，就是其实暑假期间呢，不仅孩子需要一个缓冲期，我们作为家长同样也需要一个缓冲期。我们的孩子在经历了一学期的学习任务之后，他们其实是需要一段时间比较放松的哈，不早起，然后不需要主动的这个学习，能够缓解他们上学期间的这种压力。那么家长呢，作为这个孩子的一个带养人哈，首先应该照顾的就是自己的感受，我们要允许自己每天有一小段时间的这种放松，那么我们就可以调整好自己的状态。这样的话，你在家里面整个人展现出来都是一种比较放松的语言，放松的表情，家里的氛围就会比较轻松。这样的话，孩子在这样的环境下去开口就会变得更加的容易。哇，
2: 来来来，掌声送给王医生，太优秀了。我相信听了刚才那大段啊，我们屏幕前的家长朋友们应该也是稍微缓了口气，包括我自己，这种烦躁焦虑的情绪也消失了。接下来呢，我想其实在暑假期间啊，除了孩子学好生活好，安全问题也尤为重要。潘医生，在您的门诊上啊，您是急诊科吗？
3: 对，
2: 最近你遇到的这种小孩的这种事件比较多的是什么呢？
3: 近期呢已经入伏了哈，天气比较炎热哈，我们现在最怕的就是遇到一些 热射病的孩子，小朋友哈，他本身的这种皮肤的这种散热的功能，以及我们的体温的调节的功能还不成熟有关，所以他一旦产热不能及时的排出去，就容易产生一个极高热。这个极高热核心的温度啊，一般指的是肛温达到了40摄氏度以上，很容易在短时间出现一个热射病，那么会。

0: 影响我们的中枢神经系统，就我们的脑袋，还有我们的心脏、我们的肝脏、我们的肾脏，就会极度的受损，出现一个多器官的一个障碍，甚至出现死亡。
1: 我觉得成都最近还真的挺热的，体感温度应该40多了嘛，是不是？比如说户外这种比较炎热的天气才会产生热射病呢？
0: 其实不尽然。那我们热射病呢，总的分两种类型。好，第一种类型呢，就是我们一个非劳力型的热射病，这种常见于我们的一些低龄的孩子，比如说你待在一些不通风啊、闷热的环境之下，还有湿热的环境，然后或者他身上背的衣服比较厚重哈，他这种排汗能力就比较差，就容易出现。然后呢，在夏天来说，我们遇到一个极端的例子呢，就是出现家长把孩子留在车里，自己出去办临时办个什么事儿，他觉得还很快我就能返回，但是孩子独自留在车上是一个非常危险的。那我们这种如果室外温度35摄氏度哈，这个很快15分钟之后，这个车内的温度可以高达60摄氏度，而我们小朋友这种体温的上升是成人的3倍以上，所以很快他就出现了热射病啊，发生一个不良的事件，非常的让人痛心。
1: 在车内把空调开着也是不可以的吗？
0: 不可以的，你的家长觉得我留个缝啊，我给他通个气，但是实际上达不到效果，不要让我们的孩子处于一种危险之中。其实还有一种类型，就是我们劳力型的热射病，什么意思呢？劳动作业后的，常包括我们的一些长时间在一个高温天气下的一个工作或者是运动哈。我在急诊就遇到过一个家属，那个小朋友是一个初中生，然后因为有中考要体考，家长就让他去练体能。那小朋友呢，就刚才我们前头第一个话题就是跟家长对着干，他就不去，然后家长就毛了啊，就说不行，你今天必须去。那个时候也是入伏天，好，中午11点到12点就让他去跑步，围着我们的这个滨江大道就去跑步，跑了接近一个小时，后面回去孩子就不好了。那是一个10多岁的小朋友哈，初中生，然后一下就出现了一个意识障碍，就老想睡觉嗜睡，身上滚烫，然后就赶快送医，幸好送的及时，通过抢救然后就恢复了。然后那个家长在我们的抢救室里面特别的后悔啊，特别的后悔。所以呢，以此为鉴，还提醒各位家长不要意气用事，那要尊重孩子，你可以劝阻，用我需要来缓解这样的一个压力。
1: 孩子的生命安全才是第一位啊。
2: 对对。
1: 那家长朋友们怎么来辨别孩子是中暑了还是患热射病了呢？有哪些危险信号？
0: 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谈到的温度极度的上升哈，就会觉得皮肤滚烫啊，这个时候你量体温40摄氏度或以上，那么这是一个。那如果到了后期他的汗腺发散能力减弱，他会甚至出现无汗症。第二个呢，就是他出现神经系统的一个异常哈，会出现精神的改变，比如说异常的烦躁啊，有一些小朋友就眼神比较呆滞，然后胡言乱语啊，说些不知道你说的什么话，然后有些呢会出现一个抽搐啊，甚至没有反应，昏迷，那这个就是非常危险的。那么第三个呢，还有一些不是特别突出的一些症状，包括我们的剧烈的呕吐啊，急剧的心率的增快，那有些是呼吸的急促，那也可能会提示我们的热射病。
2: 但如果一旦出现了刚才潘医生提到的像什么抽搐啊、浑身发烫，甚至意识模糊，然后呕吐之类的这种情况，我们家长第一时间应该怎么办？
0: 好，我们有一个4字的口诀啊，分别是我们的
1: 脱
0: 降补送，
2: 脱降
1: 补送。
0: 对，第一个脱呢是脱离我们这种高温的环境，高温高湿的环境，脱除他身上的一些后背的衣物啊。如果有婴儿呢，他是有尿不湿，你要尽快的脱离，所以是脱。第二个是降，这个讲的是我们一个黄金的抢救阶段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措施，就是尽快的物理降温。物理降温，那么可以用到我们的比如说我们的用我们的常温水去给他擦拭身体啊。如果你有冰袋，那么包括我们的毛巾敷在我们的双侧的颈部腋窝底下，腹股沟两侧这些大血管丰富的地方哦。那我们不推荐大家去用冰水去浸泡，会产生寒战，这个时候会产热更多，
2: 有点太极端了感觉，
0: 太极端了。第二个呢，也会实现这种冻伤，对吧？那第二个误区呢，就是不要用酒精去擦拭哦。有些人讲酒精降温快呀，对吧？但是不是，小朋友的皮肤黏膜比较薄，这个时候你去酒精擦容易出现酒精的中毒。在指南上提出，如果我们在发现热射病5分钟当中启动我们的降温措施，能够在半个小时之内让它从40度降到39度，在2个小时之内降到38度以下，那么这个被称之为一个降低死亡率的一个非常黄金的抢救措施。所以有专家指出，对于热射病的前半个小时叫做黄金半小时，前1个小时

0: 叫做黄金一小时哈。那么在这个期间呢，我们讲究一个快速的物理降温。那么另外有些家长就会问，这个时候他要降温嘛，那我们经常都会用到一些退烧药啊，比如说我们的布洛芬啊，是不是给他口服能够帮助他降温？这个我们就说他这个得热射病的时候，体温的调节中枢是失灵的，你这时候给予这种降烧药是没有起到一个降温的作用，
1: 没有效果，
0: 会增加他的肝肾功能的负担，造成一个进一步的损伤。所以这几点的误区是需要家长朋友们注意并且避开的。那么第三点就是我们的补，这个补是什么呢？就要在孩子如果他是一个意识清醒的状态下，给他补充水分，这个是我们推荐少量多次的补充温水哈。那如果有你家有口服补液盐，可以让他喝点口服补液盐。但如果他已经是我们刚才说意识状态不好的、昏迷的、嗜睡的，这个时候他可能会出现一个误吸，你就不要再喂水了。最后一点就是送。送呢，我们是指的尽快的送医啊，呼救120，尽快的去送医，同时要给他持续的降温，然后尽快的送到医院去。不是说我要等温度降下来了我才去医院，不是的，一旦你发现热射病，给予物理降温，持续的降温，同时尽快的就医，这就是我们的推荐给大家的四字口诀。
1: 哇，掌声送给潘医生，真是干货满满啊！脱降补送，尤其是脱降补，是家长朋友们可以在黄金半小时自己做的事情啊。刚才刘儿也问到了，家长可以做什么？这就是我们可以做的。除了热射病之外啊，我觉得暑假嘛，天气比较热，那孩子们也很喜欢去游泳，去河边啊，或者去海边
2: 啊，水库啊什么的，
1: 水库啊，那这种发生溺水的情况还挺多的，
2: 是每年都有这种悲剧。
0: 是的，那么对于溺水的孩子，我们通常要建议大家要摆脱几个误区啊，就是家长会觉得他溺水了嘛，小朋友就会呼救啊，那我就赶快就救他就好了。但是往往发生溺水的时候，其实小朋友他是一个安静的状态，他并没有一个剧烈的扑打水面这样一个呼救的过程，比较隐匿，往往就导致如果我们没有发现到，就会导致丧失一个抢救的机会。当溺水的时候呢，那我们的人体哈啊，为了减少这种情况，会导致我们的一个喉部的痉挛，那我们气道的痉挛来减少这种进一步的水进入我们的人体啊，堵塞我们的气道，所以它会一个本能的一个反射，在这个时候它声门就会关闭，声门关闭以后小朋友是发不了声音的，所以它没办法呼救。另外呢，就是说啊，在这个他小朋友经过一个初步的挣扎之后，他很快体力就消耗，那这个由于我们的缺氧的一个状态，人体很快就会在20到60秒当中出现一个意识丧失的情况，所以这个期间呢，要提醒大家一定要全程的看护的孩子，不能掉以轻心。
2: 但是如果真的孩子哈出现了这种溺水的情况，那比如说我们以很快的速度把他们救上来了，但可能他还处于一种短暂的昏迷状态啊，有哪些急救的措施是比较科学的？哎，为什么我要这么问呢？因为我收集了一下民间的一些比较传统的这种急救方法啊，就比如说把这个已经溺水的孩子救上来之后啊，有的人说要倒挂控水，就是说抓住孩子的这个双脚，让他整个人倒立起来啊，悬吊着，然后背后拍打，让他这个水给吐出来，这是第一种。然后第二种呢叫做伏膝控水，就是你看施救者呢单膝跪地，把孩子的肚子趴在他的大腿上，头朝下，用力去按他的这个背啊，让他去吐水。那第三种呢叫做扛肩奔跑控水，就是说把孩子他这样横着扛在肩上，然后他就跑啊，来回的这样跑，或者上下的这样颠簸啊，依靠着这种所谓重力啊，或者是这种弹跳的这种力量，去把他的水给他抬出来。所以这种咱们民间
1: 流传的一些方法，真的有人会做这样的急救吗？
2: 有用吗？我们家长能这么做吗？
0: 这个控水的做法是绝对错误的，重要的事情说三遍哈，不要控水，不要控水，不要控水。为什么民间会有这样的说法呢？是因为大家觉得我溺水了，我就有水进入我们的肺，对吧？我只有通过这样抖啊、扛啊，还有这样拍啊、伏膝的，希望把水从肺吧。肺里的水排出来，但实际上我们这样的做法是排的是哪里的水呢？是胃里的水，而不是气道的水。所以这个做法是不但不推荐，反而是有害。通过这样的控水的这样方式，会耽误我们黄金救援的这个抢救时机，也就是黄金救援4到6分钟。如果我们错过这样缺氧的抢救时机，那么我们的中枢神经的我们的脑哈，它会造成一个不可逆的损伤。如果时间延长更多，延迟救援。延迟复苏，那么超过10分钟啊，那么死亡的概率是非常高的。
1: 那接下来让潘医生带着我们共同来做一做儿童溺水的标准的急救流程，来。
0: 当我们发现这个患儿溺水，如果他被救上岸

0: 之后呢，我们把它放到一个硬质的地面上啊，首先来判断他的意识，拍他的肩膀，小朋友小朋友了，如果他没有答应，则认为他是没有意识的，立即的呼救120啊。那同时我们来看他有没有呼吸和脉搏，呼吸我们怎么观察呢，主要就是看他的胸廓有没有起伏，脉搏呢我们一般是摸他的颈动脉啊，这个就一般不超过10秒，当我们发现他没有呼吸没有脉搏的时候，立即开始我们的心肺复苏。这个时候溺水的心肺复苏和我们传统意义上的心跳呼吸的骤停的心肺复苏是不一样的，那我们不是从 CAB 开始，我们是从 ABC 来进行
1: ABC,
0: 这个 A 是指开放气道、哦、B 是指呼吸， C 是指按压。好，我们首先来开放气道，那我们就要检查患人的口腔是否有一些堵塞啊。如果他是在河里呀、水库游泳，看看有没有水草，他有没有分泌物，有没有呕吐物，如果有的话我们轻轻的给它去除。好，那另外呢我们就开放气道，采取的是压额抬科法啊，保持这样的一个开放气道的状态呢，我们要给它捏住它的鼻腔，包住它的口或者是口鼻来进行吹气，吹气时间啊1秒钟啊，再放开鼻腔让它胸廓自然的回弹，这样我们给它吹气5次之后呢，如果没有反应，那我们继续的开始我们的胸外按压。这个时候胸外按压以这个婴儿模型为来说呢，我们按压的点是两乳头连线与前正中线的交点，大概下面1到2公分啊。采取的方式呢是用环抱法或者是双拇指法来进行按压，快速有力的按压，按压的频率是100到120次每分，按压的深度呢，婴儿是大约4厘米，如果是儿童是大约5厘米，也就是我们胸廓前后径的1/3。按压30次之后呢，我们再进行2次人工通气，方法同前，
2: 反复，
0: 反复啊，直到我们的医务人员到达，或者是患儿的心跳呼吸恢复。如果这是一个儿童，那我们可以像成人一样啊，采取双掌的按压。双掌按压啊，按压的位置呢是我们的胸骨下半部，一只手的掌根放在我们的按压点，另外一只手重叠，下面这只手呢是翘起来哈，翘起
1: 掌根
0: 用力，然后双手重叠，下面的手翘起来，然后放在我们的按压的位置，按压位置放置之后。后呢，让我们的肘关节伸直，通过我们上半身的力量垂直向下快速的按压，也是按压30次，1呀2呀3呀4呀，直至30次，再进行2次通气。如果是小婴儿或者是小一点的儿童哈，他胸廓比较小，那我们可以用单掌的按压的方式，单掌的按压就用一只手的掌根啊，像我们男同志手劲比较大的就可以采取这样的方式来进行按压，按压30次之后呢，就进行2次的人工通气，以此为一个循环来进行，那直到患儿的恢复心跳呼吸或者是我们急救人员到达，那么就可以交给专业的人啊，送回我们的医院了哈。在这个期间，如果你还有，比如说有同事或者会复苏的人跟你一起来急救这个患儿，那我们可以采取15:2的方式，也就是说按压15次之后进行2次人工通气，这样就保证他的通气更好哈。就是这样的一个急救方式，大家清楚了吗？
1: 好，谢谢潘医生，也谢谢林护士。
3: 此外，潘医生特别强调，溺水施救切记岸上优先，不要盲目下水，避免多人遇险。若孩子获救后意识清醒，能咳嗽有呼吸，应立即脱去湿衣，擦干保暖，侧卧等待救护车救援，并密切观察24小时，防止迟发性溺水肺水肿。最重要的，全程看护是暑假玩水的第一防线。当然，暑假更是孩子身体修复、蓄力新学期的黄金窗口期。那么，炎炎夏日，宅家有哪些简单有序的锻炼方法可以帮助孩子强健心肺、少生病、快康复呢？
1: 所以啊，这个暑假期间怎么来养好孩子的心肺呢？这个有没有什么样好的方法呢，傅医生？
4: 其实我们认为最适合家长也是最简单的方法，其实就是保证一个规律的作息，每天要保证9到10个小时小朋友睡眠的时间。当然除此之外，我们还建议家长们要留一些碎片化小睡的时间给孩子，但不是强制的去让他们午休，就不一定12点就必须要睡觉，那是让小朋友在玩累了或者觉得疲劳的时候，他能有个半个小时到1个小时小憩的这样的一个时间。那其次呢？

0: 啊，就是我们适当的活动了。
1: 有没有什么这个通过运动能让这个小朋友们提起劲儿来，提高心肺功能的呀？
2: 不愧是运动达人，关注运动方面。
1: 对呀、啊，
0: 是的，我们针对这种在疾病恢复期的小孩，或者说是一些慢性疾病长病程的小孩，或者说健康的，他本身就不怎么爱运动的小朋友，那各种原因造成他的呼吸肌力的下降，或者说心肺储备的下降的话，我们有设计一套趣味的呼吸操。它的核心是游戏，让小朋友们通过玩的这种方式去掌握怎么样去锻炼自己的呼吸肌的力量，怎么提升心肺功能，怎么样去进行有效的气道扩清，也就是排痰。
2: 这个呼吸操既然前面加了趣味两个字，所以小朋友们应该也很感兴趣，
1: 玩起来呗，
2: 跟着我们一起玩起来呗、啊。

0: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华西论剑，华西专家为您答疑解惑，分享健康实用小知识，获取更多健康视频的同时，还有机会参与节目互动。
1: 在家里可以准备一个这样的瑜伽垫儿，让孩子们躺在这个瑜伽垫上，
2: 床上也可以，
1: 床上也行，
2: 沙发上也可以，妈妈的怀里或者说车上都可以。
1: 好，
2: 让小朋友躺下来，我们要做的第一步是让小朋友学会用肚子去呼吸，就是我们腹式呼吸。
3: 腹式呼吸啊，
2: 对，我们就可以准备一个小玩具，可以是他喜欢的一些玩具或者玩偶，我们放在小朋友的一个肚子上面，然后让他吸气的时候轻轻的从鼻子里面去吸气，然后让小玩具鼓起来，
1: 圆圆小朋友，把你的玩具鼓起来。
2: 对，吐气的时候，吐气的时候呢，我们用吹蜡烛的方式轻轻的呼出来，然后肚子慢慢的瘪下去，呼，
1: 呼气，肚子是要往下走，然后这个鼻子吸气要肚子要往上走。
2: 对，鼻子吸气的时候肚子鼓起来，吐气的时候肚子瘪下去。那我们的小玩具就像小船一样，在肚子的海洋上面起起伏伏，起起伏伏。那如果是小玩偶的话，孩子在动的时候，可能小玩具会不小心夸的掉下来，那这个时候小玩具小船就沉没啦。我们就要再让它起来，再让小船继续开始往
1: 前开，别让小船沉船。
2: 对，让小船
3: 健康的小船不能沉。
2: 对，我们的家长也可以修改这个玩具的重量，比如说我们换成一本书，或者说是一个手机，他自己玩的 iPad 放在上面，就可以增加重量去练习小朋友的一个呼吸机的这样的一个力量。
1: 这样的腹式呼吸，
2: 每天其实短时间做一到两分钟，不要求做的次数。那如果小朋友再熟悉一点呢，我们就可以放一个泡泡水在小朋友的嘴巴这个地方，让他吐气的时候能够深深的吐出来，多多的吐出来，这样的话，哎呀，
3: 还可以吐泡泡，这也太好玩了吧！
1: 鼻吸，嘴呼，
2: 对，这样的话，小朋友在吐气的时候就可以有深、更深、更慢的这样的一个呼吸。第二个的话，我们可以坐起来做，就是我们的体转的运动呀，体侧的运动呀。但是我们要在运动的时候加上我们的呼吸，比如说我们要在转向一边的时候进行吸气，吸多多，
1: 也是鼻吸吗？
2: 对，鼻子吸，然后在回正的时候吐气，一样的，我们可以在前面放一些泡泡水，或者说是一些纸条，去诱导他去进行一些视觉的反馈。那么侧屈的时候也是一样的，我们把一边手举起来，
1: 好费泡泡水啊，
2: 做向旁边弯的动作，吸气的时候往旁边弯，吐气的时候回正，要尽量弯多一点哦，小朋友。
4: 哦，好的。
2: 多一点，吸气。
4: 是这样吗，苏阿姨？
2: 是的，好，轻轻回正，吐气。对，这是我们第二个体侧的运动，同时我们可以配合把手臂张开做一个要抱抱的动作，吸气，妈妈抱抱，还有吐气的时候把自己抱住，
1: 把自己抱住，
2: 也可以抱妈妈哦，也可以抱自己的小玩偶，吸气抱抱，吐气的时候抱
1: 自己。这个适合什么年龄阶段的孩子呢？
2: 3到5岁的小朋友。哦，
1: 3到5岁。
3: 适合我们这种30多岁小朋
1: 友。你是35岁，人家是3到5岁。
2: 你看，再大一点的话，他就会有一些学校的一些广播体操可以去做了。
1: OK。哎，
2: 对，就可以跟着广播体操的节奏去做这个活动。那再下一个活动的话，其实就是我们要教小朋友一个正确的气道扩清的排痰的方式，还是一样的。我们刚刚腹式呼吸是基础，用鼻子。

0: 深吸气了之后，然后低头让小朋友张大嘴巴去咳嗽，或者轻轻的发的声音。哎，对，你看我们在发声的时候，我们是用的我们的肚子的力量去做的，对不对？是用的核心的力量。那有的小朋友他可能会去发哈哈哈这样的声音，或者是用嗓子去做发音。所以我们要诱导小朋友低头张大嘴巴，把自己的小拳头塞到嘴巴里面，然后去，对，做这样的大声的这样的一个吸气。
1: 哎，这个就跟平时那种清嗓子那种
0: 对就不一样了，因为这个是用到的是我们的核心的力量。
1: 就是你呼之前，你肚子肯定是鼓起来的嘛，然后呼出去那一刹那，这个肚子就往里收。
2: 呼出去那一下，肚子用力往里收，
0: 是要收起来的。对，或者说，如果小朋友理解不到的话，我们可以在他对面放一个镜子，让他上镜子上面去哈气，这个样子。然后小朋友就会有一个视觉反馈，他可能会觉得比较容易理解一点点，因为你光这个样子告诉他的话，他可能不太能够理解起来。
1: 明白，
2: 谢谢。学会了吗？
1: 好好玩啊，傅医生，我每天都要来华西二院玩。
2: 谢谢谢谢，非常有亲和力的傅医生，也非常感谢我们今天的另外两位权威科普的医生们。我觉得呀，孩子们能够度过一个安全、快乐、无忧的暑假，是每一个家长朋友的心愿。但同时呢，我相信通过今天的节目呢，很多家长朋友也找到了一个和自己情绪自洽的一个方法和过程。希望孩子家长都有一个美好的假期，我们下期同一时间不见不散了。再次感谢三位医生，谢谢我们的观察员刘芽，
3: 谢谢
2: 祝大家身体健康，
1: 谢谢，
2: 再见，
1: 拜拜。
4: 咱们箱子放这里没问题吧？
5: 没事儿，你看这不都堆这儿了吗？
4: 行吧，走吧。
5: OK， 就那前面那家，哎呦，我跟你说贼好吃。
6: 咱就把车停这儿啊？
5: 就停这儿呗，吃个饭就回来，没多会儿。没事啊，走。哎，
7: 哥，这里是消防通道，咱们把货放到这应该没问题吧？
8: 没事，我们仓库就在那里，明天腾出来搬进去就是了。没事，继续。
7: 好嘞，
8: 走。
5: 哥，咱就这样直接锁了？
9: 那可不，难道晚上没人，你还要来巡逻呀？
5: 我才不愿意呢。
9: 走吧，
5: 走。
10: 消防局啊。
11: 昨晚9:102商住楼起火，
12: 两边都是私家车，导致消防车一时进不来。
13: 通道里面堆满了东西。
11: 火警开始6分钟，请听我
14: 的。据相关统计显示，全国重大人员伤亡的火灾事故中，80%以上有消防通道堵塞情况。
5: 哥，要不咱别锁了，我晚上该巡逻巡逻，万一有个紧急情况。
9: 行，你到时候一定记得按时巡逻呀。
5: 行，没问题，哥，放心吧。
6: 哎，这是消防通道，不能停车。前面就是停车场，我们把车停过去嘛，多走几步就是了。
5: 有道理，走吧。
15: 这是消防通道，我们不能把东西放在这儿。
9: 那我们放到其他地方去吧。
16: 哎，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不能停在向后。我通知里面把柜子空出来，我们把货搬到里面去。
17: 哎，好好好，师傅师傅，我们现在就搬。
18: 剧情可以再演，生命不能重来。畅通消防通道就是畅通生命通道。
19: 13个联络点，3支行动队，178号人的性命，也包括你和我。
4: 除了组织以外，不能对任何人说实话。
8: 我需要一个让我坚持下去的理由。
19: 我是在帮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你的任务就是潜伏。
6: 现在情况紧急，我希望你能够分得清孰轻孰重。
0: 影子可能出现了。
19: 他舍不得杀你。
8: 同英雄的叛徒，心意如何呢？
19: 这是不是真的？回答我。

0: 我早就想叫你玉和，可以吗？
1: 不可以。
2: 为什么？
1: 对我叫大嫂的这个称呼是克文生前定下的，是任何人都不能改变的。
2: 逝者已去，生者已矣，难道您就不想改变一下自己吗？
1: 我暂时没有改变的任何想法和打算。李唯恐，请你以后不要再提这件事了。小红
3: 来了。
1: 我让你去叫你百子哥来我这儿，你去叫了吗？
4: 去叫了，他来了呀。
1: 他来了，我怎么没看见他人呢？

0: 凯子哥，你在这瞎折腾啥呢？怎么了？你说怎么了？大嫂找你都快找疯了。大嫂，您找我？对，坐下说吧。
1: 大嫂，找我干什么呀？我找你来，当然是有事情要跟你商量。找我商量？我觉得大嫂应该找李维孔商量才对。
0: 找他？为什么？
1: 我知道大嫂喜欢的是读过书的知识分子，大少爷不就是大学生吗？您是主人，我是下人，我只是觉得。
0: 我不配跟您说话，
2: 百子，你到底是怎么回事？自从曹司令把你从黑风站送回来，你就像换了个人似的。
0: 那是我不愿意跟曹少华这样的国民党贪官污吏同流合污，我不想让他们玷污了我百子的清白。你怎么这么说人家曹司令啊？
1: 国民党，不就是国民党吗？他们不就是专门祸害穷苦老百姓的土匪吗？
0: 那天你板着脸不高兴，就是因为这个，
1: 你把曹少华这种人奉为座上宾，我当然不高兴了。大嫂，别怪我没提醒你，你跟曹少华这种人交往，迟早会上当受骗，吃大亏的。这个我心里有数。就怕事到跟前，人犯迷糊啊。
2: 你不相信我？我是担心那个李维孔，
1: 整天在你耳边嗡嗡，把您给说晕了。
2: 那你今天呢？你今天不高兴又是为了什么？
1: 我讨厌李维孔。
2: 你俩闹矛盾了？
1: 你倒是说话呀！
0: 我说不出口。
2: 百子。

0: 你摆子是我楚玉和
1: 最信任也最依赖的人，我希望无论发生什么事情你都可以如实的告诉我，好吗？
2: 丢人呢，真够丢人的。他李唯恐把男人的尊严当块臭肉喂狗了。
1: 男人的尊严？
2: 大嫂，我要告诉你，我还真怕你去把他给宰了。
1: 那么严重？
2: 李唯恐脸上的伤是我打的。
1: 你打的？你为什么打他？
3: 大嫂，大嫂！
1: 这李唯恐来的真不是时候。摆子，等你有时间咱们再详谈吧。什么事弄得你像被狗追着似的？
4: 曹少华曹司令派人给您送请柬来了。
1: 请柬？
4: 他请您明天下午1点务必赶到警备司令部，有要事相商。这是请柬。
5: 何副官
6: 在。
7: 我的请柬
8: 送到楚玉和手上了吗？
6: 报告司令，请柬已送到。
7: 我捎给李唯恐那几句话，
6: 我也向李唯恐一字不漏的如实转告，他非常感兴趣。与此同时，他向咱们提了个条件。
7: 条件？什么条件？
1: 你俩倒是说话呀。明天曹少华的警备司令部，咱们是去还是不去？来，你们俩谁先说？
4: 我还没考虑成熟，还是请摆子先说。
1: 摆子，你先说。
2: 我的意见只有两个字，不去。
1: 不去？为什么？
2: 曹少华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
4: 摆子，你这么出言不逊，亵渎当地军方最高司令长官，那可是要抓进去坐牢的。
2: 什么狗屁当地军方最高司令长官啊，说白了不就是欺压百姓兵匪一家的头子罢了。
4: 哼，别人都是吃干饭的，就你忧国忧民。
2: 哼，最起码我摆子从来不偷看女人洗澡。
4: 他奶奶的，找死！
2: 有本事你就试试。
0: 你们俩这是干什么？我是来找你们商量事情的，不是来看你们打架的。打，给我打呀！如果你们今天不人脑子打出狗脑子，我不抽你们俩耳光，我就不姓楚。

0: 刘哥，你说这个曹少华请咱们到警备司令部，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1: 这上面不是写着吗？有要事相商。
0: 他和我能有什么狗屁事要商量？
1: 那我就不知道了。

0: 你这个军师，对这件事情怎么看呢？依我看来呀，那这曹少华那必有事情有求于咱们。
1: 滚犊子吧！
2: 他能有什么事求咱们呀？
0: 大哥，要不是这样，人家能对咱这么客气吗？啊！
3: 我最后再问你俩一遍。咱们是去还是不去？
1: 不去，
4: 去，
1: 不去，
4: 去。

0: 曹少华这是挖了坑，等着咱们往里边跳呢。
1: 危言耸听，你这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0: 李唯恐啊，你现在的嘴脸不由得让我想起一副对联。
1: 什么对联？
0: 上联为墙头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下联是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啊。
1: 你尽管挖苦我好了，我这可是为大嫂和四镇八乡的乡亲们着想。
0: 你那是狗熊穿袈裟，假慈悲。
1: 好，大嫂，我说出来你听听，我是不是假慈悲。别的咱不说，曹司令允诺在您统领的四镇八乡壮丁一个不抓，摊派的军粮颗粒不取，这总该是事实吧。正因为他言而有信，四镇八乡才相对平安无事，这不是大家有目共睹的事实吗？嗯，就连他摆子的命也是曹司令救出来的，他现在不但不感恩，反而恩将仇报，这天下还有说理的地方吗？
2: 说句心里话，你以为曹少华是那么好惹的吗？啊？
1: 据我所知，曹少华手下有三个师，共五万多人的兵力，而且都是崭新的美式装备。
2: 你得罪他，还会有好结果吗？
1: 他要收拾咱们，那还不是绿豆芽蘸黄酱，小菜一碟，不费吹灰之力的事情吗？
2: 大嫂，该说的不该说的我都已经全说了，何去何从，还是您定夺吧。

0: 真的决定去吗？
1: 我不得不承认，李唯恐说的的确有几分道理。
0: 那我说的话就没有道理吗？
1: 当然不是。
0: 那你为什么还去呢？
1: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0: 大少爷，我非常怀念你在的那段日子，可现在一切都变了。明天我保护大嫂平安无事回来后，我就要走了。我不知道我要到哪里去，但这里我真的是一天都不愿意再待下去。大少爷，我辜负你了，请你原谅我。

0: 欢迎，热烈欢迎！来来来，请坐。请坐。
1: 曹司令，不知是什么事情要与我相商？我这个人喜欢开门见山，快刀斩乱麻。大嫂真是快人快语，克星十足。
0: 朕令曹某敬佩有加。
1: 百十里的山路，我还要赶回去呢。
0: 急什么嘛？既来之，则安之。您住上一夜，明天再走不迟。
2: 玉和岂敢劳您司令大驾？
1: 住宾馆的事还是免了吧。

0: 大林，日夜思念您的老父亲，你也不见上一面了吗？您这么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如果让老人家知道您路过家门而不入，老人家伤心欲绝的样子可想而知啊。
1: 曹司令，咱们先谈正事，关于是否去见我父亲，咱们谈罢再定，好吗？
0: 没问题。在谈正事之前，我想让您见见您的朋友。
1: 我的朋友？
0: 对，你们可是老朋友了。
1: 老朋友？

你们这是干什么？啊？怎么，在我这里还要大打出手吗？把枪放下，都把枪放下！再不放下，我就命令我的士兵交你们的信！

0: 咱们走。
1: 别走啊，我还有要事没跟你谈呢。
2: 去你老婆的要事！

0: 真没想到，曹少华竟然要我跟熊孝谦还有罗六姑坐在一起。
1: 我早说过，他们是兵匪一家，蛇鼠一窝。
2: 也可能这里边有什么误会。
0: 胡说八道，能有什么误会？我和熊孝谦、罗六姑有不共戴天、杀父弑子之仇，早就传遍了四面八方。他曹少华能不知道？什么也别说了，咱们马上回去。
2: 大嫂，咱们可以不理曹少华，可不能不理老父亲啊。自古就有忠义孝为先之说，我可不想让别人给您扣一顶不忠不孝的帽子。
0: 百子，你怎么看？我听你的。
1: 本来我们应该马上离开这儿，脱离险境，但是好不容易来一趟，老父亲还是要看一看。
2: 你别模棱两可，你就说去看不去看吧。
1: 当然要去看，只是老父亲的住址。
2: 我多了个心眼，我找何副官要来。
3: 爹爹，
4: 我是女儿，

0: 咱们就在这附近找一家小旅馆住下，明天一大早，咱们就保护大嫂回去，怎么样？可以。
1: 爹爹，您坐。

0: 爹爹，今天晚饭我来做。好啊好啊，爹爹已经很久没吃你做的饭了。
1: 到了罗家，我就过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日子。我真怕自己做不好。
0: 你做成什么样，爹爹都爱吃。
1: 那我去买菜。那好，咱俩一起去。好，走。来，爹爹，快喝点汤。
0: 好。您尝尝这个，还有这个。 尝尝这个，好吃，好吃。爹爹，那是因为是女儿做的。爹也能骗你啊，真的好吃。爹爹，您都这么大年纪了，我还让您一个人生活。 这是我这个做女儿最大的不孝，我都已经想好了。爹爹，您一定要答应我，过些日子，无论如何，我都要把您接到我那儿，我要好好照顾您，颐养天年。
1: 行啊，行。<笑>

0: 爹爹，吃了早饭我就要走了。
1: 你什么时候再能回来看看爹呀？
0: 我会经常来看望您的。
2: 大嫂，
3: 大嫂，大事不好了。
0: 出什么事了？
3: 百子给中央军抓走了。
2: 走，快点。

0: 你们为什么抓他？说是抓壮丁，马上送到前线当兵打仗。
1: 什么？快走！快点！快走！快！上车！快点！快！上车！快点上！

你曹少华就是个挂羊头卖狗肉的大骗子！你把我的麦子还给我，你必须还给我！

0: 大嫂，请息怒！
1: 我息不了，你如果不把我的板子还给我，我就把你这三个戏班拦！
0: 大嫂，请你冷静一下，听我说。我曹少华金口玉牙，一诺千金，我答应您的四镇八乡，不抓一丁一卒。 安排的军粮，颗粒不取，我是不是都做到了？是以你身边的摆子被抓丁，那是中央军干的，中央军系蒋委员长的嫡系。我一个小小的城区司令，又怎么管得了蒋委员长那里的事儿啊？你着急的心情。 我可以理解，你砸我的东西，我也可以原谅，但是你选错了对象，
1: 真的不是你们干的，
0: 不是，绝对不是。

0: 这次多谢何副官帮忙了，这点小事儿，何足挂齿。不过你答应曹司令的承诺，一定要做到。司令可是想楚玉和的人马，
1: 想得头都疼。这一点，请转告曹司令，请他尽管放心。只要百子不在楚玉和身边，我李唯恐就能一手遮天。要不了多久，这个罗府就会变成李府了。
0: 这么说，你是人财两得了。这才是我李唯恐死皮赖脸恳求罗克文留下我的真正目的。当时我已经在周密计划如何灭掉罗克文了，只不过被心狠手辣的罗六姑抢了先。可他反过来倒帮了我一个大忙。何副官，这次壮丁要送到哪里？
1: 据说是湘北一线，
0: 越远越好，最好被共军把他打死，省得他再回来找麻烦。

0: 你就是摆子，是我，就是他，把这小子给我带走。是，走走。你们凭什么抓我？哼，凭什么？共军重兵压境，前线战事吃紧，急于补充兵力，你被征兵了，带走。国民党抓壮丁为什么只抓我一个？ 而且还是指名道姓的抓。我明白了，李唯恐坚持让大嫂到警备司令部，而且态度出乎以往的坚决。他这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他为了把我从大嫂身边挤走，竟然勾结曹少华，使出了这样卑鄙的手段。
1: 楚玉和跟百子就这样分开了，他们谁也不知道今后是否还能见面，谁也不知道今后是什么样的命运在等待着他们。
2: 曹司令，我求求你。

0: 请你无论如何都要把板子给我救回来，哪怕是花钱赎人，花多少钱我都给。
1: 大嫂，有些事儿花钱是可以办到的。

0: 娘，
1: 赫儿啊，
0: 你回来已经三天了，这三天你不吃不喝不睡，你这样下去，你的身体怎么能撑得住啊？
2: 我后悔，我真是后悔死了。
0: 你后悔什么呀？
2: 为什么没有听百子的话？为什么像鬼迷了心窍似的非要去曹少华那儿？为什么那个时候非要去看我爹爹，害得百子再也回不来了？也不知道百子到现在在哪儿，情况又是怎样？

0: 是不是把百子被抓壮丁这个事儿告诉他们家里一下啊？告诉他的父母或者他的亲人也行啊。百子是个苦命的人，他没有家，他没有家呀。百子亲口告诉我，我从来没有见过我爹和我娘。
1: 怎么？实不相瞒，我是跟着我师父长大的。你师父是？
0: 家师。
1: 是华严寺的方丈，道监大和尚。
0: 道监大和尚。
1: 嗯。我听我师父说，我是我师父在这附近化缘的路上捡回来的。
0: 你找到了吗？我找遍了附近方圆百里所有村镇山乡，就是没有找到一户姓柏的人家。没找到。不过没关系，
1: 我会继续找下去。只要我的亲生父母还活着，我就一定会找到他们。娘，娘，你这是怎么了？
0: 快，扶我回屋！百子被抓了壮丁！
2: 哎呀，那在百姓当中，那传的是沸沸扬扬啊！
0: 不应该啊，这楚玉和是曹少华的座上客，抓谁也不应该抓他楚玉和身边的人呢、啊。

1: 猜都不用猜，一定是曹少华那个老狐狸搞的鬼。他搞的鬼？对于这个曹少华，我多少还是有些了解的。他10年前和我一样，就是中央军的一个营长。后来凭着老头子的赏识，一步登天。
0: 当上了警备司令部的少将司令，这个人阴险狡诈，诡计多端，而且杀人不眨眼，吃人不吐骨头。他是属于那种哥们挂在口，常饮杯中酒，当面你是爹，背后下毒手的阴险小人。所以你们要记住，以后跟这个人打交道。
2: 那一定要讲1万分的小心。可问题是，这抓了上百人，也不该抓百子这一个呀。这百子是谁呀？这百子可是楚玉和身边的一大栋梁。这抓了他，
3: 对楚玉和来说，
2: 那岂不是釜底抽薪？
3: 泛舟走动吗？这个我能判断。哎呀，你是怎么判断的呀？肯定是李维孔捣的鬼。啊？是他？当初我就奇了怪了。你说他李维孔大学毕业以后，放着锦绣前程的阳光大道不走。 一头扎到我们罗家来，心甘情愿的给我们当奴才，这不是有悖于常理吗？这是正常人能干出来的事儿吗？我哥哥活着的时候，他不敢造次；现在我哥哥他不在了，轮到他李维孔出手了。但是他不可逾越的，恰恰就是百子，所以他就勾结曹少华。 把百子抓走，清除异己，你说这一切不就顺理成章了吗？
0: 哎呀，这不愧是我的婆娘啊，这分析挺有道理呀、啊。

0: 大哥，解放军咋回来了？
1: 大哥来好啊！一会儿瞅准了机会，咱们就跑，明白吗？
2: 那咱们能跑到哪儿呢？
1: 就算跑回家，还不是被抓回来吗？我想好了，去投奔解放军。
0: 解放军？
1: 对，我曾经听我叔父说过，解放军就是当年的红军。
0: 是共产党领导的队伍，是咱们人民的子弟兵，是专门帮助咱们穷苦老百姓打天下的队伍。
3: 白子哥，那你就带我们去投解放军吧。
0: 打熊啸天的时候，我就跟着你，现在还是这样。你走到哪儿，我就跟到哪儿。
3: 对，我们一起去投靠解放军吧。
0: 对，
3: 一起投靠吧。
1: 兄弟们，你们真的愿意吗？
4: 愿意。

0: 便秘，便秘，润肠通便，
1: 请用远播真肾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2: 便秘，便秘，
0: 润肠通便，
1: 请用远播真肾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远播真肾通牌金舒通胶囊，每一粒精选九味原料，润肠通便。现在打电话，远播真肾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看，说明书上写的明明白白，具有润肠通便的保健作用。
2: 润肠通便，
3: 润肠通便，
0: 便秘，便秘，记住了，润肠通便，
1: 请用远播真肾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远播真肾通牌金舒通胶囊，现在打电话，远播真肾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0: 便秘，便秘，怎么办？
4: 润肠通便，
1: 润肠通便，请用远播真肾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2: 便秘，便秘怎么办？
4: 润肠通便，
1: 润肠通便，请用远播真肾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4: 润肠通便，
1: 远播真肾通牌金舒通胶囊，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4: 精选芦荟、火麻仁、枸杞子、玉里仁、莱菔子、西洋参、玄参、苦参、厚朴九味原料，润肠通便，帮你改善便秘问题。
0: 润肠通便，
4: 便秘，
1: 润肠通便，请用远播真肾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4: 润肠通便，每日一到三次，每次一到两粒。
1: 现在打电话，远播真肾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2: 便秘，
3: 便秘，
1: 请用远播真肾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2: 便秘，
1: 请用远播真肾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2: 这一粒内含九味原料，润肠通便，
1: 请用远播真肾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现在打电话，远播真肾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2: 我们提醒便秘人士要润肠通便，
1: 便秘认准远播真肾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润肠通便，
2: 润肠通便。现在打电话，远播真肾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1: 现在打电话，远播真肾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0: 便秘，便秘，润肠通便，
1: 请用远播真肾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2: 便秘，便秘，
0: 润肠通便，
1: 请用远播真肾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远播真肾通牌金舒通胶囊，每一粒精选九味原料，润肠通便。现在打电话，远播真肾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看，说明书上写的明明白白，具有润肠通便的保健作用。
2: 润肠通便，
3: 润肠通便，
0: 便秘，便秘，记住了，润肠通便，
1: 请用远播真肾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远播真肾通牌金舒通胶囊，现在打电话，远播真肾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0: 便秘，便秘，

0: 怎么办？
1: 润肠通便，
2: 润肠通便，请用远波真肾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0: 便秘，便秘怎么办？
1: 润肠通便，
2: 润肠通便，请用远波真肾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1: 润肠通便，
2: 远波真肾通牌金舒通胶囊，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1: 精选芦荟、火麻仁、枸杞子、玉里仁、莱菔子、西洋参、玄参、苦参、厚朴九味原料，润肠通便，帮你改善便秘问题。
3: 润肠通便，
1: 便秘，
2: 润肠通便，请用远波真肾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1: 润肠通便，每日一到三次，每次一到两粒。
2: 现在打电话，远波真肾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4: 便秘，
0: 便秘，
2: 请用远波真肾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4: 便秘，
2: 请用远波真肾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4: 这一粒内含九味原料，润肠通便，
2: 请用远波真肾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现在打电话，远波真肾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我们提醒便秘人士要润肠通便，
2: 便秘认准远波真肾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润肠通便，
4: 润肠通便。现在打电话，远波真肾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2: 现在打电话，远波真肾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3: 便秘，便秘，
1: 润肠通便，
2: 请用远波真肾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0: 便秘，便秘，
1: 润肠通便，
2: 请用远波真肾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远波真肾通牌金舒通胶囊，每一粒精选九味原料，润肠通便。现在打电话，远波真肾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1: 看，说明书上写的明明白白，具有润肠通便的保健作用。
5: 润肠通便，
6: 润肠通便，
1: 便秘，便秘，记住了，润肠通便，
2: 请用远波真肾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远波真肾通牌金舒通胶囊，现在打电话，远波真肾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0: 便秘，便秘，怎么办？
1: 润肠通便，
2: 润肠通便，请用远波真肾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0: 便秘，便秘怎么办？
1: 润肠通便，
2: 润肠通便，请用远波真肾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1: 润肠通便，
2: 远波真肾通牌金舒通胶囊，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1: 精选芦荟、火麻仁、枸杞子、玉里仁、莱菔子、西洋参、玄参、苦参、厚朴九味原料，润肠通便，帮你改善便秘问题。
3: 润肠通便，
1: 便秘，
2: 润肠通便，请用远波真肾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1: 润肠通便，每日一到三次，每次一到两粒。
2: 现在打电话，远波真肾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4: 便秘，
0: 便秘，
2: 请用远波真肾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4: 便秘，
2: 请用远波真肾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4: 这一粒内含九味原料，润肠通便，
2: 请用远波真肾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现在打电话，远波真肾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我们提醒便秘人士要润肠通便，
2: 便秘认准远波真肾通，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润肠通便，
4: 润肠通便。现在打电话，远波真肾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2: 现在打电话，远波真肾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

0: 费送货到家。
1: 便秘，便秘，
2: 润肠通便，
0: 请用远播真肾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
3: 便秘，便秘，
2: 润肠通便，
0: 请用远播真肾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远播真肾通牌金舒通胶囊，每一粒精选九味原料，润肠通便。现在打电话，远播真肾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2: 看，说明书上写的明明白白，具有润肠通便的保健作用。
3: 润肠通便，
4: 润肠通便，
2: 便秘，便秘，记住了，润肠通便，
0: 请用远播真肾通润肠通便，每日一至三次，每次一至两粒。远播真肾通牌金舒通胶囊，现在打电话，远播真肾通，每盒只要1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5: 啊，游泳对我来说就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选择这条路的话，注定应该就不是一个很平凡的人生吧。
6: 你能保证你每个动作都控制很完美吗？
7: 先生游水再先做饭。
5: 有时候还是会想退出。
8: 所有的体育人都向往这个冠军，但不是每个人都能拿到冠军。
9: 杰斯，放到肩膀上，这儿抓，
10: 加油！19，最后一个，最后一个，最后一个。
5: 一步一个脚印，你走下去就会看到希望。运动员都会有这样一种不服输的精神，
11: 去往更高的目标去冲。
12: 我们只需要做好一件事，就做好自己的运动。
8: 你能走到多远？

0: 13个联络点，3支行动队，178号人的姓名，也包括你和我。
1: 除了组织以外，不对任何人说实话。
2: 我需要一个让我坚持下去的理由。
3: 我是在帮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
4: 你的任务就是潜伏。
5: 现在情况紧急，我希望你能够分得清孰轻孰重。
6: 影子可能出现了。
4: 他舍不得杀你。
7: 同英雄的叛徒，心意如何呢？
5: 这是不是真的？回答我。

0: 连长，你亲自去啊！我不能再眼睁睁看着我的战友一个又一个倒下。
1: 连长，你去了谁指挥？你不能去！
0: 我怎么就不能去？
2: 告诉指导员，由他接替我的指挥。
0: 咱们全连就是拼光了，
2: 也不能给咱们先锋连这边军旗抹黑。
0: 就是割掉大洋，我也要把这块硬骨头摘下来。
3: 连长。

0: 小伙子，小伙子，小伙子，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好样的，小伙子啊！哎，
1: 那你就收下我啊！
0: 收下你？
1: 我要参加解放军。
0: 你要参加解放军？
1: 啊！我铁了心的要参加解放军。

0: 孩子是饿了，你赶紧奶奶孩子吧。爹，咱们这是在逃荒的路上，是千里迢迢，整日没吃没喝的，我哪还有奶水啊？
1: 智子，把孩子扔了吧！啊，
0: 不，这是我和他刚死不久的爹留下的唯一骨肉了。
1: 我也不想让你扔啊，可是有什么办法呢？现在兵荒马乱的，你说连大人都无法活下去了，何况你这几个月的孩子呢？ 与其死在你怀里，你还不如放在这里，万一碰到有好的人家给收养了，他这不也能捡着一条活着的路吗？侄子，你就下决定吧，扔吧啊！

0: 界。我决定了，把它扔了。
1: 孩子给我吧。

0: 什么要写这个百字啊？
1: 我让他穿百家衣，吃百家饭，我的儿子一定会活下来的。

0: 大嫂，您怎么了？
1: 一阵春雨一阵暖，一场秋雨一场寒。我心里头有点冷。
2: 你有点发烧了，我们还是快点回去，我让夏娘给您熬点姜汤驱驱寒。不，让我在这儿再多待一会儿吧。
1: 您都生病了，为什么还要在这儿风吹雨淋？这是我跟百子以前经常来的地方。百子，您就知道一个百子，现在不是我，跟在您的身边吗？你跟他不一样。怎么就不一样？我也说不上来，反正就是不一样。我跟他百子的待遇不同啊。
0: 他被抓丁，离开这里都已经半年多了，您能不能把他给忘掉？

0: 我忘不了，我真的忘不了他。
1: 排长，排长，
2: 你们找我有事吗？
3: 不是我们，是团长叫你马上去一趟团部。
2: 团长找我啊。

0: 报告团长，侦察排排长摆子奉命前来报道。
1: 摆子，你小子来得够快的啊！
0: 老连长，那得看是谁找我了，不是？
1: 哎，我找你怎么了？
0: 您找我好啊，您找我就对了呀。您找我肯定是有重要的任务，要交给我们侦察排呗。
1: 你小子，整天就知道任务任务任务，
0: 那没有任务还要我们干啥吗？还不如让我们卸甲归田喽。
1: 卸甲归田？哎呀，你想的倒挺美。
0: 那不就结了吗？中国好多省份都没有被彻底解放，所以我们要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将革命进行到底。
1: 哎呀，你小子还跟我来上理论根据了，是吧？
0: 团长，这不都是您在上政治课时亲自教给我的吗？我说的没错吧？
2: 行了，回去。
0: 回去？
1: 这次任务我就不交给你了，我换别人。
0: 别呀，团长。不是，别。俗话说得好，近水楼台先得月。我摆子可是团长您亲自从战场上捡回来的兵啊。您说您这胳膊肘怎么不也得往我这儿拐一拐啊，是吧？
1: 你个臭小子。
0: 谢谢团长。
3: 摆子，摆子，赵长颠的来了。

0: 不轻呢。
1: 可不是嘛，真是急死人了。
2: 你快点找个郎中来给他看看啊！
1: 哎，
2: 快着点啊！
3: 佳娘，大嫂现在怎么样了？
2: 她一直在发高烧，还说胡话。
3: 让我进去看看。
2: 李先生，你最好还是不要进去。
3: 你为什么不让我进？
2: 寡妇门前是非多，我怕坏了你的名声。
3: 什么名声不名声，我不在乎。
2: 你不在乎，我们在乎。
0: 玉和他更在乎。
3: 这，我有急事要向他汇报，需要他处理。
2: 他都病成了这个样子，再大的急事儿他也处理不了吧？
3: 那怎么办？
2: 李先生，你不是挺爱出头露面的吗？这个事儿啊，你就看着处理吧。
3: 我处理？
2: 嗨，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儿。
3: 这个刁老太婆竟敢挡老子的路，你等着，要不了几天老子就把你踹出这个门。
4: 野战军就要发动总攻，解放眼前这座城市了。我们团作为先锋团，为了干净彻底的歼灭这城中70,000守敌，现在有一个最为重要的部位，是关键中的关键。
5: 是哪儿啊？
4: 五号桥。
5: 五号桥？
4: 对，只要炸掉五号桥，我们对敌人就形成了关门打狗之势。所以野战军首长命令我们
6: 坚决完成任务。
4: 我还没说完呢，你就坚决啊？
6: 你说不说完我都坚决。

0: 老先生，我们家大嫂的病严重吗？
1: 大嫂的脉搏极其微弱，这是因为她的精神受到强烈刺激，阳气下沉，浊气上升，再加上日夜操劳所致啊。如果这股浊气在胸中沉积沁入心脾，凝成一股毒火，那大嫂她可就危险了。
0: 老先生，这么严重啊？那你快给开方子，我们好抓点药去。
1: 我的药治得了病，可治不了命，只有他本人自己走出这个阴影才得以痊愈。
0: 靠他自己呀？
1: 对，他自己。

1: 孩子，你是我正道发最得力的干将，这一点毋庸置疑。可是这一次的任务非同寻常，我不得不多嘱咐你几句：一定要做到胆大心细、遇事不慌、沉着冷静。你说什么？楚玉和病了，
2: 病得还不轻呢。
1: 能不能挺过来还不好说，
3: 到底怎么回事？
1: 还不是叫那个百子给闹的。
3: 那个百子，不是你托我们用抓丁之计，把他给弄走了吗？百子是抓走了，可楚玉和的心也随他而去了。
1: 这么说，那个楚玉和，你还没有把他弄到手，
3: 所以我才心急如焚。
4: 排长，赶快分配任务啊！老国张强，
5: 到。
4: 你们两个跟我一块进城，和地下党取得联络，他们已经搞到了五号桥的详细资料。剩下的人原地待命，随时准备出发。
6: 是。

0: 你们出什么事了？
1: 玉和，玉和他，
0: 大嫂怎么了？您快说呀！
1: 他不见了。
0: 什么？大嫂不见了？
1: 你们快去找啊！快去找啊！
0: 分头去找，一定要把大

0: 被抓丁抓走了，我失去了我最信的国，最得力的帮手。我真的很想和你一起走，可是我对你说过的誓言还没有兑现，伤害你的凶手还活在这个世上，所以我不能随你而去。等我揪下熊啸天和罗六姑的人头，我们夫妻再团圆吧。
1: 怎么样，林先生，大嫂没找到啊？
2: 再找！
1: 找不到大嫂，你们都不要回来，快去！好，走。

0: 你这是上哪儿去了？你们干嘛这么看着我？你快点说，到哪儿去了？
1: 我去柯文的坟上看了看。
0: 什么？您去了大少爷的坟？难道你还不相信？我不是不信，可在这电闪雷鸣、狂风肆虐的深更半夜，您孤独一个人就不害怕吗？
1: 我去跟自己的男人见面，有什么可怕的？我真是看不懂了。你
0: 看不懂就对了。能懂我的，就只有百泽。
1: 您怎么又提他？
0: 我可以不提，但百泽在我的心中已经生了根。

0: 看来小姐也是一位酷爱音乐的人啊。我非常酷爱音乐，尤其是《英雄交响曲》。
1: 英雄交响曲，我也很喜欢。那是因为它荡气回肠。我的父母和兄弟姐妹也都喜欢《英雄交响曲》，他们每天都要听。请问小姐尊姓大名？
0: 雨梨。
1: 我叫柏子。你就是柏子？你知道我？当然。
0: 你是著名的战斗英雄嘛？你的故事早已经在我们这里传遍了。柏子，咱们现在就走。
1: 走了。

0: 灵现在犹如惊弓之鸟，四处抓人。
1: 这是他们垂死之前最后的挣扎，用不了多久，这座城市就会永远回到人民的怀抱。
2: 可把你给盼来了，
1: 徐书记，我们是不是马上研究一下五号桥的资料？

0: 这些啊，就是五号桥的桥梁结构图。这个城市呢，进入半岛，三面环水，一面靠山。只有五号桥是进出这个城市的唯一咽喉要道。只有炸到了五号桥，就能扼住敌人的咽喉，切断他们的生命线。既然这个五号桥关系如此重大。
1: 你想敌人不可能没有防备吧？他们已经派了重兵严防死守五号桥，现在已经有一个团的兵力在桥的南北两侧驻守，并且在桥面上面有很多可以射击的掩体。那么，假如我们如果一不小心的话，就会进入到敌人交叉射击的火力范围之内，那么我们的任务就功亏一篑。但是。
0: 这还不是最难的，还有比这个更难的。五号桥呢，是德国著名桥梁专家史密特设计并指挥建造的，它是混凝土结构，据说它可以抵挡10级以上的地震，就算是炮弹打在桥面上，也只是炸一个小坑，普通的炮弹奈何不了它。那我们
2: 对五号桥。
0: 是不是毫无办法了？也不全是。你想，一个健壮的人，我们只要打击到他的心脏，他就必死无疑。那么桥梁和人一样，他也有心脏。真的吗？对。那五号桥的心脏在哪里？我征求过好几位桥梁专家的意见，他们一致认为啊，五号桥的心脏。
2: 就在这儿，四号桥墩。没错。许书记，我们不能光在屋里闭门造车啊。
0: 你的意思是？
2: 要想知道梨子是什么滋味，就必须亲自尝一尝。我想明天到五号桥抵近侦查。
0: 好，那我认。

0: 和儿，没事吧？
1: 娘，我没事儿，我真的什么事儿都没有。
2: 那前些时候你还怎么这么一会儿功夫就？
1: 娘，我从阎王殿里走了一遭，我知道我活着是那么不容易，活着又是那么美好。其实我的病是心病，是心里结下了疙瘩。现在我把心里的疙瘩解开了，我的病也就没了。明天，
0: 我要让一个崭新的楚玉和出现在大家的面前。

0: 不可思议呀，实在是不可思议。
1: 楚玉和不可思议的事情还多着呢。唯恐，你给我透露个实底儿。
0: 以楚玉和现在的威望，他到底能拉起一支多大的队伍？唯恐不知。
1: 司令，这是什么用意？坦率地说，现在时局对我们党国是大大的不利。如果我们能把楚玉和拉到我身边，为我所用，那必将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我得承认，
0: 楚玉和。
1: 对我们并不感兴趣，对于怎么拉他入伙，我这心里实在是没底。我想听听你的建议，
0: 曹司令。我倒是有一个好的建议，可是我想先知道，您是想丢了西瓜捡芝麻呢，还是丢了芝麻捡西瓜？这个还用问吗？ 傻子都知道捡西瓜，
1: 那您听我说。

0: 排长，怎么样？咱们距桥面太远了，敌人的兵力部署，还有火力配置，都看不清楚。再近了，敌人把守得很严，并且布置了雷区，我们很难接近。
1: 再难也得想办法接近，不然炸掉五号桥，这只是一句空话。

0: 我准备采纳你的建议，事成之后，我给你个上校团长当当。上校团长就免了，我还是想留在楚玉和身边。看来你对楚玉和还是难以割舍呀。
1: 这是我踏进罗家的初衷，
0: 以礼为恐，真是个有情有义之人。好，此举。 乃大丈夫、大男人所为，我对你刮目相看。
1: 那我现在就回去，按照您的指令去布置。
0: 3天之后我就起兵。

队长，这也太简单了吧！哼，有你小子过瘾的时候，上车，开车。

0: 曹少华要派兵协助我攻打黑风寨，
1: 一个连的兵力，外加三门大炮。
0: 他曹少华为什么这么不遗余力地帮我？他有什么用意？
1: 好意呀、啊！
0: 好意？什么好意？
1: 熊啸天独霸一方，占山为王，打家劫舍，危害乡民，百姓惨遭涂炭，民不聊生。曹司令此举，实乃为乡民除害呀、啊。
0: 还有呢？
1: 熊啸天罗六姑与大嫂您结怨极深，有杀夫弑子之仇，您和熊啸天罗六姑势不两立，情同水火。
0: 这点你说的没错，我跟熊啸天和罗六姑就是有他没我，有我没他。
1: 正是出于这个目的，曹司令决定帮您这个忙，除掉熊啸天和罗六姑，以解您的心头之恨。

0: 我想自己解决跟他们之间的恩怨。
1: 王大哥，你们俩散步了。
2: 你在哪买这个电动车呀？车能也大，车架也结实，看着就稳又安全。
3: 是啊，是你叫我骑骑呗。
1: 你想试试？来试试。
3: 哎呀，这车呀骑的可真是太稳当了呀！你看，这车座呀还是又大还有软和，比我原来那个三轮车呀可是强的太多了呀。
1: 这算什么呀？这个刹车都不用手捏，手一松啊，它就停了。
2: 谁说呢？我都不相信。
1: 你来试试。
2: 哎呀，还真是的，一松手，它就刹车了，太简单，太安全了。
4: 这是什么车？为什么人人都夸它安全？为什么连老人都能轻松上手？安全不是嘴上说说，贝心福智能安全电动车用车架、车轮、电池三样硬货把安全撑起来，四轮加宽轮距，碳钢车架，防侧翻稳稳当当，真空防爆胎，花纹身抓地力强，爬坡不打滑，智能电子刹车松手就停，上下坡不溜车，加大前后载物筐装菜拉货量不误，加宽加厚航空棉座椅200斤一样舒适骑行，荧光漆反光条，白天吸光晚上亮，夜里行车更安全。 LED 冒烟大灯可远可近看得更清，大屏液晶仪表盘电量速度一目了然，超微大电池一次充电能跑80里，全国联保更放心，整车发货开箱就能骑。贝心福把安全开回家，让您出门放心，让儿女省心。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贝心福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型全国推广活动，平时买要9980，今天节目播出期间不要9980，也不要5980，只要3680元。是的，您没听错，四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即停，超微电池全国联保，整车开箱即骑的贝心福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全年最低价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5: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说实话呀，每天都有朋友来问我，你家的车到底是好在哪儿，我就一句话，车好不好啊要看细节，就看3个地方。
3: 哎，具体是哪3个地方呢？
5: 主要看呢车架、车轮和电池。嗯，这都是电动车能否安全的必要条件。
3: 没错，
5: 首先呢我们来看这车架，咱是四轮的结构，碳钢加厚，轮距宽，重心低。我们做过实验呢，急速拐弯的时候，咱们的四轮车更加的稳当而不晃。
3: 哇，真的是啊，像我们在路上骑车，这拐弯太快了，太猛了，真的是很不安全啊。这点安全啊真的很重要。
5: 嗯，说的没错，我们的安全除了结构更离不开轮胎，咱用的是真空防爆胎，花纹身抓地力强，碎石路土坡我们不打滑不空转，我们平时骑车爬坡最怕后溜。
3: 是的，
5: 咱这轮胎呀咬得住地，这个我们也是做了上100次的实验，是经过验证的安全不溜车。
3: 嗯，那这就等于说是给我们的出行安全啊又上了一层保险，就更加安全了。
5: 嗯，说得好。那除了车架和车轮啊，我们买车还有一个非常关注的一点，就是电池了。
3: 是的，
5: 超威大品牌，全国联保，一次充电能跑个70-80里地，来回几趟都够用，这3样硬货撑起来才是真安全。而且啊，它还有一个很实用的隐藏小功能。
3: 隐藏小功能是什么呢？
5: 那就是它可以无钥匙启动。
3: 哇，那都是高端电动车才有的功能啊，这它都给咱用上了，真的是太厉害了。
5: 那是当然了。再看咱这细节啊，航空棉加宽坐垫，100斤不挤，300斤不塌，久坐不累，荧光漆反光条，白天

0: 细光，晚上发亮，汽车呀老远就能够看得见，特别的安全。还有啊，这 LED 帽檐大灯远近都可以调，夜里看得特别清。还有这夜景大屏仪表盘，电量速度一目了然。
1: 那这么好的车啊，得不少钱吧？我听说这市场上这种四轮安全电动车动不动就上万呢。
0: 说的是啊，以前咱这种配置的车光成本就不低，但是这次不一样了，我们工厂啊搞了智能化生产线，成本降下来了，我们直接把省下来的钱让利给咱们老百姓。原来卖要9980，今天只要3680。今天呢一分钱不赚，而且光运费就得好几百呢，这次啊也给大家包了。我们的智能安全电动车直接给您送到家门口，三层包装更放心，开箱就能够骑，省了安装的过程，特别的方便。哇！每个城市啊只有50个名额，送完就立即恢复原价，所以啊有需要的家人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抢占名额了。
2: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型全国推广活动，平时买要9980，今天节目播出期间不要9980，也不要5980，只要3680元。是的，您没听错，四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即停，超微电池全国联保，整车开箱即骑的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全年最低价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我呀，这是在电视上订的，没几天就给送到家门口了。打开箱子一看，哼，好家伙，包裹的是严严实实，一点都没有磕碰。三层防护，推出来就能骑，就这么简单。买个菜呀，就是土路上骑过来都不打滑，特别的稳，特别的方便。这电池也好啊，再也不会骑到半路就没电了。这前后两个大筐，这也太能装了。去趟超市买一堆东西全塞进去，这筐里头啊还有富裕。客服还打过2次电话回访，问用得怎么样啊，这服务简直没得说，我那帮老姐妹们都羡慕坏了，说我也太会买东西了，真是捡着大便宜了。
4: 俺三个孩子进城打工，闺女刚买这个背心服，这前面的小椅子啊，孙子坐，我一边骑一边跟他说话，心里踏实。晚上这个车灯啊特别亮，跟汽车灯一样，还可以调远近，看得特别清。孙子说，奶奶你的车最棒。俺听了心里热乎乎的，刚开始买的时候啊我也有犹豫过，还心疼钱，骑了才知道比那10000多的一点也不差，这车买的划算，骑得安心。
5: 这辆车我是给我妈买的，我妈这个腿脚不好，又不爱在家待着，以前那辆旧车我总担心她刹车不灵怕摔着，后来在电视上看到这个背心服，我一眼啊就看中它的安全功能，这个车架啊一看就结实，特别的稳当，还有这车轮它特别的把滑，还有这个松手它就能停，有脚刹有手刹，特别的安全。我妈呀可高兴坏了，说这车太好骑了，想停就停，想走就走，最重要的是坐这车上舒舒服服的，说坐垫啊又宽又软，跟坐沙发似的，一点都不硌得慌。现在他每天骑着去遛弯，我上班呢也安心多了。这3680元花的呀是太值了。
2: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型全国推广活动，平时买要9980，今天节目播出期间不要9980，也不要5980，只要3680元。是的，您没听错，四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即停，超微电池全国联保，整车开箱即骑的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全年最低价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0: 天呢，我看到一个新闻啊，说咱们国家每年有超过2000万的老人因为摔倒受伤，其中很大一部分啊就是骑车摔倒的。
1: 所以啊，我们做背心服，第一个考虑的就是安全。
0: 没错，
1: 不是嘴上说的安全，而是从车架、车轮、电池每一个零件上把安全做进去。车架非常的稳固，四轮抓地非常的好，防侧翻，还有智能刹车松手就停，以及超微电池有保障。现在我们更是把细节做到了极致，加宽的座椅让老人上下车更方便，坐着更稳当，大屏仪表让老人随时掌握电量和速度。这些呀，不是花架子，是真正让老人骑上车心里不害怕，儿女在家不用提心吊胆的好产品。
0: 是的，
1: 所以我们才举办了这次要在全国推广安全型的活动，市场价是9980，今天经贸价只要3680。
0: 哇，只要3680元给父母买手机啊，可能会说你乱花钱，可是买一台电动车那真的是相当划算，能骑10年都没问题。这次活动名额有限，只有前50名，如果您还在犹豫，可能就错过了。安全不能等，孝心不能等。
2: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型全国推广活动，平时买要9980，今天节目播出期间不要9980，也不要5980，只要3680元。是的，您没听错，四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即停，超微电池全国联保，整车开箱即骑的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全年最低价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我是个农村人，俺们这路啊，大多数啊都是大坡土路，背心服智能电动车帮了我大忙了，爬坡吧杠杠的，哎呀，一拧油门了，嗖一下子就上去了，一点儿都不打滑，而且这底盘高，走着坑坑洼洼的不平的路啊，也不怕刮。最实用的是有2个筐，前面的可以放自家种的菜，后面呢可以放饲料，特别能装。这车啊，平时卖9800，现在活动价才卖3680，骑了呀才知道，这钱呢花得太值了。而且厂家的服务也特别好，送货上门，包装啊还很严实，客服啊还给我打电话问呢、用这车咋样啊，服务啊真的特别的周到。
4: 人老了呀最怕摔，我这个腿脚啊它不好，需要一个稳当的代步工具，这背心服啊它四轮着地，重心低，我上下呀也特别方便，一抬腿就坐上去了，骑起来呀更是稳当，过个减震带呀颠簸感很小，因为它有前后4重减震，而且晚上啊这车灯啊忒显眼，后边那一片荧光漆啊车灯一照特别亮，后边来个车呀老远就看见了，我这心里呀太踏实了。现在呀我每天骑它去公园下棋，去菜场买菜，老伴儿啊也放心，这么便宜买到这么安全的车，老伴儿都说我呀会过日子，真是划算。
5: 我常年不在家，最放心不下就是爸妈的安全，他们之前骑了3轮车在路上容易翻车，我之所以看中背心服就是看中它的安全，四轮防侧翻，松手就停，下单3天就送到家了。我爸打电话说这车呀真稳当，你别看他是个大老爷们儿，平时呀都不敢骑车，现在他也敢骑了，一上车就会开，特别的简单，遇到土路坑多的路骑的也特别稳，不会打滑。他还特地跟我说这车的仪表盘呢字特别大看得清，现在我爸天天骑他出去遛弯买菜，有时候呀还带着他的朋友，俩人乐乐呵呵的特别高兴。我算了一下，这车活动价才3680，就算骑3年，平均1天不到1块钱，花这点钱换爸妈平安高兴，这钱花得太值了。
2: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厂

0: 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型全国推广活动，平时买要9980，今天节目播出期间不要9980，也不要5980，只要3680元。是的，您没听错，四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急停，超越电池全国联保，整车开箱齐齐的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全年最低价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是全方位的把安全放在了第一位。
2: 嗯，是的。
1: 那很多朋友可能有些顾虑了，咱们这车的电池要是用久了不行了怎么办？售后到底靠不靠谱呢？
2: 主持人，您可算是问到点上了。嗯、啊，电动车最核心的就是电池。
1: 嗯，
2: 电池不行啥都白搭，所以啊，我们用的是超威电池，大品牌，全国联保。不管在城里还是在村里，只要有超威电池的专卖店或者是维修点，都能够给您检测保修。全国上万家的网点，走到哪儿都不用怕。您想一想啊，万一电池出了问题，打个电话就能够找到地方来修，不用寄来寄去的，不用等个10天半个月的，这才是真正的省心。
1: 是的，
2: 这电池啊，全国联保，就是给大家吃了一颗定心丸。
1: 哇，这真是太靠谱了。
2: 是啊，大家买了之后有什么不懂的都可以给我们的客服打电话，我们都会耐心的帮您解决问题。咱做的是长久生意，不是一锤子的买卖。您骑得好，可一定要替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
1: 太好了啊，这就叫买的放心，骑的安心。给爹妈给自己买什么贵重东西啊，都不如买一份安全。那还没有抢到的朋友啊，可一定要抓紧时间了，我们的名额已经不多了，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老头子，这车都买了半个多月了，你骑着咋样啊？
4: 这个背心服真是买对了。那天我骑车到超市去买菜，前面有个坑，我一松手，车自己就慢慢的停了，一点都没有往前穿。哎呀，这要搁到以前那个三轮了，早翻了。
3: 你看那些车呀，我根本都不敢骑，我就害怕被摔着了。
4: 你上来试试，这4个轮子稳得很。
3: 那你下来让我试试。
4: 嗯，好。
3: 你看这车啊，骑着还真不晃，你看这座还软还舒服。我跟你说，我以后买菜呀，我就骑着这个车去买菜。
4: 对吗？
0: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型全国推广活动，平时买要9980，今天节目播出期间不要9980，也不要5980，只要3680元。是的，您没听错，四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急停，超威电池全国联保，整车开箱齐齐的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全年最低价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5: 我要是第一次在电视上购物，就买了这车，送到家打开一看呢，推出来呀、就能骑，啥都不用装，我一个老太太呀、自己就能弄好了。关键是啊，它这全年最低价，一下子啊省了我一大笔钱呢，服务也好，客服啊还给我打电话回访，真是啊非常的满意。
6: 包装是严严实实，开箱就能骑，啥也不用装，真是太省心了。服务啊也没得说，这车座 LED 遮灯、荧光漆、反光条，跟电视上说的是一模一样。关键是活动价才3680，真的是太划算了。
7: 给爸妈买啥都不如买安全，活动价才3680，比请人照顾便宜多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型全国推广活动，平时买要9980，今天节目播出期间不要9980，也不要5980，只要3680元。是的，您没听错。 四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急停，超威电池全国联保，整车开箱即起的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全年最低价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8: 五六七九，手扶锦绣春天。
9: 我们那群老头儿，有钱一个是老师、工程师、警卫，什么都有。但现在我们有了一个正式的身份——模特儿。我们这一群人，随便往哪里一站，撕成一道分界线。老归老，帅是一辈子的事儿。
10: 我今年79岁，中国最高龄的钢管舞者。65岁的时候，我误打误撞的接触到钢管舞，就一个上杆的动作，我都需要练上100次。但是我没有想到过放弃。这根钢管从来不挑年龄，只要你热爱。

0: 13个联络点，3支行动队，178号人的性命，也包括你和我。
1: 除了组织以外，能对任何人说实话。
2: 我需要一个让我坚持下去的理由。
3: 我是在帮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
4: 你的任务就是潜伏。
5: 现在情况紧急，我希望你能够分得清孰轻孰重。
6: 影子可能出现了。
4: 他舍不得杀你。
7: 同英雄的叛徒，心意如何呢？
8: 这是不是真的？
9: 回答我。

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为您报时。

0: 2026年8月4号早上的7点，新的一天，早安四川，各位早上好，我是宋晨，欢迎来到四川卫视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晨间节目《早安四川》。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四川观察》，洞察四川，纵览天下。稍后您将看到。
1: 首届川超落下帷幕，各地以赛为媒，推动文旅商体深度融合，交出了一份以体形成的鲜活答卷。他是个不一样的体育老师，用舞蹈给一群孩子打开了看世界的窗。盛夏时节，巴蜀大地果香。

0: 四溢，一起去解锁夏日独有的甜蜜滋味。首届川超落下帷幕，各地以赛为媒，推动文旅商体深度融合，持续将赛事流量转化为发展增量，交出了一份以体兴城的鲜活答卷。
1: 在绵阳，川超主场成了这座城市的会客厅，平武生态、紫铜文脉、北川腔韵，每一场展演都是一次城市名片的递送。
2: 我们从川超的第一阶段第一个客场开始，一直陪伴到球队，感谢川超给我们提供了这样的一个平台，让我们就是能够表达我们对这种城市的热爱。
3: 这一届的川超比赛，我们通过12场主题的展演，看到了绵阳的一些魅力。我们期待能够通过我们更多的想法，有更多的人的参与，让我们的城市文化和城市的魅力被更多人欣赏、喜欢。
1: 展演聚来了人气，人气带火了消费。绵阳南河体育中心的川超集市累计吸引27万人次参与，销售额超200万元，遍布全城的数十个第二观赛点，累计吸引观众380万余人次，拉动关联消费2.8亿元。在此基础上，绵阳做大票根经济，联动400余家市场主体推出专属优惠，累计核销票根超1.3万张。带动消费超210万元。
4: 这种文体和美食结合的模式特别好，不仅丰富了我们的夜间生活，热闹的氛围也让城市夜晚更有烟火气。
1: 同样是做赛事家的文章，自贡则把目光投向了文旅家底。依托魔鬼主场的强大号召力，自贡推出超 C 引力自在研都消费促进活动，全市精准投放专项餐饮消费券80万元，打造20个精品观赛区，培育83家球迷特色商户，带动综合消费2.31亿元。
5: 借着川超赛事的契机，我们自贡通过打造第二观赛区，形成了聚客效应，把赛事流量转化成了实打实的消费增量。
1: 在达州，赛事流量同样持续外溢。决赛阶段，中心城区酒店入住率飙升至90%，周边餐饮营业额暴涨超50%。旧院黑鸡、大竹肉丁面等非遗美食借助赛事强势出圈。
6: 我们大竹肉丁面借助川超卖得非常好，把我们招牌是打响了的。
1: 放眼全省，21座城市因川超而串联。赛事期间累计到场观众超218.14万人次，带动参与2769.74万人次。赛事线上观看达4.57亿人次，全网点击量238.8亿次，热度从赛场蔓延至云端。比赛期间设置6979个第二观赛现场，拉动消费178.81亿元。当前四川正全力冲刺“155”良好开局，而这份由赛事流量转化而来的城市能量，已然成为文体旅商融合发展中不可或缺的加速度。川超会暂时停歇，但由它点燃的这把火，正在街头巷尾持续升温。
0: 连日来降雨充沛，川西高原的野生菌集体破土上市，农产品中心批发市场迎来了野生菌的供货高峰。眼下呢，正是尝鲜性价比最高的黄金两周，30多种山珍扎堆上新，价格呢却大幅下探。
7: 下午2点，记者来到成都双流海基新农产品中心批发市场，市场内200多米的野生菌街区聚集了20余家商铺，松茸、各类牛肝菌、鸡枞、干巴菌、青头菌、奶浆菌整齐冷鲜摆放。
8: 这个是谷熟菌，然后这个是腐长菌、鹅蛋菌，这三个鹅蛋菌、黄牛肝、这个奶浆菌，这个是黄鹅蛋菌，然后那个是美味牛肝，这个是灰牛肝，那个剑手青、鸡油菌，这个是干巴菌，菌中皇后，野生菌里面最贵的，那就是松茸主打产品。
7: 商户介绍，现阶段的每日野生菌出货量可达2到3吨，品种多达30-40种，对比6-7月日均几百公斤的销量，供货量暴涨。
8: 野生菌的旺季，就是8月份就是旺季了，可能高峰期就是10多20天。
9: 哦，所以还是要抓紧。
8: 对对对，就是产量最高的时候。

0: 种类大概能有多少种啊？
1: 我们家大概有30-40种，只是说现在展示了一部分，还有一部分在我们冷库里边。
2: 今年的野生菌行情友好，30元起就能够品尝到野生菌的鲜香。
3: 8月份就是野生菌的旺季，
0: 因为
3: 最多的时候，
0: 产量大的话，价格也会低一些。
3: 对对对，而且量最大，价格低，东西最好。
0: 今年价格跟往年差别大吗？
3: 到8月份了的话，基本上就是旺季了，基本上就差不多。每年8月都是最便宜的时候。
1: 像这种鹅肝菌，这种就大概就是30-40块钱一斤。嗯。像这些骨蛇菌、虎掌菌，这就是50-60。嗯。然后贵一点就是黄牛肝，就80-90。嗯。然后剑舍青60-70，就基本上是30到90之间吧。像这一块的，除开那个鸡枞和那个干巴菌。这是云南人最喜欢的菌中皇后，也是野生菌里面最贵的一个菌子。之前是卖到大概1200一斤，现在是卖800。
2: 往年动辄200多元的鸡枞，今年售价160元一斤。产量稀少的干巴菌价格从1000元回落至700-800一斤。热门的松茸也迎来了低价期，对比上月每公斤降价近100元。
1: 这种的话就是品相比较好的，对，它是没有虫眼，没有腐烂，都是比较好品相的，而且比较直。然后像这些你看它就是破损了是吧，有点破损就不太好了，但自己吃是可以的，性价比高。像我刚刚拿的那一朵，它就是比较品相比较好嘛，这种价格较高一点。像9到12最好的现在就400多一公斤吧，
0: 450
1: 左右一公斤。然后差的像这种爬级，这种挂伤的这种可能就100左右一公斤。
2: 商户划分尺寸分级售卖，带轻微虫眼不影响食用的松茸50元每斤。商家表示，每年8月1日至15日是选购松茸最佳的时段，不过野生菌看天吃饭，货源价格会随着天气时波动，不少的周边餐饮店主专程到此大批量的采购。当然也少不了热爱野生菌的成都市民准点来尝鲜。
0: 这个时节是正好吃菌子的时间，
4: 对，鲜菌的时候嘛，肯定吃鲜菌的嘛。
0: 哦，来进货的。
4: 哎，我来进货的。
0: 今天准备了买点啥呢？
4: 这两天的话，就是松茸啊、黑虎掌啊、剑手青啊、美味牛肝啊，这些
0: 都吃卖的比较好。
4: 哎，都比较好，鸡油菌啊这些、都卖的比较好。
0: 那我们做这个生意，肯定对价格也比较敏感嘛。今年价格怎么样？
4: 价格还可以吧，往年差不多。
0: 今天准备买点啥吗？
5: 松茸嘛，
0: 买点松茸，
5: 还有牛肝菌嘛之类的嘛。每年的这8月几号到10多号的样子吧。
0: 这时间卡这么准。
6: 行家。
0: 哦，真是行家。准备买点松茸。哎。看了几家没有？今年的品质咋样呢？
5: 没有，我刚刚过来。
0: 刚刚过来。准备买多少呀？回去自己做着吃还是？
5: 自己做着吃。
0: 咋做呢？
5: 炒吧，或者烧汤吧。
2: 如今市场野生菌售卖不局限于线下到店采购，不少商铺内专门安排了工作人员实时直播，镜头对准了新鲜松茸，各类野生菌实拍展示。直播间网友线上下单后，主播当场按照客户需求现场分拣挑选松茸，菌子品相、大小、新鲜度全程直观可见。
0: 这些全部都是要发快递，一会儿分装打包出去的。
7: 最近的这个预定量大概能有多少？
0: 这两天的话，每天就是大概几十多公斤。就是小金线的是几十公斤，然后其他产地的话，像沙德的每天会有一个，10几公斤、20几公斤的样子。我们家
2: 市场菌类年交易总量超14万吨，野生菌年交易量超1000吨。在售野生菌80%产自甘孜、阿坝、川西高原，全年销量排名前3的野生菌分别是牛肝菌、松茸和鸡枞。不过在这里也要提醒各位好吃嘴儿，摊位随处可见的剑手青属于牛肝菌。手指按压后，菌肉很快会氧化变蓝，这是正常的现象，可以食用，但烹饪有硬性要求，必须切得薄厚均匀，高温爆炒或者持续烹煮25分钟以上，切勿半生食用。
1: 像剑手青，
0: 对，
1: 这个它必须要做熟，如果不做熟可能会中毒。
0: 剑手青这种不太建议在家里面烹饪。
1: 对，如果有客户买的话，我们会提醒他这个千万要做熟，不然会中毒的。
2: 同时提醒大家不要私自进山采摘不明野生菌，避免中毒风险。随着野生菌的黄金2周，价格优惠，品类齐全，想吃山珍的市民可以安排起来了。他是个不一样的体育老师，用舞蹈给一群孩子打开了看世界的窗。盛夏时节，巴蜀大地果香四溢，一起去解锁夏日独有的甜蜜滋味。
8: 今天是8月4号，早安。盛夏热浪绵长，山野溪涧清凉，一池柔波

0: 消去燥热，一汪碧水漫度时光。今日早安寄语，赴山野清溪，偷夏日清闲。
1: 春式浪漫打卡攻略来了，解锁锦绣天府的诗意栖居和四川的山河文化，撞个满怀。第一站，先扑进自然的怀抱，山水为卷，人间作序。四川的山水是天地挥毫的泼墨长卷，千年属地如星河璀璨，太阳神鸟的灵动，三星堆的神秘，杜甫草堂的韵味，都江堰的智慧，乐山大佛的雄壮，织就巴蜀华章。要说最有烟火气的，还是那些藏在时光里的人文印记。四川的安逸是刻进骨子里的生活哲学。从自然盛景到千年文脉，从烟火日常到安逸时光，四川的每一面都值得珍藏。手机内存备好，相机充满电，毕竟四川的美根本拍不完。锦绣天府，安逸四川。
2: 走进今天的新闻早读。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来看一下四川省气候中心的数据。七月全省平均气温偏高2.4摄氏度，为历史同期最高，而全省的平均降水量偏少34%，位列历史同期的第三少。全省平均高温日数为历史同期最多，7月5号至27号，全省出现了今年首场区域性高温天气过程，综合强度大，为1961年以来的第二强，仅次于2022年的区域性高温过程。那么预计8月份全省的平均降水量为130到150毫米，较常年同期明显偏少。预计8月会有3次高温热浪过程，分别是8号到13号和16号至18号，盆地大部发生高温热浪的概率较大。而25至31号，盆地的西北部、东北部、中部和南部发生高温热浪的概率较大。气象部门建议要加强电力调度和能源保供，公众应该减少户外活动，做好防暑降温。我们再来关注文博方面的消息。8月，成都各大博物馆、美术馆、艺术空间轮番上新，历史文物展、潮流艺术展、自然科普展以及高校青年美术展等多元展览集中亮相，覆盖了全年龄段观众。四川博物院官庙入珍永乐宫的建筑艺术与传承，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月是故乡明：杜甫与秦州》主题文物展，成都博物馆《钢铁与荣耀：意大利都灵王宫博物馆藏骑士文物展》，以及成都武侯祠博物馆的《墨韵石音：武侯祠唐三绝碑》系列专题展等等，诚邀大家沉浸式感受天府艺术氛围。世间百态，面孔呈现。今天呢，我们来认识一位教师，33岁的马超群，他是郑州市金水区金沙小学的一名体育老师。按理说呢，体育老师的日常就是带操、上课、吹哨，但是呢，他不一样。一个体育老师，一台相机，用舞蹈给一群孩子打开了看世界的窗。
3: 来，载歌载舞吧。
4: 多家官媒转发，10多亿流量，成熟的表演，专业的制作，你能想到这些作品是一位普通的体育老师带着一群普通的小学生完成的吗？
5: 我是马超群，是郑州市金水区金沙小学的一个体育老师，今年33岁。
6: 为什么想的是要当老师呢？
5: 就是在我上学的这个过程中，也会遇到一些老师吧，就想跟他们一样，想带着孩子们去参加一些活动啊，跟着他们一起跳舞呀，也可以实现自己的舞蹈梦想。来，

0: 搞笑幽默，
1: 特别幽默搞笑风趣的人，比我还幽默嘞。
2: 他不像是我们的一个老师，像是我们的一个大哥哥。
3: 来，准备。
4: 马老师目前负责金沙小学全校的啦啦操教学，学校也开设了啦啦操社团，没有准入门槛，也没有学费，喜欢的都可以来。目前炫舞金沙啦啦操社团已经拥有100多名学生。
5: 老师在不严格的情况下，因为孩子在这个年龄他是天性爱玩的一个阶段，怎么又达到了这么好的一个训练效果？
6: 这就是在平时的时候要跟他们就是潜移默化的吧，玩的时候我们随便玩，关键时候我们一定不要掉链子，练的时候大家都在练，哎，他也不好好练，好到拍摄的时候他也没有好的镜头，也没有好的表现，然后这种事我会拿出来给他们当成案例说，然后他们自己也深有体会。
3: 五六变速，
6: 我们只是用小的一个东西模拟出来你人生中将来会面对的一些问题，等你以后进入社会你才有准备嘛。
7: 太有本事身上了。
5: 看你的视频其实最直接的一个感受就是孩子的那种表现力，大家就会觉得很吃惊。
6: 我觉得我比较擅长的就是会观察到每个孩子的特点吧。你不要在这个生活中条条款款给他规定那么多啊，老师来了你必须要站起来，必须要起立，我没有这样的习惯。他要敢，我希望他是敢，他敢表现。
3: 3、2、1，就是我要乱，你知道啥意思吧？1、2、3。
5: 你在创作的过程中，孩子的参与度很高。
6: 对，我们更多是一起在磨这个东西。
3: 改动作还是不改动作？就只抬头就行了。
6: 我又问他们意见了，咋样舒服？咋样觉得有意思？我要找着他们最适合他们的动作，所以说我们就一点一点在磨嘛。
0: 在马老师可以学到课本中学不到的东西。
2: 我觉得马老可厉害，他拍过可多作品，还上过电视。每次编舞蹈，可多中途断了的，老师就会想尽办法把动作改得简单再简单，直到最好。
4: 除了是一名体育老师，工作中马老师还肩负起了摄影师、剪辑师的职责，甚至开始尝试音乐创作。
6: 都是为了让孩子们的舞蹈或者让我们的舞蹈梦起到加持作用，舞蹈的编排也好啊，孩子们的表演也好，它是能起到帮助的作用的。所以说我也愿意去研究这些东西，我也对这些东西充满了好奇。
4: 2018年10月，马老师在网上发布了第一条孩子们跳舞的视频，没有想到竟收获了全网近1000万流量。
6: 那个时候其实我觉得谈不上创造，对于我来说我就迈出那一步，我觉得挺好的。
5: 有想到会收获那么多的流量和那么多的肯定吗？
6: 没想到。
5: 当时孩子们看到自己的这个视频火了，他们是什么样的一个心情？
6: 他们还挺开心的，因为第一次是很直观的别人去评价他。
4: 8年间，马老师共拍摄发布16条 MV 微电影，摄像、导演、剪辑都是他一人完成。2025年，他还和自己曾经的学生一起完成了《普通小孩》的音乐创作制作。这期间，马老师的教育理念也从教好啦啦操转变成为为更多的孩子们提供更大的舞台。
6: 在我们只是一味的在练舞在跳舞的时候，其实很多孩子他容易掉队的，有些孩子来说他不是那么的得心应手，他会放弃。然后我们现在也很多元了嘛，啊，你唱歌好，写歌的时候你也可以参与，或者某个角色你演得比较好，那你也可以上。
3: 2、3、4、5、6、7、8，
6: 让每个孩子找到自己适合的地方。你们只要努力，哎，总有一天我会拍一个东西是需要你这样的，你到那天你准备好了，努力加油就行了。
3: 我这排的时候一个版本，唱歌的时候一个版本。
8: 太牛了，纯就是他在凭感觉啊，他也不会写谱，他根本就不会写谱，然后凭感觉就在唱，然后把自己的声音录出来，就这样一遍一遍的在调整。
5: 作为在校的老师，其实你们拿的固定工资，那你们为什么还愿意坚持去做这个事情？
3: 也是希望通过这些事情让小孩明白一点，不是所有人都是必须要有背景。

0: 须具备什么东西，你才可以成为什么东西。学生是在追梦，我们也是在追梦。哎，我们啥都不会，我们自己写了一首歌，拍了个微电影，很多人喜欢，做成之后我们也很有成就感。这个收获跟可能跟那种经济上的收获呀，它不一样，你是觉得自己是有价值的。
1: 散开散开，不要扎住人好吧，散开。
0: 你短时间内可能它不会有那么大的变化，但是你时间去拉长的话，去看那些孩子，其实惊喜还挺多的。
2: 对，这可能也就是教育的意义。
0: 对。
3: 过去24小时，四川观察上关注度最高的新闻有哪些？掌上观察，我们一起来关注。谁说老区只能靠传统文旅出圈？八中直接是换道超车。近日呢，第二届青少年科普视听大会在八中举行。科普视听大会连续2年落地八中，依靠大会赋能，八中当地呢也是开启了科技加光影加研学的新玩法，在科普赛道交出了一份含金量拉满的发展答卷。
4: 不搞花架子，只练真功夫。八中手握2大国家级视听科创平台，打造了国内首个沉浸式科普视听研学基地恩阳科普大世界，落地全国首个 16K 超高清 7D 球幕飞翔影院， 8K 全息幻影剧场等网红科技场景，7大顶尖超清技术加 7D 沉浸式特效。目前当地已建成全覆盖科普视听产业链，每年落地专利技术20项以上，转化科研成果超1.5亿元。凭借硬核实力，项目拿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示范案例、全国数字文旅10家等重磅荣誉，成为妥妥的行业天花板。科普热度成功变现，流量稳稳转化为发展增量，数据实打实亮眼。截至今年6月，恩阳科普大世界累计迎客超108万人次，核心园区营收突破2680万元，联动恩阳古镇、观雾山等特色文旅资源，撬动区域近2亿元综合旅游收益，真正实现一场盛会激活一座城，让小众研学变成老区增收的王牌产业。产业爆红，人才续航也不掉线，八中精准布局，就地育才，在本地职校开设数字媒体专属专业，定向培育本土技术人才，同时联动100名行业专家、89家研学机构、100余所学校搭建资源矩阵，常态化开展科普活动，筑牢全域科普发展生态。盛会连年落地，产业扎根生长，历经2年深耕积淀，八中的科普视听产业早已不是一时的流量热度，而是老区稳步崛起的全新发展底气。立足川东北，联动川陕渝，革命老区的发展之路更有新意，更具活力。
3: 盛夏草原盛景如画，木乡盛会如期而至。每年的7到8月是高原牧区最美好的季节，牧民往往会齐聚在一起，举办游牧文化展演、特色民俗竞技、趣味运动会等等活动，来度过呢属于自己的夏季露营时光。今天我们就一起去感受一下安多游牧文化的独特魅力和牧民的美好生活。
5: 草原为牧，盛会为台，当地以原生态游牧文化为核心，通过沉浸式展演、多元化赛事、接地气的互动体验，让古老的游牧文化活起来。广袤的高原草原上，牧民们身着特色民族服饰，载歌载舞，欢聚一堂，人人都是盛会的参与者，草原生活的主角，尽情抒发对家乡、对生活的热爱。
6: 看了当地非常丰富多彩的表演，听说还有很多的一个比赛，非常期待。这儿的一个天气非常的舒适，可以来这儿避暑，非常推荐大家哦。
5: 千百年来，牧民逐水草而居，逐四季而牧，在长期的游牧生产生活中，总结积累出一套适配高原环境、科学实用的生产劳作方式，打磨出诸多贴合游牧生活的传统技艺与生活工具。如今，当地将传统劳作技艺、游牧民俗活动创新性转化为大众喜闻乐见的民俗赛事，牦牛绒编织、传统赛马、力量比拼。

0: 等特色赛事，既保留了游牧生活的本真风貌，又丰富了群众文体生活，让民俗文化传承更具活力，更接地气。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坝县融媒体中心的彭福娟。那接下来呢，就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这个大力士比赛是如何进行的。首先呢，是我们大家会拿着一个重量达到230斤一个沙袋，然后大家要用手拿住我们的这个扎绳，然后一步一步的往前挪。当我们的这个沙袋落地的那一刻呢，它的比赛就结束了。这个它比赛的这个成绩呢，是通过我们的这个距离长短来进行的。
2: 为什么会举办这样一个关于力量的比赛呢？
1: 因为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呢，我们的牧民是每年的这个冬季和夏季会进行一个转场，在转场期间呢，我们就会搬运很多的这个饲草料，然后还有我们的围栏，所以在日常当中呢是非常考验我们的这个体力，所以就慢慢的就延伸出来了我们的这个大力士的比赛。
0: 贾洛镇地处阿坝县西北部，是典型的纯牧业乡镇，全域依托草原牧业发展，游牧文化历史悠久，底蕴深厚。据悉，贾洛镇牧业大会至今已连续成功举办10年，活动不断丰富内容，创新形式，拓展内涵，从单一的民俗聚会成长为集文化传承、群众联谊、榜样引领、文旅推广、基层治理于一体的综合性乡村盛会。
3: 今年有近300余名选手角逐烧茶、牛毛绒编制、赛马等13项民俗赛事，全覆盖辖区8个行政村。在去年24户榜样家庭基础上，新增优秀村干部、网格员表彰，选出身边典型，激发群众致富增收的内生动力。每位牧民都是主角，也是我们干群连心最亲密的载体。
4: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四川卫视和四川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晨间节目《早安四川》。扫码下载四川观察，开启你的专属视听世界。盛夏时节，巴蜀大地迎来了瓜果丰收季，葡萄、荔枝、无花果、李子挂满枝头，果香四溢。节目最后，跟随镜头一起去解锁夏日独有的甜蜜滋味。

0: 峨眉山市多云，22到33摄氏度。黄龙多云转晴，零下1度到17度。青城山晴转阵雨，18到27度。德昌阴，19到30度。庐山多云，19到29度。达州阵雨，24到29度。蒲江晴转多云，21到32度。岳池阵雨，24到28度。大邑阵雨转多云，22到32度。延边阵雨，21到33度。岳西阴，17到27度。盈津多云，20到30度。德格多云转阵雨，7到23度。小津多云转阵雨，12到26度。
1: 从仲夏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2: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

0: 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1: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0: 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1: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2: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3: 阿弥陀佛！来人呐！倒酒！
4: 是是是！
3: 好了。
5: 师傅呢？啊！
6: 师傅，师傅在里头呢。哦，
5: 快！师傅，哎呦，
6: 师傅在哪儿啊？师傅，你快出！在哪儿啊，师傅？哎呀，啊，他在哪儿啊，师傅？你在哪儿啊？
5: 哦，
6: 师傅，你出来了，快快快，快走快走，师傅，
7: 师傅，快走啊！快走，
6: 快走，快走，师傅，快走，快
5: 走，
6: 快呀！
5: 跟上，走。
6: 走，师傅，走走。
7: 把这个告辞了。
5: 后会有期，后会有期。啊！黄金龙，哎，俺老孙多谢了。哎，
8: 不必不必，后会有期啊。
5: 走。师傅坐好啊。走。
9: 八戒跟上。
5: 哎。走。
10: 大师兄，大师兄，
9: 悟空，快点！
5: 师傅先走。师弟，
10: 大师兄，行李不见了。
5: 行李不见了啊？那可怎么走啊？
6: 猴哥啊，你好重物轻人呢，师傅都救出来了，还有什么行李啊？快走快走吧。
10: 二师兄，
5: 八戒，人固然要紧。
10: 大师兄，行李中有锦兰袈裟，还有通关文牒，这怎么走啊？我去。
5: 师弟，你们快走，我去寻来啊！哎。

哎呀！

0: 来！师营师营啊！
1: 我专为这小雷音妖怪来的。哦，
0: 多谢多谢。敢问那妖怪是什么怪物啊？
1: 他是我面前壁的一个黄眉童儿。3月3日，我赴元始天尊之约，留他在宫中看守，他却拐了我的宝贝，来此成精作怪。哦，也罢。如今我与你收他回去。
0: 那妖怪十分厉害，那金箔憋得我好苦啊。还有那个大包，不知什么宝贝，十分厉害啊。
1: 那大包是我的后天袋子，俗名唤作人种袋。你去与他交战，许败不许胜。把他引到山下瓜田里来。
0: 那妖怪怎肯跟我前来呢？
1: 来来来，把手伸出来。
0: 这个，
1: 见到这个字，他就跟你来了。
2: 好你个泼猴啊！我正找你呢，你自己倒送上门来了。
0: 好你个不知死活的妖怪，
2: 这回你可跑不了了。
0: 来呀！

0: 师傅，大师兄回来了。
1: 师傅，师傅。
2: 哎，猴哥，你可回来了？
3: 师傅，快走！
2: 行李还在。
3: 快走！
4: 哪里跑？逃不出我的宝物。

0: 哎呦，这谁种的瓜？
1: 我种的瓜。啊？
0: 摘一个来，这黄眉老爷解解渴。

0: 哎呦，我这肚子，哎呦，肚子，哎呦，疼啊，哎呦，哎呦，
1: 还认得我吗？
0: 哎呦，佛祖饶命，佛祖饶命！
1: 悟空，你把他折腾得够受的了，饶了他吧。
2: 哎呦！
1: 悟空，切莫动手。
2: 师弟，出来！出来！师傅，师傅！
1: 悟空。

0: 多谢佛祖，
1: 多谢多谢。
2: 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3: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4: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2: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书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4: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5: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4: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2: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搭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6: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1颗，2颗，3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

0: 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喂喂喂，
4: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总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补贴，对不对？
4: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
3: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4: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3: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4: 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3: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4: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5: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2: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6: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

0: 多贴心呐！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4: 爸爸，哎，
3: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2: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3: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0: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3: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2: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2: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

0: 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1: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2: 喂喂喂，
3: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2: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就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补贴，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
2: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2: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2: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4: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1: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5: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1: 多贴心呐！
6: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